0: 陈希又话，关于菲方喺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厚非。强调仁爱礁系中国南沙群岛嘅一部分，系中国固有领土。法国内政部话，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还未扑熄。另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青田交汇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岁月并非时间流逝，而是智慧增长，感情升华。歌曲不止音阶起伏，而是爱恨情仇，莫失莫忘。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耀带着唱片穿过岁月，等你。
5: 一早起身谂唔到有咩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拣选嘅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系特别怀念某个年代嘅歌声？
7: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6: 那些年嘅旋律，冇繁复嘅编曲，但系有住最真挚嘅演绎。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9: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2: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8分开始，2026年8月15号，唔系农历八月十五啊，新历8月15号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咧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准备咗两个小时嘅精彩内容咧，同你分享噶。好啦，由而家到10点钟啊，总之又有好歌啦，又有故事。不过咧，天气麻麻地，先同你讲个天气。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草织美人》，唱歌嘅系洪钟，作曲计先，写词齐格飞，齐格飞即系黄绮芝。好啦，今日嘅好歌安歌究竟有啲乜嘢内容呢？先讲第一个钟头啦。咁我有两个小主题嘅，兰妮嘅音乐论文咧去到第46辑啦。咁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中国文学史上一场令人心碎嘅偶遇。其实咧就喺我哋生命中咧，总系有嘅。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总有一两个咧系永远定格喺思念嘅人嚟噶。就算咧大家系同处同一个城市啦。都讲再见得之后都未必会再遇上㗎喇。咁原来当日嘅转身呢、可能係永别嚟㗎喎。但係如果喺毫无防备之下重逢呢，咁分手嗰陣时有几崩溃，重逢嗰陣时有几错愕啦，係咪？一阵间呢就会同你讲呢个故事啦。至于邓寄尘呢，去到第52辑啦，讲到佢嘅艺海长情，咁讲佢老朋友兼小听迷啦。就是胡枫啦。咁喺我讲故仔嘅时候咧，亦都会有国粤语歌曲咧，就系穿插其中嘅。咁啊，去到节目第二个小时，即系九点钟新闻后啦，听个歌有所不同，音乐焦点咧亦都唔一样嘅。但系咧就会抽时间同你讲下上世纪50至到70年代香港古王同埋音响大师系边个咧？系梁日秀。总之咧，其实无论收音机旁边嘅你，电脑旁边嘅你，亦或系每一个人咧，我觉得咧，人生故事个个精彩。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顾媚嘅，就系佢嘅《不了情》啦。作曲黄福玲，写词嘅系陶循。好啦，时间系早上嘅8:18，同大家咧就讲下烂泥嘅音乐论文咯。嗱，去到第46辑，咁时间咧仲系喺南宋，主角咧系爱国文人陆游，同埋佢青梅竹马心爱嘅妻子，佢系才女嚟嘅，叫做唐婉。本来呢一段是男女有才啦，夫唱妇随的好婚姻来的。但是呢两公婆呢只是恩爱都不够的，是不是学术 有进步都不够的，奶奶不是要这些。唐婉入门3年呢就未有所出，就被她的婆婆呢就是逼她主动提出离婚啦。离了婚去哪里、你都没有仔生的，你适合出家即系做尼姑啦咁样，咁陆游咧梗系唔俾个老婆咁样做啦，而个妈咧就逼个仔休妻，阿仔咧声泪俱下，一次又一次咁下跪哀求，但系咧都不被放过。阿妈咧见个仔唔就范咧，仲以死相逼，搞到大家都冇晒退路。

嗱，呢一首咧就系叶振棠所唱嘅一首名曲，叫做《浮生六劫》，作曲黎小田，写词嘅系卢国沾。嗱，宋朝系一个咩嘅年代呢？宋朝咧系一个极度封建嘅社会嚟嘅。咁喺礼教同埋孝道相逼之下咧，陆游咧基本上系唔可以咧系违抗佢妈妈嘅命令。咁可能有朋友话啦，嘿，唔好理佢啦。嗱，一系咁啦，离家出走。私奔，一系嬲嬲地你识你死相逼我唔识啊，我殉情咁样得唔得咧？嗱，其实咧前者无论前者后者咧，都系会令到陆游咧身败名裂噶，系冇错，系当仲唔单止身败名裂啦，仲会令到佢个屋企咧其他人，连佢个家族声誉都会受损，影响其他人嘅仕途。嗱，其实陆游咧系喺工作政治上面系好有野心嘅，佢个野心目的咧就系佢希望可以做一个有决策能力嘅官，然之后咧就系即系反抗，打翻上去，打走啲金人啊咁样，佢复国嘅渴望咧系好强嘅，所以佢唔会做任何咧令到自己同埋家族咧系名誉受损嘅嘢，咁所以佢系冇得殉情或者冇得呢个出走噶啦，咁逼无可逼啦，如果逼死咗阿妈嘅时候，佢条罪一样好大噶嘛，咁啊陆游咧就唯有咧系写休书啦，休咗个老婆啦，咁啊唐婉咯好端端一个贤妻咧就俾人即系变成咗弃妇。咁而仲呢个仲话咧，就系好，你做咗弃妇啊，咁你就跟住你入庵堂啦，庵堂都系啱你嘅。嗱，其实咧，陆游系好唔甘心嘅，佢冇将佢妻子咧送入庵堂，佢偷偷地咧喺山阴城外咧，就一个比较偏僻嘅地区咧，地方咧就租咗一间小屋，一间叫别院嘅地方啦。咁啊，实行咧就金屋藏娇，将唐婉咧就安置喺嗰度，而唐婉咧亦都唔介意咧喺嗰度做一个隐形嘅妻子。

属于印尼嘅，叫做《肯去承担爱》，作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沾。嗱，基本上咧，陆游咧就金屋藏娇啦。佢一有机会咧，就偷偷地去别院咧探望阿唐婉嘅，大家互诉衷情，过下短暂嘅幸福小日子。咁对于娘亲嘅逼婚啦噃，陆游就用个拖字诀啦，希望就等一段时间咧，阿娘下咗啖气，咁揾个机会咧接阿唐婉翻屋企噶。但系咧，佢嘅呢一段地下婚姻咧，好快就俾仆人识穿咗，而且仲向阿陆夫人告密。哇！陆夫人嬲到不得了，佢怒发冲冠，带齐人马操去别院踢斗。系啊，嗰个系新抱嚟噶，咁但系佢唔认啊嘛，佢要踢斗，咁仲唔单止踢斗，佢实行咧，即系即刻咧就将阿唐婉咧捉咗上轿嗰度，直接送佢翻屋企，送佢咧翻去临安嘅娘家。哇，闹到全城好大件事啦，系咪？就话即系睇热闹嘅人沿途都系，咁我呢对于唐婉家族嚟讲咧，基本上咧系一个奇耻大辱嚟噶。

呢一首歌属于张德兰嘅，叫做《何日再相见》，系佢1983年咧《神雕侠侣》嘅主题曲嚟噶。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邓伟雄。嗱，陆游嘅阿妈咧就为咗彻底断个仔嘅后路，唔好同我讲咁多嘢，即刻再结婚。火速咧就逼阿陆游咧系直接咧系即系娶咗个新嘅妻子啦。咁而唐婉嘅爸爸咧就系极度愤怒啦，梗系真系丢脸丢到唔识讲啦。你系揾好多嘅人走去捉我个女翻嚟，直接落坐轿哭哭啼啼咁样送翻去娘家，系摆明就系弃妇啦，系咪？仲要俾你咁样弃法，哇！真系嬲到不得了，咁咧就话唐大人咧，亦都系咧要咧迅速咧为唐婉咧安排婚事，即系觉得咧你唔要我个女咧系你嘅损失咁。咁咧，但系问题咧喺宋代咧，俾丈夫写咗休书，仲要已经系弃妇啦，仲俾阿奶奶阿前奶奶咧咁样去对待嘅话咧，就真系面子上面完全挂唔去嘅，有边个肯娶咧？你唔好嚟，有个情深意重嘅男人出咗嚟。就是呢当时呢30几岁的赵士情，他呢是皇族中人来的，是一个钻石王老五，他顶着整个皇族的 反对压力，坚持呢就要娶唐婉做正室，不是娶他做妾室，是正室，还要用八人大轿最高最高的礼仪是接他回来的。这样从此之后，唐婉、陆游两个家族呢，就算同样都在京城，都已经成为世仇了，应该老死不相见了，是不是？10年之后，有一天。

叫做《红紫色紫线》，唱歌嘅系罗文，作曲林慕德，写词林振强。我觉得咧，首歌除咗好听之外咧，林振强写词真系写得好好，好明显嗰把紫线咧系信物嚟噶，见物如见人。你挂住嗰个人，你唔可以去揾佢，唔可以去打探佢嘅消息，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将佢送俾你嗰把紫线，睇完又睇，摸完又摸。摸咗好多年，睇咗好多年，都烂啦，系咪啊？咁同埋咧，林振强有一度写得好好嘅，佢话如果即系佢系当咧有人盘问我点解即系要咁样夜晚一路呆望远方咧，咁佢就话哦冇嘢，我只系想睇月光啫。佢用盘问呢个字，即系话有人锲而不舍咁问你望乜嘢啊？你睇乜嘢啊？把屎都已经咁烂啦，做乜唔舍得抌啊？唔抌就系唔抌啦，你唔好问点解。但系咧，歌词都讲到就系佢唯有瞒住对方。哦，系啊，系啊，我想睇月光咋。好啦，讲翻呢个陆游嘅故事。时间咧去到1155年嗰年嘅春天，当时陆游咧嘅仕途系非常之不顺噶，咁心情亦都好烦闷啦。咁一个人咪去周围行下咯，就去咗阴山一个名胜沈园嗰度游览啦。一路行下行下，一转身，佢竟然见到咧唐婉同埋佢个丈夫嗰个风度翩翩嘅赵侍程咧，系肩并肩喺度赏紧花。十年思念突然相遇，嗰份巨大嘅震撼，其实系需要好强力嘅克制，先至可以唔冲埋去揽住佢喊一场，唔得啊！大家都读书人嚟噶，点啊？三个人呆咗喺度咯。

0: 何家劲嘅歌叫做《也许》，作曲鲍比达，写词嘅都系鬼才林振强。陆游《唐婉·赵氏情》呢一场成千年前嘅世纪无遇景相遇，究竟带嚟点样嘅人生同埋文学震撼呢？咁啊，下个星期周锦瑶继续同你讲故事。而家系早上嘅8:44啦，早晨系时候咧，听个宣传声带翻嚟啦，我哋就讲邓基尘嘅戏剧人生啦。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嗱，呢首歌咧叫做《甜似水蜜桃》，系1963年电影《咖啡女郎》里面嘅插曲。咁里面唱歌嘅咧就包括咗演员林丹啦、梁醒波、罗艳卿同埋胡枫嘅。咁啊，胡枫啊收歌咧，今年都90几岁啦，仲系好壮健。佢年轻嘅时候咧拍电影咧，就成日俾人笑佢，咦，唱歌冇天分啊你咁样，系啊，跳舞冇动感啊你，啊你唔好嚟啊，真系观众就系中意佢嗰种傻下傻下嘅。靓仔样，咁以上四个人咧都曾经红极一时嘅，咁到而家咧，咁啊即系老老实实啦，人生最紧要开心啦。嗱，胡枫咧十几岁咧做靓仔嗰阵咧，咁佢就自己讲啦，佢就话起码咧就

好中意开心嘅，个个都系啦，系咪？咁佢咧就系邓寄尘嘅忠实拥趸嚟嘅。听完佢嘅节目之后，听嘅时候梗系笑啦。听完之后咧，谂下又笑，谂下又笑，真系可以咧开心咧大半日嘅。咁到佢长大咗之后啦，哇！竟然喺片场度见到偶像，咁啊真系更加开心啦。嗱，邓寄尘咧同埋胡枫咧一共合作咗15套戏，咁都唔少噶。大家咧就慢慢咧就系、是。一开头第一次见咧，梗系呢个小听迷见粉见偶像啦，系咪？但系见下咧，都系同事嚟嘅啫，好快咧就英雄惯见亦常人啦。

0: 嗱嗱嗱，呢首歌咧叫做《歡樂青春》，真係好開心噶！唱到尾呀呀呀嗰時，卒之唱得齊啦，係咪先？係啦，大家都會聽到啊，收歌胡峰嗰把聲好突出嘅，好大進步噶啦！佢之前有一首歌啊，佢成首歌喺度，咁嘅啫，冇歌词，淨係做反应。嗱，呢首《欢乐青春》呢唱歌嘅呢係林凤、胡峰同埋麦基，咁係1965年嘅作品啦，《I Will Follow Him》嘅中文版啦。嗱，胡峰呢係唔識唱粤曲嘅，所以呢佢係冇去参加呢李我叔喺大宅开嘅歌唱局啦，咁係逢星期二日邓继尘负责㗎嘛，咁邓继尘知道佢唔唱嘅，哎呀，咁梗係唔会叫佢啦。咁佢两个人呢要见面咧，都系喺片场咧拍戏先见到面噶。咁啊，通常咧嗰个场景咧就朝头早拍，即系朝头早咧整好个景啦。演员咧可能嗰、那个通告时间咧就下昼三点或者系黄昏七点咁嚟到。黄昏如果七点咧，即系嗰晚要拍通宵戏啦。咁所有嘢准备就绪，埋位就拍噶啦。因为阿等仔好忙嘅，冇时间可以浪费，准时嚟准时走已经好好噶啦。邓继尘其实攰噶，佢为咗提神咧，休息嘅时候都会食烟，一支烟搏一支烟，冇停口噶。咁胡峰咧自己都会食烟嘅，咁休息嘅时候大家一起吞云吐雾啦。阿邓仔讲乜嘢你知唔知啊？佢同阿胡峰阿修哥讲，佢话：
1: 哎，支烟你戒咗佢啦，冇益噶。
0: 咪学我，咪学我。嗱，即系咁，烟精叫人戒烟，真系肺腑之。

0: 衰啦衰啦，哎呀死啦，撞啱个差人添啊，哎呀受身渣渣渣，受身渣渣渣，受身渣渣渣。
1: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邓寄尘嘅，首歌就系叫做《叉叉叉》啦，冇错。阿修哥就话啦，邓寄尘咧后嚟咧真系挨出病噶，患上咗肺气肿啊，真系卡到冇命，结果。正式戒煙，兩個都戒曬煙啦。好，話個鐘，仲有分零鐘，播多首好短嘅歌，就係、是《咖啡女郎》嘅其中一首插曲。唱歌咧叫係包括林丹、梁醒波、羅燕興同埋胡峰。九點新聞後，周錦耀繼續同你見面。Yeah.

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門有商場把握爆旋陀螺熱潮，舉辦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身大型競技場，免費提供對戰盤給玩家使用，並聯同超過60間商戶推出優惠。商場負責人說，人流明顯增加，有參與餐飲商戶的生意增長超過兩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减少打机，亦都跟人的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搭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爱上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

0: 买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同邝赞恩。
3: 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说，合共收到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的意见或者建议，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部署，令香港找紧国家和国际机遇叠加带来的契机。他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下个月之内发表。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4.3%，与预先估值相同，高过疫情前十年平均的2.8%，但低过第一季经济增长5.9%。半年计，本港经济增长5.1%，创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主要受惠于出口和内部需求强劲支持。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话，考虑到上半年比起预期强劲的增长以及短期的展望，因为咁上调全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调升到3.5%至4.5%。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市区重建局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录得亏损，主席周松江昨日说，面对多变外围环境和物业市场波动，局方以灵活策略应对，并且善用资源落实各项工作目标，成功在2025-26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2亿的营运盈余。他说，市建局正是同政府就住加强版的招标妥敲定具体措施和執行细节。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本港机管局说，截至到昨晚8点，全日来往香港和东京成田机场航班有23班延误，受到当地交通瘫痪影响，有港人一度被迫滞留在成田机场。有港人说，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百人轮候，车资上调至到相当于1800元港纸。旅行团方面就影响不大，旅游业议会说暂时未收到港人求助个案。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昨日接标，当局是收到两份标书，分别来自港铁和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与新鸿基地产合资的绿色智轨集团。据了解，港铁和研发云巴的比亚迪合作。至于绿色智轨集团，就计划引入中国中车研制的智轨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市场对启德项目

0: 目反应正面，目标今年内批出系统合约，2031年投入服务。大公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日前继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星期三亦都系创下了最热夜晚的纪录。报道话，一名中年男工人昨日被发现倒卧在他工作在大埔装修的单位入面，当场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近日曾经透露觉得闷热疲惫，他星期三出门翻工，下昼联络家人之后失去音讯，死亡时间和原因需要留待法医否验判断，暂时不排除涉及高温夺命。东方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结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可以见到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由金融和贸易层面强化内联外通功能，到创科和人才层面完善相关生态圈，战略政策的发酵需要长时间深耕。相信下一个月就可以出台的五年规划，必可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受外贸出口蓬勃和内部需求强劲拉动，本港经济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的最好表现。政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将会为香港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能。评论话，始终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是香港经济保持活力的根本所在。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顺利收到两份标书，今次的经验应该成为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范本，注入商业效率，引领基建全面提速提效，令到市民受惠。北都未来的交通规划可以借今次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兴建。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内地无论是云巴亦或是智轨系统都已经相当成熟。今次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招标，不管最终揀哪一套技术，都是本港集体运输系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评论认为，多年来不少人质疑轻铁发展规划存在很多不足，好像是接驳重

0: 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咧，富泰村呢一段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咧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仍然都系受到车辆着火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系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屯门市广场这一段是繁忙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7: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十二分啦，欢迎大家咧喺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交通之后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周锦瑶一齐度过跟住落嚟开心嘅一小时。好，同大家咧就讲讲个天气情况先。嗱，本港地区咧今日系咁噶，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2度，吹和缓西南风。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星期一稍后咧，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去到下周中期咧，天气渐转不稳定。佢讲咗咁耐，我觉得其实日日都不稳定。唉，真系好，继续未讲完个天气嘅。而家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留意啦，雷暴警告继续。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点，哎呀，咁即系天要留住你啦，留你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听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啦，系咪啊？好，咁啊，今日咧我啲精彩内容都要同你讲嘅，你听咗一个小时，仲有一个小时，嗱，呢个钟头啦。我哋咧喺前半小时咧系会稍微摇滚一下嘅，因为咧今日嘅音乐小焦点咧就系梁日超家族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成员，就系香港高传真音响，我哋而家简称 HiFi 嘅拓荒者古王梁日修啦。啊，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阿梁日修叫 Anthony 啊嘛，咁啊喺后边咧当然咧有好多年青人咧喺度积极学习噶嘛，咁啊蜂拥咁样而上，好。既然有人蜂擁而上，不如就請個後輩出下嚟先。就請咧香港當年咧一個菲律賓樂隊啊，好出名嘅，叫做 The Downbeats 咧出場，同大家唱翻首歌。首歌咧，講得好直接嘅，年青人成日同阿媽咁講嘅，就係、是、Get off of my cloud。直譯咧就係、是、滾出我的雲端。文雅啲咧就係、是、離我遠啲。直接啲講係咪離我啊！

好摇滚咧。嗱，呢首歌咧叫做《Get Off My Cloud》，就系当时咧系香港嘅一队菲律宾乐队叫做 The Downbeats 唱嘅一首歌啦。意思系滚出我的云端，或者系远离我多啲，直接啲讲，唔好理我。好，我哋就讲翻爵士摇与摇滚啊。嗱，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咧，梁日超家族咧几兄弟喺香港乐坛咧系举足轻重嘅。咁除咗喺幕前闪耀嘅阿哥咧，就即系同埋阿妹妹之外咧，幕后咧仲有一个专注于技术工作嘅梁日修。嗱，佢系少数咧可以同

过江龙，例如头先嘅菲律宾啲爵士大师咧，同台比拼嘅华人歌手嚟噶。梁若修咧对现场嘅音响要求好高，为咗保障呢个音乐质素咧，咁咪唯有自己钻研啦，系咪？既然冇老师就自己学啦，就成为咧香港咧早期录音同埋高传真音响嘅技术一把手。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灵魂噶，系佢1969年咧电影《青春古王》里面嘅插曲，叫做《我是个鼓手》。咁啊，作曲服部良一，写词嘅系萧煌。当年咧，灵魂咧系为咗唱呢首歌系苦练爵士鼓噶，咁所以咧，即系以一个新人嚟讲咧，即系。音樂新人來說其實剛才是打得相當不錯的。說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華人鼓手有的是主要是為傳統的粵劇或者黃梅調電影伴奏，對於美式的爵士樂搖擺樂是相對的陌生了一點。在梁日修之前香港校園有鼓手的，一般就是將個鼓咧就純粹攞嚟打拍子啦，或者係製造氣氛啊咁樣。但其實咧，嗰 set 鼓裏面咧，嗰個大鼓咧 ，bass drum 同埋個高姆拔咧，嗰個 high hat 咧，係爵士鼓嘅地基同埋靈魂嚟嘅。咁簡單啲講咧，就係話梁日修咧就係用正統嘅一種好輕柔嘅踩，你知鼓咧除咗手打之外咧，佢仲要隻腳一路不停踩噶嘛。咁咧就用輕柔嘅踩法咧，令到個大鼓個好大個鼓咧，可以同樂隊裏面嘅低音提琴咧係融為一體噶。咁啊，用一二三四呢種四拍嘅律動咧，就推住成首曲咧就向前行啦。咁所以咧，鼓手咧係樂隊嘅指揮官。咁呢個咧係右腳嘅工作。咁左腳係點咧？左腳要好精准嘅咧，就要喺第二拍同埋第四拍咧，將個高姆拔咧就踩啪，發出嚓一聲，踩落去嚓一聲。咁呢種節奏咧，即係睇第二、第四拍咧，就重嚓一聲咧，就係唔知點解有種神秘力量嘅，可以令人咧身體咧係不自禁咁搖擺嘅。

首歌是张国荣的，叫做《人生的鼓手》，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郑国刚。当梁日修 Anthony 呢就将美国的正统爵士乐技术引入香港，他就是最初是用来演奏梁宝仪的作品和在夜总会表演的。70年代顾家辉、黄沾他们这些后来的音乐人是受到他的启发的。尤其是黄沾，因为黄沾咧系梁日超嘅学生嚟噶，佢读书嘅时候咧，一日咧放咗学之后咧，就走咗去人哋嗰个工作室度咧，睇下啲老师长辈们咧点样去做音乐，所以黄沾个影响被即系被影响得好紧要噶。咁佢嘅做法咧，亦都系奠定咗香港室内乐队嗰个编制个准则标准啦。嗱，咁喺50年代嘅時候咧，香港嘅音響設備咧係未有而家哇好犀利啊，用電腦添啦，幾十軌嘅現代錄音室嘅。咁 Anthony 手上面咧，只有係單軌啦，一係單軌啦，一係就雙軌啲盤式嘅七寸帶、十二寸帶咁樣，十寸帶咁咧，係啊，一餅帶好大餅噶，唔係你細細餅嗰啲 cassette 帶啊，嗰啲錄音機噶。咁佢點樣做即係多聲道呢？佢就係用精准嘅擺咪方法呢嚟到追求爵士樂鋼琴同埋人聲嘅平衡，塑造出呢當時呢係相當前衛嘅聲音美學㗎。

0: 呢首歌叫做《青春古王》，唱歌嘅系青山。咁咧，为佢后边做呢个爵士鼓嘅大合奏嘅咧，就系丽歌唱片大乐队。嗰阵时唱片公司有自己嘅乐队，作曲服部良一，写词嘅系萧煌。嗱，1968年咧，梁氏家族咧就为妹妹梁月玲咧推出大碟，叫做《香港之歌》。咁梁日修咧就做音乐总监，佢嘅又引入咗咧最先进嘅高传真技术。后嚟咧，佢哋几兄弟咧就创办咗乐风音乐之家，就为当时嘅音乐同行同埋音乐发烧友咧，就引进一啲欧洲音响设备、录音器材啊咁样。咁教识咗咧系成批啊新一代嘅录音师，因为你买一套新设备翻嚟，你要教识人哋点用噶嘛。咁一代好接触最新设备嘅录音师咧，就系咁样成型啦，系香港早期咧录音工程嘅隐形教父。咁即系咁。梁日修咧就系负责系放低种子，而且系教识其他人点样将荒地咧变成良田嘅一位先行者。咁嗱，呢一位音乐教父咧，亦都有自己嘅偶像嘅。呢个偶像我都识，就系 Uncle Ray 啦，你都识系咪？嗱，梁日修咧喺唱片喺一张唱片嘅歌曲简介里面讲到咧，就系 Uncle Ray 咧就同佢即系。佢細個嗰陣時咧，又係聽 Uncle Ray 做節目啦，啟發咗佢對音樂嘅好多嘅諗法啦。咁佢咧真係識咗 Uncle Ray 啦，咁啊同佢講電話咧 ，Uncle 咧每次差唔多臨尾嘅時候咧，都會講一句 Have a good day， 係有好好嘅一日咁。咁2005年咧 ，Anthony 咧就用呢句説話 Have a good day 寫咗首歌送俾偶像，由仙杜拉演唱。
1: Enjoy a happy time.

呢首歌咧系属于仙杜拉嘅，叫做 Have a Good Day。呢句说话咧系 Uncle Ray 咧同阿梁日修咧每次倾完电话之后咧都会加一句呢一句咁开心嘅说话嘅。所以作曲写词嘅都系 Anthony 梁日修系送俾 Uncle Ray 嘅。嗱，梁日超嘅电台节目主题曲《梦江南》咧就系由二哥梁宝仪创作啦，四哥梁日修打鼓，由萧煌咧乐平咧用单簧管去模仿中国嘅洞箫咧系去伴奏嘅。梁月玲演唱嘅呢一首《梦江南》咧，如果你仔细听咧，你会发觉系一首精彩嘅中西融合嘅歌曲嚟噶。表面上你听系江南小调，而内里咧就系纽约嘅摇摆曲啦。我唔知道咧，我即系几个礼拜前播嗰次嘅《梦江南》，你有冇留意到呢一点啦？嗱，梁日修咧喺演奏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係放棄咗用鼓棍嘅，你聽唔到鼓棍嘅嘣嘣聲嘅。佢用咗乜嘢呢？佢改用咧係爵士樂特有嘅一種叫做鋼絲鼓刷，係個刷嚟嘅。咁就喺個鼓面度咧一路細細咁畫圈，產生一種沙沙聲，咁啊營造出呢一個煙雨江南嘅感覺。咁佢再用佢嘅左脚咧，喺第二同埋第四拍咧就踩嗰个高帽拔，产生咧令人一种微微醉嘅氛围，会不自觉咁样咧轻轻摇摆嘅。讲咁多，不如我哋再听一次《梦江南》，试一试咧。

0: 嗱，呢一曲咧就系梁月玲所唱嘅《孟江南》，作曲嘅系梁宝仪，咁喺后边咧用个爵士鼓，用个钢丝擦喺度擦个鼓，沙沙声制造烟雨迷蒙感觉嘅咧就系梁日秀啦。嗱，首歌咧就系当年咧梁日超嘅节目《一曲难忘》嘅主题曲嚟噶。好，望下个钟，时间到早上嘅9:41啦。诶，提一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朝早嘅11:00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我哋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
1: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2: 大湾区创业梦。
3: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2: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这首歌呢是属于林忆莲的，叫做《玫瑰香》，作曲写词都是小松。中国人呢其实就不是恋玫瑰园的，比较偏爱呢西湖，那个是一个烟波飘渺的人间仙境。梦中江南几时都是苏堤烟雨，为大家送上这首歌，叫做《印象西湖雨》。

0: 呢一首歌叫做《印象西湖雨》，作曲嘅系喜多郎，唱歌同埋写词嘅咧系张静咏。时间嚟到早上嘅9:51啦，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
1: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系要向命运屈服，定系要同因果作对呢？
2: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1: 港台电视30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邓瑞霞嘅，叫做《残月睡秋风》。咁作曲李侯湘，写词林敏聪。你有冇觉得咧，成首曲个歌词诶，唔系个音调咧，好熟悉、哦？但系《残月睡秋风》咧，你又唔系好成日听到呢个名啊？唉，真系，因为佢原曲咧就系白光嘅《魂萦旧梦》啊嘛。好音乐咧系会自我繁衍噶嘛。周锦瑶同你讲咁多宋代嘅词，本来咪就系歌词嚟。其实那个曲都可能是一样的，不过个词不同，但是现在就剩下文字，我就只是看到文字而已。邓瑞霞就唱为你唱了一首呢，就是粤语版本的《残月睡秋风》了。其实呢首歌呢未完的、哦。是啊，首音乐好多人喜欢。在电影《齐天周大圣之西游相记》里面呢，啊，呢首音乐又变成咗另外一首歌啦，首歌系属于朱茵噶，叫做《追梦》。

呢首歌叫做《追梦》，是朱茵唱的。咁作曲咧就系侯湘，即系李侯湘，写词嘅系唐书心，编曲卢冠廷，就是电影《齐天周大圣之西游相记》里面嘅其中一首插曲。系啊，有个周字噶，你唔好漏咗佢啦，咪啊，周星驰个周字嘅。好，望下个钟，差唔多啦。今日嘅好歌安歌送晒俾你啦，周锦瑶，下个星期同你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说，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6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40%，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100%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當局說，地震在清晨近6点發生，震央位於東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鎮東北30公里處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災部門並警告，仍然有發生餘震的可能。印尼當局一度發布海嘯預警，其後解除。當地傳媒報導，多地震感強烈，有建築物部分坍塌，塵土和瓦礫散落一地，不少民眾跑到馬路上避難。中國駐登巴薩總領館當日發布公告，提醒領區中國公民，特別是在東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帶的遊客，保持高度警惕。法国内政部话，自上个月以嚟，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嚟，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90%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仲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9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和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荃湾、青衣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示大。 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现时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7: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7: 一期一会，定发老友。

0: 冇啊，冇。
1: 欢迎欢迎啊！我哋朝头早三小时嘅节目就系奇力量。
2: 今日奇力量里面咧就有萧希婷、蓝伟婷同埋何丽明。
3: 早晨，
2: 早晨，
3: 早晨。早晨
2: 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礼拜六啦，一星期一次嘅奇力量吓。今日咧喺节目开始之前咧，不如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啊！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西南风。
4: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
2: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

0: 太阳嗰时候咧就可以咧遮太阳啦，即系切记咧唔好，我即系讲过好多次呢个笑话噶啦，就系咧有一次我就见到啦，有个姐姐咁啊带住即系一家用姐姐啦吓，带住个小朋友咁啊出门口，咁啊嗰阵时咧就阳光普照，好晒嘅，咁佢就好好啦，好贴心啦，咁啊为个小朋友咧就担遮，但系佢担咩遮咧？系一把透明遮，
1: 好记得。
0: 系啦，系啦，我知道大家就唔会担把透明遮嘅，但有阵时咧，大家唔知道点样分咧，把遮可唔可以防到 U V 啊？呢个就真嘅，
2: 呢句真啊！嗱，两位妹妹，我发觉咧，而家啲遮咧，即系出啲花款真系好多嘅。
0: 系，
2: 咁我记得咧，早期嗰啲防 U V 嗰啲遮咧，就通常咧就个底嗰度系黑色嘅。
0: 系，
2: 但系而家咧新出嗰啲咧，系底面都一样嘅，即系唔专登有黑色啊，或者系银色嗰边嗰先系防 U V 嘅。咁我开头咧，我买咗一把咧，因为我好中意啲花哩花碌嗰啲嗰啲嘢，咁我買咗個，咦？點解佢話防 UV 嘅？但係咧，唔係我哋以往買開嗰啲咧，一係個底係銀色或者係黑色噶嘛。佢話係啊，係 UV， 我哋個牌嗰度印咗喺度話係 UV 噶咁。
1: 我屋企都有啲咧，同黎明講嘅一樣啊，都係碎花嘅縮骨遮，
2: 係
1: 佢寫住防 UV 嘅，
2: 係，
1: 但係咧。是冇銀色或者黑色的圖層的
2: 是啦，但是你覺不覺得是真的
1: 我的心有點不安樂，
2: 是同我一樣，我覺得不是很防，
1: 我有怕會不會曬黑我的
2: 因為通常我們買的碎花比較淺色的嘛，
1: 但
2: 太陽曬下來呢就覺得好像
1: 好像怎樣都有東西透到下來咯，
2: 是啦是啦，是不是它的 UV 是假的呢？
1: 應該又不會的，因為那些品牌都是大牌子的嘛，很多都所以應該沒問題的，
2: 即是商品和它的形容是一样嘅，
1: 系啦，冇错。不如咁啦，喺节目嘅开头，我哋听首歌先啦。转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今日三小时奇力量嘅节目流程啊。今日出边咧都落住少少嘅毛毛雨，我哋一齐听一下邓丽君所唱嘅《丝丝小雨》。

0: 听过有邓丽君嘅《丝丝小雨》啊，就好似今朝咁啦。我出门口嘅时候又唔可以话好大雨，
1: 嗯、
0: 但天文台就话咧咩未来一两个钟头会有好大雨嘅，有啲地区。
1: 哎呀，蓝蓝就曳啦，冇留意到呢个天气报告
0: 啦。你冇带遮啊？
1: 我有带遮，
0: 我以为你咁大胆啊，遮都唔带出街。
1: 唔系，其实而家乖咗好多噶啦，唔会因为个袋嘅大细咧唔去带遮嘅。就算我而家孭个小袋子都好啦，我都学希婷咁样，会带翻一个手抽袋仔嚟装翻咧啲佢嗰啲衫簿啊，又有遮啊，又有太阳眼镜啊，
0: 我全部都系放喺个小袋子度。
1: 佢咧一放工咧，即系如果佢放工系下昼中。中午啊，嗰啲时间咧，佢就好似女王出巡咁样嘅，即刻带翻副超级
0: 所有嘢。
2: 嗰个咧，即系唔知系咪？我哋系即系同一类人嚟嘅咧。我发觉你哋头先讲话带个小袋子咧，我又系，
1: 因为方便啲。
2: 系咪即系适者同类嘅咧？物以类聚咧，
0: 啱我哋，啱 key 啊！我哋
2: 系啊。
0: 嗱，要讲下啦，今日三小时嘅节目时间啦，亦都要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日咧，我哋三位嘅节目主持人，包括有蓝伟霆啦，
2: 有我何丽明啦，
1: 同埋萧希婷喺度陪伴大家。
0: 而今日帮手嘅就有杏儿，大家今日打电话嚟可以同杏儿讲。声早晨啊吓！今日三小时嘅节目时间到底有啲乜嘢环节啊？
1: 当然啊，先嚟嘅咧就会有笑谈天下事，咁我哋咧就用声音导航啦，带大家去到世界嘅不同角落，去了解一下一啲奇人奇事噃。咁又等大家笑一下啦，又可以增广见闻一下嘅。
2: 嗯，系啊，跟住落嚟咧，梗系要同啲听众玩下游戏啦，梗系呢个信不信由你啦，系嘛？咁我哋会分别咧。讲出即系一啲题目，就希望咧各位听众咧踊跃咁样打电话嚟参加嘅。
1: 嗯，除咗打电话嚟参加咧，咁我哋之后咧都会放个贴文啦，上五台之友，咁大家都可以喺个贴文下面咧留言，一齐参加去估下答案，一齐开心去玩下嘅。
0: 系啊，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啦。而去到第二个小时啊，会继续玩信不信由你。另外仲有黎明你嘅银铃专栏噃。
2: 系啊，又到我黎明远线啦。嗱，我今日咧会介绍一部西片《蜘蛛侠》。嗱，如果各位听众你系蜘蛛侠电影嘅 fans 咧，就唔好错过我呢个环节咯噃。
0: 话我就未睇嘅，
2: 你未睇，
0: 你唔会剧透噶，我知道。
2: 我专登就知道，你哋未睇，所以我就去
0: 嗱嗱声。
2: 啲重要环节唔剧透。
0: 系啦，你大概会讲下入边发生嘅大事啦。
2: 系冇错。
0: 但系到最后嗰啲桥段咧，你通常都唔会讲嘅。
2: 系冇错。
0: 所以我系可以听嘅咁样。如果唔系，我可能要离开直播室先，交俾阿黎明讲完，我先入翻嚟。
2: 其实呢套戏咧，佢太多情节啦，唔讲到。咁多都系、希望你哋啲fans 啦吓入去睇下啦
1: 去支持一下
2: 系啦，冇错。
1: 咁啊，去到最后一小时啊，今日我哋会有奇力量专访啊，而今日呢个咧专访嘅嘉宾咧就系蓝蓝特别请嚟嘅。啊，其实我觉得有啲好似见偶像嘅感觉啊，一阵点解咁讲咧？其实一间铺头嘅总管，而依间系咩铺头咧？就系好特别嘅夜冷铺啦。
2: 哇！真係特別喎、啊，呢、這個嚇
1: 係啦。依間夜冷鋪我覺得好得意，因為其實細細個咧，媽媽帶我去，講緊係可能我小學六七歲嘅時候，我已經行緊依間夜冷鋪。
2: 哦，
1: 係啦。咁到之後咧，我又見到有啲傳媒訪問過佢哋啦。咁我都有知道，原來夜冷咧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同埋咩係夜冷咧？我有試過同我啲朋友講，哇！依間夜冷點點點點點，咦？咩夜冷啊？佢哋以為係天光墟啊。
2: 係啊係啊，
1: 大家好多對夜冷咧都唔係好熟悉嘅、
0: 啊。其實應該係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都仲有嘅夜冷鋪，而家真係越嚟越少，
2: 越嚟越少。
1: 咁同埋都係一個香港嘅，我諗一個本土嘅情懷啦，同埋夜冷鋪咧好得意嘅。

0: 好得意咧，可以睇到一啲社會現象嘅。咁、一陣咧就等啊夜燈店總管啊劉京健先生啦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咁啊同我哋分享好多咧夜燈店嘅一啲故仔。
1: 冇錯，咁啊講起話夜燈咧，我就發覺我哋即係廣東話咧好特別嘅、明明咧係寫即係寫出嚟嘅文字係夜冷，
0: 係，
1: 但唔知點解我哋廣東話咧就會講咗做夜冷，
0: 即好似冷糕咁樣，係啦，冷糕，大家有冇聽過係咩冷糕？好似係一個特色嘅甜品嚟，我唔記得係咪潮州啦，我唔記得咗，一陣 check 翻先，一陣去睇睇啊嚇。佢好似格仔餅咁樣嘅。即
2: 係
0: 脆噏噏嘅，咁然之後咧，裡面咧係擺一啲椰絲啦、
1: 花生啦，
0: 係啦，但係佢係一個殼咁樣嘅啫，即係佢唔係實的的嘅，
1: 係啊係
0: 啦，脆嘅，
1: 一個大好大嘅，好似 pizza 咁，然後接咗佢就切開一件件嘅，係咪咁？
0: 類似咯，但係佢係兜狀，我一陣可能咧揾張相俾大家睇，咁啊嗰個係叫做冷糕，就係好似阿黎明咁講啦，佢係寫咧係冷熱個冷，但係唔知點解咧佢就會叫做冷喎，咁就冷糕啦，啲人叫做係啦係啦，咁一陣藍藍咧再揾翻啲資料去睇下咧，講得啱唔啱先？我要補充翻下先一陣，
2: 陣間就交俾你做資料補充
0: 啦。好啊
2: 我哋咧進入笑談天下事之前啊，聽首歌。大家笑下，崔風華嘅《你的微笑》。

0: 喺咧開始個笑談天下事之前啊，又要補充翻下個冷糕啦。係啦，藍藍冇講錯啦，係一個潮州嘅小食嚟嘅。咁係喺香港啦嚇，五六十年代咧好流行嘅一個小食嚟嘅。學阿麗明話齋，係啦，裡面咧係放咗一啲芝麻、花生碎啊，同埋砂糖喺裡面嘅。唔知哥哥姐姐們啊有冇食過咧？亦都會唔會好懷念嗰種嘅味道咧？咁啊一陣如果個貼文出咗之後咧，咁大家咧都可以去留下言啦，話俾藍藍聽啦，話俾我哋聽啊嚇。咁好啦，咁啊藍藍要開始一下咧今日嘅笑談天下事啦。問下兩位啊，大家咧覺得去旅行嘅意義，你覺得係咩咧？
1: 哇！即刻諗起旅行的意義。首歌曲，好耐冇細細個就聽，係咩意義？我會話係重新再發現自己，認識自己。
0: 嗯，
1: 因為喺旅行嘅過程之中咧，你會嘗試好多新嘅嘢，譬如係食物啦，活動啦。
0: 嗯，
1: 喺呢個過程之中咧，你會自我發現更多咯。你會發現哦，原來我唔中意食呢啲嘢嘅喎，又或者係哦，原來呢個風景我好中意喎。
0: 我冇諗過你有呢個答案。
2: 係咯，好有深度。
3: 你覺得？
1: 是會答影靚相咯，嗰啲係
0: 嘛？我會諗你係同家人聚天倫嘅嘅嗰啲答法咯，因為我都好多知。我知道你好多時去旅行啦，
1: 都
0: 會
1: 同屋企人
0: 係啦，同埋屋企人咧好乖女、好孝順女嚟噶嘛。希婷係咁，麗明咧，
2: 我呢啲咧，對唔住啊，今日太多靚女喺度，我起頭。
1: 哎呀，黎明，你真系慷慨啊！你个人
2: 唔系讲真话啫，系我咧就正一系嗰啲叫做咩 City Woman， 中文应翻做咩城市嘅妇人啦吓，当吓我去吃喝玩乐嘅啫。咁啊，即系话增广见闻咧，我都会觉得系嘅。
0: 系
2: 即系有时去到一个即系自己唔熟悉嘅地方咧，去了解一下佢哋嗰啲风土人情啊。咁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去买嘢。
1: 系买嘢系好紧要，
2: 系啦买嘢，同埋咧我好中意即系买嘢之余，我都系希望真系观光嘅，即系有啲景点我去睇嘅，唔系话真系纯粹去买嘢食嘢咁样。
0: 系，
2: 同埋真系洗刷即系疲累啦，希望去一次旅行翻嚟咧就可以再更加有活力咁样去投入工作嘅。
0: 可能唔同年纪啊，又或者个人生阅历有唔同咧，嗰个睇法旅行嘅意义都唔同啊。
2: 系，
0: 阿丽明就觉得系洗刷心灵啦，洗涤。心靈啦，係咪？
1: 咁藍藍咧？
0: 我覺得其實你有冇發現我唔係好去旅行嘅，即
2: 係點解咧？
1: 唔係好去旅行。
0: 係啊，我去得好少嘅，即係可能身邊啲同事啊或者朋友啊，哇，佢飛咗幾廿轉啊，我先可能咧。
1: 會
0: 去一年去一次咁樣。其實以前細個都好開心嘅，因為咧爸爸媽媽咧就每逢暑假就一定帶我出去去旅行，
2: 哇！好幸
1: 福，即係每年都會有得去，
0: 啦，
1: 每年一次喎、
0: 啊。嗯，係啦，一年一次嘅。
1: 咁點解而家會變到咁少咧？你
0: 我會覺得咧，去旅行咧對於我嚟講咧，
1: 好攰啊！
0: 係啦，有啲人會覺得去完旅行好攰嘅喎，唔係叉電嘅喎，反而係消耗嘅喎。你有冇聽過啲人講？哇！去完幾日旅行好攰，咁又唔係。我覺得旅行之前咧，諗諗要做好多功夫。
1: 哦，
2: 執行力
0: 係嘛？例如係咁啦，同埋我哋啲工作咧，好多時都係要去預備好曬、交好曬，你先係安心咁樣去旅行嘅。
2: 哦，因為你係一個好有責任感嘅人啦、
0: 啊。唔好咁講，但
1: 尤其
0: 係
1: 做我哋呢一行，
0: 係啊，真係。
1: 如果去旅行之前，其實係好忙。
2: 係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預告一下，因為嚟緊我都應該會去一個好長嘅旅行啦。
1: 好長嘅旅行。係
0: 啦、啊，但係未知道個確實嗰個日期，因為我嘅好姊妹咧，咁佢喺外國度結婚。咁、我就可能要留翻嗰啲 quota 啦，
2: 去官禮啊，
0: 系
2: 啦，
1: 咁你真系一定要去喎、
0: 啊，系啦系啦，讲紧系加拿大啦，有都你都知道，如果去加拿大，你唔会系几日嘅事啦，系咪、
2: 啊？起码半个月啦，
0: 咁又冇嘅，我冇咁多假，
1: 十日到啦，
0: 十日以上啊，都好长噶啦，其实对于我嚟讲，
1: 仲要搭飞机搭好耐，
0: 系啊，你都。

0: 預備嘅嘢咧，係要預備得好足咯，同埋你交低啲嘢俾同事，你又要有好有交代，你要交落去。咁、所以咧，對於我嚟講咧，去旅行其實我會係購物咯，係購物。同埋不過咧，而家大個咗咧，我都想學下希婷咁啊，即係係同屋企人想帶佢哋去見呢個世界多啲咯。真係會有咁嘅感覺，
1: 所以話咧生女幾好啊！即係
2: 生女幾好，
1: 未做到咧，都起碼有咁嘅心啊嘛，同埋咧講得出咧，都多數都會做得到嘅。但係仔咧就唔係嘅，仔咧就好少講出嚟嘅。到佢真係做出嚟嘅時候咧，就即係打你一個即係咩啊，措手不及，淨係執行李嘅咧，都已經佢可以話媽咪同你去旅行咧。三日后就去噶咯，
0: 唔系嘅，啲仔内敛啫，都系孝顺仔。
2: 上次咧，咪咪有讲过，佢话咧，佢两位公子啦，好似都系有类似嘅，
1: 系咪咁啊？
2: 问题嘅，佢话唔知系咪男仔啊，表达自己个心意咧，同女仔唔同，
0: 系
2: 咁，佢哋好少可会同妈妈讲话，不如我哋一齐去旅行咯，
1: 系啊，
2: 咁样嘅。
1: 佢好似觉得你永远都系准备中等候佢同你去旅行，
2: 系啊系啊，所以我谂男女都系有啲唔同嘅，
0: 可能女仔会多啲顾虑，可能嘅心思比较细密啲，
2: 系啊
0: 系
2: 啊，都
0: 系咪咁，所以都系有理心嘅，
1: 系无论仔或者女有下一代嘅。都是幸福，都是一件福氣來的。
0: 是啊，為什麼會問兩位呢關於旅行的問題呢？其實呢，這一則趣聞都是跟一些旅遊景點有關的，很有趣的。在意大利，一個男仔，他在2005年起就在山坡上自己興建了一座古罗马剧场，咁啊当然啦，佢系假嘅。你知古罗马剧场系可能系几百年前遗留落嚟噶嘛，点会可以自己兴建到咧？咁佢仲宣称呢一个遗址咧，系因为咧山泥倾泻就得以咧重见天日啦。咁佢就同旅客咧就讹称呢个剧场咧就系建于公元393年，哇！即系可能有成千几年历史，甚至咧系同凯撒、埃及妖后同埋朱丽叶有关嘅。咁直此咧就更加系举行咗一个导赏团啦，同埋收高达40欧元嘅门票钱啊！而呢一个大型嘅考古騙局咧，係足足維持咗20年。呢、這、一個男士咧，最終係被判監2年4個月。即係大家有冇諗過？哦，其實原來你去咧睇嗰個景點，原來係
1: 假
0: 嘅。
1: 喂，咁佢收咁多，
2: 點會係假㗎？因為你唔會去嗰啲名勝古蹟之前咧，上網穩定先嘅咩？我會㗎。
0: 哦，可能咁樣啊！你聽埋我講落去啦，因為佢咧唔止係普通嘅市民俾佢呃到啊，更加意外嘅係咧，原來呢一座古蹟咧係曾經成功取得咗地方機構嘅信任，甚至係被納入為歐盟資助製作嘅旅遊指南啊！
1: 咁都得啊！
0: 係啊，真係一啲官方嘅機構都俾佢呃咗啊！咁可能咧嗰啲官方機構啦，可能又會宣傳啊，有啲乜嘢地點啊，值得大家去觀賞啊，咁所以咧，咁啊更加多無知嘅一啲市民啦，唔係無知，係大家都係冇辦法去知道咁嘅意思啊嚇。咁咧就係俾佢呃咗咯，即係有冇諗過哦？原來去嗰個古蹟原來唔係嘅，咁仲要唔平嘅，佢要收40欧元，即係成幾百蚊啊，300几蚊。
1: 咁佢賺賺埋埋啲錢，使唔使即係要嘔翻出嚟？即係除咗坐監之外，
0: 這個就唔太清楚啦嚇。佢係黎明講得啱啦。佢最終咧係被罰款依個3000欧元啊，同埋咧有56万欧元嘅賠償啊，係市政府咧係同依一個男子咧嘅賠償嚟嘅。咁係啦，咁佢最終係要監禁啦，同埋去賠錢嘅。
1: 係啊，真係慘啦，賠了夫人又折兵啊佢。
0: 但係就冇賠翻俾啲旅客咯。咁佢都好悉心興建一個古羅馬劇場嘅。
1: 佢都要成本㗎。係
0: 啊，佢又擺埋啲石膏像啊、水泥柱啊，咁所以佢。我會覺得呢個男人都真係幾厲害啊！即係點解佢會諗
1: 到
0: 呢件事咧？佢夠膽啊！
2: 多樣嘢唔呃，係
0: 啊！
2: 你整一個假嘅景點出嚟。

0: 犀利，
1: 系咯，佢真系有趣，真系厉害。
0: 又要人哋觉得佢似先得噶嘛？
1: 系啊，咁啊初头大家都冇发现啊。
0: 佢系咪建筑师嚟噶？
1: 咦，咁又冇提及到、啊，但系咧，点解会被揭破呢件事呢？因为好得意啊，佢用嗰啲物料咧，唔系以前，即系。古代有嘅物料，
0: 系
1: 啦，佢用咗啲玻璃纤维啊嗰啲、哦、去做，咁所以咧，大家就觉得可能真真地啊，唔真啊，
0: 有
1: 相确
0: 嘅地方
1: 啦，系啦，有相确嘅地方啦。几
0: 千年前有乜理由有玻璃纤维啊？
1: 系啦，咁如果讲到咧呢一啲古迹咧，其实我都几中意嘅，我都几中意睇
2: 啊。
1: 系啊，你有冇话啲咩古迹你中意睇啊？
2: 哦，少啲睇。
1: 心虛咗啊！
2: 但系咧，又咁講，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其實對古蹟，或者係去了解一啲歷史好多文字嘅嘢咧，我唔太好嘅。
1: 哦、
2: 我成日覺得我個人咧係影像記憶體嚟嘅。我睇所有嘢咧，我要透過相咯、
0: 哦、
2: 畫面啊、聲音，我係用呢啲嚟記文字，我好弱嘅。
1: 古迹唔关文字说法，
2: 因为你去睇个古迹嘅时候，你都要了
1: 解佢
2: 嘅
1: 历史，
2: 你唔可以唔知道背后嘅嘢、你就咁去，咁今日冇意义噶嘛。
1: 系，
2: 咁但系我记得咧，当年去北京嘅时候咧，系、令到我好惊讶，
1: 系
2: 原来我系觉得长城好宏伟，
0: 系冇错。
2: 去之前咧，我真系冇兴趣噶，本身即系爸爸又系啲历史人啦，佢话一齐去啦。我本身系唔太话。好興奮啦，但係去完之後咧，我成日都同自己講，我一定要再去多次。
0: 係啊，即係佢覺得，喂，點解啲古代人咁叻嘅咧？喂，佢點樣搬啲石上去咁樣嚟興建？唔係幾尺喎，
2: 同埋你落手爬過個長城，
0: 我哋就咁行，係啦，都辛苦喎，
2: 係啊。咁我覺得都係要親身去咗之後先會發現，原來自己都幾中意喎。
1: 咁不如咧就等楠楠介紹十個
2: 好啊
1: 文化遺產俾大家。
2: 好啊，
1: 係啦。咁啊，當然啦，有頭先兩位都講過嘅萬里長城啦。
0: Bingo！ 我哋兩個都去過啦。
1: 我都去過細個嘅時候，不過嗰陣時落雪嘅，所以好跣啊。
2: 係，我去嘅時候都係落雪㗎。
1: 係啊，就係好靚嘅白茫茫。一片嘅，
0: 咁我最唔好彩啦！我去嗰時係刮大風曬，真啲大眼都望唔到嘅。
1: 突然諗起一首歌，你是風兒，我是沙。
2: 哇，好耐冇聽過呢首歌，
0: 係咪好好聽啊？可唔可以唱埋落去啊？
1: 唔記得咗歌詞啦，唔好嚇親人啦。第二個就係金字塔啦，埃及嘅金字塔，呢、這個都係我好中意、好想睇。嘅一個景點嚟嘅，
0: 係
1: 不過呢個就我知道有同事去過啊，直有去過啊，咁佢都話係真係值得去睇嘅。但係咧，藍藍連故宮嗰個埃及展都未去嘅時候咧，就去埃及睇金字塔，我覺得講唔通啊！我真係想快啲去翻睇嗰個。你知唔知而家即係故宮？我唔知道完咗未，好似差唔多完結㗎啦，就係、睇一個木乃伊啊嘛，就係、是。喺
0: 個木乃伊嚇有冇得睇唔知，但係你話個埃及嗰個展好似仲有嘅，
1: 哦係啦，埃及嗰個展咁啊都係，唉講咗好耐話想去睇，但係都未身體力行啊嚇。咁第三個咧就係、叫做天空之城嘅馬丘比丘遺址啦。咁就喺南美嘅秘魯裡面嘅。
2: 哇，秘魯啊，係一個咧好似好遙遠，我哋未必會去嘅地方咁啊，
0: 同埋好神秘嘅地方，你覺得？
1: 係啊，講得天空之城咧，證明真係好靚嘅啦。可能側邊咧有好多雲海圍住你嘅。第四個，我諗大家都會聽過㗎啦，就係、復活島。
0: 啊！由嗰啲石像一排
1: 咁啦，咁原來嗰個石像咧係代表住呢個拉帕努伊人咧對未來嘅期許同埋平安。佢唔單止係一個打卡嘅展品啊，更加咧係承載住民族最珍貴嘅價值。係啦，我哋去睇一啲咧文化遺產嘅時候咧，都可以了解到當地一啲嘅風土人情啊，都可以了解到一啲佢哋嘅文化嘅。第五個啦，就係智慧開端嘅希臘巴特隆神殿。
0: 哦，
1: 希臘，
0: 這個這個我去過啦喎，呢、這個。
1: 啊，你去過啊？
0: 我去過。
1: 係咪好靚噶？
0: 我唔覺得喎。因為我咧好衰嘅，我好中意睇靚嘢嘅，即係去到我覺得頹垣敗瓦，得幾碌柱咁樣。

0: 我覺得冇咩意境啊，我覺得係啊，有啲失望。
1: 可能咧，其實黎明係中意一啲好宏偉啊，
0: 係啊，
1: 譬如羅浮宮啊嗰啲，可能黎明
0: 哇非常中意啊。
2: 但係因為可能咧嗰個巴特隆神殿啦，咁可能又會經過一啲風啊，即係啲風吹咧會有嗰啲侵蝕啊，即係可能咧未必可能保留得好完整嘅。咁可能你去到咧又覺得哦，冇想象之中咁宏偉啫。
0: 咁亦都要睇下佢國家捨唔捨得，即係使錢咧去做
2: 保育係咪？
0: 係啦，冇錯。
2: 第六個咧就係泰姬陵啦，依一個男人都好想去。其實印度咧，對於我嚟講啦，我都幾想去揭開佢嘅神秘面紗。
0: 其實我都好想去，但係咧我揾親人去咧，個個都
1: 冇興趣啊！
2: 係手手令口，
0: 一諗起話，印度啊，唔好啦，好污糟，
1: 好驚啊，
0: 係咁樣。
2: 可能呢個淨係佢嘅某一面啫。
0: 係，
2: 咁但係我都會有啲擔心嘅，因為藍藍咧嗰個腸胃咧都比較敏感少少，
0: 同我一樣。
2: 係啦，我就驚會水土不服。但係其實佢有好多咧名勝古蹟啦，同埋有好多文化，同埋我好中意睇印度電影嘅。
0: 哦，系啊，好开心！我有一段时期都有睇印度电影，
2: 好靓，好中意睇佢哋着嗰啲纱丽，即系嗰啲服装，
0: 系啊，
2: 系啦，
0: 同埋好多歌舞场面嘅，
2: 系啦，系好好有气氛嘅，
0: 系啊，佢哋好似个个人都识跳舞咁，我发觉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同埋咧，当然啦，有我哋国家嘅兵马俑啦，呢个我都冇睇过嘅，
1: 反而我有，因為當年在香港有展示過，
0: 哦，係啊，係啊，
1: 有嚟過香港，
0: 有嚟過香港，我都有睇香港個有，但係你話去到
1: 當地西安嗰啲就冇，
0: 西安又未去過啦。
2: 咁羅馬鬥獸場啊，黎明有冇去過啊？
0: 去過兩次。
2: 咁你又覺得點樣咧？
1: 兩次添啊？
0: 係啊。
2: 你覺得
1: 係因為你好中意，所以會去兩次？
0: 唔係，因為第一次咧去歐洲嘅時候咧，就同我媽媽去嘅。
1: 哦，即係同唔同嘅朋友，
0: 唔同嘅，
1: 係
0: 啦。第二次咧就同我先生一齊去嘅，咁，所以唔同咯。但係咧去到咧，我係有。都係有啲失望嘅，因為點解咧？我哋成日睇啲明信片或者睇啲documentary 嗰啲咁嘅咧，係好宏偉噶嘛。但去到原來好細嘅啫，即係比起我哋中國嗰啲咩萬里長城啊、故宮啊、天安門啊，
1: 冇浮誇嘢嘅，
0: 即係冇得比啊！即係你去到羅馬紅牆嗰啲，真係好宏偉、好靚嗰啲建築物。但是你即是如果說追溯返話幾千年起一個咁樣嘅鬥獸場呢，無可否認呢，即是一個
1: 犀利嘅。
0: 犀利嘅呢個建築物。
2: 嗱，仲有兩個嘅，我快啲講啦。
0: 好啊。
2: 就係呢充滿異國風情嘅佩特拉古城，好似咁樣講你唔知係乜咁。但我諗呢，希婷你一定有睇過阿拉丁嘅故事啦嘅卡通片啦，你都知道阿拉丁佢哋嗰個地方呢嗰，那個小鎮啊，佢嗰個小鎮就係呢個佩特拉古城攞咗嚟出嚟做，係啦，就係、是、咁有趣，即、就、係、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盜嘅故事。佢個故事背景咧就係取自於呢個佩特拉古城。
0: 哇，好有特色嘅喎呢個。
2: 係啊，佢其實咧喺峽谷裡面啊嘅一個古城，喺峽谷裡面突然之間有一座充滿異國風情嘅古城，即係佢其實係一個。地貌嚟嘅，可以咁讲，即系佢唔系整出嚟，然系一个大自然令到佢侵蚀啊，即系落雨啊、风吹啊，形成嘅一个古城，我觉得几靓啊！
0: 如果我冇搞错咧，好似睇过一套电影咧，《职业特工队》啊，
2: 系
0: 阿 Tom Cruise 咧，好似系去过嗰度拍噶，
2: 哦，同埋佢有一个咧好浪漫嘅名字啊，叫做玫瑰之城啊，点解咁讲咧？
1: 玫瑰之城。
2: 因为阳光照射后咧，佢嗰啲岩墙啊，因为佢系地貌嚟噶嘛，咁所以佢嗰啲咧，有嗰啲沉积岩啊，咩岩啦吓，咁佢嗰啲岩嘅墙咧就会呈现粉红色啦，咁所以咧佢就有呢个玫瑰之墙嘅浪漫称号。咁最后一个就系吴哥窟啦，咁如果大家有睇过王家卫咧嘅《花样年华》嘅话咧，都会知道、這個、
0: 即系最尾场嗰度结局
2: 系啦，呢一个嘅景点嘅，咁唔知道大家
1: 我即刻谂起吴哥窟呢首歌，
2: 我都系啊，系吴雨霏噶嘛，
1: 系啊，冇错，
2: 唔播呢首。嗱，讲头先我哋讲紧啦，嗰个古迹啦，原来咧都唔知系真定假嘅。咁如果谂起咧，就一定谂起呢一句歌词嘅。

0: 啱啱由许冠杰嘅《浪子心声》啊，
1: 系好有哲理嘅歌词啊，
0: 系啊，呢首歌都好多哥哥姐姐中意嘅。哎，不如到黎明你了吧。
1: 好啊，咁我呢一则趣闻呢就关于一啲年青人嘅。咁我未讲之前呢，我又想问下你两位年青人嘅妹妹啦吓。你觉得呢时下呢你哋呢一个呢一代，或者而家有一个叫做越世代吓嘅年青人呢，佢哋好向往一种职业嘅。你估呢一种职业系啲乜嘢呢？即係如果你哋譬如好似你哋会心仪啲咩职业啊？
0: 我会心仪啊，都系做 DJ 喎，
1: 系咯，哦，咁你真系梦想成真喎，吓吓，恭喜你，
0: 多谢你。
1: 咁啊，希婷呢？
2: 我都系啊，
1: 都系啊，
2: 我小学开始就系谂住做呢行噶，
1: 系啊，真系恭喜两位啊，两个真系吓追梦咧，又追成功，又做到自己喜欢嘅职业咧，真系一种幸福嚟嘅吓。咁啊，我而家呢一则趣闻咧就系讲话，而家越世代咧嘅年青人咧。即係最向往嘅職業咧，就係網紅啊！咁我相信咧，好多聽眾咧都知道網紅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嚇。咁啊就話佢哋覺得咧網紅咧一份係一份咧好容易一夜成名，而且咧揾好多錢嘅一份工作。咁而且咧呢份工作咧仲好即係受到人尊重嘅職業嚟嘅。咁啦，好啦，與此同時咧，喺美國咧就有一間大學啊，就係叫做美國亞利桑那州嘅州立大學，就知道咧而家有好多叫做二世代。頭先我講話越世代，唔好意思嚇，嗱嗰個字我睇錯咗，對唔住啊。咁咧就話呢一代嘅青年人咧就好中意咧做一啲即係投身一啲內容創作嘅職業，咁啊正好就係呢啲。

0: 紅啦。咁呢間大學咧就即係因應好似依一個潮流咧，就推出咧就一啲學位咧就專係去做網紅嘅。咁啊裏邊咧就係要讀啲乜嘢啊？就係要讀一啲創作文學嘅內容啊。咁係一個碩士嘅課程裏邊。咁啊裏邊咧又會包括有傳播學啊、內容嘅策劃啊、視頻啊同埋呢一個。播客製作嘅科目嘅喎，咁除咗即係呢啲知識之外咧，咁啊呢間大學咧都希望佢哋嘅學生咧都有啲即係各種各類嘅實習經驗咧，去獲取呢一個即係實踐嘅方面嘅經驗啦嚇。咁啦，好啦，佢哋讀完之後咧，呢啲畢業生咧嗰個畢業作品，你估係啲乜嘢咧？
1: 我谂会唔会系嗰啲咧？而家好兴咩做带货嗰啲
2: 带货直播
1: 系啦，直播嗰啲会唔会会带一次货咁样啦，嚟去做呢个作品咧？
0: 系
2: 一路开住个直播咧喺度卖嘢。
0: 我就好奇怪，我就觉得喂，如果带货呢样嘢系咪净系我哋即系祖国里边兴噶咋？喺外國有冇噶？
1: 其實外國咧係有一個，即係我以我所知啦，就好似咧你打開電視咧，佢係有一個頻道咧係咧購物頻道嚟噶。咁佢就係咧會去試嗰件產品啦，有幾好用啊？你如果覺得咧想買嘅話咧，就打幾咩打邊個電話咧嚟訂購啦。咁啊，但係佢個成個頻道咧都係播依啲咁嘅嘢。
0: 咁啊，即係有啲異曲同工之妙、啊。
1: 係啦，點解我會知咧？因為我係睇一個加菲貓嘅電影。唔係咖啡包嘅個卡通片啦，佢成日都好中意食嗰啲披薩啊、嗰啲薄餅、嗰啲千層面噶嘛，咁佢就成日又好中意睇電視喎，咁佢睇完電視咧就會去打電話咧就去購買噶啦，
0: 係
1: 啦。就好有趣嘅，所以我就覺得差唔多咁樣咯，嗱，係啦，
0: 個形式就差唔多啦。
1: 只不過咧，電視咧同我哋喺網絡上面有唔同啦。你嗰個帶貨直播咧，你可以即時問嗰個主播，哇，件嘢係咪真係咁好用㗎？那個功用係點樣㗎？點樣用啊？你可以問佢有即時嗰個對答啊嘛，但係電視冇啊嘛，
0: 係
1: 咁，所以咧，我諗有唔同嘅地方同埋咧。帶貨點解會咁成功呢？
0: 係
1: 應該都係有咁嘅優處嘅。
0: 係其實咧，呢個網紅嘅職業咧都好多樣化嘅。
1: 係
0: 初初嗰陣時咧，唔係話做賣嘢噶嘛，係咪都幾無聊下嘅？有啲咧就影自己嘅生活啦，由起身嚇、刷牙洗面。
2: 但係咧有好多人睇㗎。
1: 其實咁樣都唔算無聊㗎啦，知唔知啊？
0: 係嘛？仲有啲點樣無聊？
1: 我見過嗰啲咧，譬如
2: 你覺得最無聊係咩？
1: 紅豆綠豆咯。
2: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我真係唔知點解會有咁多人睇喎，然之後佢爆紅嘅喎，就係咧一盤紅豆綠豆，好似
2: 撈埋咗，
1: 係啦，灰姑娘個後母咁樣啦，就係要佢唔知分開曬啲紅豆綠豆先俾佢參加舞會啊！
3: 你同我挑翻曬出嚟啊！
1: 係啊，咁然之後咁咧，佢就成個直播咧，就係挑紅豆同綠豆分開去。
2: 但我另外睇過一啲直播咧，又係好無聊，但你又唔會明白點解咁多人睇嘅，就係有個男人。喺工廠嘅正中間，俾好多唔同嘅糖包圍住，
1: 係
2: 佢攞啲紙盒出嚟，將啲糖入落去咯。
1: 哦，
2: 流水式工作咁樣啊！
1: 我知點解有治愈嘅效果，即係你睇一個人重複去做某一啲嘢，即係你好放鬆啊！你唔使用個腦去諗，你嗰個腦咧係一個放空嘅狀態。做咩笑我？真係好認真去講呢
2: 個嘢。我係唔明白。點解要睇人哋喺工廠入邊入貨咯？
0: 冇錯，我哋嘅時間係好寶貴噶嘛。正所謂一寸光陰一寸金，係咪啊？點解即係要嘥一啲時間去睇呢啲咧？係咪真係即係一樣米食百樣人咧嚇？
1: 我覺得可能咧每個唔同嘅視頻啦，即係每個唔同嘅直播啦，對於唔同類型嘅人咧都有一個作用嘅，即係好似頭先南南所講啦，就點解我哋要睇人哋開箱片啫？希婷就係因為你想知道
2: 嗰樣嘢係點
1: 咯，係咯？點解要睇啊？點解我想知道其他女仔買乜嘢咯？咁你可能有啲人就咦，我想睇嗰個人係點樣入箱喎、啊，將啲嘢純粹係可能佢真係想放鬆咯。
0: 哦，亦都可能係出於即係好奇心。
1: 我唔準你咁樣笑我啊！蕭希婷喺度大笑緊，但係遠離個麥嚟大笑。
0: 唔係，即係我覺得有時咧，網紅嗰啲嘢咧，以前又無聊咧，而家就變咗啲實用啦。又教人哋化妝啊，又教人哋食啲乜。

0: 嘢好啊，
1: 系啊，
0: 吓做啲咩运动好啊，咁我觉得呢啲咁正路嘅网红咧，系值得推介嘅吓。
1: 嗱，又好似阿黎明所讲啦，即系啲网红咧，而家又会可能带埋你去旅行噶、哦，即系有好多地方咧，你冇谂过会去，就算你去嗰个地方都好，你唔会谂到去嗰度，即系好似我睇过一啲视频咧，系带你去贫民窟嘅，咁你普通去。一啲比較落後啲嘅國家，你唔會想去睇啲貧民窟噶嘛？但我就係透過依個網紅去帶我去做我嘅眼睛，嚟去帶到我去了解到當地原來都會有咁嘅情況，去了解到一啲人民嘅事情。咁我都覺得幾好嘅，
0: 好呢、這個非常好啊，係、啊，等即係帶領多啲人嘅視覺咧，可以去到我哋平時睇唔到嘅地方嚇，係、
1: 啊、
0: 非常之好啊！好啦，聽翻首歌先好唔好啊？不如咧，冇嘥呢啲時間，講翻個答案嚇。佢哋嘅功課咧就係話要畢業功課
2: 呢個答案
0: 啦。個畢業功課咧就係話要啲學生咧自己啊去嗰啲社交媒體嘅平台咧創立自己嘅帳號。
2: 哦，即系要有个私人平台，私人网站，
1: 咁
2: 去俾人哋睇
0: 呢个，冇错。
1: 成日开账号咧，就系好困难嘅事啊，觉得咁啊，学校就逼咗你去做呢样嘢啦。
2: 楠楠开一个专业，
1: 我开咗啦，
2: 系啊，开咗啦。咁啊，讲到网红咧，谂起呢一首歌，有张德兰姐姐嘅《网中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人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首相高市祖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内地环球

时报发表社评，表示靖国神社供奉住十四个甲级战犯，是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任何日本政要都不应该踏进他的大门一步。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同军国主义历史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警告日方，如果一意孤行，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翻嚟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本港南金融、北创科嘅定位清晰。数码港位处南面，中间系科学园，北面系深港创科园区，三者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系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数码港有二十几年历史，已经建立很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三十几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被问到数码港会不会同其他园区竞逐企业，陈世明认为可能会有竞争，但是竞争属于良性，有助提升经营效率，又相信实际执行过程会同其他园区有密切合作。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六成，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佢最关注的范畴。佢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业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业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荃湾、青衣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

0: 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咧近住京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维里道由于有工程啦，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车辆系禁止由维里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嘅。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记得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并发老

0: 翻嚟到第二个钟头嘅奇力量，时间嚟到早上11:08，
1: 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
2: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我们即将有一个大家有得玩又有礼物收的环节，叫做
3: 信不信由你，
0: 信不信由你。

0: 个游戏信不信由你参与办法有两个，包括是打电话来
1: 1872312，
2: 仲有去到我哋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啊！
0: 我哋今日嘅贴文就已经出咗噶啦，等待大家上到面书专页搜寻五台之友，你就可以见到我哋嘅贴文喺下边留言啊！第一条题目交俾希婷，两位中唔中意咧食面包嘅时候搽果 jam 噶？
3: 中意啊，唔止搽果 jam 添啊！
0: 你仲会搽啲咩咧？
3: 最好又搽埋牛油啦。
0: 哦，
3: 如果系有花生酱就最好添啦。
0: 哦，你中意食花生酱牛油咁样？

0: 炼奶咯，
1: 少
0: 花生酱。
1: 咁、我又问你啊，嗱，叉叉开话题先啊，你食格仔饼，你系落砂糖定系唔落砂糖派？
0: 落嘅。我要咬落去沙沙声嗰只，
2: 我唔中意啊！我唔
1: 中意嗰个沙沙声。
0: 咁你食豆腐花咪唔中意落黄糖粉咯？
1: 啊，咁又唔同喎、
0: 啊？点解啊？有咩唔同啊？
2: 嗰啲黄糖粉会溶咗喺豆腐花里面啊嘛，嗰啲即系豆腐花有啲汁，
1: 有
2: 啲
1: 水
2: 啦，系啦系啦。但系你嗰格仔饼。
0: 慧明笑到啊！哦，即系你觉得干嘅嘢就唔应该再放啲一粒粒咬。
2: 唔系啊，你啲砂糖一路食一路漏咧，都好鬼麻烦噶。
0: 同埋，所以慧明都唔太中意落砂糖，
2: 唔落砂糖。
1: 哇！
2: 直情唔落砂糖，
1: 又系可以开个辩论大赛
2: 啊！但系头先讲嗰啲
1: 烂
2: 糕咧，
1: 烂糕
2: 又例外。
0: 即系你咁多例外嘅吓，咁即系糖葱饼嗰个咁嘅椰丝同砂糖，你哋又要唔要咧？
1: 又例外喎，
2: 好中意食糖葱饼，我觉得，但系好贵啊，而家越嚟越贵、啊。
0: 好啦，我收到你哋嘅意见，我哋揾一日咧，奇力量专线就讲呢啲街头小食。
1: 系啊，真系依一啲女人嘅心态真系信不信由你。
0: 嗱，第一条题目就系咁嘅，同果酱有关嘅。问下大家新出嘅果酱啊，到底有啲咩咁特别呢？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啊。A 咧就系呢个果酱嘅制造过程啊，好耐噶，要历时一年。两位有冇试过自己整果酱啊？
1: 有试过，我试过整 cheesecake 嘅时候咧，即系芝士蛋糕啦。咁我特登喺上面系整咗一个蓝莓酱。
0: 哦，個藍莓醬就係自己整啦，
1: 係啦，自己熬，
0: 自己煮啦。如果藍藍試過自己整咧，嗱，我就試過買啲士多啤梨翻嚟整果醬啦。
1: 係，
0: 其實個過程係比我哋想象中快，
1: 係啊，好易嘅咋，其實
0: 就係抌啲砂糖，抌啲生果落去，
1: 係咯，可能加兩滴檸檬汁咁樣咯，
0: 係啊，跟住煲起佢就係噶啦，
2: 咁易嘅啫咩？
0: 好容易嘅咋，
1: 好易嘅咋。
0: 收乾啲水分，等佢結身啲，咁就已經可以裝落個玻璃鈎。
1: 係啊，當然我哋呢個製作方法唔可以擺太耐啦，嗰啲果醬，
0: 因為冇防腐劑嘛，所以其實好快嘅。而今次呢個新出嘅果醬啊，會唔會就係因為 A 呢個答案呢？製造過程啊，要長達一年嘅噃。而 B 啦，就係呢個新出嘅果醬裝嗰個樽咧，係食得嘅。平时果酱嘅樽通常系玻璃樽啦，因为你会喺玻璃樽睇到啊，透明噶嘛，你就睇到入边个果酱系咩颜色嘅。但系今次会唔会系个樽系食得咁特别呢？而 C 啦，就系新出呢个果酱啊，佢唔系红色，唔系蓝蓝讲嗰个蓝莓，紫色，唔系呢啲颜色，佢系透明嘅。
1: 吓，咁佢系咩味啊？
0: 透明果酱。系啦，咁会系用咩味呢？三个答案再讲多次吓，新出嘅果酱到底有啲咩咁特别 ？A 制造嘅过程系长达一年嘅 ，B 装果酱嗰个樽啊系食得嘅，而 C 啊就系果酱咧系透明嘅。再讲多次，我哋有两个方法可以参与，
2: 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或者系。
1: 面书专业五台之友
2: 留言嘅，
0: 有你哋嘅参与就最好啦，快啲把握时间上到去。如果你留言嘅时候可以标注第一题，你估 A、B、C 边个答案，快啲打电话嚟，同埋上面书专业留言啦。

0: 听过有周杰伦的《甜甜的》哇，这个《甜甜的》呢，如果果酱的话，你们会选什么味呢？
1: 我会揀啲偏酸啲嘅，因为我唔係好鍾意太甜嘅嘢。
0: 哦，
1: 嗯，即係所以我自己会整蓝莓囉。蓝莓酱啊，又话好似希玲你剛才所讲嘅士多啤梨我都会鍾意㗎。
0: 係呀，我都係食开呢两款。但后咩我发现呢，你哋以前有冇食过一隻西饼呢？
1: 係
0: 好似花篮咁嘅。
1: 黄梅。
0: 係呀，我后咩先知原来超市有得买的。
1: 吓，即係是买什么？买它那件
0: 买那个酱啊。
1: 哦，黄梅酱。
0: 是啊，我之前一路都不知道原来那叫黄梅酱。
2: 我以为是土啊。
0: 哦，都有点像。
2: 是
0: 啊，
2: 是
0: 啊，都有
2: 点像。是土来的，原来是黄梅啊。
0: 是啊，我发现了原来超市有得买之后我就买了一盎回去，我就可以在家自己整这个，就是求其买个蛋糕。嗯，那些什么海绵蛋糕呢，跟着就劈一劈这个黄梅酱。
1: 我发现你很喜欢茶叶的。即系好中意，
0: 即刻谂起自己块面，我中意搽。
1: 因为前几日咧，我同希婷买咗啲面包啦，佢又话翻屋企搽呢个牛油果酱啦。
0: 系啊，
1: 咁然之后头先又听佢讲话中意搽呢个果 jam 落去啲面包，
0: 或者会搽乳酪落去面包度。
1: 哦，都系一个健康嘅食法嚟噶，但系咧，大家你要严选啲乳酪。佢希婷讲紧嘅并非系有糖嘅乳酪，系纯乳酪啫。
0: 冇错，
1: 系啦，咁就。应该多啲益生菌啦，系咪啊？
0: 嗯，
1: 同埋健康啲咯，冇咁多糖咯。
0: 系啊，所以大家咧都要记住啊，如果食果酱咧，佢糖分本身都高啦，
1: 系
0: 浅尝就好啦吓。头先问咗第一条问题啊，就系问大家究竟新出嘅果酱有啲咩咁特别啊？再讲多次三个答案，包括系 A 制造过程系历时一年 ，B 装果酱个樽系食得嘅，同埋 C。透明果酱，大家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继续留言，我哋转头会读出你哋拣嘅选择嘅。而喺电话旁边，而家就有May喺度啊，早晨，
3: 咁多位好，身体健康。

0: 早晨啊，
1: 早晨啊，
2: 系。
0: 你咩你都要身体健康吓，
2: 系啊，你都系啊，工作顺利啊，个个吓，
0: 多谢多谢。你点拣啊，咪咪？
2: 我拣第二个装果樽食得嘅，
1: 系哦，即系个樽食得嘅，
2: 系啦，因为唔好晒嘛，
0: 嗯，
1: 系环保嗬，
2: 系啊系啊。
0: 嗰个樽系用啲乜嘢做嘅咧？
2: 糖浆嗰啲咯，我谂，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咧。有嗰啲公仔啊！
0: 哦，我知道，即系拉糖嗰啲啊嘛，
2: 系
0: 咪啊？即系吹糖嗰啲系咪啊？
2: 系系系啊！我哋食过咩地？
0: 唔系有睇过啲图片，啲嗰啲
1: 而家有啲剧集咧，啲古代剧集咧都见过。
2: 黎明应该知啊，黎明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唔系啊，吹完个波咧，攞咗奖跟住食埋佢噶嘛，我哋细个嗰年代。
0: 而家都有嘅，有得玩嘅，即系有某啲节庆度啦。咁可能咧，而家兴潮流、兴复古啊嘛。
2: 喂，而家嗰啲要俾钱可能系嘛？
0: 系啊，
2: 唔使钱系嘛？
0: 唔系啊，咪咪，你讲完咧，我谂起啊，我最近屋企楼下个商场咧开咗个怀旧市集啦，
2: 系
0: 佢就系有呢个糖。整唔同嘅公仔啊，$50三支咯，我见到佢。
2: 你可以整马骝，乜都得噶。
0: 系啊。
2: 喂，你哋咧可以三样一齐整喎，啲多士咧，头先你讲嗰啲啊，
0: 哦，你想整三多士，
2: 黄梅酱啦，牛奶啦，同埋花生酱啊，
0: 哇，好贪心啊，咁样，
2: 唔系爆晒啲吓，你成日都食噶，
0: 哦，系咩？好啊，我哋搵日试下先，
3: 多谢你阿
0: 妹，多谢妹妹，拜拜，而家。第二位嘅听众咧就有 Shelly 喺度，你好 Shelly，
1: 早晨 Shelly，
4: 好希婷，黎明，蓝蓝，早晨早晨
0: 早晨
4: 早晨早晨，
0: 你估边个答案啊？
4: 我估第三，
1: 哦，透明嘅，透明嘅果酱，系点解会咁样拣呢？
4: 因为我谂佢系整柠檬汁啩，柠檬汁整果酱啦。
0: 哦，好似都几好味咁喎，
4: 系啊，又健康，
1: 系
4: 又有营养，
0: 系啱
4: 又唔会太甜，又有酸酸地，又容易入口，系啊，又酸酸地又几好味，
1: 系
0: 哇！你讲完之后，令到我哋都好想食添，
1: 系分泌紧
4: 啊！我中意食柠檬，我好中意食柠檬嘅，
1: 系咯，
4: 我好中意食柠檬嘅，因为健康啊嘛，柠檬健康嘛，
1: 呢啲柠檬就可以食，第二啲柠檬
0: 唔
1: 好啦，
0: 你食啦，你自己买嚟食好啦。
4: 我唔会吔噶，你请我食我都唔要。
1: 好多谢 Shelly，
0: 多谢 Shelly，
4: OK OK OK， 拜拜拜。
0: 跟住下一位仲有黄女士喺度，早晨，
5: 早晨啊 ，Cindy，
1: 诶，早晨，
0: 黄女士点拣啊？
5: 我拣 A 啊，
1: 哦，制作一年嘅果酱系咪啊？
5: 系啊系啊
1: 系系。
0: 如果制作一年嘅话咧，黄女士，你估个果酱会卖得贵啲啊？嗱，
5: 系有机会噶，
0: 因为繁复啊，系咪啊？
5: 系啊系啊，
0: 嗯，
1: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唔够新鲜呢？
5: 是啊，不夠新鮮的。
1: 是咯，搞成年喎，是不
5: 是？
1: 好啦，他還要推出市面那裡，又不知道幾時擺幾耐才能買。
5: 是啊，擺幾耐，用熱到期了嘛。
0: 不是，但有些東西呢，擺得越耐呢，就個價錢是越貴的，例如紅酒這樣。是
5: 啊，
0: 是
5: 啊，有些酒這樣，是啊。
0: 是啦，那不知道你估得對不對呢？一陣再看下個答案是怎樣了。
1: 好，
0: 多謝
1: 你
0: 的
1: 意
0: 見，拜拜。好啦，問埋拍檔先。
1: 嗯，
0: 你怎麼選？
1: 我讲先啦，
0: 好，
1: 我会都系拣透明嘅果酱，
0: 嗯，
1: 因为咧点解会拣呢个咧？我觉得好似开盲盒咁啊，
0: 系，
1: 唔知佢咩
0: 味
1: 啊嘛，
0: 有谂头有谂头，
6: 食落口嗰一下，你先知道佢系咩味
1: 啦，咸啊、甜啊、酸啊，定系辣咧？
0: 佢个庐山真味道
1: 系
0: 乜嘢
1: 咧？系咩咧？即系，所以我就拣呢个答案。
0: 系咪谂咗好耐噶啦？呢个你
6: 唔系，
0: 果然转数快，希平。
6: 咁蓝蓝咧？
7: 我啊，乜你睇唔出咩？我一早知道答案啦。
6: 你知道答案系嘛？
7: 系啊，我知道答案，但系我喺度即系搞下气氛，扮唔知啫嘛。
1: 卖关子先系咪？
7: 卖关子啫嘛。
6: 我谂住你会扮唔知，然之后你会估。
0: 你知道我做唔到呢啲嘢，
6: 系啊系，冇错，蓝蓝好诚实嘅，佢话俾大家知佢知道我唔估啦咁。而喺面书专业五台之后咧，都有好多留言啦。我哋睇翻咧 ，A、B、C 三个答案都有人拣，
0: 好似 C 嘅多人拣啲，即系嗰个透明果酱。
6: 系啊，
1: 系咪同我嘅心理一样咧？
0: 系咯，嗱，拣 C 嘅朋友啦，暂时啊，蓝蓝见到啦，有阿 Steve Ho 啦，有 Annie 发发。 钟秀娟同埋 William 都系拣 C 嘅，
6: 仲有 Teresa。

0: Elsa 都是揀 C 的、
1: 嗯、
0: 而揀 B 啦，即是说个津食得的呢，
1: 好似是暂时得 Lily，
0: 有 Lily、 Elsa 和 Elisa 都是揀 B 的，
1: 是
0: 而揀 A 的呢就有赖银王，三个答案都有人揀的、哦、但是究竟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当然只能够是一个啦，是不是、
1: 嗯、
0: 而我亦都要讲下给大家知道这件事是发生在哪里先啦，呢件事咧系发生喺泰国嘅，
1: 系、哦、我讲完都唔知道系咩答案，估唔到啊！今次
0: 唔系 tips 嚟嘅呢个，
1: 估唔到，估唔到。
0: 而呢个泰国烘焙店啊，最近就推出咗一款新嘅果酱，而呢个果酱特别嘅地方就系佢个樽系食得嘅。
1: 哦，
0: 我真系觉得好靓，我一睇到咧，我即刻忍唔住啊，我就。即刻话俾啲同事知，我会讲呢个嘅，即刻 send 出嚟俾大家睇。咁呢个玻璃樽咧，我俾大家望下先，就俾黎明同埋，
2: 哇，好靓喎，真系。
0: 佢个玻璃樽咧都系透明嘅，所谓嘅玻璃樽。
2: 唔系喎，呢只果酱我买过嚟食过，我唔知道佢个樽食得嘅。
0: 其实佢模仿，佢模仿翻一啲牌子嘅果酱，
1: 好经典嘅呢、這个样。
0: 佢嗰個蓋咧係類似野餐墊嗰啲格仔蓋咁樣啦、
2: 嗯，
0: 而點解佢嗰個玻璃樽咧好似放落台面嘅時候會左右擺動
2: 咧，震震下，
0: 就係、是、因為佢個玻璃樽係用魚膠粉整嘅。
1: 嗯，
0: 我覺得好有創意啊！
1: 係有創意，是啊、但係我唔會想食個樽。因為魚膠粉係有種腥腥地嘅味㗎、
0: 哦，
1: 以我所知係啦，即係你整啫喱，因為嗰啲啫喱粉咧蓋過咗嗰啲香精，蓋過咗魚膠粉嘅味道、啊啊。如果普通咁食咧，我諗係有好多人都接受不了㗎。係
2: 啊，係啊，真係㗎。
0: 咁、
2: 欸、
0: 我又不如再俾多另一個短短嘅片段，兩位拍檔睇啊。佢、嗯、咧原來呢個果醬咧點樣配搭食用呢，就係、是、佢放埋喺嗰啲生日蛋糕嘅旁邊啊。
1: 哦，
0: 而俾大家咧係連埋其他嘅蛋糕一齊食嘅，咁佢咬開咗之後咧，即係無論係個蓋啦，定係個樽咧，都係食得嘅，都係魚膠粉去做出嚟。
2: 哇，好有創意喎、
1: 啊，有趣啊！我諗起咧頭先吹糖嘅時候，我諗起咧啲人咧拍戲咧扮嗰啲爆樽啊，用個玻璃樽咧敲落人哋個頭度咧，其實
0: 可以用魚膠粉，
2: 係啊。
0: 唔得，
2: 系咪用魚膠？
0: 咁你咪做唔到玻璃破碎嗰個？
2: 太遠啦，佢震震下，
0: 剝落你個頭
2: 都未剝，佢已經拎住震震下啦，喺度噔噔噔咁樣。
1: 唔係隻腳震，唔係隻手震，係個樽喺度震，
0: 同埋嗰個魚膠粉整出嚟嘅玻璃樽會黐住頭髮，
1: 同埋黐好多塵啊！
0: 呢度係笑片嚟
1: 嘅，我平時都係用啲糖膠嚟整嘅，以我所知啊，
2: 係啊，
1: 脆嗰只，脆身嗰只，
0: 係啊。咁所以咧，頭先。第一条答啱咗嘅就系
2: 阿 May，
0: 阿 May
2: 恭喜你，
0: 恭喜晒！跟住第二条题目又要即将出场啦，
1: 交俾我啦吓，咁就等蓝蓝嚟出题啦。咦，两位有冇健开身呢？健身有冇健身？
3: 冇
1: 冇，希婷
0: 有。
1: 有，但不过系咪落去
0: 健gym 嗰啲？
1: 健身房嗰啲，
0: 唔去任何健身房，哦、因为我觉得好污糟。
1: 哦，因为好多人使用
0: 啊，同埋你知道做健身咧，好多人都出晒汗噶嘛。咁佢出完汗之后，你又再揦落去咧，我就觉得好污糟啦。
1: 系啊，
0: 咁我就会喺屋企咯。
1: 希婷咧，我谂咧，佢揦落去嗰个仪器之前咧，佢会谂咗好多嘢出嚟啊，有啲小剧场咁样飘。

0: 去咧，我就覺得好污糟啦。
1: 係啊，
0: 我就會喺屋企咯。
1: 希婷咧，我諗咧，佢揦落去嗰個儀器之前咧，佢會諗咗好多嘢出嚟啊，有個小劇場咁樣飄
2: 喺腦海入邊，會諗咗好多。我摸咗落去之後，我手會唔會唔舒服咧？會唔會有起粒粒咧？
1: 咁前面嗰人係點樣去用呢一嚿嘢嘅咧？
2: 係啊，有冇人踩過落去咧？
3: 諗得嚟都已經夠鐘啦。
1: 係啊，
0: 係啦。咁啊，今次呢條題目咧就係關健身房事嘅。咁你知道啦，其實做運動咧都比較辛苦啲嘅。咁啊，裡面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儀器啦。咁究竟呢一间健身房有啲咩特别咧？系有啲咩主题咧？咁大家咧竖起只耳仔听下啦噃。A 佢系工地主题，咁你要知道啦，其实做一啲建设啊，嗰啲起楼啊嗰啲咧，平时扎铁啊嗰啲系好辛苦噶嘛，就俾你体验一下啦。嗰啲咧譬如你要举铁嘅。就是舉磚頭啦，因為平時都要搬啲磚，都係會比較重啲嘅。咁同埋另外有啲泥啦，
3: 係
0: 就所以就模擬翻你哋平時工地裡面啲工人咧係點樣搬運啊嗰啲，咁你就可以喺嗰度咧去鍛鍊身體。你都知嗰啲平時咧做開咧地盤嗰啲工友咧，佢都好大隻，啲線條好靚啊！我見到，因為佢哋就係鍛鍊得多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健身房咧就係模仿工地嘅呢個主題。
3: 哦，好多好似貼錢買爛手啊佢。
4: 跟住可能咧，本身做開工地嗰啲工友就會話啦：
3: 嚇，
4: 我仲要俾錢入去做平時做翻工嘅嘢。
3: 係啦，
4: 不過你冇話。工地嗰班工友咧，好多身材都好健碩，
1: 系啊，哇，又晒到咧，令立立啦，
4: 系啊，古铜色，
1: 系很靓噶，晒得，系啊，同埋啲线条又好睇噶，系啦，会唔会系工地嘅主题呢？好 ，B 系餐厅主题，
3: 哦，
1: 大家咧喺做运动嘅时候咧，做到好冇动力，咁点样咧去令你有动力呢？
4: 就系食嘢啦。
1: 系啦，就系谂啲好好味嘅嘢食啦。嗰间餐厅咧好多美食喺度陈列喺度嘅，
4: 我会即刻唔做健身，
1: 咪系咯？嗰啲模型嚟嘅就烧气艇，
4: 系啊。意思就系我会离开呢个地方，我出去直接搵嘢食，
1: 然之后咧就会喷一啲蛋糕嘅香气啊，
3: 哇！
1: Pizza 的香氣出來，去鼓勵你們這班做著運動的人，我要健康，我要燒脂，我要跑多跑快點，
4: 你
1: 跑多幾步先，
4: 怎樣有quota吃的。
1: 平時餐廳的椅子是普通一張椅子，它就不是的，那張椅子就可以拿來推空那些儀器，是的，這樣坐在那裡一邊推空一邊在張餐桌前面，我要吃東西，我要做多幾下先。嗱，依個就係餐廳嘅主題。係好 C， 佢係一間藝術館嘅主題，咁你就可以好放鬆咁望住一啲名畫啦、雕塑啦，咁樣就可以令到自己個心境咧平和一啲去做運動啦。就平時做運動你都知噶啦，
3: 覺得辛苦噶
1: 嘛，做到。
4: 同埋一啲雕塑咧，譬如以前讀書啊，咩亞里士多德嗰啲咧，
3: 係啊，
4: 嗰啲雕塑
3: 裸男啊，裸女，
4: 好身材噶，
1: 係啊，嗰啲線條係堪稱係人體嘅美學，
4: 冇錯啊。咁你望住呢個人體終極美學，會唔會就可以舉多幾下啞鈴？
1: 可以好似大胃像咁樣，
4: 係咯。
3: 但我相信佢淨係展示男性嗰啲，女性你有冇發覺咧？佢以前嗰啲女性嘅雕像咧，個個都肥嘟嘟嘅，係啦，
4: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講楊玉環啫嘛，
3: 係啊，
4: 要肉地先至靚。
3: 係，
4: 如果我係生於以前個年代就好啦。
3: 你都唔係肥啫，唔需要有呢種想法。
1: 喂，三個係咪都似陳陳啊？黎明，
3: 我係肉排型，
1: 唔係啊，唔係啊，
4: 佢講緊三個答案。
1: 我问咗三个答案，系咪似陈陈啊？
3: 哦，似陈陈，
1: 唔系我哋似唔似杨玉环？
4: 例如我哋
3: 小四啲
4: 听众
3: 啊，
4: 话
3: 会错意啊！
1: 我问得衰，我问得衰，唔好意思。三个答案系咪都似陈陈咧？大家又唔知道会点拣咧？不如听翻首快歌啦，去喐下个脑袋之余咧，都系喐下身啊，做下运动啊，对身体好
4: 嘅。节目咧好欢乐。
1: 我喐咗好多依個 core 啊，即係依個肌肉啊，
4: 就因為笑
1: 核心肌群，因為我係咁樣又笑到出腹肌啦。
3: 係啊，同埋咧不停咁樣。

0: 啱听过有叶倩文嘅200度，
1: 有冇即刻觉得升温嘅感觉咧？
0: 系啊，同埋要呼吁大家听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萧希婷同李浩辉主持嘅《绿色飞艇》。
1: 搞咩啊？
0: 呢个广告卖得几好，希望地球唔好上升去到200度啦。好啦，第二条题目头先就已经问咗啦。咁而家电话旁边啊，就已经有听众等紧噶啦，大家可以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嗰度留言。

0: 线。而家电话旁边有郑女士啊，早晨。
1: 行咁位靓女咁多位靓女，
0: 早晨啦，郑女士点拣？
1: 系啊，我拣第一条啊。
2: 哦，工地主题系咪啊？
3: 哦，系啦，工地主题。你平时有冇做开运动咁啊？
1: 游水，
3: 游水
2: 哦，好好嘅运动啊，全身运动啊，呢、這个仲唔会伤啲关节添啊？好好啊，
3: 厉害啊！
4: 一个钟，系哦，朝早游一个钟系咪啊？
1: 系啊。
3: 嗯，我唔识游水啊，希望你下次睇下可唔可以教到我游水啦，好唔好？
1: 可以啊，
0: 多谢晒，
2: 多谢晒，拜拜。
0: 跟住下一位又阿丽喺度话，早晨，
5: 早晨，三位主持，
0: 早晨阿丽，阿丽你点拣？
5: 我拣第二嗰个，唔该。
2: 餐厅主题系嘛？
0: 系、嗯、系。阿丽，你有冇话咧闻到啲咩味咧，你就会有力去做呢个运动咧？啲咩食物嘅味道？
5: 檸檬嗰啲啦，
3: 哦，竟然系咁，哦，可能闻住檸檬，你觉得好 relax 啊，即系由个空气又比较清新啲，你好中意系咪？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好啊，咁但系你唔好请我食檸檬咯，
5: 唔该唔该，
3: 好啊，然之后睇你估得啱唔啱，多谢晒啦，
0: 多谢
3: 你，
5: 拜拜。
3: 嚟问住我身旁嘅边位美女先啦，
2: 系唔敢当吓，我咧其实咧就话如果。工地主題呢，我就覺得如果我俾錢去一個工地，我不如我自己去工地嗰度做，我仲可以賺到錢。
3: 唔得啊，嗰度有主管㗎嘛，你做得唔好可能會真係會即係你做工作呢同去自己自發性去做又唔同㗎嘛，個感覺。
2: 啊，咁都係嘅。咁如果係咁樣呢，我都係揀去藝術館多啲。
3: 嗯。
2: 點解會咁揀呢？即係我覺得呢，做運動呢其實係都要几鼓励自己嘅，因为真系做运动辛苦噶嘛。咁啊做紧嗰时做到嘻嘻呵呵嘅时候咧，想唔做啦，我走啦咁。咁但系咧，如果见到一啲好靓嘅艺术品咧，就不其然会神往啦，系嘛？咁啊会，唉，不睇耐啲先啦。咁啊做多几分钟啦，做多几分钟运动啦，可以睇耐多啲靓嘅艺术品。
3: 哦，即系咧，用对眼就睇住一啲好靓嘅艺术品咧，咁啊个脚咧就喺度
2: 跑紧啦，有啲怡情养性嘅效果啦，吓、嗯，我觉得
3: 吓。好啊，
4: 咁听埋电话先啦。
3: 系啦，
0: 第三位嘅听众有廖女士，你好。
6: 系早晨，三位主持。
3: 早晨
2: 啊，廖女士，你会点拣啊？
6: 我拣第三嗰个，
2: 同佢一样喎、啊，系、那個、啊。点解会拣呢个咧？
6: 个人中意咯，个人喜欢咯，
2: 睇靓嘢啊嘛，
3: 中意睇下啲艺术品嘅系咪？
6: 系啊，
2: 好
3: 多谢晒廖女士，
0: 多谢
3: 你，
0: 唔
3: 该，
0: 拜拜，
3: 拜拜。
2: 阿林林，你系咪又知答案噶？
3: 我提出嚟，
4: 佢提噶嘛，系
2: 我，话我今日做咩事？
4: 黎明，你冇事吧？黎明。
3: 希平咧，希平估咩？佢真系唔知啊！今次
4: 希平唔知，我拣工地，
3: 系
4: 因为。而家咧，香港或者世界各地都係啊，好興一種咧叫做即係混合健身啊嘛。
3: 嗯，
4: 咁就會推嗰啲裝好多鐵餅嘅車啊，去推佢啊，跟住咧又拋嗰啲沙球啊。
3: 哦、
4: 啊，我覺得係有少少似工地咁嘅嘢，係啊、嗯，所以我會揀工地咯。
3: 好啊，好啊，咁啊睇下個答案係唔係啦。噔噔噔噔。這個呢一个健身房咧就喺立陶宛嘅，咁啊就依一个立陶宛嘅艺术家咧就将所有嘅健身器材就变成一件件嘅石膏像，包括西方艺术史嘅经典之作。米高安哲罗的大卫像啦，
4: 哦，
3: 仲有古希腊的阿波罗贝尔维德女等等，呢一啲咧数百年嚟咧被视为古典美学标准的雕塑啊，而家咧竟然咧成为咗你锻炼肌肉的 partner 嘅伙伴啦。你都知啦，头先阿希婷好好啊，我仲以为佢系知答案噶，因为佢讲到咧话，其实呢一啲咧神像啦，呢啲。譬如大卫像咁样啊，佢系有完美嘅人体肌肉线条啊嘛。
4: 原来系真噶，我哋头先讲嘅谂系真噶，
3: 系啊系真噶，即系你谂下，你举紧个大卫像咯，
0: 系啦，咁你见住佢啲线条咁靓，
2: 咁靓，我都希望好似佢咁。

0: 咁同埋咧好得意嘅喎，你仲可以咧報名參加咧場內舉辦嘅一啲運動班啦，又或者繪畫班。咁你就可以咧望住呢一啲雕塑咧嚟去做一啲素描啦，即系又可以做运动，又可以画画嘅。咁呢一个咧健身房咧，真系都几特别
1: 下咯。系、哦，真系怡情养性
0: 啊！系啊，头先我见到啦，五台面书专业啦，仲有啊 William Yu 啦、Elsa Ho 啦、Elisa 啦、Lily 啦，同埋 Steve Ho 咧，都系估呢个 C 嘅。恭喜晒你哋啊！你
2: 答啱咗啦。
1: 咁我哋嘅得奖者系廖女士嘅。
2: 恭喜廖女士。
0: 阿 Steve 咧仲好风趣嘅咁话，佢话想睇住呢个杨玉环。嘅一个画像嘅肖像嚟去做运动，
2: 就等我哋企喺嗰度俾你望住，等你做运动啦。嗱，听一听宣传声带啊，转头翻嚟会有银铃专栏黎明远先。
3: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4: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5: 先生小姐这边呢，我们就来开场的啦，欢迎来到黎明远线。今日放映的是

0: 今日嘅黎明院线啊，我哋真系要准备好炮谷同埋汽水，因为呢一套戏咧，通常比较多家庭乐啊，即系小朋友咧一家大细入去睇，佢哋嘅指定动作咧就系小朋友一定要攞住个炮谷入场睇嘅，
1: 买个套餐啦。
0: 系啊，我都准备会去睇呢套电影嘅，
1: 系嘛？嗯，好，我哋而家开始咯噃，介绍下吓，今日我要介绍咧呢一部西片咧，系目前啊全球院线亦都系最瞩目嘅真人版。啊，嘅蜘蛛俠電影系列最新一套嘅續集，好講多次個片名嚇，就叫做《蜘蛛俠之重生日》嚇。咁呢一套片咧，全球啊第一個星期上畫咧，個票房已經達到9亿多美金嚇，咁啊創咗咧呢個電影史嘅紀錄噃。咁啊呢個導演咧就係由呢一個德斯丁·丹尼尔执导嘅，咁演员方面咧就重用翻旧班底啦，就饰演蜘蛛侠嗰个啦，不嬲都系佢噶啦，就系汤姆·克兰德演出嘅。咁而女主角咧，今次亦都系揾翻上一集咧嗰个赞特亚领衔主演嘅。咁至于编剧咧，都系重用翻咧蜘蛛侠电影系列嘅老班底嘅编剧吓，克里斯麦肯纳同埋呢一个艾瑞克桑麦斯共同执笔去编剧嘅。好啦，咁啊讲翻呢套电影个故事大纲先啦吓。咁啊承接翻咧上一集咧，阿奇异博士咧施展咗呢一个遗忘咒啊，咁啊令到咧世人咧彻底咁样忘记咗蜘蛛侠咧真人究竟系边个。好啦，镜头一转，时间咧就嚟到4年之后啦。咁蜘蛛侠咧已经成咗年啦，已经唔系一个即系高中生嘅身份啦。咁佢而且咧就自己咧独居咧喺一个好破旧嘅公寓里边。咁啊日夜咧以全职咧蜘蛛侠嘅身份咧去守护呢个纽约呢个城市，同埋对抗咧一啲破坏即系呢个治安嘅坏人啦吓，咁啊，因为咧阿蜘蛛侠咧，佢又系彼得啊嘛，叫做咁啊，因为佢长期咁样孤独啊，咁咧同埋咧成日好大嘅压力啊，去战斗对付啲坏人啦，所以咧佢开始咧个身体内部咧就出现咗一啲基因突变同埋进化啦，咁佢嘅超能力咧更加出现咧有反噬添。咁蜘蛛丝咧，佢嘅分泌啊，咪好中意喺个手腕嗰度射啲蜘蛛丝出嚟嘅，同埋咧佢嗰个身体嘅反应咧，战斗力咧，亦都咧开始有啲失控啊。咁啊，与此同时咧，仲开始咧又有啲似咧蜘蛛啊呢一种生物咧嗰种异变嘅情况，更加咧。秒秒钟咁样不停咁样喺度出现吓，咁于是咧，蜘蛛侠阿彼得咧，佢就向阿变形侠医阿布鲁斯咧喺科学上面求助啦，就希望咧，因为佢呢一种变异咧，睇下可唔可以改变得到吓。点知咧，好衰唔衰吓？喺呢一个时候咧，又出现咗另外一个咧，能够好强力咁样控制同埋侵入到人类思想力量嘅一个女仔，就叫做阿珍啊，阿 Jane 吓。佢嗰个思想嘅力量咧，可以做出巨大嘅杀伤嘅危机啊！咁啊，蜘蛛侠咧，阿彼得咧，佢就知道咧，必须咧喺自己咧彻底。即系唔能够控制到自己嗰个超能力嘅时候咧，就要阻止到呢个阿珍咧去破坏呢个纽约城市嘅治安同埋个安危啦。咁啊，剧情咧就展现出咧一位超级英雄咧前所未有嘅内心挣扎，同埋重新咧去寻找自我定义责任嘅故事啦。咁呢个咧就系蜘蛛侠呢套电影咧嘅里边嘅大概内容啦。咁大概呢套戏有咩好睇啊？咁啊，嗱，我睇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呢一集咧嗰个画面嘅特技咧，比起以前嗰几集咧个电影特技咧更加精彩吓。咁而且打斗场面咧好密集，睇到你目不暇吸吓，
0: 即系睇到唔可以呼吸嗰种，要平息
1: 啦，系啦，动。

0: 工作嘅技巧咧好新颖吓，咁啊蜘蛛侠喺大银幕咧，用佢嗰个弹出嚟嘅蜘蛛丝咧，喺纽约街头咧咁样荡嚟荡去，左右穿梭，非常之逼真啊！今次做得吓，咁啊而且咧今次个剧情咧仲加咗好多啲感情戏啊、内心戏啊，咁啊好等呢啲观众咧唔单止净系睇到即系画面一啲别出心裁嘅特技之外咧，仲可以欣赏到主角的演技。我觉得今次最好是什么呢？就里面那些所谓的坏人的造型排除晒啲古灵精怪嘅扮相，咁啊令到咧啲观众咧睇得更加舒服同埋投入噶吓。咁啊仲有噃，片里边嘅动作设计咧，原来咧由我哋香港嘅成家班咧担任主持呢个武术指导嘅，咁就融入咗咧东方美呢个武学嘅美术嘅魅力啦。好啦，电影咧剧情里边咧个剧本咧好扎实，尤其是咧叙事情感方面咧多咗啊，咁都写得都几细致嘅，能够即系打动到影迷啦。同埋咧比较一啲即系超级英雄片咧，今次咧仲探讨埋咧一啲英雄啊，佢哋要面临一啲孤独啊，同埋脆弱嘅一面啦，令到咧观众咧有耳目一新嘅感觉。因为我哋以前睇亲呢啲超级英雄嘅咧，多数讲佢点样叻啊，点样为民除害啊，点样好少会讲佢哋嘅阴暗面嘅。但系今次呢一套蜘蛛侠咧就有讲吓。
1: 突然间谂起一句嘢，
2: 无敌是最寂寞，
0: 最是痛苦。
1: 同埋其中有一集咧，以前蜘蛛侠咧就系讲会黑。化咗个蜘蛛侠啊嘛，
0: 系
1: 即系佢俾啲黑暗嘅力量、心情、阴暗面去食咗个人，蚕食咗个人。
0: 系
1: 咁嗰一集就又系类似你自己一个人，系嘛，冇人同你斗，
0: 系
1: 或者系你都唔知道有啲咩意义啦，
0: 系
1: 俾呢个蚕食咗。
0: 系系，但系佢今次呢个咧都有少少俾人蚕食，但系佢系。用咩方法咧去擺除呢個蠶食咧嚇？咁要睇下啦。咁總結嚟講咧，我覺得呢一套戲咧，蜘蛛俠之重生日嚇，好有娛樂性嘅嚇，極富娛樂性。淨係睇畫面嘅特技咧，同埋動作嘅設計咧，我覺得已經值回票價啦。咁尤其是喺依排又唔係成日落雨啊，就一係熱到你跳舞嘅日子咧，入戲院去睇翻一套娛樂性咁豐富嘅戲咧，我覺得都係值得，係一個好好嘅推介嚟嘅。啊，講咗咁耐蜘蛛乜蜘蛛物，咁啊不如聽翻首歌啦，由阿倫永亮先生唱出嘅《午夜蜘蛛》。

0: 我都唔知道有首歌叫做《午夜蜘蛛》，
1: 我都系第一次听，
0: 系咪啊？好特别啊！多谢黎明你嘅推介啊，又为我哋带嚟咗首咁好嘅歌。
1: 系啦，咁啊，我哋时间咧差唔多去到晏昼嘅十二点噶啦，咁我哋一阵仲有一个小时嘅奇力量环节啊，咁就系
0: 奇力量专访。
1: 系啊，今日咧就请到野腩店嘅主管啦，刘经健先生咧嚟做我哋嘅嘉宾嘅。咁之前咧我哋都有访问过一啲摄影铺啊，又或者纸扎铺啊，今次咧就请到呢一个野腩店嘅行专过嚟咧，同我哋讲下野腩店嘅一啲故事啊。
0: 好期待哦！
1: 大家唔知对野餐店的印象又如何？有没有在个野餐店寻过宝呢？欢迎在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留言告诉我们。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十一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话，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十四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它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话，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系推进本港物流业嘅长远用地发展。今个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嘅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喺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说，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5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3幅用地属于

0: 首批發展極具彈性，可以個別發展或者合併成較大面積土地。當局希望借意向書切實掌握市場需求，制定合適的土地條款和發展模式。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私隐专员钟丽玲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六成，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啦，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队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排队去威尔斯亲王医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啦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车多噶，车龙去到佐敦道。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上学校。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格田村。咁最后咧，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

0: 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啊，时间嚟到中午嘅12:08，同大家睇睇外边嘅天气情况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
2: 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我哋再讲一次最后一个钟头有啲咩环节呢？
1: 我哋今日是会有奇力量专访啊，请到有夜冷店的总管刘经燕先生啦，嚟同我哋咧倾下偈嘅。咁啊，不如倾下偈之前听翻首歌先啦。
0: 当然好啦，我哋听一听陈慧娴嘅《岁月流星》啊。转头咧，我哋就好似坐住一个流星机，去到边度咧？去到夜冷店入边，一阵就会有分享噶啦。

0: 今日奇力量专访，我哋请到夜冷店嘅总管刘经健先生嚟同我哋倾下偈噶。
1: 欢迎
0: 刘先
2: 生。大家好。
0: 佢好惊啊，
1: 系有啲紧张。
0: 系啊，但系其实咧，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嘅访问噶啦。之前我知道有唔同嘅机构啦，揾过佢哋啦。咁所以咧，我都胆粗粗去试下揾下刘生，可唔可以同我哋去倾下偈？因为夜冷店咧，其实对于我嚟讲，我系一个童年嘅回忆啦。咁我知道对于哥哥姐姐嚟讲咧，都系一种情怀嚟嘅。咁点解对于男男嚟讲咧，系一个童年嘅回忆咧？到而家咧，我都成日咧去入夜冷店度行嘅，因为我好中意寻宝嘅感觉。咁、其实好耐好多年前啦，咁楠楠咧仲系小学嘅时候咧，妈咪咧成日都带我去刘生嘅铺头度行嘅。咁当然啦，我哋其实喺呢个访问之前，我哋系唔识嘅。咁点解会带我去嗰间铺头度行咧？因为嗰间铺头有好多嘢，而且咧都系平价嘅嘢嚟噶。咁你谂唔到嘅嘢都可以喺呢间铺头度可以揾得到。咁有一次我打俾妈咪啦，就问佢啊，妈咪啊。咦，你而家喺边啊？我放咗啲咩咩班咯、我过嚟揾你啊！跟然之后咧，我妈咪就讲咗一句：我喺咧垃圾店啊，垃圾店嗱，呢个其实咧真系好唔好意思，真系唔好意思，真系好惭愧。而家讲翻，因为其实
1: 妈妈同大家讲真唔好意思，
0: 其实系因为我哋两母女嘅代号嚟嘅，一讲。我哋就知道系边一间铺头，因为其实夜冷店咧系好多嘢卖咁嘅意思。咁咧我就听到咧，系
1: 啦，
0: 五花八门，好多好多嘢卖。咁我哋亦都好中意去睇，而并不是话佢啲货物系唔好咁样。跟住咧，我听到电话嘅另一端就传嚟一把声哦，我哋呢度唔系垃圾店，呢度叫做夜冷咁样。跟住咧，我就到而家咧，嗰、那個記憶都好深啊！
1: 仲好記猶新，
0: 係啦係啦，因為劉生咧，佢以前嘅鋪頭度啦，有一個咧好有威嚴嘅叔叔嘅，咁啊就幫佢哋打點好一切啦，咁就喺度即係係坐喺收銀嗰度嘅，所以我到而家都係好印象深刻，咁啊亦都滿載咗好多我同媽媽嘅回憶啦。咁啊到而家諗翻起咧都好回味嘅。咁啊不如就問下劉生啦，其實夜冷店係咩一回事咧？咁因為我有啲朋友佢哋都唔係好知道咩係夜冷，我同佢講嘅時候咧，佢哋以為係天光墟啊。
1: 尤其係新嗰啲咧，新世代嘅小朋友都未必知㗎。
3: 係啊，所以咧我就即刻想問。問一問阿劉生啦，究竟夜冷咧係咩意思咧？咁呢個名嘅由來係點樣嘅咧？
2: 夜冷，我一開頭都唔知，咁然後我都問翻啲長輩，佢同我講夜冷咪即係賣平嘢咯，係啊，咁然後就係、是、夜冷咧，就係、是、通常咧就係、是、啲拍賣啊，係咯，咁啊有啲人可能。冇交租咁啊，俾人封咗咁啊，賣啲嘢出嚟咁就比較平咁樣，我哋就做買賣咁樣咯，係咯。
3: 哦，咁樣情況嘅，我開頭睇啲字面咧，我以為夜冷咧係夜媽媽，然後咧就揾嗰啲嘢嚟賣咁樣添，我以為係，哦，係原來個來由係咁樣嘅。
0: 咁、我想問下啦，夜冷店其實喺香港嘅發展係點？會唔會係以前比較蓬勃啊？定係而家？就比較蓬勃咧，究竟係嗰個發展嘅歷程係點？當中唔同年代有啲咩嘅轉變咧？劉生，
2: 初時我細細個。

0: 我做嘅时候咧，就好多嘢都系跟住阿爷啊，然后老豆到我咁样都三代。咁然后咧嗰阵时就系、是，
1: 所以系爷爷嗰代开始嘅夜栏铺。
0: 系啦，系啊，佢、嗯、做，然后到老豆，然后到我咁样咯，系啊。
1: 系咁经历咗三代，应该都好大嘅变化啦。即系先讲，可能爷爷嗰代咧，大家香港啦，唔算系好富裕噶嘛，系咪、嗯？大家都应该系咪帮衬夜栏店嘅频率系会高过而家咧？嗰、那个转变系点啊？
0: 一開頭可能阿爺咧就買到嘢就喺街邊賣咯，係啊，係、
1: 哦、
0: 啦，一路轉變咁就可能租個鋪，咁啊老豆咁啊租個鋪咁樣都係
1: 去到爸爸嗰代先租鋪位嘅，
0: 係啦，係、哦、啊，一路路做到轉變就係可能宣傳啊，可能從前咧就係、是、哦我要寫啲大字咁就
1: 周圍貼，
0: 係啦，係啦，然後而家轉變咗咧就係、是、有啲網上平台啊咁樣做宣傳咧，咁就簡潔咗好多咁樣咯，係啊，
1: 嗯。去到你嗰代已經是第三代了，那你當初其實有沒有想過入行的呢？還是、啊、既然爸爸爺爺都在這個行頭上，那不如就繼承他們吧，這
0: 樣、那時候我都是譬如讀書、啊、有放假那幾天、啊、去幫忙手，這樣在家又沒什麼做，然後就出去幫忙手、嗯啊又學習好，乜都好咁樣咯，即係嘗試咁樣咯，係啊。
1: 係咪你最初可能去夜冷鋪度幫手，就係、是、周圍望下有啲咩先嘅咧？
0: 四圍望下，可能就叫你哦，你睇住啲嘢咁樣，咁啊有人買你就睇下點樣招呼客人，同人點樣簡單溝通咁樣咯，係啦。
1: 有個問題我都想問嘅，我喺心入邊咧，呢、這個問題一路都好耐嘅啦，就係、是、我哋行入夜冷鋪都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雜不楞，可以即係用雜不楞去形容嘅，係咪？你唔同嗰啲咩百貨公司咧，佢呢一行就係生活用品，跟住嗰一行有廚具，佢有分門別類噶嘛。嗯、但係以前行入夜欄鋪唔係嘅，即係總之咧，大家有啲咩貨品就全部放曬出嚟。你哋點樣記得啲嘢擺喺邊㗎？
0: 都唔記得嘅，係咯。總之就係、
1: 是、即係可能會唔記得嘅喎，係嘛？
0: 係啊，可能
1: 太多嘢啦嘛。
0: 係啊，
1: 點會記得㗎？
0: 總之就係放，盡量就係將啲嘢放上貨架，咁然後即係好多人行，咁就會睇到啱嘅佢就會買咁樣咯，係啊。
1: 哦，
2: 咁、啊、我又想問啦，咁通常即係入去鋪頭買嗰啲人咧，佢係睇啱嗰件東西，然後嗌你埋去問你要幾多錢啊？定係點樣情況嘅？
0: 通常我哋都會標曬價錢，人哋合適咧就去可能攞去櫃位俾錢咁、
2: 哦、
0: 樣咯、
2: 哦。有冇啲客人咧一入到嚟話我想揾啲乜嘢啊？你嗰度有冇啊？咁樣噶？
1: 係啊，我都想知啊，會唔會咧？
0: 都會有噶，係咯。
1: 你哋揾唔揾到噶？
0: 盡量揾咯，係啊。我哋通常話見貨。買貨
1: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很厲害啊！講啦，劉生剛才就說有些是有標價啦，有些呢我見到呢是還是可能結了業那間店頭那個價錢來的，但是一拿到去那個收銀檔到收銀處到他們就知道、哦、這件貨品、哦、計你三折，這件貨品是兩折，這樣去清貨他們都記得的、哦、真是有
3: 個理由，很有
1: 記性，我覺得
3: 他們是
1: 這麼多、就是咁多種類嘅貨品，佢哋都記得嘅喎，係啊。咁你哋其實平時收貨啊，因為我都知道你哋係會收啲貨翻嚟啦。頭先你都講過啦，亦都可能咧會去拍賣嘅。不如同大家講下拍賣係咩一回事。我諗好多嘅聽眾都唔知道，原來咧我哋政府咧係有得拍賣嘅，係咪好似喺柴灣嘅劉生？
0: 柴灣嗰個就係政府拍賣咯，係啊，賣啲可能佢。有啲係充公咗，係啊，從前譬如好多小販，而家少咗啦，咁啊充公嗰啲小販嘅嘢，有啲咧就可能佢係走私執到嘅嘢，海關係啊，咁咧就會
1: 我攞出嚟拍賣㗎，
0: 都會嘅，佢整理好，譬如有啲有問題嘅就可能有機會銷毀，剩低嗰啲佢盡量賣到錢嘅都可以賣翻錢咁樣咯，係、
2: 哦、
0: 啊。
2: 咁係咪嗰度官方嗰度就會通知你哋話？我有呢啲咁樣嘅拍賣，咁所以你哋就去睇咁樣咯喎。
0: 佢通常都會出現報，咁然後咧就指定日子咧就會賣咁樣咯。可能咧有啲政府嘅廢棄物品咁樣好多咁樣賣咁樣，都喺嗰個位置賣咁樣咯。
2: 哦，咁通常要幾耐先會有呢啲獻報，即係知識，即係知道噶？
0: 佢通常可能。一兩個禮拜左右，佢就會出一次咁樣。而家就方便咗，咁啊上政府嗰個網站都可以睇到咁樣咯，係。
1: 嗯， 剛才呢

0: 我就听过刘生啦，知道因为三代一路传落嚟啦，咁所以咧你都好顺理成章咁样会入去夜冷铺度工作啦。知道你点解会入咗行啦，但亦都要再问，头先比较过三代，有啲咩唔同？即系可能阿爷嗰代就喺街边卖啦，然后爸爸嗰代咧就有店铺啦，不过就写大字报宣传，到而家就宣传快好多啦。除了这个转变之外，还想了解一下呢行业之间的竞争、或者是现在说网店很盛行，是不是会都对那个工作环境、行业环境是有很大的影响呢？
1: 都会有的，因为现在大多数都可能就是网上订嘢，到点取货
0: 都可以攞到嚟香港嗰啲。
1: 系啊，所以零售都会比较难做。系啊，
0: 你哋都面对紧呢个困难系嘛？
1: 系啊，一样有咯，系咯。
2: 加埋咧，而家即系香港嘅租金即系好贵噶嘛。咁你哋即系做夜冷嘅咧，又有阵时好多啲大型嘅物品噶嘛。咁其实对你嚟讲咧，你哋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啊？
1: 我哋都有倉，係啊，有啲露天倉都可以擠啲大型嘅嘢，係咯。
2: 哦，但係你露天倉嗰啲咧，啲顧客入唔入到去睇㗎？
1: 一樣可以入到去睇嘅，係。
0: 哦，係啊，露天嗰啲都可以入去睇㗎，原來。
1: 係啊。
0: 我仲以為係只能夠喺鋪頭度見到啲咩就買。
3: 因為我見過咧，劉生有收過一啲可能廚具啦，講緊咧係嗰啲餐廳廚房嘅廚具，唔係普通我哋嗰啲沙煲冷餐，
2: 哦，即係嗰啲冬櫃啊，嗰啲
3: 冬櫃啦，可能一啲
0: 大嘅蒸爐啦，
3: 係啦嗰啲。咁我見到健身器材亦都有嘅，哇！咁我哋你個倉咪好大
0: 咯，啊，好大容量啊！
1: 露天嗰個都有兩萬幾尺，
0: 哇！不過劉生再補多句，兩萬幾尺都唔夠用。
2: 咁通常露天嘅你會擺放啲乜嘢啊？
1: 擺啲譬如好似工廠大廈，佢會有特定嘅高度，有啲特別高嘅嘢、特別大嘅嘢咧，就
0: 唔可以
1: 就會放喺露天嗰個倉咯，係，啊，
0: 都係喎，啊，因為啲好大型嘢都未必入到大廈啲 lift 啊咁啊嘛。
2: 哇！好似而家咁啲天氣咁淋盡下，成日都咁大雨，或者日頭曬得咁犀利，咁你露天嗰啲貨物咁點搞啊？
1: 佢都有瓦遮頭嘅，但係咧就露天嗰啲就會辛苦啲咯。你譬如35度嘅，你就去到40度噶啦，係咯。
0: 係啊，會啊，嗰啲環境啊好曬同好熱噶嘛。
3: 係，但係你每次咧收翻嚟嗰啲嘢啦，即係你都要諗下。夠唔夠位擺啦，亦都會諗下賣唔賣得出啦，因為你佔住個位你都係一個成本嚟㗎嘛。咁所以有啲人呢就會講啦，其實做夜冷生意啦，即係等同一場嘅賭博咁，你要好有嗰、那個視野。你會知道，可能你收咗翻嚟你係賣得出嘅，你收咗翻嚟唔會話變咗死貨嘅。咁每一次你都要咧，好有頭腦去諗嗰樣嘢收翻嚟係咪好咧，定點樣咧？你覺得背後啦，點樣去考下自己嗰啲眼光咧？
0: 點樣去衡量嗰樣嘢值唔值得攞翻嚟？
1: 好多時候買嘢就睇貨，係咯，你都要。你唔買咗上手咧，你唔試過係唔知道嘅，係啊。
2: 哦，咁我好多時有陣時會買錯嘅喎。係
0: 咯，
2: 會
0: 唔會有後悔咧？你用咗上手發現啊，都唔好用嘅，會唔會咧？
1: 都要，總之就係你買咗上手，你先有機會去試，係咯。譬如第一次可能唔得嘅，下次咪要小心啲咁樣咯。
0: 哦，咁會唔會咧？亦都要問一下，而家香港人咧，其中有一種病啊，都市病嘅，叫囤積病。即系咧，系唔系都想攞翻屋企先？我系唔系都执咗翻嚟先？你哋会唔会都有咁样嘅心态噶？
1: 都会嘅，系咯。有咩有人叫睇货咁样，尽量我哋做到都会买入翻嚟先，系咯。咁我哋有仓存，有地铺咁样，咪尽量都买翻嚟。
0: 摆住先，
2: 摆住先，
0: 等到有缘人就卖出去。
2: 有冇试过买过一啲货品翻嚟咧？摆咗好多年。都无人问津嘅，咁你哋点处理佢啊？
0: 尘封咗好多年嘅物品，
2: 系啊系啊，
1: 都有啲比较特别嘅家私啊，咁样都因为香港地方有限，佢都好大，咁咪等喺仓度。
0: 系咩家私可唔可以透露下？
1: 譬如有啲八尺台啊、大圆台、十人台啊嗰啲，系咯，酸枝花你嗰啲啊。
2: 哇，
1: 都系
2: 靓嘢嚟
1: 嘅，系啊，但系嗰啲你都要有人中意，系咯，有人。中意之餘，仲要有位置擠到咁樣咯，係啊。
3: 係，同埋好多時啲貨品咧，係咪可能嗱嗰、那個好原本好有錢嗰個人啊，但係佢無端端破產啊，咁所以可能政府可能又唔知執法嚟啊嗰啲咧，收咗佢啲嘢，咁係咪所以你哋都會有一啲咁名貴嘅嘢去出售咧？
1: 都有嘅，係咯，有時有人可能哦，佢一個人嘅啫，係啦，咁突然間就。
3: 去世啦，
1: 系啦，咁然后咧，佢一个人喺香港咁样咧，就政府咁样可能破产处接管咗，咁啊上边咁啊好多好多特别嘅嘢咁样咯，系、
0: 哦、
1: 啊，
0: 哎呀，我唔知道原来都会咁样攞去拍卖，
3: 系啊，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
1: 系啊，佢可能喺啲半山啊里边都好多，因为地方大咁样咧，就好多好多嗰啲特别嘢啊，佢买啲小玩意啊，咁样嗰啲都好，
0: 古玩啊，
1: 系啊，乜都有咁样咯，系啊。
0: 嗯，哇，肯定咧，即系如果喺呢啲地方啊，中上环区啊，半山区咧、
3: 嗯，
0: 收到翻嚟嘅物品系可能价值都几名贵啦、
3: 嗯，
0: 或者种类都几特别。我哋转头翻嚟先再继续探讨啊。听首歌，有古巨基嘅《寻宝》。

0: 啱听过有古巨基嘅寻宝啊，喺夜郎店入边咧，的而且确好多宝物。
1: 系啊，我好开心嘅，每次去到都系啊，总有嘢带走噶。
0: 咁同埋咧，头先其实喺咪后我哋都倾得好开心啦，因为头先有讲到咧，就系话。有阵时咧，刘生你哋收嘅物品咧，系可以反映到当时香港嘅一啲情况嘅。咁头先有讨论到啦，就系话系咪曾经咧都有好大数量嘅健身用品收到翻嚟啊？
2: 都有系咯。
0: 系我记得咧，之前喺香港啊，都应该人人都知噶啦、嗯，有一间都几大型嘅连锁健身铺头就结业啦。
1: 系，
0: 原来都关你哋事噶，刘生。
2: 系啊，我哋都收咗好多嗰啲器材。
0: 大概有冇大概咧数量？譬如话一间分店可以俾到几多嘢你哋咧？
2: 佢一间大嘅都可能两百几件咁样。
0: 哇！
2: 啲器材
0: 二百几件啊！
1: 哦，咁你哋冇翻咁上下人力物力嚟做唔到呢件事噶嘛？
0: 系啊，讲起嗰啲好重噶嘛，嗰啲器材，仲要加饼噶嘛，即系唔知几多公斤嘅饼咧。
3: 咁你哋嗰、那个即系回收嗰个过程咧，同埋个程序，你哋点样去安排噶？咁大堆嘢？
2: 佢嗰啲通常，譬如收到翻嚟咧，就可能俾五至七日你做。咁咧時間好緊迫，
0: 即係嘟嚕嘟嚕，劉生，我哋而家執笠，我哋有幾多幾多件啊？你而家想我哋點樣處理咧？咁你會點樣做咧、
2: 啊？通常就可能拍賣你中咗標，可能我俾五日七日你，咁你就要處理。咁然後你同我講中咗標嘅時候，咁我就即刻要諗，哇！我要點樣？点样揾人揾师傅拆成咁样搬走咁样咯，系啊。
3: 嗱，好似头先你讲话你要收二百几件嗰啲健身器材咧，咁喺当时你面对咧咩压力啊？揾人啦、啊，搬啦、啊，
1: 时间上嘅
3: 地方啦、啊，系咪啊？
2: 最难嘅就系时间咯。佢可能朝九晚五俾你做，咁然后咧就五日七日，咁你加埋嘅时间系好短好短，咁我就可能。要開一隊兩隊人就係去拆機。
0: 大概幾多人呢要我當啦，好似頭先講二百幾件嗰間分店咁樣啦。
2: 二百幾件
0: 你要幾多師傅幫手啊？
2: 我一日都要用四五十人。
0: 哦，哇，四五十人啊，係。
2: 係啊。
3: 嗯。咁要出幾多部車啊？
2: 一定要揾啲大車，你細車做唔到，因為
0: 要攞積車啦，係嘛？
2: 係啊，佢譬如有啲大架，可能一個架都兩米三咁高，你普通車做唔到。
3: 哦，咁會唔會係用貨櫃車啊？
2: 你譬如喺人哋啲商廈，人哋唔會俾你貨櫃車，最多可能係最大廿四噸貨櫃唔俾入咁樣，因為人哋都要顧及佢大廈嗰個係咯。咁然後就又要諗揾人，又要揾啲係要熟悉嘅嚇，因為好重怕整親，係啦。咁你又要買保險啊，然後哇好多。細節嘅咁，你嗰個禮拜你就不斷咁個腦就喺度
0: 高速運轉啦，真係
2: 急轉彎咁樣諗下，可以點樣可以安全咁樣處理好曬嗰啲機咁樣咯。
3: 哇！啲錢真唔易賺咯嚇。
0: 仲要其實呢啲嘢咧，同我哋想象中啊，平時行入去一間夜攬鋪都咧，完全想象唔到有咁多嘢發生㗎。
3: 係啊，
1: 因為可能夜攬鋪。個鋪面賣嘅可能係一啲
0: 細細件嘅，
1: 係啦，日常生活用得到嘅嘢啊，或啲擺件啊嗰啲，但係冇諗過啦，原來其實有好多鋪頭咧，原來可能結業之後咧，都有一啲好大型嘅用具係要留生去收嘅喎。我想問翻少少關。

0: 拍卖方面嘅。咁头先讲咧，拍卖要中标啦，其实有啲乜嘢竞争对手嘅咧？系咪香港嗰个夜攬铺头咧多唔多咧？其实
1: 都有嘅，系咯，都有竞争。你譬如要要咁上下价钱，你先至会中到标，唔系咧好多咧就系你净系得过去睇货，睇货买唔到咁样咯。
0: 嗯，即系其实香港嘅夜攬店其实都仲有嘅。即係除咗你哋之外，係咯，但係真係唔覺咯，因為
1: 都有嘅，有啲就係比較可能個體化啲咁樣咯，係啊，都有嘅，
0: 係
1: 咯。
0: 即係可能就係冇鋪面嘅，專係做依一啲去回收一啲商用嘅嘢咁樣，再去賣出去咁樣。但係你哋咧，除咗有商用嘅嘢之外啦，都仲有鋪面啦，咁可以咧賣一啲日常生活用嘅嘢啦。咁我頭先咧都知道啊，劉生講過佢都有咧去試過收過一間連鎖嘅外賣平台嘅一啲貨品，
2: 就最近發生嘅啲外賣平台店。
0: 依幾年啦，係咪？咁不如都同我哋講下當中嘅一啲趣事啊！即係嗰次係點樣嘅咧？
2: 平台店佢
0: 係咯，收啲咩咧？
2: 你有咩好執啊？係咪啊？諗唔到啊！單車又唔關你哋事啊，應該。
1: 佢外賣平台其實佢係仲有其他嘅服務嘅。
0: 即係例如係咪超市咁樣咧？我見到佢哋有得買一啲日常用品嘅，咁啊送到去你屋企嘅。咁依係咪就係咁樣關你哋事咧？
1: 佢之前佢應該嘅做法就係、是、佢有送好多嘢都送，但係咧就譬如可能加20%咁啊開放咗之後，個個都未必需要嗰啲服務啦，咁佢就好多嘢咁啊有雪櫃啊有食物啊咁樣可能可能俾一個禮拜左右你就要清曬好多嘢咁樣咯。
3: 嗯，即系都系时间上或者人力物力上都好多问题
4: 咁我又想问一下刘生你啦，你喺即系回收啲物品嘅时候咧，有冇遇过一啲意想不到吓咁、都有得收，又或者令到你印象即系好深刻嘅物件啊？
1: 印象好深刻啊！有啲名牌嘅表咯，系啊！
3: 哇，名牌表都收到啊！
1: 系啊。
2: 讲紧一啲表真系可以卖到好贵噶嘛？
0: 系啊，
1: 系啊，佢有啲可能佢个价值可能七位数字嘅都有试过系啊。
0: 哦，咁即刻要搜啊！希婷，
3: 即系几百万一表，
0: 成层楼啊！
4: 系啦，咁通常即系好似啲咁名贵嘅物品咧，你收咗翻去，你点样处理啊？
0: 系咯，
3: 即刻摆落防潮箱嗰度先，
4: 定系保险箱啊？
3: 幾百萬嘅
4: 名錶，同埋你點樣去揾客嚟買啊？你咁貴重，
1: 通常嗰啲就譬如我哋影咗相，咁啊可能俾啲熟嘅朋友，咁樣有啲都會中意嘅，可能用兩折價錢啊，咁樣買到兩三折價錢咁樣買到，會覺得會哦好抵啊，咁樣就會出咗咁樣咯，係啊。
0: 咁其實你哋都要識好多嘢喎，可能咧又要識得分下個真偽啦。
4: 係啊，
3: 都係喎，係喎，你點知隻錶係唔係真咧？
1: 咁好多方法，譬如假設邊啲牌子，咁你攞過去，我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做個墨友，收幾錢啊？咁樣咁佢肯答你，哦呢個墨友幾錢？
3: 咁
1: 咪代表咗，
3: 系咯。如果系假嘅，佢唔会同你做啊嘛，系嘛？
1: 系啊，譬如有啲攞去二叔公咁样，呢个可以值翻几钱啊？你话呢个我唔啱，咁你咪知道咯。
0: 哦，哎呀，好得意，
4: 系啊，
0: 呢个字我哋又可以，
4: 但系都有少少即系博彩嘅成分喺度嘅，即系你。當初買嗰樣嘢翻嚟，你冇得話未俾錢買咗翻嚟，你就去俾人哋去鑑定噶嘛？係咪？
1: 係啊，所以呢啲就高啲風險。
3: 高風險
1: 啊！
3: 但譬如好似我頭先講嗰隻錶咁，可唔可以？既然咁貴啊嘛，可唔可以係你哋真係揾人去鑑定咗之後先至俾錢嘅咧？
1: 而家都好咗啊！譬如有啲係公證行幫佢係出售嘅，佢會做咗鑑證先咯。
3: 哦，所以你就唔使驚係買到假嘢嘅。
1: 係啊，即係會安心過從前就係估下估下摸下摸下咁樣咯。
3: 哇，好有趣啊！嗱，頭先咧就已經問咗一啲譬如係天價嘅物品啦，係咪？咁亦都想問翻而家啦，睇翻打開門做生意啦，而家會行得入嚟鋪頭嘅人係咩人為主咧？
1: 好多又係街坊，係啊。

0: 有啲咧就係、是、睇到我哋網站有啲特別嘢咁樣過嚟買咁樣咯，係啊。
1: 哦，即係譬如佢喺網上平台見到我中意呢樣嘢，佢就特登喺第二啲區搭車入嚟。
0: 係咯，好多咯。譬如我哋，譬如你入咗數，我哋幫你送貨又可以咁、
1: 哇！有得送貨添啊，嘢啱好而家。
0: 係啊，多元化，乜都要做多啲咯，係啊。
2: 其實好有趣嘅，因為其實一般咧，嘢啱好嘅俾我嘅感覺咧係有層神秘嘅面紗喺度嘅，但係咧唔知點解你哋鋪頭咧，我覺得哦。好透明嘅喎，
1: 好公開嘅，
2: 好公開啊，係啦。咁同埋係咪都比較少一啲嘢啦？鋪係真係做呢個網上平台，佢哋咧一有啲咩貨咧，就會擺上去嗰、那個網上平台度啦，就話俾大家聽，我哋嚟緊咧會收咗啲咩貨啦。咁大家咧可以咧嚟鋪頭咧度選購咁樣嘅，好有趣啊！係咪當初去設立呢一個嘅社交媒體嘅時候，邊一個？話要做一啲咁嘅媒體咧，
3: 咁嘅構思咧好新喎、
0: 哦。呢啲構思都係跟住個時代咁樣去咯、嗯，發生咗呢個平台，咁啊試下做宣傳，咁、啊之後就可能係一個平台、兩個平台、三個平台咁樣就慢慢咁樣做落去，咁啊儲啲客人咯，係啊。
2: 其實係咪夜攬鋪都比較少咁樣去宣傳？
0: 而家大多數逐步都會有嘅
1: 趨勢啊，
0: 係啊，
1: 而家大家都係網上生活用品，你開個網站乜都已經齊曬，咁所以實體鋪頭咧都係大家陸陸續續一定要走去網上世界先至能夠開拓多啲嘅客源咯，我都相信。
2: 同埋你哋啲貨品咧都好多元化噶嘛，咁有冇話其實某啲年齡層啦，佢會揀啲乜嘢貨品多啲咧？有冇留意過？
0: 譬如你家品嘢嘅、就可能啲姐姐嚟買啊，媽媽嚟買啊，咁樣係咯。譬如收到啲譬如遊戲嘅嘢，咁啊多啲後生仔咯，即係樣樣都有。咁啊追住個平台放啲咩上去，咁啊有啲咩人會嚟買咁樣咯。
1: 係啊，我突然間叮一聲諗起，問下劉生先。最近咧，我哋成日講啊。新世代啊，二 Z 世代嘅朋友咧、即系可能讲紧啲千禧宝宝啦，
2: 系
1: 佢哋最近咧又兴翻啲怀旧风啊嘛，譬如话咧佢哋而家要用翻啲有线嘅耳机啦，跟住要用翻卡式录音带啦，
3: 听黑胶碟啦，
1: 系啦，会唔会你都见到新世代会嚟寻宝就系揾呢啲嘢咧？
0: 都會有嘅，好多時候，譬如用信息揾啊，有冇啲咁樣黑膠碟啊，嗰啲咁嘅嘢特別嘢咁樣，都好多人會查詢咁樣咯。
3: 哦，收得多唔多啊？呢方面
0: 呢啲比較少，
3: 係啊，因為而家都冇唱片出乜滯係嘛？
0: 係啊，
1: 都係。同埋如果講緊要揾黑膠咧，可能佢哋又會再去深水埗啊嗰啲地方，即係有啲專係賣黑膠碟啊咁噶嘛。但係如果劉生有嘅話，留翻起佢應該都會揾到知音人嘅。
2: 係啊，百貨應百客啊。
1: 係啊。咁喺呢個時代巨輪轉變底下啦，都知道大家有一種心態唔同咗嘅，而政府亦都有宣傳噶啦，就係環保啦。你覺得夜攬店同環保之間嘅關係大唔大？
0: 都大嘅，即系譬如假设好似器材咁样，我哋嗰阵时系好多嘅。你譬如香港系烧唔晒嘅，因为收得嚟嘅都唔系咁新，系啊。譬如咁，我哋就一路路喺度谂，哇，个仓爆棚喎。
1: 系咯，其实呢啲要取舍。
0: 系咯，咁然后就要谂出路啦。
3: 系。
0: 系啊，咁然后就有啲嘢就会上翻去出口咁样咯。
2: 哦，
3: 咁要出口会出去边度噶？
0: 会翻中国大陆。
3: 哦，去内地嘅。哦，
1: 因为运输上应该都系最容易做得到啦，系嘛？
0: 系啦、
1: 啊，同埋佢哋嘅需求都庞大嘛，咁多人口。
0: 系啊，佢嗰啲譬如我哋上咗去嘅时候就。做一条龙咁样翻身再处理咁样可以。
1: 但系另一个问题又会想知啦，如果攞翻去内地去销售嘅话，其实会唔会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就系你卖出嘅价钱咧？因为知道内地物价咧，有啲地方都真系会平啲噶嘛，会唔会系你心目中个价钱同你出售去内地嗰个价钱会有出入？
0: 都唔係，因為佢上到去佢都幾需要呢啲咁嘅物資咧。逢係譬如你假設就係好似係 進口嘢，咁佢都會有佢嘅價值咁樣咯。譬如翻新咗之後，都會賣到咁樣，唔會嘥咗啲嘢。
4: 都賣到一個合理嘅價錢啦。係
0: 啦。

0: 嗯，系啊，其实最紧要就系唔好嘥嘢咯，因为环保意识咧，而家成日都好重要噶嘛，系嘛，将啲嘢要升级再用啊，或者搵到第二生命、第三生命啊，咁所以夜灯泡咧，我自己觉得系同环保系好有关系。
1: 又好啱你咧，咪又要宣传下啦，
0: 唔使宣传，日后可能再搵刘生嚟环保节目度做访问。
2: 系系，啊，而家我又发现咧，因为而家有好多即系年轻人有呢个概念话系环保啦，咁尤其是喺家私方面吓，有阵时我见到有啲平台咧，好中意话。喂，我有个 BB 床，你边个啱使？你嚟攞，直情唔使钱添，你肯嚟攞就得噶啦。咁其实好多呢啲咁嘅，我有一张 sofa， 我又唔啱使，咁啊睇下边啲人即系啱嘅，你又嚟攞。咁其实对你哋有冇影响啊？
3: 其实都唔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家都系希望唔好浪费咗啲嘢，系啦。咁啊，唔好话收翻几钱好，咁样就系唔好浪费啦。
2: 哦。
1: 但香港咧，其實個地租好貴啦，個運輸成本都高噶嘛。頭先阿劉生講咧，你收一間分店都要成四五十人啦，仲可能咧要來來回回咧運輸好多次啦，人工又貴啦。咁經營一間夜攤鋪，對於你嚟講，最頭痛啦，最大嘅挑戰係咩咧？
3: 最大嘅挑戰就係需要人嘅時候就要揾人，好難，係啊。
1: 哦，明白明白，即係因為你冇可能養咁多員工啦，即係養住啊！即係可能你係突然之間，你收到 call 啦，依度有間鋪頭執笠，要唔知幾多十人咧嚟去執嘢，咁你可能嗰一刻先去揾人，咁所以咧就比較難啲去霎時間揾人啦，係咪咧？
3: 係啊，人係咯，因為你譬如做某一樣嘢，可能你就係要有嗰個技術。
0: 系啊，唔系求其揾我同林同黎明咁就可以做到啊！
2: 你叫我哋去拆嘢，
0: 做到啊？要食啊！仲要你个时间比较急，系嘛？你一收到个消息，你就要即刻揾到呢班人嚟啦。咁啊，仲有一啲嘅可能心情上嘅问题咧，阵间都会再请教一下刘生嘅。我哋听一听呢首翁善玉嘅《新生命》。

0: 继续咧，有夜冷铺嘅总管啊，刘经健先生，刘生喺度咧，同我哋倾下夜冷铺嘅。头先咧，好似喺咪后听到黎明同你咧两个倾到
1: 好投契啊，
0: 讲到话有啲衫啊，
2: 系啊，
0: 夜冷铺都有衫啊。
3: 有啊，有时都会收到啲有牌子嘅衫啊。
0: 我仲有牌子嘅衫添啊。
1: 嗯，我都有试过买过。
0: 哦，系啊，
1: 系啊。
0: 咁你系会零零丁丁喺一个角落度动个衣架，跟住

0: 挂啲衫喺度噶咯。
1: 系啊，有个位系专系买啲衣服啊、衫裤咁样咯，系啊。
2: 系啦，因为咧而家你知啦，香港寸金尺土噶嘛，就算话个铺位点样大啊，都系有个极限喺度啊。咁你哋通常去点样选择摆咩货品喺你个铺嗰度？
0: 系咯，因为铺位啊真系咁大得咁大嘅啫嘛。
2: 系啊，系啊。
1: 系啊，差唔多。譬如特定咗，可能就放衣服就係一個位置，放啲雜物一個位置係咯，可能門口就放啲有需要，譬如放啲遮啊，落雨即刻就可能買到咁樣咯，係咯。
2: 嗯，都要睇天時地利係嘛。
0: 其實講緊咧，七歲至到係八十歲入到佢哋鋪頭咧，都有嘢啱嘅。係啦，因為我見又有衫啦，有盲盒啦，
3: 有玩具啦，
0: 係啦，有文具啦，因為有啲文具店結業啊嘛，咁佢哋又過去收咗啲嘢啦。紅酒又有啦，
3: 紅酒咧又
0: 係啊，好多好多，所以大家即係野蛋店。唔好睇少，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喺裏面。我知道咧，你哋除咗去賣嘢之外，亦都有回饋翻個社會嘅喎，將自己收到翻嚟嘅嘢去做公益。劉生，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當初有啲咩契機，同埋令到你哋諗住去回饋翻個社會咧？
1: 之前好似早排有個颱風好犀利，咁然後咧就譬如我哋收器材嘅，可能佢都有啲舊嘅毛巾，咁啊俾啲毛寶寶咁樣用咁樣，然後又收到好多，
3: 俾啲毛鞋係嘛？
1: 係啊，
0: 哦，
1: 就係咁樣咯。然後
3: 係因為有好多狗場咧，有陣時都會講噶，颱風天之前咧，希望大家俾一啲衣服、衣物啊，或者啲毛巾佢哋啊，等佢哋譬如水浸嘅時候都可以應急到喎，咁樣。
1: 係啊。
3: 咁你哋見到呢啲廣告之後，就萌生咗個念頭，就係覺得你哋都可以幫到忙。
1: 係啊。
0: 嗯。同埋好似你哋都會做一啲探訪嘅喎，係咪啊？
1: 係啊，譬如我哋都會定時會做啲派飯啊，俾啲獨居長者啊咁樣係咯，露宿者嗰啲都會有係咯。
0: 嗯，
3: 有冇邊一次捐贈嘅過程係令到你最難忘嘅咧？
1: 上年咯，好似做冬前後咁樣咯，咁我哋去個社區咁樣就派飯之餘，咁我哋咁啱就收到有啲頸巾咁啊，派飯之餘咁啊。再派頸巾咁樣咯，係啊，
2: 即係有需要。開心，
0: 但係講真啦，佢哋好少咧喺佢哋個網上嘅平台度講呢啲嘢嘅，佢哋係默默地做咗。
3: 好人係會講呢啲嘢，收埋
2: 做好事唔講嘅，係啊，呢啲先係真正嘅大善人啊！
3: 冇錯。咁嚟緊咧，會唔會都有一啲新嘅動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劉生？鋪頭會唔會有啲新嘅諗法、新嘅轉變咧？
1: 新轉變
0: 係咪？我知道你哋嚟緊，
3: 我哋以不變應萬變。
0: 係啲員工係咪會有點樣有制服啊咁樣咧？
1: 有做咗個
0: 劉生仲係好緊張，
3: 同埋劉生唔好意思講出嚟，
2: 係啊，變紅啦，係
0: 因為其實好少可咧夜攤鋪咧咁有規模嘅，就真嘅係啊，咁佢哋可嚟緊係咪都唔知公司係有周年慶啦，都會有啲轉變啦，令到呢一個嘅夜攤鋪嘅文化啦傳承落去啦，一代至到一代。
3: 今日再次多謝劉先生，
2: 多謝你。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系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嘅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嚟高效同方便嘅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话，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同旅客亦都可以搭的士车队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六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門、天水圍和烏溪沙，和一條往返沙田的通宵路線。專線小巴方面就設有三條日間路線和三條通宵路線，主要往返屯門、天水圍、八鄉和旺角。另外口岸設有五條短途跨境巴士路線，分別來往旺角、佐敦、藍田、灣仔和荃灣，並會提供其他長途跨境巴士服務。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和妈妈形形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些到海洋公园探他们。嘉嘉、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习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擘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是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

0: 私隱專員鍾麗玲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2990宗投訴，按年升超過六成，當中涉及資訊科技的投訴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总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威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最擠塞嘅地方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咧，近住仁安醫院對開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現時咧，較早前由全線封閉改為咧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擠塞，龍尾分別排到去御翠苑啦，同埋御田苑嘅位置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仁安醫院對開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御翠苑和御田苑。而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刚刚清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大埔

0: 沙田段九龙方向沙田港铁站对开的交通意外是啱啱清场，而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管道入边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但系出九龙都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沥源村。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在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卧云港铁站。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接近东山台。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时间咧就系嚟到咧，今日系8月15号，农历咧就系7月初三。咁咧，今日嘅戏曲天地咧，1点至4点咧，继续陪伴住大家吓。咁今日咧就系由我吴立希为大家主持嘅。可能咧大家会有少少陌生嘅，因为平时咧我就系主持咧星期三嘅戏曲天地嘅。咁今日咧我作为呢个代班主持啦，咁啊好开心啊，因为今日第一次主持呢个金装粤剧嘅环节啦。咁啊，为大家咧就挑选咗一啲咧长篇嘅粤剧，就系由唔同嘅名家去展演嘅，咁希望咧大家可以细心欣赏咧。
1: 金装粤剧，
0: 好啦，咁其实咧，今日嘅金装粤剧咧，为大家挑选嘅咧就系梁天来啊，梁天来嘅《兔蝶》嘅。咁咧，其实我相信咧呢一个嘅曲目咧，可能大家都有认识啊。我哋粤剧咧成日有句说话叫做咧，就

0: 分解啦，我哋咧一阵间咧就会为大家就系播放噶啦。咁呢一个梁天来嘅套碟咧，系由边一个去演唱嘅咧？包括系有钟云山、陈锦托、梁素琴、刘克轩、郭兆文嘅，为大家送上梁天来。
1: 谁则？有才又有钱，知识功名美如烟，怎得啊乐意？
2: 等把声，睇下啲风水先啦、啊。

0: 我邻家佢又丁又财，所差者就系一个贵字。
1: 系咯，邻家又话一命二运就三风水，家山唔好就妄动思绪。等我教正个罗盘，同你睇下祖宗山地。
0: 睁下眼啦，我睁下眼啦。
1: 啊，真系可惜咯，灵生。照你祖山嚟睇咧吓，本来就好好嘅，
2: 系好嘅，
1: 好嘅，好嘅，应该发一名探花，三名进士咁啦。还是个猪脚位唔得平坦噃。
0: 点解？点解？
1: 仲最弊前边有座石室挡住添。不止话煞气重啊，更兼遮住云曲星光耀噃。如果有法子拆咗佢嘅咧，我马半仙担保你数年之内直上禅宫就接贵枝啦。
0: 拆咗间石室，
1: 系啦，拆咗佢咯。如果唔拆就冇法子补救你祖山嘅风水咁咯。
2: 系啊。
0: 石室乃系梁天来嘅物业，兼且世代居士，我与佢有故表亲情，也曾合资营生啊！唉，呢件事好恶相良噶，马先生。
1: 点解呢？
0: 如果梁天来系穷鬼，仲易讲啊！而家佢同我嘅身家都差唔多嘅，是咪佢点肯将间石室嚟出卖啊？
1: 呢层咪担心啊，陈老爹。有话亲戚上下户就无所谓，只要补偿金白，佢又点会吞一次？等我同佢商量，做人咪怕唔好意思啊！
0: 好啦，咁你即管去讲下啦。我肯出白银三千两，成功与否快报与我知。
1: 我去啦，去啦。

0: 世无争，一片融和气。
1: 开边大少爷啊，寇老爷前来拜访我。
0: 哦，请佢入嚟啦。啊。哦，舅父，今日大驾光临，未知有何指示啊？
2: 舅父梗系无事不登三宝殿嘅，就系因为贵兄有啲要事，使我嚟讲俾你知啊。
0: 哦，贵兄有件要事啊？究竟咩事啊，舅父？
2: 嗱，我讲你听啊吓。贵兄为着功名两阿字啊，竟已费尽心啊思。那晚中秋赏月，你亦听过佢演词。昨日请到个马先生翻嚟，喺咗一轮风水，话佢祖宗山地够晒福。机
0: 咁就好啦，
2: 只为你哋嘅石室阻拦，
0: 哦，
2: 孤兰发探花进士啊，
0: 咁巧啊，
2: 玉宝分白银三千两噃，
0: 三千两，
2: 请你哋相让啊，千二，诶，
0: 咁点得啊，舅父？
2: 君子成人之味噃，好外甥，
0: 唔得嘅，
2: 况且老表上头添。啊！你唔好意思退咧，
3: 你咪话我唔识讲，我都讲句啦，舅公老爷。渺小为功名，妄听邪言语，迷信如诗书，不知我哋岂能相就？作千二，石室做居难，拆去不论金钱多少。
0: 哦，咁点啊？
3: 人难
0: 兼
3: 啊！
0: 得唔得咁噶？
3: 原来要黑少机构，变卖租上，怕会遭人讥笑。
4: 哦，舅父，你嚟咗啊？
2: 嗯啊，阿君来，
0: 啊啱啦，阿君来，
4: 阿哥，
0: 咧而家阿贵兄啊？佢托舅父嚟话，话我哋间石室阻住佢个风水，
4: 哦，
0: 仲话愿出三千两银叫我哋搬啊。
2: 系啦，
0: 咁你嘅意思点啊？
2: 系啦，好啊。
4: 咁都出得口嘅？唔得，唔得，唔得，
0: 我都话唔得噶啦，舅父。
5: 我家世代安居此地，岂容变卖如此
4: 舅父。
2: 嗯，
4: 你回去回复贵兄，
0: 啊点？
4: 我哋唔系败家子弟。阿嫂啊，
3: 吓，
4: 你同我入去请阿妈出嚟啦。
3: 好啦，二叔。
2: 哎，你两兄弟上下咋？三千两噃，
4: 开口又话三千两，埋口又话三千两。舅父，唔该你唔好再提啦。你讲来讲去都是三幅被啫嘛，
2: 君来后生仔咁冇火气做乜嘢咧嘅？

0: 还是重墙计议啊嘛？你使乜对我怒目瞪眉啫？一啲规矩都冇嘅你。
1: 我就话冇规矩啫，好过你真系靠阿谀钱尾嚟搵食不舅父。
0: 哎呀，哎呀，依家叫做闹舅父啦，系嘛？
2: 阿妹，
1: 阿妈，
2: 我唔准你多嘴。
1: 哦，
0: 哎呀，
2: 阿钟红啊，你嘅来意阿家嫂都讲晒俾我听啦。嗱，你翻去话俾阿贵兄知，你话我哋娘家冇法子依从佢嘅意思咁话啦，钟红。
0: 咁就唔系咁讲嘅，家姐。你都想外家荣贵啊，又何必固执
3: 野
0: 心？而且补翻三千两银，都唔算难为你哋啊！
1: 又讲三千两，你估你好卡细咩？彪兄若吹功名，图著禄，应要多读诗书。你去回复佢，我哋世呀难从，莫听风水骗徒来乱指。
4: 豆腐。

0: 哦哦哦，咁你哋一於唔肯噶啦，系嘛？
1: 仲使乜問啊？第二樣事都有得商量下啦，仲好呢件事就一於唔得噶啦。
2: 唔得，唔得嘅舅父。
1: 好啦，
0: 我冇一番求恨，竟被吞也迟。我未顾表之亲，如不理他人，失地。我扯啦，家姐。
1: 喂喂，食饭至扯啦，中学。
2: 食饭先啦，舅父。
0: 食龙肉都要扯噶啦。

0: 兄佢脾气甚坏，一步杀非所以呀。虽则佢冇理由，但系令人为识事。
1: 我定当催前解释，劝佢莫为风衰迷痴。
2: 好啦，刚才咧，大家就系听过咧呢个梁天来嘅第一场啊，就系讲咧呢个风水起和啊。咁咧喺我哋播放第二场之前咧，就为大家咧就系报道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就系咧呢一个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咧，近仁安医院咧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而龙尾咧就系去到咧威尔斯亲王医院噶，驾驶嘅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嘅。咁咧最紧要咧，各位嘅听众朋友喺屋企嘅咧，就系继续咧安心咧去听我哋嘅电台嘅节目啦。咁但系如果喺路面嘅听众咧，大家咧就系要注意路面嘅安全啦吓。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就准备咧播放咧我哋第二场啦。刚才咧就系风水起和，因为咧风水嘅问题啦，就令到佢哋咧就系两家人咧就系有起冲突嘅。咁而贵兄咧知道嘅梁家唔愿意将祖屋嘅石室出卖之后咧，怀恨在心啦。咁佢自己讲唔掂，点算咧？佢就咧谂住召集咧一班嘅暴徒咧嚟到系去行事噶噃。咁事情咧系点样去发生嘅咧？咁我哋而家咧就继续听下我哋梁天来嘅第二场啦。

0: 才合本少爷的理想。点解仲唔见二叔翻嚟呢？唔通嗰件嘢真唔掂？
1: 阿哥，真乜嘢啫哥？
0: 冇，想同梁天来买咗间石出嚟拆咗啫嘛。
1: 哎呀，阿哥，你几多都唔真，真买阿表哥间祖居啊！阿姑妈知道咧，一定话你唔识相咯。
2: 系咯，石室乃系梁氏祖上产业啊，点解你想买咁荒唐呢？
0: 你哋知乜嘢？石室铺系凌家风水啊，只令我连番失意在歌唱。如果买嚟拆咗佢，就会平步踏千环，他一定必功名有望。
2: 原来系咁啊嘛，咁边个教你噶？
0: 马半仙个风水佬咯，唔怪得我年年都中唔到。
2: 你咁傻啦你？

0: 唔好咁做啊，哥。
1: 使你教嘛？你攣翻去。
2: 唉，煩惱的。
1: 哦，翻嚟啦，翻嚟啦，講唔講得掂啊？
2: 講鬼講話咩？兄弟絕無情義，講到我口水都乾啦。本来肯不肯都冇问题，如果应发阵老爹委婆咧，
1: 吓将我委婆，佢讲咩啊？
2: 讲你听，你嚟啦！我话你做人不知自量，妄想南红野桂香啊！
1: 佢仲有咩讲我？
2: 玉液風水就發功啊，簡直是糊塗。

0: 身太有长，最多几招太不得动，我势不得再调养。
1: 佢仲有嘢讲啊！话你若然上高中，快读多几篇天地圆满。又话你若想发功名，何不将祖宗山坟另行改装啊？
2: 哎呀！
0: 天门兄弟太荒唐，口不择言无可量，令人心内怒火如狂，恨不能将他两人一刀命啊丧。
1: 唔使咁嬲啊，陈老爹，梁家冲犯我哋祖生，应该以牙还牙，照一样使人斩晒佢嘅树木，破坏佢祖坟嘅屏障，更画一只白额虎，冲正佢名堂，执行嚟到斗三杀，斗到佢死精光死清光。嗱嗱嗱，我咧第一方面咧就派人去佢屋企捣乱，相信唔使钱，佢都要搬走啊，陈老爹。
3: 系噃，嗱呢度有200两银，
1: 哦，
3: 拎嚟办妥佢。
1: 得，梗妥当，你静候佳音啊，陈老爹吓，去。
4: 哎呀，大少，乜你真系对梁家咁做法啊？
3: 哼，梁天罗两弟咁样诋毁我，都忍得佢嘅咩？
4: 唉，或者系阿叔公老爷家嫌家躁嘅。

0: 老老牙卖卖又知又听，何苦要逼人睇呀？
1: 多罪啦你！
2: 陈老爹，即系扮妥当，扮妥当。自从将个梁家吹到涨。想多佢十几个玉石花盘，又打烂晒金鱼缸，花架椅着尽搬清，更执住军来个心口撞，又斩晒周围啲树木，掘烂佢祖宗嘅坟场，佢祖宗嘅坟场。
0: 乜乜叔公老爷，你真系咁做法啊？
1: 你拉开佢啦！女人之家，你咁多事做咩啊？
3: 表少梁天来拜访我，
1: 啊，哦，二叔啊，啊，咁点样应付佢啊？啊，
4: 唉，所谓唔见公财就唔流眼泪咧。佢依家嚟呢，诶，梗系肯系埋噶啦嘛。嗱，等我匿埋一边先吓，等你方便同佢执下咧，陈老爹。
1: 同我请佢入嚟，
3: 从命从命。

方只为佢住造居，来相让。佢登门抢劫似虎狼，更仲为我祖坟情惨怆，估不到一场嘅亲戚

0: 唉，我无能抵呀看。好表弟，
1: 好表哥，
0: 啊，做乜今日咁好风吹你嚟将我探望啊？喂，唉，表弟，无谓讲笑啦，你而家得闲噶，我想请你去我家中睇一睇，十足似瓦渣缸啊！
1: 笑话啦，你一家我一主，与我何相干啊？喂，表哥。你可以到官衙报案噶噃，
0: 表弟，你唔使咁豪气嘅。表哥都知道你识得官府人多，有风都唔好使尽你啊！你又何必恶得咁凄凉啫？
1: 我都好少你啊，表哥。
0: 吓、啊，咁真系冇得讲噶噃，仲不念姑表情。也有我。

0: 唉，表弟，你莫向风衰嘅沉迷，我亦不去官方来报案。
1: 哦，咁你一于唔肯卖石室噶咯，表哥系咪？
0: 唉，表弟，你咪强人所难得噶。
1: 你有意全心来作对，到我凌家发出一个探花郎啊！亲人变了对头人，情书失陪冇话讲啊！
0: 阿表弟，唉，佢真系野蛮啊佢。眼看西城骑夫，此后不知怎样收
2: 好啦，刚才咧大家听过嘅咧就系梁天来嘅第二场啊，咁啊。梁天来咧就系去到咧，佢哋嘅府上啦，就谂住系劝咗佢哋，但系无果啦。林桂卿咧都系唔听噃，咁而且咧佢仲同佢嘅阿叔啊，钟孔咧仲谂住助纣为虐，仲系谂住咧，既然劝佢唔到，咁啊唯有咧就痛下杀手啦，即将。咁当然啦，佢唔系成家都系衰人嚟嘅，佢嘅林桂卿嘅妻子啦，同埋佢个妹咧就打算劝佢唔好咁样做嘅，咁可惜咧佢都。到底信唔信咧？佢到底会唔会因为佢哋嘅劝谏咧而唔痛下毒手咧？咁大家咧就要继续听落去啦。就系、是、梁天来嘅第三场《约妹幽妻》。
3: 我都算难啃，真系阿妈开牙心我啊！运水啊，但都好啊，都话银揞住个良心嚟到搞孖屎也君，总之荷包肿胀，荷包黑人牙真咧，呢趟搞起个火头啊，你唔稳就怕笨。求有米路，我一配关嗱嗱呀嗱嗱呀呀，因为浪静风平，我就全无约束稳。哎，大老爹，大老爹，大老爹，有乜好谂啊？就老爹啊，就老爹，我哋咁样子对待梁天来，吓到佢声都唔敢声，我万事都算够晒叻够晒坑啦啩。
1: 你叻啊，你坑啊你，你本事添。如果你有办法嘅，点解又唔叫到梁天来，叫石室相让啊？等我中翻名翰林啫。
3: 唔使咁闷嘅。

趁明知石室阻碍你早婚，报钱搬迁都唔应允，显然有意与你做对呀、啊。

0: 不如讲得就老嘅，
1: 点啊？
0: 杀咗佢兄弟两人，以免从中作梗啊！
1: 杀咗佢，
2: 系顶嘅啦。
1: 佢胆敢与吾作对，本应杀咗佢，至甘心啊！
0: 当然，
1: 只怕人命关天，会被官衙追问啊！
0: 我估你慌乜嘢啊？嗱，我哋买通官府。誰不給臉三分啊？我說有錢就使得鬼推車，包保沒有人追問的。
1: 是吧，我願出黃金一百兩，你立即买凶手，除去佢两个对头人啊！
0: 大贼林大友系我好良朋，手足众多，佢杀人啊唔守阵嘅。
1: 嗱，呢度有二百两，你拎佢用住先啦。
0: 得，我即刻揾佢哋啊商量下。
3: 阿哥，哥你无谓对日都哄叔佢搬字搬飞，而对日表哥佢如斯残忍啊！
4: 大家系亲戚噶嘛，你唔念两位表少啫，都要念下姑奶奶与老爷有骨肉之亲噶。
1: 系啊，你两只嘢所做嘅事，我不准你两人过问。最衰系你添啊！为什么你丈夫你都不帮，反而偏袒外人啊你啊！

0: 反射翻入房啊中，又再地震。
1: 阿哥，哥你将娘家喊去，眼定哥母去难啊嘛。
0: 我都话欺人太甚，石室佢绝唔肯让，分明有意冲犯我灵氏嘅祖坟啦，更将我诋毁非常，怎么令人愤？

我来一，我的妈呀！

0: 想咩啊？
1: 一方面你又想科场得意，一方面你又去伤天害理，咁俾你中咗天都冇眼啦。
0: 而家你算教我啊，定算闹我啊？吓，你正正地好躝翻入去咯喎，你正正系翻干灯笼，你招远唔招近嘅。总之我做乜嘢事都唔到你多嘴嘅，仲要本少爷欢喜，唔使理佢死人啦，要翻去咯。
1: 哦，你咁讲法就分明系恃住平日巴结住啲官府嘅啫。不过咁噃，做埋啲阴公嘢嘅人啊，一定冇好死嘅。你未睇因果报应呢几个字唔在眼内啊？你一个人得意之事都唔使叻得咁蚊嘅。你咁冇品德，咁冇天良，真系衰生人世上，都未得为之人啊！你
0: 哎呀，你个衰人讲乜嘢？难怪话苦啊，人长舌，你太过狠啊，人憎啊！
1: 所谓都唔怕人憎啊你！
0: 你不顾丈夫嘅前程，偏把外人怜悯啊！
1: 公演啊，你阴公得计啊你啊！
0: 你食谁家嘅茶饭？你系边啊？家人啊，又在对我碎碎滔滔，你立即转回威爷困啊！你只系衰人嚟嘅，四德三从里面有句出嫁从夫啊，你知唔知啊？你都冇家教嘅你。
1: 哎呀，妈妈你讲得出口啊，鬼兄，我劝你唔好害人啫噃，仲话我冇家教？喂！你都揸住仔女嚟养噶噃，你立得咁毒嘅心肠，你方养得啲仔女大咩？你方你有好结果咩？你
0: 好啦喎，好啦喎，
1: 实系有个咁冇人性嘅丈夫啊！
0: 好啦喎，
1: 我都觉得羞耻啊，林继兴。
0: 吓，我火烧心，我火烧心啊！贱人说话，你个令我难堪。胆敢独奏个丈夫，你全心不可问，我要掌过你个嘴，打醒你个衰人，我打醒啊你个衰人！
1: 哎呀，你枉为人，狼心狗肺，不耻人群，你狼毒得咁教惯，真正系死咗都冇人恨，正式系衣冠禽兽，把地皮来遮阴啊你！
0: 哎呀，可捞嘢！将吾毒骂大胆贱人，青衣小轿送你返娘家，斩断夫妻嘅名分。

0: 陈老爹啊，陈老爹，呢件事商量妥晒啦。林大友话手足众多，想同你啊预先借多三几百两银咯。
1: 得，始终都系俾佢嘅啫。
0: 哦，
1: 嗱，呢度有三百两银，叫佢早啲进行啦。
0: 咁我就。哎呀，弊啦弊啦，大少爷啊！
2: 做咩？
0: 哎呀，二小姐，二小姐上吊死咗！
1: 二小姐上吊死咗！
0: 大嫂太过说话系讲得重啲嘅，点解啊？陈老爹啊？
1: 点解？
2: 唔使讲啦，
1: 来来去去都系为紧石西嗰件事。
0: 啊！
1: 佢同个大嫂头先都激到我死咁滞啦。而家一个俾我赶扯咗，一个仲上埋吊添。
0: 哦，原来咁啊！啊，不过呢条数咧吓，又要上埋梁天来梁兄弟先啱啊。
1: 点解？
0: 如果佢肯卖石室嘅咧，唔会搞出呢两件事嘅。
1: 当然啦。令我家庭惨变，恨不能将佢兄弟咸生吞啦。我誓要令到佢家山人亡，方是我心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的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块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的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陈美宝又说，会举行简介会，邀请业界就洪水桥物流圈选定地块说明具体的发展方案，方便有兴趣参与开发的企业提出意见，在北都物

0: 流產業發展有更深入和實質的參與。私隱專員鍾麗玲表示，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2990宗投訴，按年上升超過六成，當中涉及資訊科技的投訴佔最多，有867宗，亦是他最關注的範疇。他相信投訴增加主要是由於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處理量大，因此網上多了爭拗，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自然令到投訴增多。鍾麗玲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在人工智能時代，市民的個人資料在網上有價有市，是不法之徒的產業鏈，利用資料作買賣，因此他呼籲市民在向他人提供個人資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夠掉以輕心。今天是一對港產大熊貓嘉嘉得得兩歲生日，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出席海洋公園的慶祝活動，預告大熊貓姐弟即將和母親盈盈分開獨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後一年三母子一起慶生，呼籲市民珍惜未來一段時間多到海洋公園探望他們。嘉嘉得得目前體重大約60公斤，已經學識怎樣靈活配合護理員指令，張開口檢查牙齒和量血壓，園方正為他們興建新的大熊貓館，預計明年內落成，以便日後兩子弟獨立生活。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一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1:4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又坏车咗路，咁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由于又坏车咗路，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排到去澳海城二期。咁就系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车龙去到澳海城二期。同时土瓜湾道同埋木厂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土瓜湾道同埋木厂街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時西九文化區內所有停車場現已泊滿車輛，前往西九文化區一帶的市民請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再同大家跟進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仁安醫院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現時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一帶都是有少少的多車的。另外其他的隧道出入口目前都是大致暢順。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跟住广东道一带咧都系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就去到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红桥。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格田村。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罗斜去西贡。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

0: 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畏。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下午嘅两点接近十二分，继续我哋呢戏曲天地今日有金装粤剧嘅环节啦。刚才呢为大家播放嘅呢就係我哋嘅长篇粤剧梁天来嘅第一至第三场嘅。咁接下来呢就会为大家播放嘅就係第四场，亦都係呢我哋悲剧嘅开始，就係七师八命。

0: 小爺啊，時時嚟門口攞飯我個張阿鳳，話有件要事面講你聽喎。
1: 哦，咁啊，好啦，叫佢入嚟見我啦。
0: 哦。

0: 話有件事見我噃。啊，我想啊，佢為乜嘢事咁啫嘛？
1: 少爺弟啦，你哋兩兄弟，快啲走佬啦！
0: 嚇、啊，叫我哋走佬？
2: 係咯，
0: 究竟咩
2: 事啫？
1: 點解、啊、我講俾你哋聽啊？我前难来，道道消息一味多遗憾，皆因你的地我亲。

0: 讲咩啊？
1: 在茶楼内宴，鸡太保阴公提起含嗟叹，亲耳听闻非虚幻，大少爷切莫当遗憾。需要及早离开，免至无辜遭难。哎呀，真唔真噶？张阿凤，
0: 咁点算啊？嘛，
1: 太太，我张阿凤得你哋多年嘅恩惠，唔通知情不报咩？
2: 我亦知道凌中孔心肠毒辣，贵卿佢手段呢凶啊残。多谢你对我关怀，心内非常感叹。
1: 嗱，呢度有一两银，多谢你嚟报信嘅。阿孔哥，你拎佢使啦，
3: 唔好啦，大少爷。
1: 唔要緊，
3: 咁咁啊，多謝啦，我大少爺。咁我先走啦，你哋至緊要防備下先得噶。
1: 好啦，好啦，好啦。
4: 咁點算咧，奶奶？
5: 啊，唔啱去報官先啦，阿媽。
6: 啊，現在又冇莊冇證，如果京官動府，怎更結深仇嘅啫？
1: 哦，阿張鳳，乜你走咗又翻轉頭做咩啊，大少爺？
6: 方你疑我卖恩求相欠，所以把银两奉还。的而是真书都冇咁真，你哋做坏而奉还。
1: 得啦，
6: 我俾翻两银你哋。嗱，我嘢啦，你代翻先啊，张哥。
7: 总之你话疑人正直，相信不是空下谈。你两兄弟立即出生成

0: 家都挨晚咯，仲边度出得省城啊？进退两难，真系唔知点办咯。
1: 不如咁啦，你哋带埋阿养福去朋友处住一晚先，听朝早至搭船。就可以解決愁煩啊嘛！
2: 李羅咁就一於咁話啦，你哋唔使掛住嘅。如果一有事，我哋會入石室避嘅啦，你哋去啦。
3: 係咁啦，
4: 大致咁啦。

0: 日再聚一堂，聚慈亲把盏。我去啦嘛。
1: 大家嫂啊，你同埋阿桂婵、阿秋菊、阿程三嫂、阿陈妈地冚唪唥执好晒嗰啲嘢入石室先啦。
2: 哦，
1: 阿二家嫂有心计，要好声啊。阿祈福啊，
3: 嗯，
1: 我哋今晚通通入石室瞓啦，你好小心啲，闩好道门啊。
3: 好啦，太太。

0: 同去，有生自担吗？你哋要包围守杀，我哋有一个新丫鬟，大家合力作伴，让佢知人就渣吗？
1: 咦，点解一个人都冇嘅？仲使乜谂啊？
2: 梗系匿晒入个石室嘅顶噶啦！
0: 石室部门咁坚固，点撞得开啊？
2: 撞唔开就不如揾啲烂布，谂啲重油放火，嗱咁大油，嗱烧佢唔死啊，烟都焗都焗到佢死啦嘛！
0: 啊，系噃，一于用火攻靓大。
2: 呢当梁天来仲唔死？
3: 咦？
2: 街坊打锣吧，一阵梗有官兵嚟。喂，走啦，走啦！

兵挺梁家刀波剑，烈而马空残啊！快撞开石室大门，里面定有多人遭难啊！哇，不过个个都系女人嚟噶。

0: 阿妈。
1: 我老啊老，山里山。

四百名

0: 头千种大人啊，将那凶徒驱吧。
1: 千种大人，火烧石室，弄成七尸八命，是凌贵卿一手造成的，望大人将佢拘拿惩办啊。
2: 凌贵卿是捐班监生嚟噶噃，无凭无据点拉佢呢？
1: 吓、
2: 啊，我同你全案缉凶就得，想告佢就几难啊！
1: 咁啊，
2: 一嚟大胆破胆，
1: 吓、啊、无凭无据难告贵卿啊！
0: 难道七尸八命都冇法子伸冤咩哥？
3: 切，你哋想告佢啫嘛？从头到尾我知道晒嘅，我肯做证人
1: 吓、啊，
3: 一于去告佢啦。
1: 你肯做证人啊，孔哥？
3: 肯定啦。
1: 难得孔哥仗义，若果沉冤得雪啊，定必答谢你一关呢。
4: 好啦，刚才咧梁天来咧就系身受呢个七尸八命嘅惨案啦，决定咧去千种嗰处状告啦，就系投诉无门。而张凤咧就系仗义咧就为佢一齐咧就去状告嘅。到底情形如何呢？我哋继续听第五场，先打天来。

0: 唉，打死打死该打死，不怨含冤受屈死，咁凄惨嘅状词都告灵贵卿唔入。唉，红哥，今日累你挨咗八十板添，呢、這个暗杀贪官佢有意摧残你嘅性命啊！
1: 阿大少爷，我份人素来系忠直嘅，佢哋都经已用到金钱、女人嚟引诱我噶啦。但系我张亚凤不为所动，我宁死都希望曲直分明噶。哎呀，
0: 点啊，孔哥，
1: 坐低先至讲啦，大少爷。
0: 好啦，好啦，好啦。

0: 啊，凤哥，
1: 相信我今生都难睇到你报仇雪恨噶咯。不过我做咗鬼，我都保佑你嘅，阿大少爷。哎呀，
0: 凤哥，
1: 哎呀，
0: 大步啦，
1: 哎呀，凤哥，哎，凤哥。凤哥，唯有眉冠脸妆啊，祝你阴灵密友，早日舒。

0: 阿士头，卖百富元宝蜡烛俾我啦。
1: 吓、啊，百富咁多？
0: 系系啊，士头。
1: 喂，老实讲啦，喂，你咪帮衬我买元宝蜡烛，咪对住我喊先得噶嘛。
0: 唉，一个人唔惨，唔伤心，又点会喊呢？士头。
1: 唉，你仲惨得过梁。

0: 来，你仲伤心得过梁天来？梁天来就应该喊啦。
1: 哎呀，师头，我就系梁天来
0: 啊，师头，你就系梁天来啦。
1: 系啊。几许世人。

0: 喂，大老爹，大老爹，喂，你睇下梁天来头耷耷，好似只丧家狗咁。你你你，嗰边行紧嚟，行紧嚟，嗱嗱嗱嗱吓。
1: 我见，老表，
2: 表弟，
1: 你梗系又想去公堂告我害你七尸八命系嘛？嗱，等我点醒下你啦。能够告得我只有四君呢，第一就天上帝君，第二就地府阎君，第三就厨房灶君啊，第四就朝上嘅人君。除咗呢四君之外，你都几难告得我灵贵卿啊，老表。
0: 灵贵卿，你真系睇小我告你唔入啦嘛，灵贵卿。
1: 我唔敢睇小你，你告啊，我都也不

0: 想向做花棍嚟到啊，我做军有马令，相见朝挂上嘅人啊，军难过得个蓝马红。
1: 喂，大老爹，乜你提醒佢啊？
0: 定啲啦你，你估咁易过得蓝红靓咩？因为蓝。

0: 就一定去射。
1: 你无话用，灰心可以说。

0: 滚！妈！哎呀哎呀，滚！哎呀，滚！哎呀，林
1: 家差点打到个心都烂埋。那老表，我都知道你打了场官司，打穷打掘噶啦。你说有200钱俾你买葬纸嘅，嗱唔好话老表绝情啦。
2: 俾200钱，我买葬纸啊！今日已灾难。

0: 要上君王，也有他母里
1: 是噃，阿妈
2: 吓，
1: 佢睇死我冇法子告佢噶噃。
2: 系
1: 呢趟我上京告御状，系都要告到佢。
2: 佢告御状虽然系好，但系上京嗰条路咁远，你叫阿妈点放得心落得大？
1: 怕嘅阿妈，怕嘅。我有良朋相助，去上班茶叶上京，只怕我一旦离开，难与神分定性。
0: 呢层你唔使担心嘅，别事。

0: 身提防，要笑要慢慢几点
1: 啊？表嫂，如果你肯同我照顾家庭，我真系非常咁感谢你啦，表嫂。
0: 表少，你放心上京啦，有我得噶啦。

0: 来照应。
1: 我去先，阿妈，我去等个朋友先
2: 吓。啊，你小心至好啊，天
1: 哪！唔怕唔怕，等等啊，你放心。
3: 你要小心谨慎，不可泄漏半点风声啊！
1: 嗱，我去啦，你要保重啊！啊啊啊！
4: 刚才咧，大家所收听嘅咧就系梁天来嘅第五场啊。咁啊，梁天来咧就遇到啊，钟孔啦，同埋凌兴啦，佢哋咧，于是咧就将佢奚落。咁但系就话俾佢听，如果你想真系能够告到状咧，除非你上去告御状啦。不过你告御状咧，你就会途经呢个嘅南红岭，南红岭里边咧个千种大人同佢有关系嘅，你冇咁容易过嘅。咁佢决定咧都系要去告御状。咁但系咧，由于啊千种大人咧就同佢哋两个咧私相授受，咁点样能够过关呢？诶，谁不知咧，佢就遇到一个救佢嘅人。诶，严格嚟讲咧，其实嗰个咧就唔系救佢嘅人，而系两只阴魂啊！吓，到底系边一个咧？我哋继续听落去第六场南红

白命沉冤恨，今晚蓝红客店，谁问我呢个断肠人呢？

0: 哎呀，何故以甲阴阳？你尚我到来接近呢？
1: 哇！今日幸得严君恩尽，因为你呢个断肠人啊！
0: 令我心问呢金，那最要？

0: 我以致生死于道外，最难得呢位仗义嘅良朋啊，要我藏在佢茶叶啊箱中，失败成功唯有为之命运
1: 大少爷，明日南红岭上你唔使担心嘅。
2: 哦，你啊，阿凤哥，点解呢？
1: 大少爷，我话过道鬼都同兵有，你定啊边火上惊行，万国嘅灵贵卿，佢就话嚟交税。

今晚冤魂报梦啊。

0: 有个顿天我夜感。
1: 天来兄啊，好准备了噃，趁住天色未明，你快入箱中为稳阵。
0: 好啦，陈老兄，得个蓝红领上，全仗兄你义气的灵魂啊。
1: 冇所谓嘅，嗱，快啲匿入去啦吓。
0: 好啦好啦，我去啦我去啦吓。
1: 喂，伙计，呢间房嗰两张台都最新未啊？
2: 啊，得啦，陈老板，啊得。
1: 北平代铺，哪计危险呢一阿陈啊？但其

0: 乜嘢货要首个月先放行噶？千总大人啊，做事都算十分谨慎噃。
1: 梗系要咁做啦，唔系咁轻容易接受大爷二万两银咩？
0: 真系可笑，梁天来搞到上京告御状添，逃得过我只手指烂咩？简直个荒唐噶，胡混嘅。
2: 难得千总大人拍档。就算佢有翼都难以甩身啦！
3: 大人，呢两箱都怕唔使验咯吧？
0: 点解唔验啊？点解唔验啊？
3: 冇，我讲你听啊！因为一百箱咧，你哋经已验咗98箱啦，唔通会喺呢两箱收埋梁天来咩？因为呢两箱咧系生果嚟嘅，人哋托我送上京噶喎，如果插烂咗，送俾人点好睇啊？
1: 是生果梨，
3: 系啊，俾下面啊，千总大人啊，
0: 唔得，
3: 俾下面啊，
0: 呢个人情请你唔好做，一时大意，仍放过呢个对头人啊，有话百物都一疏，处处小心为要紧。
3: 好啦，
4: 系。
0: 鬼呀鬼呀
4: 鬼呀做咩呀
0: 鬼呀
4: 鬼呀
0: 孔哥唔关我事噶，
3: 关你事，
0: 你唔好难为我啊孔哥，
3: 关你事啊，你都算凶恶恶毒啦林桂卿。
4: 我奉炎黄之命到此救你三魂，
3: 今
4: 日血债血偿，实在都应官分得啩。
0: 唉，我拜下你咯，我求你那万望开恩，一切都唔关我事嘅，
3: 仲话唔关你事，
0: 你唔好冤我呢个好人。一日嗰个官府差人，佢全心诶恨，将我凤哥你嚟重打，令你君下亡身。哎呀，我拜下你个凤哥，
3: 拜下我得嘅，
0: 你唔好将。错弯咯，我愿打差见招，招到你忘运。
3: 林桂卿，好啦，我暂时唔攞你命。
5: 多谢，
3: 他人公平裁判，等你就死得心甘吧。梁天来都经已过南海。把冤案如此就分，
1: 哎呀，点啊，林大爷？因为最后嗰两箱我冇拆过喎。
3: 哦，唔要紧嘅。
0: 天下乌鸦一样黑，有条黄金能赎罪，才可以通神。
6: 刚才大家收听过的就是梁天来的第六场，得到两个阴魂的相助，他就能够逃过这个南红岭，但是他能不能够成功去告到御状，为这个七尸八命的案去平反呢？一阵间我们就会继续去收听到底梁天来的命运如何。我们一阵间就会有新闻报道，新闻报道过了之后就继续回来我们金装粤剧梁天来的《兔碟》播放，一阵间继续收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新科学园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接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媒体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省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一股东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西九龍公路有緊急路面維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對開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咁而家咧龍尾就已經去到奧運港鐵站啦。重複多一次位置咧，就係西九龍公路。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咧就去到奧運港鐵站，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而较早前屯赤隧道的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了，去机场方向管道快线是解封，屯赤隧道机场方向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现时管道快线解封。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在1:30已经宣布了泊满了，继续呼吁前往的市民请继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慢车，而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和连翔道交界都是交通繁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车多。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为了配合升降机工程，今晚12点开始，新清水湾道东行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对开一段慢线将会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亦都需要改道行驶。

0: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好啦，时间呢嚟到呢就係下午嘅3点接近08分。继续我哋呢最后一个小时嘅戏曲天地，继续播放金装粤剧梁天来。刚才为大家播放嘅呢就係第一场至到第六场。接下来呢播放嘅就係梁天来嘅第七场金殿鸣冤。

0: 当然啦，爱妃有话难为王者香，福同隐日事，俗位繁花，点可与佢一同比拼呢？
1: 系呢，主上，此点足见不王风雅，琴棋诗酒，更可让性怡情啊！

0: 甘甜，试问一介礼拜如何变声啊？好，现在主上召我入宫，下棋取乐，我都要设法从中启奏才得。参见主上啊！
1: 孔卿家平身，指咗。

0: 风，你必定想马来照应。
1: 系啊，主上，我都要上只马先啊，主上。
2: 哦。
0: 喂，孔兴家，嗯，点解你只马会行田噶？
1: 真屎嘴，屎嘴。只为一时错着，还望主上怜情。论理举手难回，此局应作君王调胜。
0: 无相干，又行过啦，孔兴家。再度开居上马，靠平路顿顿中兵啊！
1: 我都要快把士将上齐，跃马过河为照应。
3: 哎呀，你咩将嚟啫，孔大人？
0: 哦，飞将过河都有嘅。你点捉啊，孔兄家？
1: 神使罪，使罪。

0: 又似满怀唔高兴啊！
1: 只为广东有件沉冤案，
0: 系咩？
1: 至今尚未判明，满城官吏尽贪污，可叹食失遭焚，七尸八命啊！
0: 广东有件咁冤情其重嘅案咩？孔兄家
1: 系咯，主上。嗰个恶霸凌桂卿豺狼一样性，为着功名发疯衰政，强买良家食失事难成，半夜放火焚烧，害佢全家命。只得天来武帝侥幸逃出王啊师声。凌桂卿他恃着万恶金钱贿赂官衙。

0: 长篇来，不过御状来京，待孤把空徒去领啊。
1: 梁天来是一介艺文，依律无从面圣嘅。佢现在神家居住，热血书城冤状，望主上明察民情啊。
0: 系噃，梁天来一介艺文，要嚟不能揭见孤王噶噃。
2: 唔啱咁啦，主上。来照见，何必如此佢笑笑？

0: 次鉴生，梁天来见驾，愿我王万岁万万岁，卿家平身谢主上。梁天来驾，你快把血案陈明且待为夫细听，紧把状词呈御览，请主上一看便分啦明。
1: 大王耳官，
0: 梁天来，你祖山被毁如不明冤，妻子被焚得来告御状，可是你只顾夫妇恩情，尽无孝思德性。
2: 礼问使罪，使罪。主上，只因天来堂上有母，自己无从作主，理须不合，情有可原，放其母与凶手有夫责之情。哦，
1: 不原来咁嘅孔卿家，睇你品格都话清。

天恩行目如不不花朝廷神立即登程，不掩泄漏风声。

0: 刚才咧播放嘅就系梁天来嘅第七场啊，咁啊雍正帝咧就决意为梁天来咧所平反嘅，咁咧于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灵桂卿咧罪恶满盈，就咧遭到灭门之祸，咁好快咧就去到佢行刑之日啦，为大家送上嘅就系梁天来嘅第八场《伏法全孤》。
1: 灵贵卿今日在花场问斩啊！
2: 孔大人亲临监斩，我哋要肃立牌坊。

0: 便单，公平无偏袒，法令重如山。令贵卿，
1: 你都可算恶得交关啦。
0: 我不道天眼悄悄，今日。

门抄斩啊！到而家仲有乜好讲啊？所谓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我都恨错难返咯。谁心烦总遭过报。

要候今晚，明使又尽了灯已到点残，讲到此间点到话夜晚，与强还通通捉晒。

定要身受情事，更加累到满。

真系死难闭眼。到时我叶又

0: 我凌桂卿所作所为，仲有边个同情我噶？有边个唔憎恨我噶？估唔到末日降临，仲有你嚟对住我喊翻一喊。好贤妻，一日都系我唔好，一日都系我对你唔住嘅。会不过忠言逆耳，而且仲将你为难添。
1: 过去嘅事都无谓再讲啦。

0: 局走一盅，饭菜一碗，你食咗佢就做只饱鬼啦，免传下有饥寒之叹啊！
1: 唉，本来山珍海藏，我都食唔落噶啦。
0: 食啦。
1: 不过吴人负咗你一番嘅心事，只有勉强食饱埋呢餐系啦。
2: 喂，行开！佢就嚟受绞刑啦，任何人都不能亲近嘅。大胆妇人，竟敢明知故犯啊！
0: 仔啊！
2: 你仲扑埋嚟系嘛？喂，如果你再系咁样嘅，怕你唔死都会一身散喎。

0: 表，當日你妄作妄為，聽阿中孔搬弄是非，至累到你我的人亡家散，一日都係呢個衰神唔好啫，同你一場孤表啦，冇所謂啦，對你應該生濟一番嘅。嗱，呢度有酒有肉啊，老表，快啲受用啦。
1: 唉，表哥，依日都係我對你唔住啦。
0: 你知就好啦，
1: 而且仲難為咗個老婆守寡添，佢下半世嘅生活，你話倚靠誰人呢？
0: 仲有乜好講啊，老表？大錯已成都無可怨，從前嘅仇恨莫重談。表嫂嘅生活請安心，定當照顧不遲，不知有饑寒之夜嘆呢。
1: 咁我真係認真感激與慚愧咯，表哥。
2: 啊，表示。

0: 望表笑大花慈悲，此际是神有眼，好心啦表笑。
1: 唉，好啦表嫂，不过生杀之权喺孔大人度噃。嗱，我同你一起埋去求下情啦。
0: 多谢表笑。
1: 孔大人，
2: 哦，
1: 有何见告呢梁教生？万生有一言求恨，望恕苏妖麻烦你，我一个灵

0: 情圣上帮佢登两环，站准寄养在呢娘家，投资再行出马。将小孩释放，交与梁天来寄养。
1: 谢大人。大人，
2: 慢走。
0: 哎呀，时辰已到啊，立刻行刑啊！

咧平反呢个案件啦，七尸八命嘅冤案咧，终于能够平反。而林桂卿咧，亦都系最后复发，好似咧第八场嘅最尾嗰个曲咁讲嘅，善恶到头终有报，自然天理又循环啦。可能呢啲个戏咧就比较悲惨啲，而且咧我哋成日话，因为咧清装戏啦，同埋文初戏咧，啲服装啊，可能又冇咁多水袖啊，比较华丽啊，所以呢个戏咧，其实我哋喺舞台上面咧系比较少见嘅。咁据我记得咧，就系2019年啊，吴先锋、阮兆辉、蓝凤咧曾经上演过，唔知未来咧会唔会好快就能够喺舞台上面上演咧？咁播完呢一首比较悲惨嘅曲目之后咧，我都拣选咗一首咧就比较激昂啲、大锣大鼓嘅曲目咧，俾大家欣赏嘅。接下来咧就请大家欣赏罗品超所主唱嘅《罗成蛇书》。

0: 王传令，将城门紧闭，谁个开关？要问斩刑。
1: 谁个开关？要问斩刑。难以讲得，再来问你，城楼之上可有别家将官啊？
0: 爹爹啊，城楼之上并无别家将官，城楼之下尽是奸王将兵把守啊！
1: 吓啊！城楼下尽是奸王将兵把守吗？

0: 一封，命你带儿长安，可有胆量？
1: 系有此胆量，
0: 快从文房四府丢下城来。
1: 咩咩啊？城楼上哪有文房四府呢？
0: 文房四府未有嘛、啊？

刚才咧为大家播放嘅咧就系由罗品超主唱嘅《罗城写书》啊吓，咁咧不经不觉咧，我哋今日戏曲天地嘅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咧就由我呢个代班主持咧为大家咧就系主持嘅。咁啊，如果大家咧想几时会见到听到我嘅声音咧，就系下星期三继续咧戏曲天地嘅时间咧系陪住大家嘅。咁啊，我哋咧即将咧就去播放新闻啦，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会有湾区粤韵嘅，大家继续留喺收音机旁边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的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中午发生10车相撞意外，5人受伤送院。警方表示，意外涉及3架的士、6架私家车和1架轻型货车，当中一名的士司机、2名乘客以及2名私家车司机受伤，全部人清醒，被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同母亲莹莹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已经学会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将开口检查牙齿同埋量度血压，园方正为佢哋兴建新嘅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昼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

0: 而咧，洪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多车噶，车龙排到会场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车龙现时去到摩地道公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一早起身谂唔到有咩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揀选的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又来到湾区粤韵的节目时段了，今集继续有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以婷同大家讲下歌坛歌伶燕飞的代表作《红丝错系》其中最精彩的一段。
1: 茶督撑小百科，
2: 今期继续

0: 续同大家分享燕飞唱《红丝绸》系最精彩嘅一段，就系、是、到灵堂拜祭亡夫嘅一段啦。呢段曲词写得颇为感人嘅，全段都系用慢板唱出。呢一段曲词亦都系写得悲伤前面。燕飞能够掌握曲词入面嘅神髓，唱得更加哀怨动人。佢喺唱初杯酒嘅时候，带一种欲哭无泪嘅声线唱出，但系又并唔系唱苦口，并未改唱二反线，用正线唱苦口系好考功夫嘅唱法。佢由初杯酒唱到二杯酒，情感随之而更加悲凄啦。到三杯酒嘅时候，更加系带泪唱出，所以唱到最后就赢得如雷掌声啦。燕飞因为唱红丝绸系而走出一条唱苦情曲嘅路线，这个就是他和姐姐燕红分手之后自创风格的开始了。燕红唱评后唱的曲是多情公子一类的歌，燕飞就唱流头怨妇、薄命佳人一类的歌，姊妹各走一路。那燕飞走流头怨妇、薄命佳人的歌路之后呢，另外有两首名曲的，其中一首是玉梅花，另一首就是哭骨。
1: 上次咧，我哋就讲到以前嘅戏班啊，系冇剧本嘅，演员啊就会依照开戏师爷，即系而家嘅编剧咧写嘅一张提纲咧，咁就可以做晒成套戏噶啦噃。咁之但系咁啊，除咗演员喺舞台上边表演之外咧，咁啊亦都有音乐师傅系负责拍和噶嘛，系咪？咁啊，乐师又系点样去配合演员嘅表演嘅呢？我哋啲前辈咧就非常之有智慧嘅，咁佢哋咧就会出手影，话俾乐师听啊，我要唱啲乜嘢曲式啦，系啦，咁咩叫手影呢？顾名思义啦，手就系、是、手势咁解啊，影即系影头，我哋所讲嘅影头咧就即系提示咁解，咁嘅咧，譬如假设啊，我要唱某段曲式嘅，咁咧就会打出特定嘅手势，咁乐师咧就会知道演员想唱咩噶啦。嗱，例如咁，我要唱一段男音咁样，铃哒铃哒铃噔噔噔噔噔噔噔，咁点样话俾乐师听咧？嗰个手影系点样嘅咧？嗱，大家可以同我一齐试下噶吓，攞个拳头出嚟，咁啊举起只拇指，伸出只尾指，咁啊好似个六字咁啊。一打出呢个影头咧，乐师就会知道啊，演员将要唱男音噶啦，咁佢就会起版面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啲前辈啊，真系好有智慧噶。嗱、啊，都系嗰句啦，戏行嘅趣闻多，知识嘅一箩箩。好啦，下次再讲过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咧，又到咗听曲嘅环节啦。送俾大家一首由华哥文千岁同埋心姐梁少心演唱嘅《逆水送别》。

聚散事，情不散。纵使我身不还时，魄亦还。

引殿叶上，写有簪花小字，待我拾来一看啊。流水河太急，深宫尽日下，殷勤借红叶，好去到人间。啊，如许才华，试问才女焉能无貌呢？哦，不如我速归客馆，依样葫芦，愁思相和，莫负了佳人。

覆水送堤红，引来了色欲莲香啊！不用我再赴新诗，送出宫墙，以通情愫啊！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边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一齐会同大家嚟关注到嘅，首先嚟了解下关于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大湾区方面嘅资讯啊。咁之后咧，再同大家一齐去睇睇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嘅，跟住咧最后就会去一齐睇下岭南大学嘅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啊！
4: 我哋今日互动话题咧就系同我哋讲一讲呢个暑期你遇到嘅一啲比较好玩嘅事情吓，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Facebook 五台之后嘅账号上边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咧可以下载央视频下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参与留言嘅。事不宜迟，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第十一届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结束访问行程。在近日举行的总结分享会上，参与的学生畅谈去到北京云南参访的感悟，表示将会努力锤炼本领，勇担时代重任，在贡献香港报效祖国当中实现人生价值。

0: 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花友致辞表示，外交夏令营是外交部驻港公署知名品牌公共外交项目啦，咁亦都系全港唯一以外交为主题嘅夏令营啊！自2011年至今咧，已经成功举办11届啦，得到香港社会高度评价同埋高校学生广泛欢迎噶。咁本届夏令营咧，组织同学们咧系一齐走进北京、昆明、金平、大理，历时9日嘅行程咧系满载收获。
1: 咁花友咧都寄予同学仔们厚植家国情怀、永保真挚纯粹嘅赤子心，拓宽时代视野、永保上下求索嘅好奇心，笃定报国志向、永保自强不息嘅进取心。
0: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啦，同学们通过实地参访、专题讲座同当地师生深度对话等多元形式，深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同埋外交实践。希望同学仔咧就可以将呢一次嘅行程中嘅所见所闻咧，同朋友仔系一齐分享，用亲身经历嚟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
1: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张宝莹系分享咗喺云南参访期间，佢同金平一中学生嘅友谊故事。佢讲到话，佢哋互相留低咗联系嘅方式，亦都一直保持住联系，并且约定以后咧仲要见面啊。
0: 香港浸会大学学生黎正阳分享表示啦，呢一次参访令到佢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系有咗更为深入嘅思考。咁佢咧就了解到中老铁路、亚曼高铁等合作项目为全球南方国家打开咗现代化通道。中国正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啊！
1: 再来关注下澳门方面的消息。2026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暨澳门国际声乐比赛近日在澳门举办，活动汇聚海内外青少年艺术人才和行业名家，依托澳门中西文化交融优势，助力青年文艺互通互鉴。
0: 咁本次活动门类持续丰富啦，今年系新增戏曲板块，覆盖声乐、戏乐、舞蹈、音乐剧等多个领域嘅。由海内外专家组成嘅评审团啦，喺趣事之余咧，开设艺术大师班噶，同参赛青少年面对面交流，并讲授专业技艺，分享舞台经验噶。
1: 咁据介绍，今年咧仲系增设咗青年专业组、澳门国际声乐比赛专项赛事，借助澳门地域优势，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青少年声乐人才交流，优胜的选手有望参与多地巡演。
0: 组委会代表李志松表示，澳门兼具中华文化底蕴和国际化特质，是青少年开阔视野、提升才艺的优质舞台。这一次赛事不单止提供了竞技展示机会，更助力青少年是培养自信表达能力、跨文化协作视野，以及是深植于心的中华美学基因。这一次活动共吸引了200多名青年艺术爱好者前来切磋技艺，展示风采。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关注下8月13日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系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呢个系爱达摩都号第一次驶入到粤港澳大湾区，并且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嚟大国重器进湾区嘅重要运营节点。下面时间嚟听总台记者报道。
6: 13号，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以隆重的水门礼迎接爱达摩都号首航。下午，近4600名旅客完成边检查验后，陆续登船，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的海上之旅。旅客周女士：
7: 这次我是跟着孩子第一次乘国产的大邮轮，以前坐过就是国外的邮轮，你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邮轮。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非常高兴。
6: 自8月13日起，爱达摩都号开启深圳母港运营周期，将持续到9月16日，期间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包括5天4晚、6天5晚、9天8晚等中长航线，旅游地涵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韩国等地。为此，边检部门优化了通关流程。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
8: 我们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
6: 爱达摩都号全长323.6米，总吨位13.62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据爱达方面统计，自2024年1月1日首航以来，爱达摩都号已成功运营225个航次，服务超80万名国内外宾客。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进驻深圳，丰富了大湾区邮轮市场的供给。此外，记者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并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为大湾区及国内外宾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海上度假选择。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9: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9: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关注一下，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超苏县波马嘅一座古墓葬，出土咗一批金银器同埋精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大量嘅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而精物当中嘅聚金珠兽，工艺复杂，巧夺天工。
1: 咁呢一批珍贵嘅文物咧，充分见证咗古代东西方文化喺丝绸之路上嘅交融同发展啦。对波马金银器嘅研究咧，系可以对于正确认识新疆嘅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嘅形成过程咧，系具有重要意义噶。
0: 咁眼下由珠海博物馆同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嘅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跟住时间嚟听一听总台记者黄善报道。

0: 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嵌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的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

0: 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1: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0: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兴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 16.5 厘米，重 245.5 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像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下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0: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成现金，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

0: 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斑，还有人认为是月枝。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斑。然后像伊犁旧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近期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又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0: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仅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拓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0: 品文化，
1: 识中国，
0: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于8月11日到17日开放公众参观，以新生代策展视野带领观众从唔同嘅视角重新审视乜嘢叫做关怀。
3: 咁呢次展览咧系由32名岭南大学数码艺术与创意产业系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嘅学生组成嘅6个策展单位啦，精选30多位嚟自内地及香港嘅艺术家，展出绘画、雕塑、装置、新媒体及录像艺术等超过40多件嘅多媒体作品啦。
2: 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访问咗岭南大学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教学人员卢家燕先生和学生代表，跟住时间同大家一齐嚟了解一下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4: 提到关怀，大家会想到用啲乜嘢去表达呢？有冇想过透过艺术作品都可以去探索关怀嘅深层意义？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岭大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教学人员卢家燕先生，以及学生代表，同大家介绍下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呢一个展览。
5: 你好，我叫 Gordon 啦，咁就系岭南大学呢边咧嘅一个策展同埋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嘅一个 course instructor 啦。咁我负责嗰个课程咧，其实就叫系一个策展课程嚟嘅，就系一个 curatorial project。咁其实今次呢个展览咧 ，Who Cares 咧，就系呢班硕士生啦，咁佢哋嘅一个 capstone project 最后会呈现嘅一个项目啦。咁亦都会藉住喺我哋呢、这个JCCAC 呢个展厅里边咧，咁就会将佢哋嘅展览啦，咁就会喺呢度呈现俾公众可以睇到嘅。头先我哋讲过啦，咁、那个顾名思义呢、这个展览系由策展出发啦，咁所以我其实都系同学生去教佢哋，其实策展人嘅最原初，其实佢几个角色咧，其实都系源自拉丁文嘅一个词 curate， 其实都系有照料啦、照顾嘅一个角色。咁可能早期嘅时候都系照顾紧唔同嘅一啲收藏品啦，或者有其他唔同关顾嘅项目。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去翻呢个原点去谂一谂啊，其实而家当下喺佢哋再做一个当下嘅展览嘅时候咧，其实如果去翻策展人嘅呢个原点里边，佢会用一个点样重新想象嘅谂法，由佢哋自己嘅角度切入翻呢个角色嘅一个前提啦，咁然之后去做佢哋自己嘅一个展览嘅策划嘅。我哋呢个展览咧系喺JCCAC 呢度咧就有 L0 同埋 L1 两个展区啦，咁里边其实有6个嘅一个分题嘅展览，咁我哋里边其实系可以由 L0 进入，亦都可以由 L1 进入都得嘅。咁但系我都会建议佢由L1 呢层进入，因为咁样可以由成个展览嘅开端咧了解到成个流程。但其实里面咧系有唔同嘅项目，有唔同嘅策展单位，因为我哋总共有32个学生咯，咁佢哋其实系分开咗唔同嘅策展团队去负责唔同嘅部分嘅。
4: 听完卢生嘅分享，我哋一齐听一下学生嘅分享啊！佢哋点样透过6个唔同嘅展题去探索唔同嘅关怀视角，去邀请观众都开展一趟梳理情感同埋自我反思嘅历程。
6: 我是 Leslie 啦，咁我哋呢个展区咧系 Wrinkles of Mind 皱褶心迹，咁我哋6组作品咧系从多重视角呈现关怀自我，并唔系要抚平心灵嘅皱褶或者抹去岁月嘅痕迹，而系同自己重新建立一份连结同关系，更系一份对内在自我最真挚嘅倾听。咁我呢度推介嘅作品啦，就系、是董永康的作品 100 Drums， 深度去探讨自我凝视这个概念。这个是一个影像和动态装置的作品，画面上面的身体呢不断重复着一个跳跃的动作，好像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反应。这个看似简单甚至是麻木的动作，其实是想大家停一停，想一想，在日常的压力之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难去好好地审视自己，而是这种自我探索是在现代社会又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
7: 对，我是来自第一组的何世伟 Steven， 然后我们组的主题叫做记忆的回声。我们选择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在如此匆忙的世界里，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向前奔跑，所以是什么能够让某些瞬间没有被冲散，反而变成我们

0: 生命中不可磨灭的锚点呢？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记忆的回声为主题，想告诉观众们，就是有人在乎记忆才能成为记忆，在乎是记忆得以延续的唯一燃料。在这个展览里面呢，我们的参展艺术家有用摄影的方式、蓝晒的方式，还有书法啊、绘画各种方式，去把记忆转换成各种可触摸、可视觉化的一些实体，来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对家乡的记忆，或者对城市一段旅途的各种记忆等等，去追索那些并非因为时间留存，而是因为在乎才得以保存的瞬间。
1: 大家好，我叫 Tommy，咁我会代表我个组介绍下我哋个展嘅。咁我哋个展个名咧，其实得英文名嘅，因为我哋个名有包含大写同细写嘅元素啦。全名就叫大写嘅 me 等于细写嘅 me，但系细写嘅 me 又唔等于大写嘅 me，跟住最后就加埋就系 who cares about me 嘅。咁其实个展就系想探讨我哋喺现代社会会点样标签我哋嘅情绪，会有分正面嘅情绪咧，正能量嘅情绪，亦都同时会标签一啲情绪为负能量嘅。咁我哋個展就係想透過藝術品去探討唔同藝術家對於喺生活喺現今嘅社會裏面，我哋點樣要犧牲小我去完成大我啦。但係同時間，佢哋做呢一樣嘢嘅時候，都會發覺其實內心會有好多掙扎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想透過一系列嘅藝術品去探討呢一個問題，因為我呢一個問題除咗係對於個人身心健康呢個問題咧，其實亦都係 zoom 翻 out 對翻一個社會嚟講，其實都係一個我哋需要探討嘅問題嚟嘅。因為當一啲情緒長期被抑壓咧，其實我哋會對於一啲我哋見到認為唔滿意又或者唔公平嘅事咧，其實長久底下會失去咗對於呢一方面嘅觸覺同埋反應。
2: Hello，我们是 Group C，然后我们这次的展览叫做 Who Cares After Loss，然后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人在经历失去以后是怎么样面对自己的情绪，又怎么样带着这段记忆继续生活。所以我们的展览是分为三个部分：挽留、适应和无穷。我们想表达的是，悲伤其实没有一个既定的过程，每个人面对失去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也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然后我们组的展品也是比较多元的，有绘画、摄影、装置、摄影书和录像。然后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杨振中的《I Will Die》，作品让不同的人面对镜头说同一句 "I Will Die"，虽然说的是同一句话，但是每个人的表情和反应都不同。我觉得这件作品也是非常能够代表我们组的概念，死亡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但每个人面对死亡和失去的方式都可以不一样。
3: Hello，我叫 Vivian 啦，我系 Group E 嘅学生。咁我哋组嘅主题系叫日常的余温。个主题嘅来源系因为喺呢个时代啦，我哋会觉得好多事物我哋都忽略咗，我哋好多身边嘅事物都冇注重佢。咁我哋嘅展览就想用一啲大家日常每日都可以见到啲嘢，去令观众揾翻自己对呢啲事物同埋呢啲温暖的事物之间嘅回忆同埋 connection。
4: 咁呢個嶺南大學年度嘅碩士生嘅拆遷項目嘅展覽 Who Cares 咧，其實會去到8月17號就會係完結啦，係今年嘅2026年，咁就會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嘅 L0 同埋 L1 嘅藝廊舉行。咁歡迎觀眾可以把握時間啦，我哋喺個展期前可以見到你哋啊！
5: 一班年輕新生代嘅策展潛力真係唔可以忽視噶，佢哋透過一系列嘅策展詮釋，探討自我關懷、情緒離散、失去、記憶以及日常勞動的議題，大家一起去支持一下這一班的年輕新生代啊！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直至14号嘅12点，2026年年度内地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将》《给阿嫲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陆续上新，后劲十足啊！
1: 咁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咧于8月11号喺内地公映嘅，咁此前3日嘅点映咧就已经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嘅成绩，系刷新咗近3年嚟国产电影啊国产影片点映嘅口碑纪录嘅。咁点映以嚟咧上座率同埋呢个票房系持续攀升嘅，截至目前咧累计票房已经逼近咗5亿元嘅表现，系非常之抢眼啦。
5: 咁作为近年嚟深耕现实题材嘅导演，文牧野啦，从《我不是药神》嘅睇病，到《奇迹笨小孩》嘅赚钱，再到呢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嘅食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但系始终都贯穿住同一条嘅脉络，就系普通人。

0: 喺极端境遇当中嘅生存本能同埋生命诉求。咁趁住影片热映之际，总台记者孙鲁俊专访到导演文牧野，下边嚟听听佢嚟讲述呢一次创作嘅起点同埋归属。
1: 很快就回来了，
2: 你俩好好吃饭啊。
3: 嗯，你也是。
4: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5: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因为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4: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1: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4: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1: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20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4: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4: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

0: 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
1: 对，
2: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0: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2: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0: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2: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的下一部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0: 好，谢谢。
3: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4: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3: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4: 文化知多啲。
5: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最后时间嚟关注一下泰山。作为五岳之首，泰山一路都是以厚重的人文底蕴和红旗的自然风光为人熟知。咁而家智能挑夫、外骨骼、AI 伴游、VR 沉浸式体验等等，一大批的高端智能科技进入景区服务游客。
6: 当古老泰山遇上前沿科技，会俾文旅体验带嚟点样嘅全新改变呢？咁跟住嚟嘅时间嚟听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嘅专题《智能加旅游》，泰山成为智能科技嘅炫技舞台啊！
7: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架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端翘起处垂下几根绳子，拴挂着沉甸甸的物品。这是作家冯骥才1981年创作的散文《挑山工》里的经典见闻。如今智能挑夫在泰山正式上岗，正逐步帮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个智能挑夫外形像四足机器狗，身长约一米，高半米左右，背上驮着尼龙帆布包，上山的负责搬运货物，下山的负责清运垃圾。机器狗个头不大，本事却不小，内置高分辨率相机、激光雷达和各类传感器，能轻松识别障碍物，45度的斜坡也能上下自如，单次可负重30至45公斤，一次充电能连续工作6小时，工作量远超人力，只要更换电池就能不知疲倦地往返作业。早在2025年6月18号，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就以首秀泰山，和游客互动比拼登山，成为全国首个登上泰山的人形机器人。科幻电影《流浪地球》里，身着重型外骨骼的救援队在冰原上快速前行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如今，这份科幻感也走进了泰山景区。目前，泰山已有800套外骨骼设备供游客使用。云南游客李女士，
8: 看到有了这个机器呢，就感觉有了这个信心，能够让我挑战一次。就是我穿得上它，很大一个感受就是它能够在我爬台阶的时候帮助我抬腿，然后在我爬了几个台阶之后，我感觉确实有没大有力气的时候，它就可以帮助我抬腿，节省我自己的体力，然后帮助我能够从底部爬到顶部，完成这个挑战。
7: 智能加旅游，泰山为游客提供的不只是更好的游览环境，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在高科技服务中收获全新的游玩乐趣。景区推出 AI 伴游功能，就像游客随身的导游小助理，想选哪条登山路线，想听什么景点典故，想找什么特色美食，它都能随时规划行程，满足游客游前、游中、游后的全流程需求。泰山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王厚哲，
9: 比如说我们的智能讲解器，我们通过 GPS 定位给游客提供一个讲解服务，同时呢，我们在泰山神起呢做了个 VR 体验馆，你可以通过这 VR 体验这个天地人三界的一种感受，大家觉得哦，这个泰山古老的泰山重新焕发了生气和活力。
7: 今年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即将于11月份在泰山举办，大赛以登高望远、致敬泰山为主题。

0: 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将泰山的复杂山地环境作为天然极限试验场。针对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五大赛道开展实测，考验机器人的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稳定运行能力。古老泰山已然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1: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

0: 中方強烈譴責日方涉及靖國神社的消極動向，已經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強烈抗議。印尼東部發生 7.7 級地震和多次強烈餘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地方官員說有遇難者是因為在睡夢中被冧下來的瓦礫砸倒致死。跟住是詳盡新聞。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門亦都進行重大事故演習，模擬口岸新連接路發生嚴重交通意外。陳曉君報導。
1: 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的大型演练。参加者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之后前往联检大楼的离境大堂和入境大堂，再按指示离开。他们又乘坐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25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并分别模拟排队进行出入境清关手续。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大量人员先同时停留在指定楼层，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等。多个部门之后又在离境大堂香港范围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在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之后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以提升各个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和参与人士的意见，整体运作畅顺。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当局和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
2: 皇岗口岸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連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區，便利乘客往返，包括七條巴士線、六條小巴線、五條短途跨境巴士線，還有其他長途跨境巴士服務。運輸署和交通營辦商已經準備就緒，為港深兩地旅客帶來全新、高效、方便的出行體驗。
1: 保安局又在官方網站推出專題網頁，介紹新聯檢大樓的設施、全新通關模式、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簡介和示範影片，和往來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等。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央视继续播出纪念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指江泽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未雨绸缪，本港亦都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之下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纪录片亦都回顾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一事，形容江泽民有如打拳击，在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通话中拳拳重击对方心口。仇志荣报道。
3: 1997年7月2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就在同一日，金融风暴开始在泰国迅速蔓延，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江泽民早在1996年就提到要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97年亦都公开提醒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并要求将当年成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年。他在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庆祝大会致辞时强调，支持本港金融和经济稳定。
4: 中央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3: 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香港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国际炒家在98年8月后退场。一年之后，1999年的3月24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当

0: 当时嘅南斯拉夫发起军事行动，当地5月7号晚，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全国多地群众上街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示威游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要求下，江泽民同佢在一星期后通咗电话。时任外长唐家璇忆述，江泽民当时好似打拳击一样，拳拳重击在克林顿的心口。
1: 尽管我们有12名众，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必须要维护的最根本的最宝贵的人权。你美国人不是讲人权吗？12亿的民众怒吼起来以后的他的声势，他的威力之大是不难想象。这一段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充分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的尊严，说出了老百姓内心深处想说的话，极为有力的，也是十分锐利，等于像打 boxing 时候一样的，全全都是终结在他的心口上。
0: 在中国的严正交涉下，最终美国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并赔偿中方的财产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9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大约 12.7 公顷的用地，亦都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大约7公顷就属第二和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和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财务计划。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自民党一众高层今朝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梁正涛报道。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朝到靖国神社参拜，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黏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另外，自民党一众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人士，亦都分别参拜靖国神社。首相高市早苗未有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是就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加是检验日本能不能够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和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和

0: 次強烈餘增，增至最少38人死亡，亦都有人受傷，有人就被困廢墟之下。地方官員說，有人在睡夢中被冧落嚟的瓦礫砸倒死亡，又指多座建築物受損，部分道路因為山泥傾瀉中斷。搜救部門正加緊收集和整理數據，以全面評估災情。張子欣報導。
1: 地震在當地清晨發生，在印尼東部弗洛勒斯島附近海域，震央位於管轄該島的東魯沙登加拉省姆拜鎮東北30公里處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其後有多次5級以上強烈餘震。在地震發生的時候，弗洛勒斯島多個城鎮都有震感，大批居民驚慌失措，衝到馬路上避難。電視台畫面顯示，島上多地都有建築倒塌，在一個港口拍攝片段顯示，後船室有大塊混凝土脫落，砸倒等緊登上倒滯渡輪的乘客，而登船橋坍塌時有人跌入海中。有沿海村庄的居民说，事发时被非常强烈的震感震醒，即刻走去小朋友间房。由于见到退潮情况，大家怕会有海啸，所以很多人逃向山上。他去过社区卫生中心，那里的人都已经疏散了。不是个个好像他那么好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有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中身亡，又指當地多座建築物受損，部分道路因為山泥傾瀉中斷，搜救部門正加緊收集及整理數據，以全面評估災情。救援人員說，有人被困廢墟之下，印尼抗災部門警告仍然有餘震的可能，飛往東努沙登加拉省的多個境內航班被取消。印尼氣象、氣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發生後一度發出海嘯預警，隨後解除。中國駐登巴薩總領館發公告，提醒領區中國公民，特別是在東魯省拉布安巴礁一帶的遊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關注當地地震預警信息及防災預警，慎防餘震及海嘯風險，遠離海岸。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0: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韩国总统李在明，祝贺韩国政府成立78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意和李在明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会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李在明在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展述有关蓝图，他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希望南北双方能够坐低共同探讨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道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会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和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王海怡报道。
2: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好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对于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

0: 外，数码港有份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陈世明话，对象包括基层、少数族裔、长者等人士，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感应用 AI， 同埋带动年轻人的 AI 兴趣投身相关行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海洋公園的一對港產大熊貓龍鳳胎嘉嘉和德德今日兩歲生日，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今年可能是最後一次母親盈盈和兩子弟兩代三隻大熊貓一起慶祝。朱石君報導。
2: 兩歲牛一的大日子，兩位主角一埋位就拆餐勁，仔女慶祝生日怎少得母親大人那份呢？在海洋公园出席庆祝活动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嘉嘉德德今年长大了很多。
3: 去年我们来到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学着爬树的。今年再来见到他们已经是接近60公斤，敏捷啦，很活泼啦，但是已经开始是个小大人，就这样望下去，他们真是成年大熊猫的身形了。
2: 罗淑佩说，感谢海洋公园的护理团队照顾，两姐弟已经学识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方便日后为他们检查牙齿或量血压等护理。他又说，随着嘉嘉德德长大，将来要分开独立生活，市民要珍惜他们同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光。
3: 今年这一次的生日呢，可能是最后一次盈盈妈妈和嘉嘉德德可以呢两代三隻同一齐咁样去庆祝生日。咁所以刚才大家见到佢哋一齐嘅互动呢，呢个係非常之珍贵。咁我亦都呼吁全香港嘅市民呢，你哋喺珍惜未来呢一段嘅时间呢，多啲嚟探嘉嘉德德同埋盈盈。
2: 海洋公园就话，原来正係兴建新嘅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完工，俾嘉嘉德德独立生活时入住。有不少大熊猫粉丝今日冒雨入园为两姐弟庆祝生日，
4: 希望他们快高长大啦，健健康康地在这里生活下去，还有希望都可以他们三个一起住耐一点。
5: 但这个我们都要尊重他动物的天性的，即如果他们这样的时候，我们都要顺应的嘛，是不是、都不可以说因为我们很喜欢他而揀要他们三个要同框的。
2: 除了园内的庆祝活动，旅游事务处联同海洋公园今个月推出大熊猫主题的巴士和电车，另外又在铜锣湾等地举办 Panda Friends 展览，延续大熊猫热潮。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提出严正交涉。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此外，现时影响广东西部的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嘅壞車已經拖走咗，不過後少少啦，近住深井東村係有交通意外噶，現時車龍啦排到去丁九，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東村有交通意外，現時車龍啦排到去丁九。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比较挤塞噶。咁现时咧告士打道东西行龙尾咧就分别排到去中环广场同埋嘉宁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

0: 市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游泳池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会场道；柯士甸道去红磡，跟住广东道一带咧都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2: 又嚟到五台小编推介啊！今个星期有妹妹梅小编，
3: 仲有弟弟派利弟弟。
2: 听到我哋两个嘅声音咧，又知我哋呢对组合又要出场啦，就系、是、要为大家推荐香港电台第五台一啲好值得听嘅环节同埋节目噶。咁今日咧，我首先就想介绍一啲咧好关爱、好关怀社会嘅节目。呢、这个咧就系、是、生活全关爱啦。喺听日啦，即系8月16号中午12点到1点嘅生活全关爱咧，今次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无家者啊！
3: 哇，无家者系咪真系无家可归啦？咁然之后生活又有时会遇上唔同难题，即系例如如果落雨嘅话，又或者好热嘅话，都唔知点算嘅人啊！
2: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啊，可能喺街边啦，见到有啲露宿者啦，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系点解佢哋会喺度？我知道好多时人生会遇到好多唔同嘅难题啦，咁佢哋我相信都系因为一啲迫于无奈嘅选择，令到佢哋会喺街上面留宿。咁我知道文儿咧今次就会请嚟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嘅朋友啦，有佢哋嘅中心主任同埋一啲个案上到嚟分享噶。派利啊，你自己咧如果喺街边啊，即系见到一啲朋友需要协助嘅时候，你会点啊？
3: 我覺得其實佢哋係經歷緊好難嘅時間嘅，因為始終人有三衰六旺，大家要共同渡過難關咧，一定要守望相助。如果我可以幫到手的話咧，我都會盡我嘅能力，可能俾少少嘢佢哋食啦，又或者俾一啲已經唔要嘅衫，咁都唔好嘥咗佢，可以俾佢哋保暖下咯。
2: 係啊，同埋咧，作為社會嘅一份子咧，其實我自己有句説話我好中意噶，呢句説話咧就係未經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好多时好多朋友佢经历过嘅嘢呢，你未必经历过啦。我会话呢，大家应该要好好关注呢啲话题啦。咁所以呢，呢一次文儿请嚟嘅中心主任啦，同埋呢个个案呢，相信可以呢打破到大家对呢啲无家者嘅一啲黑板印象啦。除咗一啲过来人嘅个案之外呢，中心嘅代表呢仲会分享佢哋所提供嘅服务，希望可以帮到更多嘅朋友。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听呢个访问嘅话咧，就要留意8月16号星期日，即系听日啊，中午12点去到1点，准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有吕文仪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头先咧就讲完一个充满爱嘅节目啊，跟住咧我想推荐一个咧鼓励大家学习嘅节目，细佬系乜嘢啊？
3: 个个节目都讲学习噶啦，唔好卖关子啦，快啲嚟啦！
2: 哎呀，呢个就系我哋逢星期一晚都会有嘅长进课程啊！首先咧讲下洪毅轩轩轩同埋温兆武老师主持嘅《诗情歌意》先啦。今次咧佢哋要介绍嘅呢一篇诗咧，就系《席慕容》嘅出塞曲啊，好得意噶！有时我哋对于未去过嘅家乡咧，总系充满想象噶。我知道咧，《席慕容》其实咧写呢首出塞曲之前咧，佢系未曾翻过家乡噶。我又有啲好奇啦，细佬，你知唔知你家乡喺边？同埋你有冇翻过去啊？
3: 我嘅家乡好似系喺新会噶，但我系冇翻过去噶，我亦都唔知有啲咩噶。
2: 好似嘅意思系，
3: 我隐约记得我屋企人系有讲过嘅，但我完全对呢个地方系冇印象嘅。
2: 咁你有冇想象啊？
3: 想象啊，我谂都系鸟语花香啦，跟住有啲市民喺度摘菜啦，嗰种好 和睦啦，好世外桃源嘅感觉。
2: 系，咁即系对于家乡咧，你都系会觉得有啲好漂亮、好美丽、好淳朴嘅感觉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3: 系啊，系。
2: 而席慕容咧，佢写呢首出塞曲之前，佢系未翻过去噶嘛？咁所以佢写嘅时候咧，就系参考爸爸妈妈对佢嘅一啲描述啦，就系咧可能觉得系有个青青草原啊咁嘅感觉嘅。咁所以咧，今次佢哋推荐嘅呢首诗歌咧，大家可以仔细听下，听听下，唔知你会唔会都感受到你自己嘅家乡系点样咧？又或者会唔会对自己嘅家乡有翻啲思念咧？跟住去到八点半，有我同埋冯天乐博士嘅解密秦朝啊！今集呢个主题犀利啦，就系赵高之死。其实咧，赵高系导致秦亡嘅一个，我觉得系要付出好多责任嘅一个人嚟噶。
3: 冇错，因为咧，我系有睇呢个《寻秦记》嘅。虽然《寻秦记》剧集入边咧系冇讲赵高之后想点样谋朝篡位嘅，咁但系我都有研究下唔同嘅秦朝嘅历史啦，就知道原来李斯都系俾赵高害死嘅。
2: 叻仔，系啦，冇错啦。咁去到呢集，我哋就要话俾大家知，到底赵高系点样死嘅，而呢个秦国又系点样亡喺佢嘅手上面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就要留意逢星期一嘅准进课程。头先讲嘅两个主题咧，就会喺8月17号晚上8点到9点为大家送上噶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精彩嘅节目咧，又点止咁少啊？我哋下一次再推荐其他节目俾大家听，好唔好啊？
3: 好嘢，咁我哋五台小编推介就到呢一度啦，下次再见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为了加深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非遗办事处举办了多元化的师傅道系列节目，邀请非遗工作者和专家分享和示范不同的非遗项目，还会和参加者互动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善彤说，希望参加者会留意到原来非遗项目就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4: 今季的活动日常加味云吞及水饺制作技艺分享和示范，我们会邀请到老面店的老板和我们去介绍港式云吞和水饺的特色，分享选料、调馅和包制的技巧。港式云吞是由清代的湖南猪肉云吞和后来的广式云吞演变而来的，经过了在香港的改良之后，改用了海虾去取代河虾，配上传统的猪肉和大地鱼粉末做一个馅料，实现了本地靠海食海的饮食文化。而港式水饺亦都是叫凤城水饺，据说是由广东顺德同样以海虾取代了河虾做馅料。
3: 黄善彤仲话，嚟紧中秋节节庆活动，舞火龙呢项非遗项目都值得大家留意。
4: 在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过大虾舞火龙了。接下来我们都会邀请到薄扶林村的舞火龙总监介绍和分享舞火龙的起源和仪式的流程，包括扎作火龙、点睛插香、巡游和龙关沧海的环节，也都会分享近年如何去动员村民一起传承和推广这个非遗项目。
3: 详情请浏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6: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7: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

0: 高星，
1: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0: 那些年嘅旋律冇繁复嘅编曲，但系有住最真挚嘅演绎。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0: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有黄思博医师喺中间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五行之间嘅关系嘅。原来咧都几有趣噶。而家咧，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AMDG 嘅阿坚啊。今日介绍俾大家呢首歌咧，就叫做《温暖的目光》。咁啊，根据呢个路加福音嘅记载啦，当耶稣被捉拿去到大司祭嘅住宅嗰阵咧，马多禄就远远咁样跟住。喺呢个过程入边，马多禄总共有三次系俾人认出嘅。佢是耶稣的门徒，巴多禄都否认，还说他不认识耶稣。在巴多禄三次不认主之后，圣经这样说，主转过身来看了看巴多禄，巴多禄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来，今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巴多禄一到外面就凄惨地哭起来了。大家有没有默观过这一段圣经呢？不知道当时的巴多禄会有怎样的心情呢？如果我是巴多禄，我会对耶稣被捉觉得不知所措啦，好惊啦，惊自己都会被人捉啦，心境好混乱，好软弱，所以都会否认耶稣。而当耶稣转身来看我那阵，我会对自己的行为觉得好愧疚，简直就好像跌入了黑暗的深渊。不知道当耶稣看着巴多禄的时候，他的眼神，他的目光又是怎样的呢？是责备吗？是愤怒吗？是慈悲吗？是让人害怕的，还是给人信心的呢？我相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会不断地去犯错，也都成日会有人性软弱的时候。但是每一次耶稣都会转身来看我，看着愧疚的我，好害怕的我，不知所措的我，软弱的我。但是耶稣绝对不是来惩罚我，他想陪我，鼓励我，他一直等我，因为他明白我的一切。耶稣就是光，点亮我们心中的黑暗，让我们不再害怕，重新振作。让我们一起来仰望耶稣，感受他温暖的目光。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有注册中医师黄思博医师喺中间嘅 Thomas 你好，
2: 你好。
1: 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开始咗一个好有趣嘅题目啊，就系关于五行啊。咁咧，我哋都有提过啦，即系就咁表面睇咧，就系金木水火土。其实咧，如果我哋认真啲去睇呢五个分类咧，就系我哋日常生活啊嘛。咁咧，佢哋咧其实互相咧都有一个好复杂嘅关系嘅。今日咧。Thomas 係咪會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究竟即係點樣又愛又恨嘅關係？
2: 係啊，有生長，亦都有節制，原來先至攞到我哋呢個平衡。咁天主或者耶和華做我哋都係俾我哋一個平衡。我係有平衡就有健康，呢、這個就係我哋中醫最基本嘅觀念，就係陰陽嘅概念，有陰有陽。咁但係你太多陰嘅時候咧，陽弱咧。你是不平衡的，所以两样东西要大家平衡的时候你就有健康，这个就是中医的最深理论。也都同一样的时候，我去到外国读脊医的时候，他们上到哲学堂就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身体是有一些太强，有些东西是太弱的时候，这个 balance 去讲平衡是不平衡，那你有 disease， 就是有病了。那我就一听就咁啊，即系同我哋中医一模一样咯。咁所以我嘅中医同埋脊医嘅学习咧就非常好啦。大家都系喺一个咁嘅共同嘅理念之下去

0: 學習咧就將個人咧睇見係一個整體化，咁一整體化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去邊度弱啲嘅時候，喺第二啲強嘅時候幫下手啊，咁樣就可以好靈活咁樣去幫到我嘅病人咯。咁而家我哋翻去講我哋個五行學説啦，上次就講咗金木水火土就係呢個最基本五個元素啦。呢五個元素就喺我哋世界喺我哋嘅宇宙個天係俾咗我哋噶啦。咁呢個五行嘅學説就大概係追溯翻到去公元前1700多年啦，咁即係早過大衛王啊、大美王啊之前成700年添。但係咧，慢慢進化到去到戰國嘅時代，就即係話去到475到221年左右嘅時候啦，即係馬加伯時代啦。咁咧，中醫咧就好叻，佢就用咗頭先我講個陰陽學説有咗底啦。再加埋呢個五行落去，咁咧就更加令到中醫嘅診斷啊各樣咧又更加成熟啦。咁我哋咧就要睇下啲五行嘅關係先，咁然後先至再講落去醫學。咁五行咧，我哋咧就有相生同埋相克嘅關係。相生就即係話一路一路轉變，由一樣嘢生到第二樣嘢，咁就相生啦。原來克咧就克制住。唔俾佢太過盛，咁所以咧就攞到個平衡。平衡咁，我哋喺呢度咧，亦都睇見五行入邊咧，每一種都係有佢嘅元素，有佢獨特性嘅。咁佢獨特性，佢嘅特質啦，同埋功能啦。咁但係咧，五行入邊咧，五樣嘢金木水火土咧，都唔可以分割出嚟，唔可以話我獨大，我係火嚟嘅，我大曬，唔得，佢要靠其他四個兄弟幫手嘅。所以咧，大家都要和諧咁樣生活落去咧，有一啲生長，有啲你俾我，有啲我就控制住你，咁咧就有個平衡咧，咁我哋就有一個好完美和諧嘅生活，或者如果進展到個社會，我哋就有一個和諧嘅社會咯。咁根據五行學説，每一個元素咧都可以變化自己嘅，轉變去另外一個類別。慢慢地你會明白，即係你好似天方夜譚咁，你本來一隻老鼠，點樣變到一隻大笨象咧？咁但係唔係咁樣樣嘅。咁但係咧，就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係要有一啲嘅犧牲，有咗犧牲，然後先會達到一個成果。咁即係話，例如我哋細路仔有乳齒，如果唔脫落咗之後咧，冇咗啲空間咧，我哋啲恆齒咧就唔可以生出嚟。亦都好似耶穌同我哋講。如果一粒種子擺喺個台面，就係一粒種子。但係如果呢粒種子落咗泥度，佢係死咗啦，佢原先至可以幫手咧，去慢慢發芽，慢慢地咧就開花結果。咁呢個咧就係冇咗犧牲咧，就冇咗呢個長進啦，冇咗耶穌喺十字架上邊咧，我哋係唔可以有永生呢條路去行咯。
1: 或者大家咧一谂起金木水火土呢几个元素嘅时候咧，成日会见到一幅星星图噶，咁咧就会喺上面见到有啲箭嘴指嚟指去，嗰、那个图系咪就系表达紧佢哋点样相生同埋点样相克啊？
0: 系啦，如果大家有一个咁嘅印象咧，就系一个圆圈喺外边，即系呢个圆圈有五点嘅，咁咧就一个五角啦，咁有个圆圈咧围住嗰五角啦。咁然後咧，五角中間咧，你如果整埋連埋五角咧，你一定係畫到一粒星星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相生相克圖嚟噶啦。咁如果相生咧，就係用個圓圈一路一個伸展去第二個，當佢一個順時針方向啦。然後咧個星星咧，嗰啲箭嘴咧就係一個相克嘅方向啦。咁嗱，而家我哋可以咁樣先，起一間屋仔先，起一間屋仔係五角嘅，有頂啦，咁然後咧就有兩邊牆啦，咁然後個底，咁喺最頂嗰度，咁一間屋嘅一定係用木頭去砌噶啦。如果舊陣時屋，咁你就當呢個木就喺個屋頂啦。屋頂咁木咧，我哋喺古代嘅時候，啲人咧要煮嘢食，佢要揾火。冇火柴，冇打火機噶嘛？嗰陣時點咧？佢攞啲木喺度轉，咁啊轉木取火啦。咁我哋都有呢個詞匯啦。轉木咁，所以咪木就可以生到有火出嚟咯。火出現咗啦。通常我哋有火嘅時候，如果我哋燒一張紙，佢咪變咗一啲灰，變咗啲土咯。咁所以就由火咧就生到有

0: 土。咁所以而家喺嗰間屋仔咧，由屋頂咧就去咗側邊。如果你順時針落去咧，去到右邊嗰邊就係火喺個角落頭啦。咁跟住再落去嘅時候咧，就生咗土啦。咁由土就過去隔離啦。呢個係個屋底嗰度。咁咧土點樣樣？我如果刮，我啲礦喺邊度？我要刮開啲土。就可以揾到有啲礦物質啦，有好多稀土啦嚇，而家好多人去爭嘅嘢啦，咁有好多金啊、銀啊、鐵啊，都喺入邊。咁我哋咧刮開啲土，咁就生到有金出嚟啦。咁當啲金出土嘅時候，我哋會發現佢咧，佢嘅面咧都會有一陣水氣喺佢嘅面度啊。咁其實就係啲金咧喺入邊咧已經生咗有啲水。保護住佢啊！咁所以咧，金就係生水又上翻山去。咁當然，我哋啲樹木係需要有水去種，佢原先可以生長。咁水又可以生土。咁我咪就行咗個圈咯。木就生火，火燒咗之後就變土，土掘咗出嚟就變金。金嘅面咧出嚟就有啲水氣，有啲水氣咧，我哋儲埋佢咧可以。變成一杯水咁樣倒落去咧，就可以種到一啲草、一啲嘅蔬菜樹木出嚟咯。
1: 呢、这个呢就系头先咧 Thomas 提到啦，呢、这个就个圆圈嘅外围啦，就系佢哋五个元素之间点样去到相生嘅方向，就系、是、一个顺时针咁样样啦。咁好啦，咁当佢哋企好咗喺呢个位嘅时候呢，嗰啲箭嘴呢就系佢哋嘅双黑噶咯。
0: 冇錯啦，咁嗱，我又由個木嗰度開始。咁我哋可以想象下一棵好長好高嘅樹木，佢有個底就係根嚟噶啦嘛，就喺土入邊生。咁啊，越嚟越生得高嘅時候，佢越嚟越嗰啲根咧要找緊個地方，佢原來先至會好穩陣。如果唔係就俾啲風吹歪咗。咁佢找緊嘅時候，佢嗰啲根其實就一路喺度生長緊，佢一路咧喺度喺啲土入邊咧喺度轉轉嘅時候咪。令到啲土鬆化咗，令到啲土本來係好好地，我完完整整喺度㗎，咁你喺度撩過晒，之後咪鬆晒咯。咁所以呢，木就克土啦。咁土嚟講，如果我叫你俾一杯水我飲，我飲咗少少之後，唔緊要啦，我倒落去啲泥土入邊。咁但係後尾我話。係喎，我都仲係口渴，你俾翻頭先嗰杯水。頭先我倒落去嗰啲咧，喺佢啲泥土入邊咧，你揾唔翻嗰杯水翻嚟俾我啊？咁所以咧，土就黑水咯。咁當然，如果你問啲消防員，如果有啲小火嘅時候，普通嘅火係用咩去救啊？當然就用水一啡咁就冇咗啦。咁啊，所以水又可以黑火啦。咁亦都我哋知道啲金咧，一有火嘅時候咧，佢就溶晒㗎啦。咁所以咧，火咧就可以克到金。如果我哋啲金製成咗有好靚嘅斧頭啊，咁樣樣我哋就可以劈到啲木材啊，劈到樹啊。咁金咧又克木，咁又行翻一個圈，但係呢個係星星嘅圈，咁就係做咗一個星星出嚟。咁呢個就係雙克啦。
1: 我觉得呢个几得意嘅，即系如果我哋只系从金木水火土就咁点样去听知道呢几样嘢，其实我又唔知道，其实佢哋嘅关系都几得意嘅。
0: 係啊，所以有知道呢個關係，亦都知道哇，原來個天俾咗我有一啲咁嘅元素，咁佢哋有咁微妙嘅關係，我哋可以拆解到佢，咁我哋就更加感恩天主係咁樣樣俾到我哋呢個世界，咁我亦都認識佢嘅時候，我哋管理得佢更加好咯。
1: 下一集呢，我哋就会先讲
0: 先
1: 下。
0: 講每一家。係點樣樣？有咩特性？木有咩特性啊？火有咩特性啊？咁樣樣咯。
1: 即系同大自然嗰个嘅关系。
0: 係啦，係啦。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Thomas，拜
0: 好，
1: 拜。
0: 拜拜。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同埋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

0: 資料之前，一定要諗清楚。萬事達卡據報出現服務中斷情況，影響部分澳洲客戶的銀行卡支付。澳洲聯邦銀行在當地星期六指出，事件是由萬事達卡全球問題所引發。澳洲廣播公司報導，澳洲多個州都有消費者反映在進行銀行卡支付的過程當中遇到問題，包括手機錢包信用卡支付、現金提款和使用萬事達旅行卡。報導引述一個網絡服務監測平台，截至澳洲時間今日下午三點，平台收到超過1700宗涉及萬事達卡故障的報告，最常見是轉帳和流動銀行服務問題。明日出版的《求是》雜誌將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文章說，國家國土遼闊、地理複雜、氣候多變、自然災害易發多發，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將防災、減災、救災工作作為關係人民安危和國家安全的大事，作出很多部署，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成效舉世公認。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關稅談判據報陷入僵局。加拿大傳媒報導，隨著美國對加拿大加徵關稅的最後期限臨近，由於在核心利益訴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談判處於僵局。加方訴求是美國不徵收新關稅，同時降低已經對加拿大鋼鋁、汽車和木材行業徵收的關稅。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對美國乳製品的進口限制，取消各省對美國酒類的銷售禁令，並廢除優先採購加拿大產品的地方規定。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而一個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西部，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早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下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40取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6: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5: 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7: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8: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9: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8: 边跑跑香港人。
9: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十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8: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邊邊邊跑跑香港人》，
1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2: 动人的中国旋律，黎晓君同你穿梭音符之中，漫游乐韵之旅。

欢迎大家收听住嚟到八月十五号啦，八月十五号嘅动人的中国旋律，欢迎大家。呢个八月十五咧就唔系农历嘅日子，嚟到咧就系西历嘅八月份啦。八月中亦都正正系盛夏嘅时间。咁啊，虽然啦，上一个星期我哋就过咗立秋啦，咁但系天气依然非常之炎热，仍然系暑假嘅期间。喺晚上啦，希望大家听住晓君为大家准备嘅唔同嘅中乐啦，亦都可以带嚟一啲清凉嘅感觉，降一降温啊！喺晚上嘅时间，为大家送上一曲《月亮月亮》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一首月亮月亮啊，欣赏过呢首歌曲之后，接住落嚟亦都带嚟下一首歌曲嚟迎接大家。送上嘅系一首民族管弦乐合奏嘅迎宾曲啊，乐曲以一个明快跳跃嘅节奏、优美嘅旋律，并且配有丰富嘅配器，表现咗人们喺迎宾客嘅一个欢快热烈嘅气氛。

带嚟嘅就系一首迎宾曲啊，嚟自一个民族乐团演奏嘅歌曲。继续用唔同嘅歌曲啦，欢迎大家。接住落嚟带嚟嘅就系一首由江苏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所演奏嘅《栖霞钟鼓》。栖霞咧就系属于南京附近嘅一座山嘅名称啊。嗰度嘅寺院入边嘅钟鼓声响啊，咁啊当地嘅游人亦都系络绎不绝。加上栖霞山上嘅一啲唔同嘅风景啦，亦都系互相辉映啊。为大家送上呢首《栖霞钟鼓》啊。

一首《栖霞钟鼓》啊，嚟自有江苏省歌舞剧院民众乐团所演奏嘅。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一曲，带嚟有《兴书古奏》，描写咗一位年轻貌美嘅古代少女啊，飘逸潇洒咁样喺度跳舞，一齐欣赏啦。

送上的就是一曲《轻舒广袖》，带来的是北京中国古典乐团所演奏。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一曲由高虎所演奏的《杜鹃啼》，乐曲表达了一个伤感凄艳的情绪，一起欣赏吧。

嚟自高虎所演奏的杜鹃啼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嚟自古筝、提壶同埋洞箫合奏的出水莲。

嚟自有古筝、提壶同埋洞箫合奏嘅《出水年》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云南嘅一首民歌，得嚟《野鸟》。

咁我哋仲喺呢一个音乐之中啦，听到最后啦，有啲嘅雀仔嘅叫声啊。好啦，听完之后啦，呢、這个时间为大家带嚟嘅就系一曲《银花》。

送上嘅就係一首《銀花飛》啊！接住落嚟為大家帶嚟嘅就係一首《姑蘇行》啊，嚟自昆曲所改編，作為笛子嘅獨奏樂曲啊，描寫咗蘇州係一個江南嘅名城，風景宜人啊，特別係一啲嘅園林勝景，為大家送上呢曲《姑蘇行》啊！

孤修行啊，亦都系笛子嘅名曲。欣赏过后，呢、這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啦。送上嘅系嚟自古琴所演奏嘅《阳春》啊，用呢一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喜君喺度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及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曼士达卡据报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影响部分澳洲客户的银行卡付款。澳洲联邦银行指事件是由曼士达卡全球问题所引发。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多个州都有消费者反映在进行银行卡支付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包括手机钱包、信用卡支付、现金提款及使用曼士达旅行卡。报道引述一个网络服务监测平台，直至澳洲时间今日下午三点，平台收到超过1700宗涉及曼士达卡故障的报告，最常见是转账及流动银行服务问题。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器材、汽车及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报道指两国负责

0: 貿易事務的高級官員連日來在華盛頓展開多輪密集磋商，但是雙方立場相距甚遠，目前沒有達成協議的跡象。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6: 今集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黄守仁嘅艺吕文。前两集我哋分别讲过黄守仁嘅生平以及文章嘅开首部分。黄守仁被贬谪农场之时，埋葬咗3位客死异乡嘅女者，并以此抒发哀思。喺祭文嘅主体部分，黄守仁通过自身同逝者嘅对比，揭示彼此之间相同同相异之处，从而突出对逝者嘅同情，抒发怜人自怜嘅情怀，表达内心嘅抑郁。文末有两首祭词，作者以苏体形式，基本上一句一韵。第一首写出孤魂无依嘅悲哀，第二首安慰死者嘅孤魂，表达对人生难测嘅无奈。陈耀南教授特别指出，黄守仁喺《大学问》一书提到：大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意思就系道德高尚嘅人会将万事万物视为一体，视万民为家人。黄守仁喺《艺吕文》对呢3位女者所思所做，正正展现出呢种襟怀。
7: 文观止。

各位古文观止呢，我哋呢係讲到黄守仁嘅艺女文，又係以前两次呢就讲咗呢个黄阳明先生嘅生平，同埋呢讲咗呢篇文章嘅前半部分。咁佢讲起呢喺呢个贵州龙翔驿嘅附近嗰度呢呢个咁嘅远离嘅利木同埋佢个仔同埋个仆人呢三个呢好短时间之内呢就死晒。咁黄阳明呢充满无限嘅同情心呢就去同佢哋撞咗嚇死他鄉無親無物喎，好慘啊！同佢撞咗落去，同埋咧祭告佢哋啦。佢就講起話嚇、我就係黃守仁啦，我哋大家都中原地帶嚟，我又唔知你邊度人，你哋做咩要嚟呢度咧？如果為咗嗰份咁嘅少少嘅人工，何必咁辛苦咧？自己好地喺鄉下耕田都冇事啦。而且我見到你咁憂愁咁辛苦你都唔係話樂於為嗰份咁嘅人工嘅。而且路途上咧，實際上係痛苦啦。呢、這個咧，衝霧雙路，攀懸崖壁又攰又老又餓又心情唔好。又加上咧，外邊有山南瘴氣，內邊有咧嬲憂累激，咁樣唔死都幾難咯。咁佢話：故以知與之必死然不為若是其速，又不為與子與仆，亦拒然厭忽也啦。佢我咧都谂起，你都系唔掂噶啦，大概当初讲一路见到佢黑黑瘦瘦啊，皮皮倦倦啊，满面病容啊，咁老咁挨法都系唔掂啦，就谂唔到你咁快唔掂，更加谂唔到连个仔连个仆人都咁快死埋添咧，可能系啲流行疫症亦唔定啦。唉，佢话不过呢啲嘢咧都系皆与自取，就为之何哉啊？呢啲都唔怨得人咯，你可能是为了那份人工而来，自己不能够开解，搞到咁忧心，咁结果呢就搞成咁，都冇乜好讲啦。念与三骨之无依而来危矣，乃是有无穷之创也啦。我就因为呢挂念住你哋三个尸体冇归宿，所以呢就嚟掩埋啫，諗唔到呢件事就令到我自己有无穷无尽嘅悲伤啦、呜呼，伤哉，真系可怜啊！纵不以危，忧崖之狐成群，阴壳之毁如车轮，亦必能壮而复，不至久仆也。当然，即使我唔掩埋你哋嗰啲深山入边嗰啲幽崖幽只深崖，深嘅山崖入边嗰啲狐狸成群成群咁样。嗰啲暗洞入面陰者暗也確嗰啲洞入面嗰啲毒蛇毀疫為心豺狼成性毀者都大毒蛇盤埋一個車輪咁樣。佢哋呢一定呢兩下就食咗你啲三個人嘅遺體，唔會令你哋嗰個呢屍骸呢長期暴露嘅。而且你哋呢都死咗囉，乜嘢都唔知啦，係咪？不過呢我哋同係人類所謂物傷其類現吾何能為心苦呢？我个心又点能够安乐呢？自吾去父母乡国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久能自存，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啦。自从我离开咗生我养我嘅家乡嚟到呢度已经三年，经历咗瘴疠毒气而能够侥幸保存自己，就因为咧从来冇一日咧系忧愁悲痛，忧能伤人啊！所以有时咧自开自解好重要。咁呢个黄守仁就话咧。我一向就係點解會唔悲痛呢？就心情別有所寄，有佢嘅哲學修養，有佢嗰個文包物語嘅胸襟，有高一層嘅境界，自己唔係世界上唯一受苦嘅人，生命唔係孤立嘅，係同整個社會咧維係嘅，有意義嘅，咁就好多個人嘅得失、個人嘅悲傷咧嘅成分就唔係咁緊要，唔係話咁可以傷害到自己啦。咁但係點解話雖如此，而家又悲傷成咁咧？今悲傷若此呢？自慰者众而自慰者轻也啦，而家轻哀伤到咁嘅地步咧，就系、是、我替你哋谂得多，而替自己咧想得少。只有我自己之前咧，我冇乜悲伤嘅，安安乐乐咁又平平静静嘅过咗日子。谂唔到呢一件事咧，就碰到我咁悲伤咁，其实咧亦系物伤其类嘅，等于当初呢个唐代白居易个《琵琶行》都系事直此有偏则意原本咧一路心平气和嘅，自己可以开解到自己嘅。

點不知碰到一啲物傷其類嘅嘢，唉，同是天涯淪落人啊，相逢何必曾相識。咁於是咧就會寫出嗰首咁樣嘅長詩啊。好啦，我同你哋唱一首歌，你哋聽一下啦。咁吾為兒歌，兒聽之咁嚇。吾不宜復為兒悲矣啊！我唔應該再替你哋傷心啊！憂能傷人啊！呢啲傷心咧冇益嘅啊！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啊！總之人生嗰幾十年盡咗應該做嘅嘢咧，就算數嚇，唔需要憂傷咁多啊！為你哋而憂傷，為自己而憂傷都係冇益嘅，所以咧我唔再憂傷落去啦。我同你哋唱首歌，你哋聽一下啦咁。

歌曰：连峰祭天系，飞鸟不通；游子怀乡系，莫知西东。莫知西东系，为天则同；二域殊方系，环海之中。达官随遇系，莫必如公。云系云系，无悲以动。

0: 第一首啊，冚晚都系压呢个翁咁啊，揾只东韵嘅啊，好似啲楚辞咁啊，中间有个系字乜乜乜乜咁样啊，连峰祭天系飞鸟不通咁啊，呢个喺个双数句嗰度咧，就等于啊，连峰祭天飞鸟不通等于两句啊嘛，中间有个系字楞住啫。个相连嘅山峰接住个天啊，连啲飞鸟咧都飞唔过咁高。嗰啲游子怀念嘅家乡啊，都唔知咧家乡喺西定东咁啊，呢啲啊真实感情啊。但系唔知道西东只有个天空就相同，白云归处是我故乡啊，望住个天空，呢啲啊要真系作客他乡而归家呢个无日咧，先有呢种咁感慨啦。异域殊方，唉，环海之中啊，我哋咧都系嚟自不同嘅地域、不同嘅方向啊。不过咧都系喺四海之中，即大家都系生喺呢个大地，大家都系人。所以呢，达观随遇系就莫必愚公啊。达观者睇得开呀，通达啊，睇得开嘅人呢就随遇而安啊，边度都可以安身。随遇而安嘅遇字本来系呢个遇嘅，遇者既遇也，即系去到边度都可以安身立命，咁啊为之随遇而安。咁后来有啲人呢将呢个遇字呢就写咗做呢个呢遭遇嘅遇，咁又一样解通嘅，随着嘅际遇，随着嘅遭遇，但最紧要呢能够安身。能够咧系心安理得，心平气和咁，即系话睇得开嘅人咧，到处都可以安身嘅吓、啊。所以咧，莫必愚公啊，唔使话一定要自己嘅乡下，公者家家也，屋企唔使话一定要屋企先至快乐嘅咁。呢啲要靠人嘅修养啦。运系运系，无悲以通啊！啊，呢个通字即系痛也，悲痛啊，灵魂啊，灵魂啊！你哋唔好悲伤，唔好惊恐啦。咁，一首歌词咧就安慰佢哋咯。另外一首啦，由歌以慰之药啊，呢、這个呢首咧特别为佢哋而设噶。
1: 由歌以慰之药，予以皆乡土之利，系万之人言语不相之系，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之系。率与子薄，来从如系；吾与以敖以嬉系，参子标而成文痴系；登望故乡而虚嬉系。吾苟获生归系，以子以薄，尚以随系。道旁之重累累系，多中土。

头咧个情调唔同，上下头咧压个东韵个鞋仔中间呢度咧，每句都以个鞋嘅啫，哦咁样慨叹，而个鞋之前嗰个字咧就压韵嘅，离之其之啊，佢话与异皆乡土之离系啊，嗱、这、呢个我字咧就隐藏咗啊，个主持咧我同你哋咧都系他乡嘅游子啊，嚟到呢啲蛮荒嘅地方啊，连啲说话都唔识解啊，语言不相知，非常之寂寞。性命不可期，唔够死于之系啊！一个人嘅生同死咧，就不能够预料喺几时噶。性命者生命也，期者预料啊！一个人咧冇话指今日不知明日事，点知几时会咩病？点知几时会碰到咩嘅咧？生命自己不能够掌握到。宇出宇止步，内从而系啊！如果我都死喺呢度咯，你咧就带埋你嗰个仆人同埋儿子啊，我哋一齐啦！我哋都系他乡嘅入野鬼咯。以以傲以嬉鞋，我同你哋呢一齐游玩，一齐嬉戏啦。参子标而成文痴系啊，参者三也啊，即系几匹马或者几匹咩生物咧加埋一齐咁。呢度即系架住嗰啲紫色嘅一只紫色嘅老虎仔，又骑住一啲斑纹嘅啊痴就有啲蛟龙啦，左参右伏啊，即系左边一只马，右边一只马咁样加埋有三个咁啊，所以参咁呢度咧就唔系咁唔需要话一定三个啦。总之你骑住嗰啲紫色嘅标就啊，我哋虎豹嗰类就细只啲。登望故乡而虚嬉系啊，大家一齐咧登上个高处啊，远望个故乡啊，人情都怀抱啦，喺度叹息虚嬉啦。如果我死咗，咪大家一齐游玩啦，大家都变咗神鬼噶啦，一齐带住嗰啲咁样嘅。镖啊、痴啊咁啊，去登上高山嚟望故乡啦、啊。九获生归系，与之以仆就上以随系啊。如果我能够活着翻翻去旧时嘅地方咧，咁你都唔会孤单嘅，你有你嘅仔同埋你嘅仆人跟住你啦。咁啊，第二首嘅单位嗰个李牧而唱噶咯。啊，你睇下，就算你哋三个啊都唔孤独嘅，道旁之重啊，累累系多中土之流离系啊。其实死人好多喎，呢咁嘅蛮荒嘅地方，一路啊，啲人远行嚟到啊，经商啊，或者避贬啊咁样，路旁嘅坟墓一个堆一个，啊，都系咧由中原流嚟到呢度地方噶。相遇呼啸而徘徊系，大家咧啊，呼呼叫叫，往往来来喺埋一齐啦，都系他乡嘅游魂野鬼。啊，餐风饮露无耳机系，嗱、啊，你哋大家咧。食住啲风，饮住啲露水啊，唔会肚饿嘅。朝有微露，暮圆与妻偕啊。呢、这个咧有字同个妻字都系当动词啦。啊，朝头早就同啲微露大家交朋友一齐来往。黄昏之时咧，啊呢、这个倒装句法啦。圆与妻即系与圆共妻，同啲圆后咧啊瞓埋一齐啦。咁啊，与安而居系，无为利于之虚系啊。你哋安息。你哋住落去啦，唔好喺度啊！鬼有所归，则不为例啊嘛。希望啲鬼咧有所安息啊，唔好为例于之虚，之虚就借个地方，例者嗰啲害人嘅鬼，即系你哋喺度安息喺度住落去啦。啊，都有成班啊由中原而嚟嘅，大家一齐当移咗民嚟呢度啦。他乡嘅游鬼都系啊有灵有性嘅，大家都系可以交朋友嘅，唔会孤单嘅。唔好因为孤单，唔好因为心情唔好啊，就危害呢度嘅人啦。咁好啦，呢、这个吴氏最后话佢先生聚集农场，就自焚一死啊，自知谂住一定会死嘅，而幸免于死啊，挨咗成两年都仲好好。忽到三人之死咧，就伤心惨目，悲不自胜啊。作之者就故为多情，读之者就能无泪下咧。写呢篇文章人咧，固然系充满人嗰种同情心啊。读呢篇文章之前咧，亦都系相当嘅感动嘅，因为王阳明自己讲过一句好好嘅说话，喺佢一篇著名嘅哲学文章，所谓《大学问》啊，《大学问》唔系话好大嘅学问，系大学嗰部书，关于大学呢部书嘅一种问答。因为我哋一开头之前讲过啦，佢系主张所谓心即理啊，程朱学派主张性即理。咁但系中国嗰啲古代思想家嘅习惯咧，好多时候一种学理嘅发明咧，就往往借假借，假借系解释古人嘅书。嚟發揮出嚟，就唔係自己嘅獨立嘅學問。所以程朱學派又好，王陽明又好咧，都係借解呢個《禮記》嘅大學啊，四書之一嘅大學咧，入邊嗰個所謂啊格物致知、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嗰啲道理咧，借自己嘅學問去解釋嗰套道理。
咁呢個。

0: 陽明的大學問呢，就是借大學那篇文章，那個學生問他，他答他，這樣來發揮他那個致良知的學說。那一開頭呢，他講過一句話，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一個偉大的人格，一個有修養人，他不是說只是自己顧自己的，甚至不是說只是以人類為高貴，就以萬物為低賤，而是認識到呢，萬物都是受造者，好像宗教信仰者都是天地萬物是一個和諧的整體。這個也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很特色的地方。那王陽明就說，所謂大人就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我們初初如果不了解他的生平，或者不了解這個人生，以為這些是一種偉大的空話，人是人，我就我，人是人，物就物，怎麼會為一體呢？事實上這個是一種生命經驗的印證，即覺得人並不是孤立於這個天地之間，人既然是有生有死，人既然是一個生命的個體，而又跟其他的生命個體發生關係，事實上人和天地萬物確是一個息息相關的整體來的。呢啲道理同而家嗰啲整體嘅環境保護啊，人同大自然嘅生態和諧啊，有共通嘅地方。你睇佢貶責喺農場之時所寫呢篇偽類文咧，就係一篇咁樣表現出人類最廣大嘅同情心嘅一篇文字。嗰個核心思想就係吾與爾猶彼也，我同你兩個嗰兩個小童啦嚇，同嗰死咗嘅三個人咧，大家都係人嚟啫，就一念之人啊，將呢個人心咧擴大咧，及於一個不相識者啊，咁啊。他人的疾病死亡原来跟自己的悲痛是相关的，由哀人而哀己，由哀己与哀人融为一体，于是就化这个自我的安慰作为安慰一个客死他乡的千里游魂。最后有两首诗，长歌当哭，散文与这个韵文结合而成一篇感人的文字。这篇文章一开头就交代这个时间和这个利木的出现，本来就想交谈，但是冇做到啊！到佢同嗰个仔同个仆人咧相继死去咧，啊，就欲见无从啦。咁寥寥百几字咧，就能够好简洁精炼咁样咧，以事实啊嚟突显出一个伤字，哀伤嘅伤。年纪咁老啦，历尽艰苦，将近要到任啦，而又疲倦疾病咧死咗，已经系好悲伤嘅事。咁挨嚟做乜咧？挨咁远嚟到就死喺作客他乡嘅地方，又不半日之间咧个仔又死埋，咁啊最后连个仆人都死埋。咁即系话咧，连收拾佢父子嘅遗体亦都冇人。咁呢个仆人本身亦系好哀伤嘅，啊命运都不由自主，梗系好穷，好诚心地同人度打工啦。咁又陪埋个主人嚟到挨死埋，千万里咁跋涉而嚟啊，步骨异乡嘅荒野，人生到咁嘅阶段咧，都可谓悲惨之至啦。第二段咧就叙述呢个艺女嘅动机同埋经过。嗰两个同仆咧初初就有难色啊，咁呢个好自然嘅，人情之常嘅。咁啊，被王上明一句咧。吾與爾猶彼也，我同你都是他們一樣啫，就喚起了那種良知啊！王陽所謂致良知啊，咁呢個係人性嘅一個最精華嘅地方，人性嘅精髓喺同情嘅涕淚之中咧，就轉入咗凄婉悲涼嘅祭告亡靈嘅第三段啦，啊，就係祭告嘅開始。咁本來就應該咧就呼喚嘅亡靈嘅，好似我哋好耐以前咧。都讀過若干篇祭文啦，譬如韓愈嘅《祭十二郎》郎文咁，啊，好似嗌醒個靈魂咁啊，有靈有聲，然後咧就稱呼下呢個十二郎咁，應該係咁樣。咁但係咧，而家有個困難咧，就連對方起碼嘅姓名啊，都係唔知道。咁呢個咧係祭告者嘅一個遺憾嚟。咁又當初咧就陰雨分黑啊，本來咧大家聯絡下傾下偈咁啊，知道啦，但係冇機會。咁啊，冇機會喺佢最後嘅日子處咧，俾一份異鄉嘅友誼俾佢啊！咁啊，可能咧啊，呢個係雙方嘅一個遺憾啦。好似我哋上一次講過啊，白居易嘅詩啊，同是天涯淪落人啊，相逢就何必曾相識咧？而黃守仁同呢個死者咧係相逢而始終無緣相識，由自己咧本來就未嘗一日之戚戚，而家咧就變到物相其類啊！所謂啊，嗟於替兒啊，莫知西東啊，性命不可期啊，冚冷都係佢由衷之言啊，啊肺腑嘅傷感嚟嘅。呢、這個比起嗰個所謂青衫濕嘅江州司馬咧，佢呢個龍場逆城啊，黃守仁嘅傷感咧就更強更烈啦。啊，白居易係一個詩人，王陽明咧係一個哲學家，啊嗰、那個人生境界咧各有不同之處，而事實上咧。睇呢篇文章嚟講咧，黃守仁亦係一個咧傑出嘅作家，一個文學家。咁啊，點解呢個黃守仁會平時未嘗一日之戚戚咧？咁當然佢係平時係以呢個 所謂啊孔孟嘅學說啊，人生嘅好高妙境界咧，作為一種安身立命嘅地方啊，以社會群眾啊為同情嘅對象。咁所以比起嗰啲只知道孤芳自賞、只識得自怨自艾嘅文藝青年、文藝中年、文藝老年咧，佢呢個哲學家、呢、這個政治家嘅胸襟咧，自然啊寬廣好多。呢個係佢平時咧未嘗一日戚戚嘅原因。不過咧，生命嘅脆弱咧，有時確係好可驚嘅。生勾勾三個人啊，眨下眼幾個時辰之間咧，就化為野外山邊嘅三具屍體，係好慘。所謂魚獨何人能全其獸啊，黃守仁咧亦係類似啦。因為得罪太監劉瑾而停仗之後啊，擲逐呢個蠻荒啊，本來一向能夠自己安身立命嘅，眼見嗰個咧同樣係萬里投荒嘅利木嘅一行三人啊，咁樣就死咗，嗰種悲哀咧自然會感同身受啊！我哋諗起《紅樓夢》嗰個林黛玉撞花啦，係咪啊？因為龍金撞花就人笑痴啊，他年撞龍啊知是誰咁。咁小女子同大丈夫嘅感慨咧，有時都係相通。人之所以為人咧，就有呢種咁嘅感慨。不過咧，大丈夫究竟係大丈夫，佢就能夠咧人己通融而咧並不困於自我。所以佢話：魚就既已無知，言何能為心妖？死者已矣咯，死咗咧一了百了，乜都唔知啊！俾豺狼咬咗又唔知，俾狐狸擔咗又唔知，俾麻鷹啄咗又唔知，冇所謂。但係另外一個生勾勾嘅人見到咁咧，自然物傷其類，點忍得住個心呢？咁所以佢就一念之人就有呢個咧嚇係藝女之舉啦。咁呢啲咧啊，就希望佢哋安息，唔好為生民咧係為例啦。呢啲係個作者為死者着想嘅地方，亦係為個作者咧為其他嘅生者着想嘅地方。啊，呢啲見到佢廣大嘅同情心。咁最後咧，我哋提一提咧嗰兩首詩啦。第一首挽歌咧係以孩字喺個句嘅中間，而以寬平嘅冬韻咧嚟協，嗰、那個情韻比較舒緩，係安慰一般嘅他鄉遊子。第二首咧特別為呢個利木嘅亡靈而歌唱，壓嘅咧就係所謂枝微齊皆灰嗰一系列嘅韻，而依個孩字係壓尾，就更加富有感慨同埋召喚嘅意味。從呢兩首挽歌咧，唔單止見到呢個作者對呢個死者嘅同情心，亦見到作者咧對廣大人類嘅同情心。所以呢篇咁卓越感人嘅作品咧，同呢個作者啊黃陽明先生咧偉大嘅精神人格同埋哲學修養咧係不可分嘅。亦可以證明古人嘅説話咧，古文要寫得好咧，都係要佢人本身嘅德行、修養、人生境界係有一定嘅地步，就唔單止話文學技術、語文技巧咁簡單嘅。好啦，再見各位。
1: 古文觀止，陳耀南主持，周慧敏編導，魏辯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千里马，韵卓与射缺。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都是关于用人之道。第一则叫做千里马，出自郁离子。话说郁离子所养的马生了一匹骏马，身边的人都认为是千里马，建议他献给朝廷。郁离子照跟着做，谁知太仆话这匹马并非冀州出产的，只能够弃置放养。故事的寓意就是讽刺用人讲求出身，墨守成规，根本未能唯才是用。第二则寓言叫做韵卓与射缺，出自雪院。话说赵简子认为臣子射缺私下指出他的过错，而另一个臣子韵卓就成日当众批评他，认为射缺先是真正爱护他。韵卓反驳说自己关心的是赵简子的品德，而不是他的面子。孔子称赞韵卓是真正的君子，寓意就是上位者必须要有虚心纳谏的雅量，而真正的忠诚是能够指出上级的过失，并且协助对方改过。陈耀南教授补充，劝谏都要讲求技巧，要懂得看时机。
3: 中国语言。

芝麻，知得缺蹄言。人曰：是千里马也，必自诸内疚。欲离子曰从之。自京师，天子使太仆曰方贡。曰：马则良矣，言非弃产也，自知于外牧。

0: 玉卿，你使人叫小弟嚟，究竟有咩事呢？
1: 高卿，实不相瞒啦，我匹黐马生咗一匹马仔，呢匹马仔非常之俊健，而且西声洪亮，唔知会唔会系一匹千里马呢？
0: 哦，
1: 素知高卿对于上马极有心得嘅，所以特自请高卿嚟上下呢一匹马仔啫。
0: 啊，千里马可遇而不可求，如果嗰匹真系千里马嘅，咁就真系恭喜玉卿咯。
1: 系唔系都未知，都系请高卿入去马厩睇下先啦。
0: 好啊，
1: 高卿请。
0: 请。
1: 高卿啊，呢匹马仔你睇下点？
0: 啊，非常之好，骨骼名声都证明佢系一匹好马嚟。如果能够好好咁饲养，必定成为日行千里嘅良驹
1: 啊！哦，咁我啊真系好彩啦。
0: 玉卿，讲开又讲啊，呢匹咁好嘅马，如果由得佢流落民间，咁未免可惜啲噃。
1: 哦，高卿嘅意思系
0: 呢啲好马应该系养喺皇宫里边嘅马厩之中，得到专人照料，尽量发挥佢嘅潜能，咁或者驰骋沙场，得偿壮志啊。
1: 嗯，高卿讲得好有道理，不过咁好嘅马要我送佢出去，我有啲唔舍得啫。
0: 哈，良驹美玉，拱手让人，当然系唔舍得啦。不过你有冇谂过，呢匹马留喺民间，佢长大之后，只不过系工人拆骑或者载运货物嘅啫。咁有咩机会发挥佢嘅才能呢？玉卿，你时时都喜欢用千里马嚟比喻嗰啲有才华嘅人噶，你仲记唔记得程远山啊？
1: 哦，程远山是一个好有才干嘅人嚟嘅。
0: 嗯，
1: 佢天赋聪明，勤奋好学，办事能力真系高人。

0: 一等的。
1: 是啊，他以前不是帮你做事的吗？
0: 是，好帮手添。
1: 咁点解你将佢推荐俾何大人呢？
0: 我系一个籍籍无闻嘅人，佢留喺我身边，根本就冇机会发挥佢嘅才华。而何大人系大官嚟，我推荐程远山俾佢，都系免至埋没人才啫。
1: 哈哈，玉卿嘅仁者之心，令人钦佩。假如我哋将程远山嚟比喻马，咁佢算唔算都系一匹千里马呢？
0: 哦，程远山才华卓越，当然系一匹千里马啦。
1: 咁既然你肯推荐程远山俾何大人，啊，点解唔肯将千里马献俾大王呢？又
0: 啊，系高兄所言有理，好。咁我就将呢一匹马献俾大王啦。

0: 玉夫子。
1: 咦，程远山，你唔系跟咗何大人上京嘅？
0: 我离开咗何大人啊。
1: 啊，点解啊？
0: 玉夫子，你一片热心，将我推荐俾何大人，无非想我一个美好嘅前途，我实在非常感激。
1: 嗯，
0: 自从我跟随咗何大人之后，自问做事非常勤奋谨慎。
1: 嗯，系啊，你一向做事都系咁噶。
0: 但系何大人似乎并唔欣赏我噃。
1: 咩话？何大人唔欣赏你嘅办事能力？冇理由噶。
0: 有，因为我出身寒微。
1: 哼，出身寒微同办事能力根本就毫无关系。
0: 唉，但系何大人就认为有呢？围喺何大人身边嘅都系富家子弟。何大人认为只有富有家庭背景支持嘅人先至值得信任，所以佢始终唔肯俾啲重要嘅事俾我做。
1: 哦，于是你就觉得好受委屈，离开佢啦噃。
0: 系，玉夫子。
1: 嗯，
0: 我辜负你一片热心，我实在好遗憾。
1: 诶，远山，你又何必难过呢？世俗人嘅眼光将贫富贵贱划分得太清楚啦，于是就造成几许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你嘅遭遇只能够归咎于世情凉薄啫。
2: 玉夫子，
1: 阿潮，你翻嚟啦？
3: 系啊，
1: 匹马仔已经送咗上京啦咩？
3: 送到啦。
1: 唉，但愿呢一匹千里马能够喺皇宫嘅内阁受到好好嘅照料，第日能够施展佢嘅豪情壮志咧。
3: 玉夫子啊，嗰匹马仔唔系喺皇宫里边喂养噶。
1: 哦，咁喺边度喂养啊？
3: 皇宫外边嘅马槽咯。嗰啲马槽啊，同民间普通嘅马槽啊，冇乜分别噶咋？
1: 点解会咁嘅呢？啲太仆唔通睇唔出嗰只系千里马嚟嘅咩？
3: 太仆，你话嗰啲管马嘅官啊？
1: 冇错啦，太仆系专门为皇帝管理马匹嘅高官嚟，佢哋冇理由睇唔出嗰一匹系千里马嚟噶噃。
3: 咁又唔系，嗰、那个太仆都话。嗰匹呢系千里马，不过就查过方贡，佢唔系冀州出产嘅，唔算系一匹上等嘅马，所以唔可以放喺皇宫里面嘅内槽喂养咯。
1: 唉，只要佢系千里马就得啦，何必斤斤计较佢系唔系冀州出产嘅呢？
3: 我都系咁谂啊，冀州出产嘅亦都未必匹匹都系千里马。
0: 马犹如此，人何以堪啊？
1: 远山，估唔到我呢一匹千里马同你嘅遭遇同一命。

呢个千里马故事咧，真令人慨叹啊！佢系千里马啦，但系佢原来唔系河北出产，唔系冀产啊。于是咧就放佢喺外围嗰处咁。当然亦有个道理啊，好似啲药材咁都要讲地道啊，吓同系人心。某个地方北半球某个高纬地道地方产嘅咧，大概咧总系嘅质量咧就唔及得啊高丽参啦，或者更不如呢个咧系长白山嗰啲野人心啦等等。咁啊未尝冇佢个道理。但系有时呢种道理亦俾人哋咧误用滥用啊，以致到咧爱嚟咧系满足咗嗰种人为嘅偏见、地域嘅偏见啊、小圈子偏见。大概古今中外咧都系难免如此啊。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去吓系适度咁样消除同埋避免呢、这个君不见某个地方嘅最高学府啊。不久以前有篇咁样嘅发表喺佢哋啲校友刊物嘅正式刊物嘅文章。啊！就認為咧，我哋呢間學校啲畢業生咧，某某年之前嗰啲咧就係名門正派啊，家世又好啊，英文又極佳。唉，某某年以後嗰啲咧就差啦咁。啊，你嗰啲人才真係好似不爛地咁，每一年嗰個收成咧，隨著嗰啲葡萄嘅成分而不同嘅咁。咁呢啲咧，你與其佢真係話有咩學術嘅道理或者咧嚇、啊、知識上嘅道理咧，不如話係一種人為嘅偏見，一種小圈子觀念。总之就自己有就最威啊，唔系自己有咧你就叻极，你都系外围。当然呢个阿刘基啊，刘伯温呢个咁嘅故事咧，亦有佢个时代背景。元明之际，元代就将人分做四等噶，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咁。又加上咧人性之中嗰个偏狭啊可怕嘅小圈子嘅成分，咁啊自然咧令到佢有呢种咁样嘅慨叹吓、啊。其实。古代又好，現代好，一個社會如果係按人嗰個咁嘅出身啊，以至到佢咧不由自己選擇嘅家世啊，個咧種族成分啊等等，硬分做幾個不能逾越嘅階層咧，結果就一定扼殺咗人才，一成造成咧社會內部嘅矛盾，就並不是社會咧整體之福嘅。我時時覺得咧，如果講我哋中國文化嘅真正精神咧啊，就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啊。不過好可惜，有時呢啲説話咧，就講係容易嘅，做咧就時時要我哋不斷咁克服自己嗰種偏見嚇。咁、啊、你話嚇、啊，有時有對於宗教信仰可能係好啲，咁啊或者係咁，但係君不見有時好多嗰啲宗教團體，何嘗又唔係黨同佛異咧？

有神允卓射缺，简子曰：缺爱我，间我必不于众人中；卓也不爱我，间我必于众人中。允卓曰：缺也爱君之丑，而不爱君之过也。神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

0: 五六七八九，唉，仲争一次就写完咯。
1: 阿松官啊，写咗咁耐咯，唞阵先写啦。嗱，我拎咗啲点心嚟，你食啲嘢，饮杯茶先啦。
0: 哦，
1: 唉，阴功咯，佛写咁多字啊。
0: 嗯。
1: 唉，松官啊，你第日读书就读熟啲啦，咁咪唔使俾老爷佛写字咯。
0: 其实啊，我读得好熟噶啦，不过今朝背书嗰阵时，咪漏咗一句啫嘛，阿爹又罚我抄十次啦。啊，兄叔啊，你帮我抄埋嗰次啊。
1: 咁点得噶？
0: 怕咩、啊？我同你啲字差唔多嘅咋，阿爹实睇唔出噶。
1: 都系唔得嘅，你
0: 帮下我啦，兄叔，我好攰啊。

0: 我咁攰，一定写得唔靓，写得唔靓咧，阿爹又施罚我噶啦。
1: 咁，
0: 兴叔帮我写埋佢啦，唔该你啊。
1: 咁啊，
0: 嚟啊，兴叔。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啊，兴叔真系好人嘅啫。
1: 老爷，老爷，
2: 阿松，
0: 哦，
2: 又俾阿爹罚抄书啊？阿兴，你翻出去先啦。
1: 系老爷。
2: 阿松，
0: 咩啊？
2: 做咩又俾阿爹罚抄书啊？
0: 我今朝背书背漏咗一句啫嘛，阿爹又罚我抄十次咯。
2: 哦，既然阿爹要你抄十次，点解你叫兴叔帮你抄呢？又
0: 我自己抄咗九次噶咯，仲争一次，兴叔叫我攰得滞，帮我抄埋嗰次啫嘛。兴叔真系好人噶，有阵时我觉得兴叔咧锡我仲多过阿爹锡我嘅。
2: 阿松，你咁样谂咧系唔啱噶。你觉得你阿爹罚你抄书就系唔锡你啦咩？
0: 我背漏咗一句书啫嘛。
2: 哦，好啦，咁我问你啊，你今朝背边课书呢？
0: 曾子逆袭。
2: 咁呢课书里边系唔系有两句君子之爱人也以德，世人之爱人也以故色呢？
0: 系啊。
2: 咁你解俾阿爷听下。
0: 即系话君子爱一个人呢，系由大处嚟着想，而普通人爱一个人呢，就由小处嚟着想咯。
2: 冇错。阿松，咁我问你，你唔识书，你阿爹罚你抄，目的系咩嘢呢？
0: 想我熟悉嗰课书咯。
2: 咁啊，兴叔帮你抄，对你又有咩益处呢？嗱，等阿爷讲个故事俾你听下啦。
0: 好啊。
2: 从前喺春秋末年，晋国一名公卿叫做赵简子，佢啊有两名家臣，一个叫尹卓，另一个叫谢缺。尹卓时时都指出赵简子嘅过失，就算有好多人在场，佢都一样系咁样即时指出赵简子嘅过失嘅。但系谢缺呢就唔会咁样做，于是赵简子就对人话：
3: 我觉得谢缺好喜欢我，因为佢从来唔会喺别人面前指出我嘅过错。但系尹卓咧就唔同啦，佢显然好唔喜欢我，因为佢时时喺大庭广众之前批评我嘅过失。
2: 嗱，呢件事俾尹卓知道咗，咁尹卓就对赵简子话啦：
4: 主公，谢缺喜欢嘅系主公嘅丑恶，因此佢并冇留心你嘅过失；而微臣就因为唔喜欢主公嘅丑恶，所以时时注意你嘅过失，而且即刻指出嚟添。希望主公唔好再次犯错。
2: 嗱，阿松，你听完呢个故事之后，你觉得尹卓对赵简子好啊，抑或谢缺对赵简子好呢？
0: 梗系尹卓对赵简子好咯。
2: 咁啊，点解呢？
0: 因为尹卓咧肯随时指出赵简子嘅过失，咁赵简子以后就唔会再错啦嘛。
2: 系，冇错。咁假如我话尹卓之爱赵简子也以德，谢缺之爱赵简子也以姑息，咁你觉得啱唔啱呢？又

0: 嘅。阿爷啊，我而家明白啦，我唔识书，阿爹罚我，只不过系唔肯姑息我啫。好，等我快啲抄嚟嗰次先。
1: 嗯，咁就怪啦。

0: 呢个云雀与射蝎嘅故事咧，又系好发人心醒吓。个、赵简只有两个大神，一个云雀，一个射蝎。啊，赵简只有佢两个真奇，一个咧就真系好锡我，永不喺大众面前咧系弹我嘅。吓、那个真系对我唔好啦。啊，时时咧人越多，佢就越弹得我紧要咁讲。咁啊呢个咧就云雀就自己咁解释嘅话，嘿，我唔系喜欢你吓，佢、喜欢嘅就系你嘅丑恶，所以咧佢就唔留心你嘅过失。我咧就注意你嘅过失，因为我唔喜欢你咧嗰种咧系放纵嗰种嘅丑态咁。啊，古人所谓忠谷而善道之啊，我哋劝人咧有时都要讲下技巧。即系问题咧就最紧要照顾对方自尊心啊。有时太过迂或者呆书呆子咧，即系令到对方冇落台嘅余地啊。以为吓、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嘛，我忠忠直直吓、你系呢样错，我咪讲出俾你听咯咁。咁啊，问题咧，人人有面，树树有皮。佢唔系话唔知自己错，但系佢落唔到台咧，佢就冇法子唔意气用事，系话之佢啊，你喺咁多人面前落我面咧，我就点都唔制噶啦咁。咁所以咧，个问题咧就不在，似乎不在系咪喺众人面前咧劝诫，而系在个必字。呢一个咧就必定唔喺众人之中。咁啊，有时照顾对方嘅自尊心照顾得相当周到，但系可能有啲人就觉得哇，照顾得太周到咧，又咩咁吓？系太过就嗰个老板咁、阿允卓咧就一定喺众人之中，一定有人喺度佢先至劝诫佢。咁有时又似乎不必嘅吓、事实上一方面就睇下嗰个过失本身嘅大小，又睇下嗰个时机嘅迫切性啦。啊，如果个非间不可啊，争分夺秒嘅啊，间迟一步咧。啊，可能，譬如话呢个老板执掌住嗰个国家机器个机构机器，佢正要按钮落去呢一下按咧，就知道佢错嘅。但系如果俾佢按落去咧，就冇得掹噶啦。嗰时就冇理由人冇人都要劝噶啦。啊，有啲嘢咧，可能时机就唔系咁逼嘅。啊，那个后果又不一定咁严重。咁又似乎可以咧，系上情度理吓、或者咧喺适当嘅时机，或者事先或者事后啊，委婉咁样咧提醒，都未尝唔系一种好办法。啊，那个效果咧就可能会更好。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绿慈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为国家的法定货币。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谢佩因为邓俊文的伤势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页公布，早前在练习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无法参与亚运会，他要退出下星期的世锦赛。他说受伤后起初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与拍档谢影雪暂别球场，手术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后健康重返球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同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

0: 錄正式文本。根據呢份文件，美伊承諾在60日內進行談判並且達成最終協議。美軍在上個月的7號和8號以回應伊朗襲擊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為由，連續兩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爾和約旦等國的設施發動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復刻藝文時光。

0: 五千年。
1: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逐步将工人和农民视为革命动员的重要对象。中共早期特别重视城市工人运动，透过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和争取劳工权益，建立产业工人在党入面的阶级基础。同时，鉴于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工业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共亦都开始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推动减租、减息和反对地方豪绅压迫的运动。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有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中共在1920年代中后期逐步提高对农民运动的重视，并且在1927年之后进一步将革命重心转向农村。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中共在早期组织的工农运动。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工农运动。民国十三年，即系1924年年初，中国国民党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政治原则，确定联俄用共的政策。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指导之下，将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以俄国共产党为蓝本的有严密组织的政党，接纳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参与革命选举，包括有共产党背景的党员成为中央执行委员，创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的军事骨干。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扩大民众基础，国民党党中央设立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宣传部等部门，专责向民众宣扬革命，吸收社会基层民众成为党员。同时又在国民党势力所到的县成立工会、农会，在城市和农村推展党务，令到革命的力量深入城市、街巷以及农村乡镇。在国民党中央领导人之中，廖仲恺除了担任广东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之外，还曾经担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是国民党内推展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亦是妇女部部长，负责向妇女界推动革命。廖仲恺夫妇手下有不少有共产党员背景的助手帮他们做事，例如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工人部的苏兆征、邓中夏、农民部的彭拜、毛泽东、阮兆先、谭植棠、妇女部的蔡畅、邓颖超等。他们都是有理想、有干劲的年轻人，积极向士兵、工人、农民、妇女推动革命。民国十二三年，在国共合作的气氛之下，广州的工农运动十分蓬勃。

各位，今日是民国十三年五月一日劳动节，是工人朋友的大日子。各位，孙大元帅提倡三民主义，领导革命，目的是打倒军阀，打倒支持军阀的帝国主义，为工人争取权益。近几十年来，中国之所以穷，工人之所以失业，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用战舰大炮打入中国，强迫中国政府开放贸易。

0: 任由洋货输入中国。于是洋布代替了土布，洋面粉代替了土面粉，日本瓷器代替了中国瓷器，中国的工人被迫失业，生计越来越困难。所以要工人有饭食，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同埋依靠帝国主义欺压老百姓的军阀。
1: 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0: 孙大元帅所领导的革命是为了全体国民谋福利，所以不单止是中国国民党的革命，而是国民革命。国民革命需要所有工人朋友的支持和参加。各位，今日劳动节，广东省七十几个工会、1000多位代表齐集在大元帅府礼堂。我趁着这个机会向各位呼吁，各位应该带领本行业的工人一起参加革命，支持革命。
2: 廖先生，你一向关心工人福利，工人有困难你都尽力帮我们解决，我们一定支持你的。
0: 好好，为工人朋友谋福利是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宗旨之一，我只是按党中央指示替你们解决问题。你们应该全力支持国民党，全力支持国民革命。各位，国民党工人部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好像在座的苏兆征同志、邓中夏同志，他们都很乐意帮助大家的。

0: 唉叫你穷命硬上
1: 各位工友，你哋好，你哋好。
2: 啊，邓先生，又嚟探我哋啊？
1: 系啊，陈师傅，我嚟探你哋啊，希望了解一下广三铁路工人嘅工作情况有冇改善啊嘛。
2: 系啊，邓先生，有咩改善啊？你睇下车站里边嗰啲货物堆积如山啊，每个工人啊都要做十几个钟头先至揾到两餐啊！所谓手停口停，啲工头又克扣人工，我哋挨咗几廿年啦，收尾嗰几年都唔知点算啊！
3: 系啊系啊，揾埋啊，都唔够应付两餐一宿啊！
1: 系，你哋嘅处境实在系太凄惨啦！
3: 系咯，
1: 你哋应该争取权益噃、
2: 啊，争取权益。你点样争取啊？
3: 系啊，点争取啊？
1: 诶、你睇下，你哋付出劳力，但系两餐不得温饱，呢啲完全系因为资本家老板对工人阶级嘅剥削。
3: 剥削，
2: 剥削啊！
1: 系啊，资本家老板为咗赚大钱，不顾工人嘅死活。工人用血用汗换取微薄嘅工钱，而资本家老板就坐享其成，日日吃喝玩乐。其实佢哋食嘅、着嘅。用的都是工人的血汗，他们住的大屋、坐的汽车都是你们一分一毫替他们赚回来的。
3: 这样太不公平，
2: 不公平啊！
1: 是，的确非常不公平，不合理。
2: 不公平又怎样啊？
1: 那我们就要争取公平咯。各位，今日世界潮流已经是工人阶级集中力量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俄国苏维埃政府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推动国民革命，亦都是希望集合工人农民的力量，推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工人农民争取最大的利益。
3: 好啊，好啊，好啊！
2: 但是我哋凭咩争取利益啊？
3: 系啊，系啊，老板随时会辞退我哋噶。
1: 我哋应该集合力量。我哋参加工会，用工会嘅名义同资本家老板谈判。如果资本家老板继续欺压工人，我哋可以罢工，逼老板让步。
3: 啊，系喎，系喎，系喎，系喎，
2: 我哋要争取权益
3: 啊！我哋要争取
1: 权益。冇错啦，团结就是力量。工人阶级醒觉，资本家就唔敢明目张胆剥削工人啦。
3: 好噶，好噶，系啊。

0: 彭湃同志，中国国民党需要向农村推动国民革命。彭湃同志，你熟悉农村情况，你认为应该怎样推展农村的工作呢？
1: 廖先生，中国的农民实在太落后了。农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益，他们任由土豪劣身和地方官吏压迫，不敢随便反抗。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唤醒农民，吸引农民参加革命，那革命力量必定可以增加数十倍甚至数百倍。
0: 是，我们必须加强向农民宣传革命，提高农民的醒觉。
1: 是，廖先生你说得对。鲍罗廷顾问也都建议国民党应该加派党员去农村，向农民讲解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意义。
0: 是，中国国民党必须派人去农村推广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那我们需要训练一些推广革命的人才，领导农民参加革命。
1: 我们可以借助俄国的经验，成立农民广集所，训练农村革命的干部。
0: 是，成立农民广集所。彭湃同志，这件事就由你筹办吧。
1: 我一定会全力办好的。
0: 廖
1: 先生，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湖南农村教书，了解农村的情况，我们可以请毛泽东同志协助推动农民运动。
0: 好，那就请毛泽东同志协助工作吧。

民国十三年年初，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用共之后，积极推展工人农民运动。国民党党中央透过工人部在广州组织各个行业的工会，又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由国民党党员领导工人，向资本家、雇主争取工人权益。广州的工人运动发展得非常迅速，一年之内成立了超过100个工会，会员达到10万人。国民党农民部亦都积极推展农民运动，在国民党势力所及的缘分设立农会，向农民宣传革命的意义，领导农民争取权益，反对土豪劣绅。

到家乡海丰县，成立海丰赤山药农会，鼓励农民参加农会，令到农民争取抗租减税，反对土豪劣身压迫。后来更加扩展为海丰县总农会。1923年5月，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但系喺地方势力同埋军阀压力之下受到压制。1924年年初，国共合作，彭湃加入国民党，替国民党农民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嘅主任。

泽东，别字润之，1893年，即系清朝光绪19年，出生于家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涌。韶山涌系一个偏僻嘅农村，但系毛泽东嘅父亲毛舜生拥有20几亩地，又拥有一间杂货店嘅股份，算得上系当地嘅富户。毛泽东嘅母亲名叫文七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除了长子毛泽东之外，还有两个仔，即是毛泽文、毛泽潭，一个女，即是毛泽建。后来他们都因为参加中国共产党革命而被杀的。由于毛泽东是长子，他父亲希望他识字记账，送他去私塾读书。而毛泽东特别喜欢看章回小说，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后来又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本书。《盛世危言》的内容讲述清末中国受到西方压迫所面对的危机，以及提出挽救的意见。《盛世危言》这本书激起了毛泽东继续求学的决心。16岁的时候，即是宣统2年秋天，毛泽东离开家乡，去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后来又考入位于湖南省省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堂。在中学堂里面有不少革命党人，毛泽东接触到反清排满的革命思想，而且没多久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跟着一些同学报名参加革命军。几个月之后革命军解散，毛泽东再回去学堂读书，并且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学，之后又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求学期间，毛泽东读了不少中国典籍和西方名著的译本，而且对时事非常感兴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堂，毛泽东得到一位曾经留学英国的老师杨昌俊赏识。后来杨昌俊去北京大学教书，毛泽东得到杨昌俊的介绍，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员，因此认识到李大钊，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参加中国共产党。而毛泽东更加同杨昌俊的女杨虚慧结婚。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除了读书之外，还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新闻学会，讨论时事，开办夜学，撰写文章，向报纸杂志投稿。毛泽东曾经以28画生的笔名投稿去当时极受新一代知识分子重视的《新青年》杂志。28画生，因为毛泽东三个字总共有28画。毛泽东在暑假的时候又曾经同同学萧瑜以步行的方式漫游长沙附近的乡下，接触各个阶层的人物。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性格反叛、不受传统约束、敢于尝试、不怕冒险、自信心好强的人。师范毕业之后，毛泽东去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做事，参加了由李大钊、陈独秀所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来毛泽东回到长沙，在长沙教书，同时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宣扬新思潮，特别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声讨湖南军阀张敬尧。后来《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禁。1921年7月，毛泽东同何叔衡去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成为中共创党代表之一。中共成立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一方面

教书，一方面向工人和农民宣扬共产主义，协助工人组织工会，争取权益。1924年国共合作，毛泽东到了广州，加入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协助廖仲恺、彭湃等人推展农民运动，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导师。

0: 各位，今日我同大家讲嘅就系点样提高农民嘅觉悟性。
1: 点啊，卢先生？点啊，卢先生？
0: 我哋应该用通俗易懂嘅语言同贫苦农民谈心，关心农民嘅情况，向佢哋解释开导。例如，农民遇到天灾人祸，总系认为自己命苦。我哋唔需要同佢哋讲长篇大论嘅道理，我哋要问佢哋受乜嘢苦，知唔知道点解会受苦？大家睇下黑板上面两个字，一个系手字，另一个系脚字。你哋同农民讲，人嘅双手系用嚟劳动嘅。农民双手就是用来锄地插秧担水挑粪，所有粮食衣服都是靠双手做出来的。但是竟然有这样的怪事，有一些人虽然有一双手，从来不去劳动，不需要担，不需要抬，但是吃得好，着得暖。反过来，农民朋友一年四季不停辛苦劳动，双手从来未有空闲，到头来食唔饱，着唔暖，你哋话合理唔合理？
2: 唔合理。
0: 好，大家都认为唔合理，咁农民亦一定会话唔合理。大家就问农民，边啲人唔需要劳动就可以享福啊？
3: 一定系大地主、大财主啦。
0: 冇错。大地主、大财主不必劳动，反而餐餐有鱼有肉，连吸食鸦片烟都有鸦头侍候，太唔公平啦！咁点解会咁唔公平呢？
3: 命运唔同啊嘛！
0: 唔系，我哋唔应该认命，我哋要教农民计数，农民种几多地，交几多租，孝敬地主几多鸡鸭鱼肉。地主食嘅、着嘅，一切享受都系农民嘅血汗，系地主对农民嘅剥削账啊！我哋要教农民算清楚呢笔剥削账，领导农民团结起嚟，摆脱命运，努力翻身。

0: 算先生，自从本党实行联俄用共之后，党里边增加咗唔少激进分子，佢哋煽动工人农民抗争搞事。广州嘅商界、外国商人、各院嘅乡绅都埋怨革命政府太过纵容呢啲激进分子啊！
1: 周老同志，国民革命一定要得到基层民众嘅支持，扩大革命嘅力量噶。
0: 唉，但系孙先生，呢啲激进分子多数系共产党员，佢哋以国民党名义宣扬共产主义。我周老是老党员，追随先生咁多年，想话提醒先生小心防。

0: 烦啫。
1: 哦，我知道。共产党员既然加入国民党，就是国民党一份子。只要他们奉行三民主义，按照党中央指示办事，那又何必分彼此呢？大家同心同德，为革命尽力。

中华五千年之工农运动，由郑启明、关伟光、陈德信、李在堂、钟伟明、曾永强、温泉、莫家驹、李德胜、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2: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1: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2: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1: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2: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5: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是、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3: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7: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时任高级讲师王维良博士。王博士会由诗歌出发，探讨古诗怎样透过形象化的艺术手法达到虚实相生的境界。节目会引用李商隐的《登乐游原》作赏析，品味诗歌怎样启迪人心，映照世情。而家就等我哋放慢脚步，细味诗中跨越时空嘅心情同感悟。

0: 各位听众，欢迎又收听百科全理的节目，主持人是岑日飞。今个礼拜想同大家讲文学欣赏与批评，请来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高级讲师黄维良博士。我同阿黄博士其实都相识有超过20年了，系嘛？所以我想都不需要叫黄博士啊咁讲法噶啦。其实即系已经我哋以前咧大学嗰时期咧就唔系同系，不过都可以讲差唔多系同届嘅同学。咁就我同佢都好熟嘅。咁啊，黄兄翻嚟香港之后，我知道佢咧一直咧都系从事即系话关于文学评论方面嘅工作好多。咁就而且似乎就好似系由你开始咧就。比較關心即係香港文學呢樣嘢喎，即係以前好多人都唔係好理呢樣嘢，當香港冇文學噶嘛。
1: 係啊係啊，冇文學冇文化啊，文學沙漠，文化沙漠咁噶。
0: 咁同埋咧就係好似亦都由你開始咧比較注重翻，譬如話文學評論方面，特別喺詩啊散文方面有啲比較有系統嘅工作做咗。以前好似好散修咁，好散散修修咁。咁我就想咧嗱，我哋今次呢個文學欣賞與批評咧就相分四部分嚟講嘅，即係講文學欣賞方面，即係分詩。分散文就分呢个小说，同埋咧特别咧就分开咧就一个一两辑咧就专论呢个香港文学嘅。
1: 好，好。
0: 咁咧就今个礼拜咧就先想同阿黄兄咧就讲下即系诗方面，即系其实而家会觉得即系话诗啊，即系以前我哋讲嘅中国人系诗嘅民族噶，不读诗无以言啊，即系诗三百首啊咁样，诗经一直落嚟，好似而家似乎诗个功能啊。在社會上方面似乎已經會不會有啲即係退色咁樣咧？啊，黃兄，我覺得
1: 係啊，日飛兄啊，以前咧好重視詩嘅，喺中國係咁樣樣，喺外國都係咁。你頭先講過，不學詩就無以言啊。咁古人又講過話，詩咧有好多嘅功能嘅啊。讀詩咧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可以興觀群怨啦咁啊。咁喺希臘同埋呢個羅馬啊古代嘅時候咧，好重視呢啲嘢嘅，係話詩啊或者係其他文學啊咁，可以教诲我哋，亦都可以娛樂我哋咁樣啊，又有教訓嘅作用，又有呢個娛樂嘅功能咁樣，好大嘅啊。咁以前咧啲人要讀一啲經典之作啊，古代要讀《詩經》啊、《楚辭》啊咁樣啊。咁但係依家啲人咧就中學諗都讀過《詩經》嘅一首兩首咁。一畢業之後呢咁就只係識得馬經㗎啦，唔識得詩經㗎啦。
0: 即係馬經代替詩經。
1: 係啦係啦，一般而言啦。
0: 咁會唔會同嗰個現代社會即係嗰個即係特點有關呢？即係話個社會結構唔同咗同以前。
1: 冇錯冇錯，因為以前呢就係讀書啦，此外冇乜其他嘅資訊㗎啦，冇電視冇電影冇啲 HiFi 嘅嘢咁。亦都冇咁多話咩旅遊啊、爬山啊，爬山好多工具。以前都有爬山嘅，不過就好原始嘅。咁依家嘅活動啊，所以文娛康樂活動咧就多元化。而我哋嘅時間都係24小時，係嘛？所以咧就能夠去讀書啊，或者係睇散文啊、睇小説嘅時間咧，就比起以前嘅人咧少好多。
0: 黃兄，你可唔可以我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咧？譬如話，以前詩之所以重要，我哋講喺中國文學發展之中，我哋講唐詩，即係詩喺唐代最發達㗎啦。唐詩、宋詞依個元曲。咁而家我哋可唔可以譬如話，而家我哋所講嗰個詩嘅功能，其實已經譬如話比而家啲所謂啲流行曲已經代替咗。其實唱歌啲歌詞，我可唔可以從詩嘅角度去睇佢咧？
1: 係啦，係啦，以前咧，我哋就話。凡係有井水嘅地方咧，就有人咧識唱柳永嘅詞啦。咁依家嘅情況就係咧，凡係有電視機、有收音機嘅地方咧，就有播出梅艷芳嘅歌、許冠傑嘅歌。
0: 你落後啦！而家四大天王啦，而家許冠傑依個已經退出啦。
1: 有黎明啊嘛，有郭富城啊嘛，劉德華啊嘛，仲有一個叫做張學友啊。咁我都及格㗎，考試都
0: 咁就依個嗱，你譬如講，譬如喺郭富城嘅歌啊，依個譬如佢哋嗰啲歌詞，其實有冇即係詩嗰個咁樣嘅即係特點咧？譬如停不了的愛。

0: 外外啊咁樣唱。
1: 因為我落後啊嘛，因此要研究一下先知。不過許冠傑啲歌啊，咁或者係早少少嘅呢個鄧麗君嗰啲啊，吳光梅艷芳啲啊，咁我都睇過，有啲都識唱兩句嘅嚇，有佢嘅文學性喺度嘅，有噶。當然佢嘅語言就係粵語啦，啊，唔係普通話嗰啲，但一樣係即係講感情，係講一啲景物啊咁樣，同情同景有關咁樣啊，互相襯托啊。許冠傑歌亦都有啲勵志歌啊，好似你嘅專欄磨勵精神咁，勵志歌咁啊，因此都有呢個教诲嘅功能嘅啊，有愚人嘅功能啊，有呢個悔人嘅功能啊，都有嘅。
0: 咁而家即係詩到而家今日呢個社會啊，你睇佢將來嘅發展啊，會係點樣咧？即係話一個民族，即係其實都好個文化嘅一個即係好重要嘅因素係詩啊，咁你可以講。咁而家譬如詩人好似似乎越嚟越即係變稀有品種啊嘛。
1: 所謂純粹嘅詩人咧，所謂呢個淨係以文字嚟到去傳播嘅呢啲咁嘅詩嘅詩人咧，係越嚟越少噶啦，係稀有品種。但係假定將詩個範圍睇得比較廣闊啲咧，包括埋頭先所講嘅歌詞咧，咁就唔見得啊。可能依家咧仲廣闊都唔定啊，要睇下你從咩定義嚟到去睇詩呢樣嘢啊。淨係文字嘅話咧，讀文字嘅人越嚟越少噶，係嘛？读诗集嘅更加少咁样，咁因此系一种所谓小众嘅嘢，唔系大众嘅嘢。
0: 咁但系问题即系话，如果我哋能够发扬诗啊，即系使到社会上多啲人讲诗、读诗啊，或者写诗，咁呢个诗嘅功能对呢个社会系咪有种教化嘅作用咧？
1: 系啊，系啊，我就始终觉得我哋不可能叫啲人日头做完嘢啦，八个钟头、十个钟头啊，放工之后一味系读杜甫、读李白。读莎士比亚读余光中咁样不可能嘅。但系咧，我认为假定读诗即系唔纯粹系净系睇戏睇埋嗰啲咩打打杀杀嗰啲戏，睇戏之外即系话都可以睇，不过唔系纯粹净系睇戏嘅啫，就留翻啲时间睇翻一啲古代好、现代好嘅经典之作，对我哋嘅气质、我哋嘅性情、对我哋嘅文化修养有好大嘅好处。
0: 但系阿王，你会发觉到咧，你就虽然话鼓吹读诗啊，会觉得即系话对诗嘅欣赏都需要有啲人去加以引导嘅，唔系好多人讲，读诗读诗，咁佢唔识欣赏，咁都有些少人咧作一个即系点样啊启蒙啊，
1: 系
0: 入门啊咁样。咁啊，王兄，你啊对呢个诗嘅批评做咗好多年嘅研究，你可唔可以同听众讲下，即系话我哋点样去读一首中國嘅古詩同埋點欣賞古詩咧？即係我哋唔好講新詩住，首先講下古詩先。
1: 好啊，喺講基本功點樣欣賞之前咧，我先補充一啲嘢就係、你頭先講到話點樣去引導嘛，係嘛？咁呢一點好重要噶，有人去引導去教導添而且形成一種風氣。咁當然咧，學校係一個最好嘅場所嚟噶。另外就係大眾傳播啦，嗱咁另外就係有時一啲社會嘅知名人士嘅提倡或者係佢一個動作嘅啫咁就有相當大嘅影響
0: 好似
1: 周南佢佢吟詩啊，係嘛吟幾句咁啊，輕舟已過萬重山啦。當時仲未做新華社社長談判嘅時候咁咁中國嘅古典詩歌咧就有好長遠嘅歷史有成二千幾年㗎，從《詩經》一路到清朝咁樣。咁假定咧要講下中國古典詩歌嘅題材有唔同嘅風格唔同嘅呢個寫法咁要求又點樣樣，就不可能喺幾分鐘或者係半個鐘頭之內講完㗎。咁我只係將詩歌最精要嘅地方提一提就係、詩歌咧係將我哋嘅感情同埋思想表達出嚟。不過咧，詩歌同一般嘅文字唔同嘅地方就係好重視個形象性，即係寫一個景色或者一個人物嘅動作，或者將嗰句説話講出嚟，好具體嘅，好形象性嘅，有時係用比喻嘅方式而且係好精練、好精緻。咁呢個咧就係詩歌嘅特色。
0: 但佢基本上我一般都講話在心
1: 為志，
0: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1: 情動於衷而形於言咁。
0: 咁但問題都係言志喎，
1: 係啊係啊，
0: 都係抒發自己嘅志嗰個即係個思想喎。
1: 係啦，所以頭先我一開始就話咧，係將我哋嘅感情同埋思想表達出嚟，但咧唔係。

0: 話個個咁啊將嗰個感情講出嚟，咁嗰句説話就一定係私啦。有啲人咧係出口成章。有啲人呢就唔見得好多垃圾嘅嘢、沙石嘅嘢，或者係所講嘅嘢人哋都講過啦，失戀嘅痛苦啊，咁喪親嘅悲痛啊，咁咁呢一啲嘢呢就層層相因就唔算係詩，因為詩歌仲要講究個形象性。仲有一點就係、是、一首詩能夠流傳落嚟呢要有啲創新先得，人哋未曾咁樣講過嘅，而你咁樣講即係點樣講都非常之重要嘅。
1: 即係你其實分兩個層面，一個就講即係詩嗰個特點，即係咩叫詩，詩嘅定義；另一個就詩嘅作法，即係你講個形象性嘅問題，即係點樣作詩。咁即係以前譬如鍾榮啊，嗰個《詩品序》裏邊講過傅比興啊，
0: 呢個更早啦呢個《無詩序》裏邊講到傅比興咁樣咁鍾榮又繼續講呢樣嘢
1: 咁都係分嗰幾樣嘅啫。即係一係富一係比一係興，即係個基本上已經概括曬㗎啦。
0: 嗱呢個比較傳統嘅講法啦，咁假定要講到比較近代嗰啲、當代嗰啲，就好多好複雜嘅理論㗎，咁要花好多時間去詳細討論。
1: 咁但會唔會覺得即係譬如古詩而家同新詩嘅唔同嘅時候咧，覺得一首古詩有好多即係平平仄仄咁樣喺度話，係咪要好記熟曬好多嗰啲咁樣嘅嗰啲叫公式或者規律咧？
0: 你問得非常之好，我哋可以具體啲講下究竟古典詩。是怎样样它同新诗的不同在哪里这样。一阵仲可以找一首比较具体的作品做例。古典诗和现代的我们所讲的新诗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古典诗有很明确的格律的要求。你所讲的平仄啦句子的字数的多少啦每一首几多句啦仲有咧係押韻添，咁有啲詩咧仲要講對象嘅，律師要講對象嘅咁樣，
1: 即係好似人哋寫對聯咁樣。
0: 係啦係啦，咁因為呢啲咁嘅詩歌體材咧係經過好多百年，以至係成千年嘅發展，然後咧就固定落嚟咁嗰種嘅形式咧大家都接受噶啦，因此咧喺唐朝嘅人要寫一首當時叫近體詩係要根據呢個形式去寫，然後到宋朝咧。元朝、明朝、清朝，以至依家咧，要寫一首近體詩，都要跟翻嗰個形式，係好固定嘅。咁呢個係我哋欣賞詩嘅時候嘅一個要注意嘅地方。假定你覺得呢首詩個格律都唔啱嘅，即係話，有啲人就覺得你好極有限㗎啦，咁樣
1: 啊。嗱，會唔會呢個咁樣嘅規矩格律咧，佢有個好處。個好處咧就話你能夠依足呢個規矩，你首詩咧唔會差到去邊度。但個壞處可能亦都係呢個規矩就成為一個框框。箍住你，令到你咧就唔能够即系一个突破，有个咧就可以即系困住喺度。
0: 系啦，系啦，系啦。正系咁样。第一有啲人咧，佢唔一定可以话你听一首诗点先系为之好，点先为之唔好。咁佢就凭形式几乎系讲系形式主义噶啦。格律啱啦，咁样平仄啱啦，咁系首诗嚟噶啦，咁样咁而事实上咧，嗰、那个平仄押韵呢啲嘢系符合嘅话咧。是的确咧好铿锵嘅，因为佢系有抑有扬有呢、這个即系和应嘅，即系押韵系咁啊嘛，前边同后边嘅呢个字咧系呢个应和嘅咁。
1: 但系咧，其实即系可以讲话包装得好靓，
0: 系啦系啦包装得好好咁但系个束缚喺边处咧？就是你為咗要符合個平質嘅要求，押韻嘅要求，有時咧就要犧牲嗰個感情同埋思想嘅表達你明明要表達一個咁嘅意思，但哎呀弊啦，唔合個平質，咁咪要改個字啦或者咧你覺得某啲字好似好俗咁樣唔能夠寫喺詩裏面因此就唔用佢。喺唐朝一個好出名嘅詩人叫劉禹錫咁佢就有一次去登高同啲朋友登高又食嘢又飲酒咁樣但呢佢唔敢將當時食嘅一種好美味嘅食品一種糕點寫喺詩裏面。點解呢佢諗嚟諗去糕雪糕呢個糕呢、這個蛋糕呢個糕呢個字呢以前未有人用過嘅。因此呢後人就有一句詩遞佢個流浪不敢提高字，空负诗中一世名咁样。咁呢个就系形式或者系诗嘅词组，英文所谓 diction。
1: 咁其实都系可能系古诗嘅一个毛病嚟嘅，写古诗。咁但系我哋讲咗咁多关于古诗欣赏嘅，黄兄，你其实可唔可以咧，就系我哋比较具。

0: 體咁樣，引用一首聽眾好熟悉嘅詩，就作一啲即係賞識。咁我諗就比較即係一啲實例嘛，或者好似好空泛咁樣係嘛。咁我就諗起一首咧，就係、是、我諗聽眾都可能聽過啦，就有一句好出名嘅詩句叫做
1: 《
0: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就係、是、李商隱嘅詩嚟嘅。咁成首係點噶？
1: 呢一首詩個名叫《登樂遊園》。作者是李商隐，即是李义山啦。佢系以写爱情诗出名嘅，但其他题材嘅诗咧都写，而且系好精彩嘅。呢一首咧，四句嘅啫，系所谓呢、這个绝句啊。第一句系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其次就系你所讲噶啦啊，夕阳无限好，都只是近黄昏啊。
0: 咁呢一首诗即系好喺边度咧？你可唔可以即系同听众赏识一下？即系话佢个平仄啦，佢个意境啊，佢个用字啊，佢个声韵啊。
1: 呢首诗咧就大家耳熟能详噶啦，大概系同李白嘅《静夜思》都系咁出名噶啦、一首系写月光，一首系写黄昏嘅景色啊。咁最出名嘅两句就系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咁點解咁多人都記得佢，都引用佢咁，而且一見到夕陽嘅時候，咁就會諗起李商隱嘅呢兩句詩咧。咁主要就係佢個普遍性，
0: 係
1: 普遍性好重要啊！一首詩能夠咁感動人，
0: 好易引起共鳴。
1: 係啦係啦啊，是一個普遍嘅景色啊，一個普遍性嘅感情啊，咁令到讀者咧能夠有所感觸啊，引起共鳴。咁呢個好詩嘅特點之一啊。咁我哋知道咧，人生同自然好有關係咁樣，依家又話要保護自然啦咁樣啊，好多詩人寫詩咧，佢係冥冥之中就會將自然嘅景物同人嘅感情啊、思想啊、生活就連埋一齊嘅。咁呢首詩正係咁樣樣嗱，我哋見到朝早咧太陽升起嚟嘅時候，充滿熱力、朝氣係嘛，有一種生命力喺處。因為點解咧？由呢個天空光到呢、這個朝陽呢、這個升起咁啊，咁啊大地就呢一片光明係嘛，係一種好好嘅前景咁。調翻轉頭咧，到咗黃昏嘅時候，個太陽咧由呢個山嗰度或者海度慢慢沉落去，咁變咗咧跟住就黑夜啦喎，由黑暗嘅力量所統治。特別喺古代冇霓虹燈冇咁多科技嘅嘢。一到夜晚咧，就係一片黑暗，甚至係一片死寂嘅，咁一種神秘嘅感覺，以至恐怖嘅感覺啊！我哋驚啊！咁呢首詩咧，就係見到咁美麗嘅景色，但係好短暫，一下咧就會變為黑夜啦，有一種好無可奈何、好傷感，甚至係恐懼嘅感覺，只是近黃昏咁啊，將呢種嘅情意咧表達出嚟。
0: 但會唔會覺得即係好似？好易寫咁樣，哇！咩個個都睇到喎，個個都識講，識諗噶啦，係嘛？咁簡單，又萬意不適嘅話，有啲唔舒服就即係揸架車去啊，欣賞下景色咁夜晚，咁個都時時有噶啦。
1: 你呢個評論甚好啊！我頭先講到話咧，一首詩之所謂好嘅詩咧，有好多因素嘅，咁仲包括埋一個就係創新。假定咧喺李商隱之前已經有人，而且好多人添。寫過咁嘅心情，咁嘅景色，而且有個類似嘅詩句。咁呢首詩咧，我哋依家唔會讀噶啦，唔會讀咧佢呢首詩點解咧？佢冇創新嘅地方嘛。我哋會讀以前嘅人所寫嘅類似嘅詩句。
0: 因為以前冇乜人講，我由佢第一個講。
1: 係啦，
0: 咁即係第一個講好著數嘅喎。
1: 係啦，係啦。
0: 其實好簡單嘅，只不過係第一咁就掂
1: 嘅
0: 咯。
1: 就係咁樣嘅意思。所以飲頭啖湯係嘛？所以突破咁樣佢就係將一個大家心裏面都有嘅感情和盤托出咁第一個
0: 即係好似而家即係賣商品咁樣，就只要能夠即係話第一個推出嚟咧，第一個學咧就變咗東施效顏就唔掂。
1: 係啦係啦無論係咩方面都係咁。
0: 即係可能好簡單，就好似即係話牛頓咁樣見到個蘋果跌落嚟咁樣，個個都蘋果跌落嚟好多幾千年㗎啦，係嘛都冇人發現。佢諗咦跌落嚟嘅時候諗起馬有引力咁樣，所以
1: 亦都好似陳子昂嘅《登幽州台歌》咁樣前不見古。人后不见来者咁样，你话咦，我都有咁嘅感情啊，咁样咁啲句诗唔系好稀奇嘅啫，好平常嘅啫咁。但佢系第一个将呢种咁嘅心情写出嚟嘅。
0: 但系会唔会觉得佢而家咁嘅用字咧，根本已经即系无懈可击，根本你唔可以用第二个字，比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依12個字啊，你唔可以再喐動佢咧，已經係即係最好嘅字嚟噶啦。要表達同樣嘅意境、同樣嘅感覺，只係用依12個字，冇第二個字可以對佢啊啊！緊是近黃昏已經唔得啦，已經你只能夠指示啦，
1: 係嘛？英國一位詩人叫做Coleridge Samuel Coleridge， 佢就話詩歌咧係最好嘅文字，放喺最好嘅位置。因此好嘅詩咧係好唔容易啊，可以更動一個字嘅。
0: 你夕陽你用咩字用代替夕陽啊？你話唔用夕陽啊？無限好無限佳咁好係好個佳啊，即係非永遠佳咁永遠好啊，夕陽永遠好冇唔及得無限好啊，係嘛？即係你個感覺各方面，
1: 當然可以用餘暉都得嘅啊，夕陽嘛係太陽嘅餘暉啦咁樣啊。咁但係始終係要用翻嗰個意思啊，即係嗰個西沉嘅太陽係夕陽咁樣啊。如果譬如我佳字咧，就嗰個平仄唔啱啦。佳字係平聲啊，呢個好字係側聲。喺呢處咧，第三句最後個字咧。是要用这个侧声才行的。咁反而不是个意思的问题，是个平仄的问题。
0: 黄昏喎，老玉啦已经。
1: 黄昏呢个昏字一定是要平声的，这一处昏同圆又押韵这样。好难更动的，因为这个诗人呢有时他是一挥而就一下可以吟好几首诗，但有时是即是想来想去度来度去这样要将一首诗写好呢好苦嘅事嚟噶，咁系咁嘅一种情形啊。
0: 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咧，我哋仍然咧会请到阿黄惠良博士咧同我哋讲诗嘅，拜拜。
2: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蔡雅各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构成风险。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陈晓君报道。
2: 多个部门参与重大事故演习，模拟皇岗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由私家车反车，亦都有巴士撞车，多名乘客受伤。当局在马路设立检伤分类站，有伤者等待救援。当局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电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
3: 现场出现枪声，同时之间有人投掷汽油弹。一瞬间，大楼烟雾弥漫，亦都有市民受伤。维持翻现场嘅秩序，收集疑犯嘅活动范围，防止扩散更加其他。
2: 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大量旅客在出境大堂排队过关，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有人不适，有保安员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二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由询问参与人士的意见。
4: 打唔打到机啊？上网得唔得？OK， 流暢了嘛，是不是用政府 WiFi？
2: 當局認為今次演練整體運作暢順。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總書記江澤民誕辰100周年。新華社報道，紀念江澤民誕辰100周年大會將在當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央视就继续播出纪念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说江泽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未雨绸缪，本港亦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仇志荣报道。
1: 1997年7月2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就在同一日，金融风暴开始在泰国迅速蔓延，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江泽民早在1996年就提到要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97年亦都公开提醒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并要求将当年成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年。他在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庆祝大会致辞时强调，支持本港金融和经济稳定。
2: 中央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1: 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香港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国际炒家在98年8月后退场。一年之后，1999年的3月24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当时的南斯拉夫发起军事行动。当地5月7号晚，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全国多地群众上街，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示威游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要求下，江泽民同他在一星期后通了电话。时任外长唐家传益述，江泽民当时好像打拳击一样，拳拳重击在克林顿的心口。
3: 尽管我们有12亿民众，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最宝贵的人权。你美国人不是讲人权吗？12亿的民众怒吼起来以后的他的声势，他的威力之大是不难想象。这一段话铿锵有力，在理有声，充分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的尊严，说出了老百姓内心深处想说的话，既为有力的，也是十分锐利，等于像打 boxing 时候一样的，全全都是终结在他的心口上。
1: 在中国的严正交涉下，最终美国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并赔偿中方的财产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自民党一众高层今朝早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梁正涛报道。
4: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朝到靖国神社参拜，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黏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另外，自民党一众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亦都分别参拜靖国神社。首相高市早苗未有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是就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 发言人话：今年系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同对待历史系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嘅重要前提，系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嘅政治基础，更加系检验日本能唔能够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嘅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韩国政府同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表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重要基础。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张子欣报道。
5: 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震央位于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其后有多次强烈余震。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都有震感，大批居民惊慌失措，冲到马路上避难。电视台画面显示，岛上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在一个港口拍摄片段显示，后船室有大块混凝土脱落，砸到等紧登上岛际渡轮的乘客，而登船桥坍塌时有人跌入海中。有沿海村庄的居民说，事发时被非常强烈的震感震醒，即刻走去小朋友间房。由于见到退潮情况，大家怕会有海啸，所以很多人逃向山上。他去过社区卫生中心，那里的人都已经疏散了，不是个个好像他那么好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有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中身亡，又指当地多座建筑物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救援人员说，有人被困废墟之下，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余震的可能，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及海啸风险，远离海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在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以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黄海怡报道。
6: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好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 对于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的分工，陈世明说三者的目标和使命同样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被问到会不会互相竞逐企业，他认为竞争属于良性。
7: 如果你将它商业化来看，创科就是香港一间最大公司，在这间最大公司

0: 入面呢，我哋有唔同嘅一啲嘅單位去分工去做咁樣。你話競爭有冇呢？可能會有嘅。即係有啲公司咧，可能利用呢個大家唔同園區嘅機會咧，係一啲要求一啲更加好嘅一啲嘅條件啦，呢個會嘅。咁但係我諗喺一個所謂良性競爭、互相比拼嘅情況之下，其實更加係加速自己去提升自己嗰個經營嘅效率啦，係一個促進作用嚟嘅。
1: 陳世明提到，數碼港第五期擴建工程早前完成，總樓面面積多咗四成，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目前已經出租一半地方，有杭州陸小龍的公司進駐。另外，數碼港有份協助推廣全民 AI 普惠計劃。陳世明說，對象包括基層、少數族裔、長者等人士，期望受惠人數達到5萬甚至10萬，會培訓他們負責任感應用 AI， 以及帶動年輕人的 AI 興趣投身相關行業。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哲佩因为邓俊文的伤势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业公布，早前练习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无法参与亚运会，亦都要退出下星期的世锦赛。他说受伤之后开头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会同拍档谢影雪暂别球场，手术之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之后健康重返球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海洋公园一对港产大熊猫龙凤胎嘉嘉和德德今日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随着嘉嘉和德德日渐成长，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妈妈莹莹和两子弟两代三只大熊猫一起庆祝。朱石君报道。
3: 两岁牛一的大日子，两位主角一埋位就擦餐劲，仔女庆祝生日点少得母亲大人那份呢？在海洋公园出席庆祝活动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嘉嘉德德今年长大了很多。
4: 去年我们来到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学着爬树的，今年再来见到他们已经是接近60公斤，敏捷啦，很活泼啦，但是已经开始是个小大人，就这样望下去，他们真是成年大熊猫这样的身形了。
3: 罗淑佩说，感谢海洋公园的护理团队照顾，两姐弟已经学识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方便日后为他们检查牙齿或量血压等护理。他又说，随着嘉嘉德德长大，将来要分开独立生活，市民要珍惜他们和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光。
4: 今年这一次的生日呢，可能是最后一次莹莹妈妈和嘉嘉德德可以呢两代三只同一齐咁样去庆祝生日，咁所以刚才大家见到佢哋一齐嘅互动咧，呢个系非常之珍贵。咁我亦都呼吁全香港嘅市民咧，你哋喺珍惜未来呢一段嘅时间咧，多啲嚟探嘉嘉德德同埋莹莹。
3: 海洋公园就话，原来正系兴建新嘅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完工，俾嘉嘉德德独立生活时入住。有不少大熊猫粉丝今日冒雨入园为两姐弟庆祝生日，
5: 希望他们快高长大啦，健健康康咁样喺呢度生活落去啦，同埋希望都可以佢哋三个一起住耐少少咯。
6: 但呢个我哋都要尊重佢动物嘅天性嘅，即系如果佢哋咁嘅时候咧，我哋都要顺应噶嘛，系咪先吓？都唔可以话因为我哋好中意佢而夹硬要佢哋三个要同框嘅。
3: 除咗园内嘅庆祝活动，旅游事务处联同海洋公园今个月推出大熊猫主题嘅巴士同电车，另外又喺铜锣湾等地举办 Panda Friends 展览，延续大熊猫热潮。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构成风险。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6、25、27、28、33，特别号码是14，头奖没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86万4千多元。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

0: 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主流、
5: 另类、
2: 舞台、
5: 文字、
2: 影像、
5: 形体、
2: 媒介、
5: 环保、文化快讯，
6: 一觉瞓醒变成了自己老豆，仲要娶自己阿妈过门。搞咩要去到代父重婚咁冲击啊？有请编剧许晋邦介绍下呢一套现代版嘅《伊迪帕斯王》到底讲啲咩啊？
7: 个古仔系讲曳曳地嘅一个男仔啦，同阿妈关系唔好嘅，点知闹完交之后咧，有一日瞓觉发梦咧，就穿越咗时空翻去以前，就系佢阿爸同佢阿妈结婚嘅嗰一日。咁佢咧就变咗佢老豆，上咗佢老豆身。如果佢唔同佢阿妈洞房花烛嘅话咧，现实时空嘅佢自己就会消失。咁喺呢一啲唔同嘅一啲角力底下咧，佢有一个抉择，究竟佢会唔会为咗自己生存落嚟，代阿爸做一啲嗰一晚要做嘅嘢咧？
6: 创作喜剧一啲都唔容易，要荒谬好玩之余，仲要言之有物。咁到底许晋邦点解咁鍾意寫喜劇嘅呢？
7: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我就鍾意寫喜劇。咁透过寫喜劇，即係我自己搵到一个松容嘅一面喺里面，搵到个自信。咁而我创作喜劇嘅时候，我就最容易进入到个世界，最容易话到俾观众听我嘅世界就係咁。甚至乎喺围读嘅时候，最能够挺起胸膛咁样面对导演同埋演员嘅质问，我答到。咁所以我咁中意写喜剧。
6: 中英剧团《代父重婚》8月21至30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一早起身谂唔到有咩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拣选嘅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之夜。
1: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听众，大家好啊！我是龙玉星，又回到嚟星期六的晚上啦。今日咧同一个朋友倾开偈，啊，你仲喺咩港台？我话我梗系喺啦，我超过十年啦，今年系第十一年啦，你哋都陪住我度过咗十一年啦，多谢你哋。嚟到八月十五号星期六的晚上10:24啦，我会陪住大家咧去到凌晨2:00嘅，一齐欣赏今晚嘅粤曲。先欣赏就系咧，依家啊凉少少嘅天气，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

指数二至三，风险级别属于低。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明日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最低气温系介乎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天气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稍后咧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嘅。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本港嘅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咧，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嘅。骤雨唔紧要，最紧要大家带遮出街，同埋咧依家天气真系比较热啦。下一段路咧，大家都可以身水身汗，但系咧记住补水，饮多啲水就得噶啦。今晚咧选系多首嘅名曲，阵间我哋一齐欣赏彭志权、黎佩仪合唱嘅《劫后梦回魂》。之后接住咧11点嘅新闻天气消息啦，我哋会欣赏到何非凡嘅《情真偷盗烧伤馆》，仲有龙冠天、丁凡合唱嘅《高山流水会知音》。凌晨12点之后咧，我哋一齐欣赏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桂枝告状之赵重写状》，仲有一个谐趣粤曲版本《交通灯》啊，梁醒波、白凤英合唱嘅，仲有系咩咧？地方戏曲。上海粤剧在凌晨1点之后为大家送上花为媒的最后一卷第四卷和打金枝的上卷的。先欣赏一下讲述唐明皇和杨飞，不是杨飞，是梅飞。杨飞都过了身，跟着梅飞又不在他身边。唐明皇一见到梅飞的画像就思忆他的往事了。彭子权演绎唐明皇，黎佩仪演绎梅飞的。当中咧都有一句诗喺里面，大家都可能会比较熟悉嘅，就系柳叶相眉愁不展，系啦，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尽日几梳洗，何必珍珠为寂寥。大家都经常听过呢一句诗，依家呢首曲里面咧就可以一一表达啦，一齐欣赏《劫后梦回魂》，唐明皇系彭志权演绎，梅妃系黎佩仪演绎。一齐静心欣赏。

0: 人即是人，画即是画，画虽佳妙，始终不及真人。回飞眼波流转，百媚千娇，但画里回飞，眼光呆滞，都未忘孤我一眼。
1: 痴郎啊痴郎，画又怎可似真人呢？
0: 啊，待我画上题诗，以寄此意。一色娇飞在指环，原话不舍得天真，相消虽似当时态，争来秋波不顾人。

We'll be right back.

劫后梦回魂，彭志权、黎佩仪合唱，演绎咗唐明皇以及梅妃嘅爱情故事吓。时间嚟到晚上嘅10:58啦，再提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阵间我哋咧11点嘅新闻天气消息翻嚟，继续送上多首嘅名曲，包括有《情真偷渡》潇湘馆何非凡主唱，仲有龙冠天丁凡合唱嘅《高山流水会知音》，仲有咩曲呢？就系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桂枝告状之赵重写状》，仲有梁醒波、白凤英嘅《鞋翠雨曲》一曲，《交通灯》嘅，仲有当然系1点钟。

0: 新闻天气消息之后送上的地方戏曲上海粤剧《花为媒》的第四卷和打金枝的上卷，转头回来再见。
1: 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无遇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要即时疏散。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AI 的兴趣。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敦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的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的风险。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至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戏曲之夜。

晚上11:05继续戏曲之夜回到来啦，我们继续听粤曲啦。刚才一首的平子喉对答曲劫后梦回文，就大家听过彭子权和李佩仪两位前辈的歌声啦。现在就另一位前辈级的大师，就是何非凡啦。咁何非凡咧，佢嘅唱腔非常之独特嘅。咁后学咧，经常都会揣摩，而且咧参考，更加系去希望可以发挥到啊凡腔呢种嘅艺术同埋技术嘅。情真偷渡潇湘馆咧，都系我哋咧常听、常学、常参考嘅名曲。一首嘅19分钟嘅平喉独唱曲咧，好难去掌握，但系咧越听就越想追求。希望咧都可以当中学到一啲曲艺上嘅知识。情真偷渡潇湘馆咁啊，系来自《红楼梦》嘅故事，大家一齐欣赏何非凡嘅演绎啊！

0: 之夜。
1: 刚才一曲何非凡主唱的《情真偷到烧伤馆》，大家听出耳由，非常有共鸣的一曲。时间是晚上的11:26，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继续听曲了，这首曲呢就是两个生角来的，相平后的曲《高山流水回至音》，大家熟悉的白牙与子琪的片段。白牙子琪呢真是好好的兄弟，但是白牙离世，子琪当然悲愤悲伤，是不是？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龙冠天和丁凡的演绎，《高山流水回至音》。

0: 夜有醉，思无穷，何当长醉愁，声声惜声声。啊，
1: 山有情，水有情，思念上

欣赏过高山流水汇之音，龙冠天饰演子琪钟子琪，另外咧丁凡饰演白牙嘅。刚刚咧介绍嗰阵时有少少口误吓，系子琪咧离世嘅。好，时间咧仲有四分钟左右就去到凌晨十二点，不如依家听一听一首嘅我哋嘅广东音乐啊，《杜鹃啼》。

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会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以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造成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联合国宣布将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000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000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

0: 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十六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戏曲之夜。

凌晨12:09啦，我哋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当然有我龙玉星陪住大家啦。去到凌晨2:00之前咧，仲有两首粤曲同埋两套嘅上海粤剧《花为媒》打金枝同大家欣赏嘅。先送上《鬼子告状》嘅故事啊！呢个大碟里面咧有四个片段，但系大家咧相信系比较取向想听赵重写作啊，系咪？赵重写作呢个里面内容咧，一齐欣赏下邝明辉同吴美英嘅演绎啊！

0: 欢喜气噶，何以你泪盈于眼啊？
1: 相公，俗语都有话，有珠来就必盈珠爱，我做错咗事，又点能够欢欢喜喜呢？相公啊，在你今晚未翻嚟之前，我犯咗衙门大法，师娘不禁掩面羞惭
0: 咯。话恶人啊，你真系会同我讲笑噶啦？想为夫一生谨慎，夫人亦一生谨慎啊！知法又岂能将法犯呢？
1: 相公，我做错咗一件事，但唔知算唔算得犯法呢？我想请问下你啦，假如你唔响处嘅时候，我先把监窗揿门开放，擅自执行、啊。
0: 哎呀，切下当真，
1: 当真，
0: 窝然。
1: 果然，
0: 哎呀，你好胆！倘有一人逃法无望，我顶上乌纱玉带难啦，几难只博得少少千情，岂用你无端为难啦？岂有此理！真真是岂有此理呀、啊！

0: 相公，嗰次有一面镜，你买去照下啦。你个样啊，十足十系审犯时候用嘅。
1: 咁唔系咩？你系一个知书识礼嘅人嚟噶嘛？监仓禁门，啊点可以立乱开放呢？胡闹胡闹，真真是胡闹之至啊！
0: 相公，万讲话我系个知书识礼嘅人啊，就算我连盲字都唔识得一个，嫁咗俾你咁耐，点都染翻有多少士大夫嘅气概嘅？系人都知道监仓等于系地狱，有边个愿意接近地狱呢？不过咁噃，相公，假如你望到你阿爹喺地狱里面，你又会唔会把禁门放淡？
1: 哎呀，夫人啊，你几时见到李家老爷喺监仓里边啊？哎呀，俾人知道我爹坐监啊，我呢个七品郎官就会被人弹噶啦。
0: 哎呀，相公，我只不过话比喻咁话啫嘛。
1: 比喻啊！切切切切，嘿，我真系和头啦。我爹都死咗好耐噶啦，又何来多个老豆啊啫？啊，和头和头和头。
0: 就算是比喻都有个根据的，监仓里面那个不是我老爷，而是你的外父。那你应不应该袖手旁观那么心肠硬呢？
1: 这个嘛，不应该，不应该袖手旁观，要你，要你，只不过这样点都唔可以擅自开监噶噃，
0: 相公，你正话以为坐监嗰个系老爷，即系你就扑到埋嚟执手相问，及后知道嗰个系外父，你就好似蚁烂咁行埋嚟敷衍两句，系应该要你，应该要你，哎呀，真系唔怪得人哋话咯。同人就唔同命，同心就唔同理。

哎呀，你睇下佢喊成咁样，有乜瘦啊你吓？我同佢系少年夫妻，上前陪翻个礼，做乜事都冇嘅咧？夫人啊！

0: 夫人啊，你有何心事讲将出来，对下官与夫人你分忧啊。
1: 相公

0: 住呢？
1: 家住码头村内第三街。
0: 父氏何名啊？
1: 我父姓李，名奇，祖爷差。
0: 岳母大人呢？

腰痛林志英痛，忧患苦有难事，等若苦有难，你得安闲处，我亦安闲。正是流泪眼看，流泪眼，一般是相连痛。

0: 大人，你其招长取道，
1: 下去也罢。
0: 知道。
1: 夫人，千座。

0: 人啊，招场在此，夫人请先看呢。
1: 啊，哎呀，相公，我真系目不忍睹，不如你读俾我听啦。
0: 我读俾你听。
1: 系咯。
0: 好好好，咁你听住啦。犯人一名李奇。夫人啊，我都未曾读啫，你就喊啦。咁到底我听你喊啊，定还是你听我读啊？
1: 我听你读。
0: 咁你唔好喊啦。
1: 我唔喊。
0: 你喊我就唔读噶啦。嗱，咁你听住啦。犯人一名李奇，因奸不遂，逼死皮雷春花，长文已到秋后。
1: 相公，

0: 我怕你喊啊！
1: 我唔喊，
0: 我怕你慌啊！
1: 我唔慌啊！
0: 你真系唔喊？
1: 唔喊，
0: 真系唔慌？
1: 唔慌。
0: 嗱，咁你听住啦吓。
2: 犯人一名李奇，因奸不遂，逼死皮雷春花，长文已到，秋后。
1: 秋后如何啊？
0: 秋后，
1: 吓，
0: 秋后切决。

0: 夫人啊，呢次有救星啦！明日按院大人在此煲城下马嘅，夫人何不写下一纸状词，替父申冤一啖呢？
1: 咁啊，相公，我信得过徐赐都并无别法噶啦，只是无人能写状，想大意都好艰难噃。
0: 咩话？无人写状？
1: 系咯。
0: 哎呀，夫人啊，你咁近城隍庙都唔求翻支好签啊，就是呢家老爷就开写啦嘛。
1: 哦，原来我家老爷你会写嘛？
0: 当然会写，我身为七品县令，连一张状词都唔会写嘅，仲点能够升堂理事呀？
1: 系咁，你就快啲同我写啦。
0: 我同你写呀？啊，我同你写都得，不过还差一样吧。
1: 还差哪一样呢？
0: 就是有人写状，无人摸墨啊。
1: 切，呢家夫人就会同你摸墨咯。
0: 乜话？夫人你同我摸墨啊？嗯，好好好，如此说，就请夫人快为宾馆磨墨。
1: 老爷。

0: 蛇啊？
1: 我唔识蛇啊。
0: 系唔系呢？我都话咗你唔识蛇嘅啦。
1: 吓，你估我真系唔识蛇咩？不过我同夫人你做咗夫妻咁耐，我都未曾知道夫人你叫做乜嘢名噃。啊？
0: 咁你咪求求其其写一个落去咪得咯。
1: 哎呀，乜求求其其呀？一张状词报到案院台前，犹如苦口拔牙一样噶，唔写得清清楚楚啊！你唔讲，我真系唔会写啦。唉，
0: 我姓李嘅。
1: 哎呀，李富明叫李奇，我梗系知道你姓李啦。我唔系问你嘅姓，我系问你嘅名啊。
0: 我叫做桂子。
1: 咩话？
0: 桂子。
1: 你话乜嘢话？
0: 哎呀，都话桂枝咯。
1: 哦，坏不得枕畔堪前，事事都有种桂枝。

0: 呀，相公啊，呢张床词冇用嘅，我唔要啦。
1: 点解呢，夫人？
0: 想按阮大人仪仗甚多，我系女流之辈，怎能把床词递于一旦？
1: 夫人啊，你放心咧，我一字写咗嘅时候，竟已替你想好办法嘅咧。嗱，明日按阮大人下马之事，下官亦要前去叩见嘅。夫人何不改扮男装，混进县衙嗰阵？递状都唔难呢、
0: 看来随此都并无必法咯。
1: 正啊，是一张状纸入官衙，
0: 拨开云雾见青山。

0: 秋生露，
1: 不理来生结愁，雨含花
0: 抛雪了。哎呀，夫人真好，
1: 相公何时呼唤呢？
0: 呢张状词都系冇用咯。
1: 点解呀？系咪写错咗啊你？
0: 我写漏咗啊！
1: 写漏咗啊？点解你咁唔小心噶？漏咗边度？你加翻上去啦。
0: 嗱嗱，我就系漏咗桂枝下边。
1: 边度啊？
0: 唔记得加个
1: 咩字啊？
0: 香字啊嘛，桂枝香，桂枝香啊！
1: 相公真快呀！
0: 夫人何事啊？
1: 哎呀！张状词到底都是无用之物，我不要啦。
0: 点解无用啊？真系写错咗咩吓？
1: 唔系，我连状都唔识得个，岂不是得物无所用呢？
0: 哎呀，又系啊噃，我家夫人真系未曾告过状噶噃。啊，唔使怕，唔使怕。但是这家老爷来叫你了。
1: 哦，我家老爷会叫我吗？
0: 你来看，你来看。你成道衙门，还清几步，双舌跪地，八丈池高高钉在头上，大叫一声：哎呀，青天大老爷，神冤！神啊哟！

0: 曲之夜。
1: 刚才的一曲《桂枝告状之赵宠写状》咧，当中其实咧唱段就唔多，但系咧好多嘅对白。咁啊，对白喺我哋粤剧粤曲里面咧，就真系比起唱咧还更有难度。邝明辉、吴美英嘅演绎。时间嚟到凌晨嘅12点，接近40分啦。室外气温6.1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同大家提提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天气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继续听曲啦噃。我哋一首嘅谐趣粤曲，咁啊喺凌晨1点之前同大家一齐分享，大家笑下，笑住瞓下。交通灯，梁醒波、白凤英合唱。

0: 车去见下佢先。
1: 喂，邓生，
0: 系
1: 你揾边位啊？
0: 啱啱又系你啊？
1: 系啊系啊。
0: 喂，701号房 ，Mrs. 家。
1: 好好好好，
0: 快啲。
1: 家太，有个邓先生嚟拜候你啊。
2: 哦，请佢入嚟啦。
1: 好好好，请啊，邓生。
0: 得。Hello, man.

0: 咁應該啦，應該啦，應該啦，去啦去啦去啦。
1: 哎呀，咪住咪啦，嚇！我啲旅行簽要補向酒店簽。
0: 哦。
1: 咁仲要翻攞添㗎？
0: 啊，唔使唔使唔使，我有資料補啦。買完嘢，我同你失計攬一攬啦。
1: 咁啊？
0: 係咯。

0: 到六点咪得咯，
1: 哎呀，咁快又唔听话咯喎、
0: 哦！听，
1: 嗱，咁似乖仔噶嘛，睇锡你一啖，
0: 唔锡啦嗱。Good night，good
1: night，darling，good
0: night， 诶，听朝六点啊，六点。
1: 喂，不准迟。
0: 有早冇迟。
1: 又唔准早啊。
0: 哦，咁我答正六点系啦吓。
1: 系啦。
0: 六点。好啦，依家正。

0: 嚟嚟，拎只牛去洗
1: 啊！多谢多谢。
0: 好啊，
1: 特生
0: 咩？
1: 阿贾夫人有封信留翻俾你噃。
0: 吓？乜佢去边啊？
1: 哦，今朝早五点钟起飞走咗啦。
0: 吓？唔使自己吓自己，佢最低限度都留翻低嗰张旅行支票俾翻啲钱我嘅。吓？等我拆开封信睇下咋。夫人素养交通灯。我偷呃棍骗专害人。咦，乜咁嘅喂？谁知姑娘一出马，哎呀，当堂损失10万银。哎呀，惨啦惨啦惨啦。哎呀，而家我明白啦，原来佢话我个6点只即系指天笃地。唉，我有命是交通灯啦，仲被佢点点翻我转头，我都点红点绿

收听过一个谐趣粤曲的作品《交通灯》，梁醒波、白凤英主唱的。时间来到凌晨12:56，听听这段的谱子，宝鸭串联。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港产大熊猫加。

0: 阿特特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五点半。园方指出，嘉嘉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的时候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以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的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五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五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手快有，手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5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3: 耶，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0: 五台新歌推介，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3: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1: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5: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4: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5: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4: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6: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7: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8: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7: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7: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想你听好歌安歌，
12: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13: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12: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5: 哎呀，
1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5: 唔该晒，
1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7: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1:10啦，依家系我哋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大家可以追听嘅上海粤剧啦。花为媒咧，我哋已经1-3就同大家分享过，今次咧最后一辑系第4辑啦。仲有加上打金枝嘅上卷，咁我哋一齐欣赏上海粤剧。依家有陈先为大家用上海话嚟介绍当中嘅内容嘅。咁一齐静心欣赏，去到凌晨2:00咧，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今朝呢，陈记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月节花为媒的大结局。花为媒讲的是诗圣王君卿辣辣伊的父亲王绍安的生日的辰光，和表姐李月娥相见，两个人相互爱慕，所以呢，君卿就派媒人女仆去求婚。但是啊，月娥的父亲不欢喜表亲李英，所以呢拒绝了。王府呢就改聘另外一个少女张五苦，但是啊，君卿只是钟情于表姐，拒绝结婚。张五苦觉得被君卿所轻视，愤愤不平，央求媒婆啊，就是女仆呢，带伊到花园去见君卿。君卿既然呢是不想和伊结婚，所以就派了表弟贾君英为代表。君英和张五苦一见钟情，并且呢是以花为媒议定婚约。月娥晓得了王张两家联姻而病倒，伊的母亲就为囡恩设计。来君卿娶亲的搿天呢，趁伊的丈夫出去外头的辰光，抢先拿自家的囡恩月娥送到了王家。后来张五苦也被接到王家，发觉新郎勿是君英，勿肯实洞房。后来啊，经过了女仆的调解之后，最后两位表兄弟分别娶了两个女小人。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周阿琴演张五苦，傅松英演王君卿，朱作芬演李月娥，杨文伟演贾君英，花为媒的大结局，一道欣赏。

亲，为什么往后生？

各位听众朋友，越界户外美一连几趟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全部介绍完结了。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越界荡金子。荡金子呢，又叫金子玉叶，是中国各个节中侪有扮演的故事。故事呢，是以唐朝为背景，讲封阳王国主义八十大寿，唐王呢赏赐身后。八官子婿侪去拜寿，独有子国爱的妻子乃唐孝宗李亨的囡儿孙膑公子。自家呢是因为是这个王族苗裔而不亡，国爱努尔达子公子呢愤而回宫向父母去哭诉，国子仪帮助上帝去请罪，唐王将国爱带进了后宫，温言相劝。令其夫妇和好，并且还加封国爱。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沈志军、张瑞红、王维、吴明华主演的越剧《荡金子》。

情在这边没

0: 就为你死，你
1: 为我何来？
0: 我却问你，这世界之上何非为大？
1: 天天为他，
0: 父子为尊，
1: 父母为尊。
0: 你在家的事情，
1: 孝顺父母；
0: 他家之后，你
1: 进公婆。
0: 千有余来，你既知道他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七十生辰。

这不就只有他与我儿子两人。

0: 今日是你公婆寿诞之际，想必你同去拜寿了。竟然不去拜神，当当王家之女，你看连这一点礼仪都不知道理。
1: 是啊，王家之女连礼仪都不知道理。
0: 差不多是的孩子，知道你我从小不要去听。

去拜人上帝。那帮与你母恩，对你母恩屈尽，父王我不爱听你的话，下臣朕完了的。

0: 的儿媳离家要背尊色摆不得你
1: 摆不得
0: 的地
2: 刚刚呢就为大家介绍的是粤剧《荡金子》的开头部分，下趟节目甚至会继续为大家介绍粤剧《荡金子》。阿拉今朝粤剧欣赏节目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有伤者受惊。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的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 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说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是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今次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 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一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杨丽仙饰演谢蓉、温泉饰演童华、莫家驹饰演严卓、林有荣饰演方三镇、姚秀玲饰演小徐、陈润成饰演铁勒。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一回现在开始播出。
8: 姐姐，你在这里担心什么？
9: 神鞭铁甲。
8: 哦，你是说江湖上传说的暴客空车？
9: 是，自从他出现之后，江湖上谈车色变，形容他为极端不祥之物。
8: 那些到底都是江湖上的传说，始终都找不到一个人亲眼目睹，而且他都很久没出现过了。
9: 但是凡是见过那架车的人，想再生存就几难了。人人对这架马车更加觉得神秘难测，增加了一种恐惧的阴影。
8: 听说找遍湘鄂两省依然找不到半点痕迹。他虽然留给人一段难忘的回忆，但是这场风暴到底都成为过去了，姐姐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9: 我始终觉得他对我们会有不利的影响。
8: 姐姐未免顾虑太多了。照我看，我们都是按照原定的计划招揽江湖好手，打响精忠镖局的招牌把了。
9: 没错，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改变原来的计划的。
8: 好了，我们走了，外面已经准备好了。
9: 嗯，妹妹你要小心啊，江湖上有很多潜龙伏虎的。
8: 是。
9: 小翠，
10: 奴婢在。
9: 一切准备好了吗？
10: 回禀局主，账簿、文房四宝全部都放在台上面了。
9: 好，妹妹开始。
10: 是。承蒙各位光临，余姊妹先行道谢。
8: 多谢多谢。
10: 余姊妹设立精忠镖局的本意是要为本乡的父老尽一份心力的。不过余姊妹德薄能闪，难兼重任，所以只想请各位武林先进鼎力相助来完成这项善举。
11: 可不可以请姑娘介绍下局主先？
10: 好啊，家姐谢芙是我们精忠镖局的局主，小女子谢蓉是担任总镖头的职务的。
11: 贵局招请一二三级镖师各20名，一定是以武功来分高下的。那主持的人一定是名满湖海的武林高手了。
10: 奉局主之命，由小女子主持选拔。各位只要能够接下小女子10招，就可以受聘为本局的一级镖师。能够接下7招呢，就聘为2级镖师，接下4招的就聘为3级镖师。
11: 那3招以下呢？
10: 那就要由局主量才聘用了。
11: 那姑娘必定是身怀绝技了，在下愿意抛砖引玉， 向姑娘领教几招。
10: 阁下系
11: 方三镇，请姑娘赐招。
10: 好，方大侠，请。
11: 好，嘿，请。好拳脚，在下佩服佩服。
10: 诶，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希望方大侠唔好将胜负放喺心度。如果方大侠愿意加盟秘局嘅，小女子可以代表局主向方大侠致欢迎之意。
11: 好啦，总镖头，方某虽然无能，亦愿随其味。
10: 秘局主神明英武，点都唔会辜负方大侠一生所学嘅。方大侠，请你登记下，然后再协助小翠接待加盟嘅高手啦。
11: 多谢总镖头。
10: 各位，方大侠已经加盟秘局啦，唔知仲有边一位愿意赐教嘅咧？
11: 系。
10: 啊？
12: 在下严卓，想喺兵器之上向姑娘讨教下。
10: 能够领教严大侠嘅飞虎绝技，小女子实在感到非常之荣幸。好，小女子就用呢支鞭嚟领教下啦。请，
11: 请，嘿，
10: 嘿，
11: 嘿，
10: 嘿，
11: 嘿，
10: 嘿，好。严大侠果然名不虚传，谢容更代表局主向严大侠致衷心嘅欢迎同埋歉意。
13: 好嘢喎！
12: 好，严某败得心服口服。
10: 严大侠。
12: 总镖头有乜嘢吩咐？
10: 我哋系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嘅系吗？

0: 嚴大俠認為是太過委屈的，精忠鏢局並無強留大俠之意。
1: 人無信不立，我嚴卓既然已經敗在總鏢頭手上，又怎會反悔？在下不過是對以往那點虛名感到有些過眼雲煙。
0: 嚴大俠，人生數十年本來就好像南柯一夢、過眼雲煙一樣的。如果不能夠以一生所學做些有益國家民族的事，這樣只是一個行屍走肉來的。就算盛名如山，跟那些腐草老木又有什麼分別呢？
1: 好，總鏢頭能夠有這種胸襟，我嚴卓可以說追隨得人，今後無論赴湯蹈火，總鏢頭即管吩咐
0: 了。那即你好了，嚴大俠這麼推心置腹，我們今後都不需要客氣了。
1: 是，
2: 總鏢頭不必客氣了，今後有什麼用到我們的地方請即管吩咐了。
0: 好，江湖上隱藏不少奇才，本鏢局這一次招請鏢師，以後必定繼續有人來應聘的，所以我想請兩位多費點心神。
1: 遵命。
0: 那兩位大俠就分擔外界聯繫和莊園巡查的任務吧。
1: 是，總鏢頭。
3: 嚴大俠，你真的只是一個三級鏢師？
1: 沒錯，在下蒙總鏢頭手下留情，能夠做到三級鏢師已經是很勉強。
3: 以飛虎池魚武林的嚴大俠竟然接不到一個小丫頭十下馬鞭，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這
1: 些的確是事實。
3: 在下還有一件事不明白，未知嚴大俠能否賜教？
1: 好，在下雖然所知有限，亦都會請示總鏢頭或者局主，一定令到閣下得到滿意的答覆。
3: 好，貴局規定接得總鏢頭十招就聘做一級鏢師，如果總鏢頭接不到我們十招，又應該怎樣處置
1: 呢？照看當今世上很難找到這樣的高人，不過閣下如果真的能夠在十招之內擊敗總鏢頭的，那閣下就可以坐穩總鏢頭這個職位。
3: 如果在下不願呢？
1: 閉鏢局只是招請鏢師，沒有半點恩怨成分，閣下這番說話在下實在難以回答。
3: 在下無心之言，不要見怪。
1: 不敢。各位，閉鏢局招聘鏢師純是買賣行為，願不願參加決無人勉強，不過一旦出場就是甘心應聘，請各位在出場之前首先考慮清楚。如今時辰已到，在下就此告退。明羅，
0: 嚴大俠。
1: 總鏢頭，這位是？
3: 姑娘，在下同華，請自招。
0: 好，請。
3: 好險啊！好在唔多唔少，接咗十招。
0: 閉局嘅一級鏢師嘅職位係無法同同大俠相比嘅。
3: 點啊？
0: 同大俠，如果你唔願意屈就嘅，咁
3: 點呢？總鏢頭係嚴老夫擔當唔起做一級鏢師咩？
0: 唔係，同大俠言重啦，我哋歡迎之至就真。
3: 好。好劲啊！
0: 姐姐，今日已经是最后一日了。
4: 我哋差不多网罗咗天下出类拔萃嘅高手，恐怕再难揾到特殊嘅高手噶啦。
0: 系啊，今次嘅收获可以话都系非常之满意。好，等我向佢哋宣布招请镖师嘅事就此结束。做咩咧？姐姐啊！呢个人嘅功力非常之高，的确少见噃。
4: 系，可能仲系一个居心叵测嘅人添。妹妹，快啲宣布结束啦！来人如果有咩要求嘅，我哋会答应解决嘅。
0: 好，

0: 事到此为止，请各位走啦。
1: 我走。警钟镖局的旗杆已经跌咗落嚟啦嘛。
0: 小妹，你系边个？
1: 班玩弄斧不知死活，我踩
2: 啊！啊！走，走边度？
0: 哎，你哋唔好妄动啊！
1: 正宗镖局限三日之内解散，否则将会鸡犬不留。我走啦！啊！
2: 走边度？我哋追！
3: 哎，唔好追啦！
0: 姐姐啊，我哋
3: 妹妹，我哋唔可以累人噶。只好暂时，
0: 姐姐，你要解散精忠镖局？
3: 唔系，匹夫不可夺志。我哋姊妹就算死，都唔能够就咁样俯首听命嘅。
0: 姐姐意思系
3: 遣散所有嘅人，以免连累无辜。
0: 姐姐，佢哋
4: 局主同总镖头唔想连累他人，老夫冇意见。只系人生自古谁无死，即使鸡犬不留，并冇咩值得害怕嘅地方。何况老夫年纪咁大，忍刀成一块，亦系人生一乐事。
3: 同大侠，
4: 不必多讲啊！老夫第一个唔愿去，
2: 冇错啊！我哋都唔走。
3: 各位嘅一番诚意，我哋姊妹非常感激。但系
5: 局主，我哋都系江湖中人，一言九鼎嘅，绝对唔会欺信背义，更加唔会被区区几句说话就吓到嘅。
2: 冇错啦。就算局主要解散精忠镖局，在下亦愿意追随左右，除非局主认为我哋都系庸碌无能嘅懦夫啦。
3: 诶，当然唔系啦，绝对唔系咁嘅意思。
2: 请局主不必再费唇舌，从今之后，我哋竭尽所能，誓死为局主效命。
6: 冇错啊，
5: 就算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4: 请局主吩咐。
0: 姐姐，睇嚟我哋唔需要坚持遣散镖局嘅人啊，我哋嘅镖局应该立即开始接受各方保镖的委托啦。
3: 好啦，在展开镖局的同时，我认为还有一项更加重要的工作。
5: 是什么事呢？
3: 追寻那个神秘黑衣蒙面怪客，如果没办法擒拿到他，都应该摸清楚他的底细。
2: 好啦，我们即刻分头进行。

0: 姐姐啊，我哋喺成都、长沙、南昌同合肥四个分局嘅生意都相当令人满意噃。
1: 嗯，呢啲完全系大家齐心合力嘅结果。喺咁动乱嘅时势之下，难得佢哋忠心耿耿。
0: 姐姐待佢哋都不薄啊。
1: 不过我担心以后嘅日子会遇到唔少棘手嘅问题。
0: 你系话嗰个黑衣蒙面嘅怪客？
1: 冇错，的确系我哋嘅隐忧嚟嘅。我哋虽然动员全局人力，依然系徒劳往返。
0: 姐姐啊，嗰个蒙面怪客会唔会系金人派嚟监视南宋民间嘅呢？
1: 好有可能，佢哋除咗利用奸相秦桧屠杀反金义士之外，仲派遣特殊人物深入南宋民间，从中破坏偏安之局，消灭江湖义士。所以我哋要加倍小心先至好。
0: 姐姐，我哋精忠标稿，虽然都遇过唔少棘手嘅问题，好彩都可以俾我哋解决到。时局虽然系动乱，不过我相信我哋都可以企得住脚嘅。
1: 希望可以呢。
2: 局主。
1: 哦，同大侠咩事呢？
2: 长沙分局局主派人送信嚟，话非常重要，请局主过目。
1: 好，俾我睇下。
0: 姐姐，发生咗乜嘢事啊？
1: 封信大意系话，有一个年约四旬嘅青衫文士，用52000文银嘅高价，委托护送一辆封闭严密嘅黑色马车，送去太原府宏达杂货行。
0: 咩话？52000文银？
2: 嗯，呢个数目的确系唔少。

0: 自寻死路啊！哼，揾镖局岂不是多此一举？
1: 局主，嗰、那个青衫文士，我哋大有 QK 噃。
2: 或者
0: 姐姐，照我睇，呢、這个人可能系包藏祸心，我哋最好拒绝接受啦。
2: 为难拒镖，我哋镖局仲有咩面子啊？
1: 嗯，局主讲得啱，但系我哋应该有一个万全嘅安排，系咪？
2: 嗯，系。妹妹，快啲去收拾下，呢趟镖由我哋姊妹亲自押送。
0: 系。
1: 局主，老夫想请一个识得
2: 同大侠武功机智，天下无匹，呢趟镖自然唔可以少咗你啦。
1: 嗯。
2: 不过明了敌情，在胜算上就多增三分，请同大侠带几个镖师立即由武汉经开封到黄河到太原府，将沿途有分岔路的地方尽快通知镖队。
1: 好啦，咁老夫同方老弟、严老弟两位明日一早起程啦。局主认为点呢？
2: 好，同大侠快啲去办妥一切啦。
1: 系，局主，同某先行告退。
0: 姐姐，我哋几个都先后离开武汉，咁镖局嘅事务就要作好安排，以免顾此失彼啊！
2: 妹妹放心啦，我自有主意噶啦。
3: 原来系谢局主，九阳。
2: 唔敢当，阁下嘅姓名可唔可以见告啊？
3: 有必要咩？
2: 我哋应该知道顾客嘅姓名嘅。
3: 在下南宫健。
2: 南宫先生以52,000文银厚赐币局，嗰批货物一定系非常重要嘅啦。
3: 嗯，咁
2: 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
3: 唔能够
2: 睇下货物，喺赔偿嘅时候就方便好多。你话系咪啊，南宫先生？
3: 就在下所知，贵局曾经订立咗有接保镖费用10倍偿还嘅规矩。而且客人亦都有权利唔俾你哋睇货物噶噃。
0: 嗯，南宫先生，我哋好似似曾相识咁，唔知系咩地方见过阁下呢？
3: 总镖头天仙化人，艳丽无双。我哋如果系似曾相识嘅，南宫健真系非常荣幸。如果总镖头认为在下仲可以结交噶，
0: 南宫先生，你
2: 妹妹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听日就凌晨上道，南宫先生如果冇咩要讲嘅，余姊妹失陪啦。
3: 咁都好，我哋听朝早再见，告辞。请。
2: 哼，
0: 姐姐啊，呢、這个人说话轻薄，方才我真系想教训下佢嘅，但系姐姐你又制止我。
2: 妹妹，如果就系呢个人喺院花溪故意找麻烦嘅，咁我哋点可以轻举妄动呢？
0: 他那双阴森的兽眼，只要看过他一眼就会深入记忆了，不会错得去哪，他一定就是那个恶贼。
2: 嗯，那我们的前途真是危险。
0: 姐姐，我们应该怎样做啊？
2: 那又不用担心的。
0: 啊，姐姐，你有了对策呢，是不是呢？
2: 我们的功力虽然稍为逊色，不过我们以二对一都未必会输的。
0: 姐姐，你唔记得咗啦？佢曾经喺一招之内就抢咗我嘅软鞭啊！
2: 咁系佢先声夺人，妹妹未能够发挥功力啫。佢如果有横扫精忠镖局嘅能力，就唔使咁样小题大做啦。
0: 姐姐，点解我哋唔干脆啲收拾咗佢呢？
2: 唔得，喺未知道真相之前，镖局系唔可以得罪雇主嘅。何况我哋都可以因为咁而摸清楚对方嘅底细啊！
0: 姐姐啊，你话啦，嗰、那个南宫健点解要咁样装扮？点解又要带一架马车嚟呢？
2: 嗯，佢家疑心我哋同神鞭铁甲有关联，咁亦都系我哋要摸清楚佢嘅底细嘅原因。
0: 哦，既然系咁，我哋要唔要通知阿爹啊？
2: 我睇佢老人家已经知道噶啦，不过为咗慎重起见，我哋仲系通知下佢好嘅。
0: 好，咁我下昼就派一位镖师前去成都啦。
2: 好，我都应该对其他镖师作一个交代，听日晨早就出发了。
0: 嗯，这一次长沙分局倾巢出动，希望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好了。
2: 我已经有了计划了，希望如你所愿。
0: 姐姐，你打算怎样？
2: 我要镖队慢慢前进，看看那个男

0: 弓箭有咩反应？
1: 如果佢唔满意呢，
0: 咁佢嘅目的岂不是不言而喻？
1: 啊，系噃，姐姐真系才智过人噶，妹妹真系佩服得五体投地。
0: 啊，妹妹又同我讲呢啲说话啦，
1: 系真噶，阿爹从来都唔会睇错人嘅。
0: 如果我冇佢老人家时时提点照顾，只怕如姐已经……
1: 姐姐，你又难过啦？
0: 唔系，好啦，我哋分头去安排下先。

0: 妹妹，有咩事啊？
1: 南宫健要见你啊！
0: 哼，如果我冇估错嘅，佢一定系有唔满意嘅事啦，我睇得出嘅。
1: 姐姐啊，你见唔见佢啊？
0: 你请佢入嚟啦。
1: 好，我出去通知佢入嚟咧。
0: 嗯。哼，行咗三日，佢始终忍耐唔住
2: 啦。请入嚟啊！
1: 姐姐，南宫先生到咗。
0: 嗯，请坐啦。
3: 局主不必客气，告坐。
0: 南宫先生，有咩事啊？
3: 谢局主，在下有啲要求。
0: 哦，有咩高见呢？
3: 我哋长途跋涉，喺速度上似乎太缓慢噃。
0: 哦，就因为长途跋涉，所以先至缓慢啫。
3: 咁在下唔同意。
0: 阁下委托嘅时候，并冇限定日期嘅喎，系嘛？
3: 在下想唔到会咁慢嘅，所以不得不提出要求啫。
0: 真系好抱歉啊，南宫先生，我哋只能够遵守原意。如果要改变计划嘅，阁下最好就另请高明啦。
3: 咁样，局主唔好唔记得，在下系贵局嘅顾客啊。
0: 我冇唔记得，但系指挥镖队。顾客是无权越左代跑的，
3: 连顾客的意见都不能够接受吗？
0: 我说过，我们只可以遵守原意。
3: 哼，挨得过今日，挨不得过明日的。局主为什么不干脆一点啊？
1: 南宫先生，我们的行程虽然是慢一点，其实这样做都是为你着想而已。
3: 哦，
1: 但是阁下就反而埋怨我们。哼，看来做好人真是难啊。
3: 什么话？你们真是为我着想？
1: 当然啦，江湖上鬼魅横行，心存险恶的奸徒比比皆是。我们慢慢地行，那些心怀鬼胎的恶贼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到那时我们就降妖伏怪，将它收拾。这样飙车就可以安全到达太原啦。南宫先生，你说这样做是不是为你着想了？
3: 哼，你。
1: 哎，南宫先生，何必为了这些小事就这么生气？
3: 哼，据在下所知，一般怕死的人通常死得比普通人更快。不过事到如今，只好听你们摆布了。哼。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一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

0: 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3: 呢度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二回，现在开始播出。
4: 妹妹，你认为那个南宫健究竟是什么人呢？
5: 照我近日的观察，这个人似乎非我族类啊。
4: 没错，我意见同你一样。看来偏安久存并不能够满足今人的欲念。
5: 那他找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4: 民心士气是国家的根基，今人要找我们的阴谋是想消灭我们民间武力，瓦解我们民间士气。而且师父他老人家救我的时候，神鞭铁甲的大名一早已经传遍江湖了。
5: 姐姐的意思是说，奸相同金人怀疑姐姐还未死啊？
4: 金人同秦桧虽然难以断定我会死而复生，但是这件轰动江湖的事他们怎会不关心呢？
5: 姐姐啊，其实我们设立镖局目的是结交忠义，为什么姐姐不表明身份呢？这样对士气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来的。
4: 不行，现在还未是时候。
5: 为什么还未是时候啊？
4: 江湖中龙蛇混杂，我们招聘镖师虽然经过审慎选择，但是我表明身份还未是时候。
5: 哦，那也是的，姐姐都说得很对。
4: 嗯，武圣关奇峰峻峭，重网处处，过关之后要经过一段不算太短的峡隘险路，我们应该加倍小心。
5: 得了，姐姐请放心了，妹妹会做的了。
4: 昨晚一场风雨，好彩今天天气好翻，希望我们能够安然度过。
6: 哎，局主啊，前面大路有点不妥。
4: 严大侠，有什么发现啊？
6: 看来有埋伏啊。
4: 吩咐大家小心，准备应变。
6: 是，局主。
7: 嘿，姐姐，估唔到事情比我哋预料中嚟得早，
4: 小心啊！
7: 系。
8: 嘿，总镖头，我是顾客，你应该保护我噶。
7: 嘿，
8: 啊，你做咩啊？
7: 起身啊，唔好炸地啦！
8: 总镖头，方才差啲攞我命啊！你
7: 放心啊，
8: 我只脚。
7: 南宫先生，你有百年呵护，边个都伤害唔到你嘅。如果你真系咁惊嘅，不妨打开车门入去暂避啦。我要失陪啦。
6: 局主，镖队冇咩重大嘅损失啊。
4: 方大侠凭住一条三节棍，一招三阵，棍到人飞，贼人点会唔死啊？
5: 仲有白大侠嘅链子枪。严大侠的双板斧就好像阎王爷的帖咁，收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6: 哎，总镖头，你太夸张我哋。
4: 我哋一共有几多人受伤？
6: 三个，只是受了轻伤，对于今日的行动冇咩妨碍。
9: 系，请局主放心，已经帮佢哋包扎好伤口。
4: 嗯，我哋人数虽然是少，但是大家都有一身超卓的武功，好容易控制大局嘅。
6: 呢啲系全赖总镖头指挥若定，临危不乱，属下实在万分佩服。仲有
4: 方大侠，大家都是自己人，唔好讲客气说话。
9: 系啦，局主，我哋而家应该点做？
4: 嗯，妹妹，贼人寄放喺树林里边嘅马匹啱晒我哋用啊！你派人去牵嗰啲马过嚟啊！
5: 好，我如今就去。
8: 局主，在下有几句唔应该讲嘅说话，但系
4: 南宫先生有咩指教？

0: 除咗官府，冇人能够有擅自杀人嘅权利。贵局嘅属下咁凶狼，局主应该负上纵容行凶嘅责任吧？
1: 哦，南宫先生系官府中人。
0: 在下虽然唔系官府中人，但系就睇唔惯贵局属下呢一种凶残暴虐嘅行为。
1: 除暴就系安良，诛恶就系行善。南宫先生，唔通你愿意任凭呢班杀人越货嘅贼人就咁样逍遥法外咩？
0: 在下唔系呢个意思，只不过
1: 点啊？
0: 呢啲系官府嘅责任，贵局似乎唔应该越俎代庖噶。
1: 咁好啊，只要阁下答应唔追究失标嘅责任，我哋今后就唔杀嗰啲贼人啦。
0: 咁，局主既然咁坚决，南宫健只好三缄其口啦。
2: 姐姐啊，除了补充损失了的9匹马之外，还多了19匹备用，都算是意外收获了。
1: 嗯，方大侠，如果没什么问题的，我们继续前进吧。
3: 是，局主，大家继续前进。是。
4: 哎，方兄啊，方才真是痛快，伏击我哋嘅贼人，全部俾我哋杀死晒。
3: 严兄，你唔好忘记喎，仲有一个轻功极高嘅人漏咗网啊。
4: 系，因为小弟起步太迟，追唔到嗰个漏网之鱼。不过你可以放心，佢俾我斩断咗一只右臂，迟早都要死嘅。
3: 佢哋简直系盲眼嘅，要劫走精忠镖局嘅镖车，谈何容易啊？
4: 冇错啦。最令他们死得眼闭的就是我们那位美若天仙的局主，他不单止武功高强，还有一种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风度，就算是敌人都会心服口服的。
3: 嗯，诶，严兄，你看看
4: 啊，哦、啊，原来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咦，看来似乎是一个身负绝学之人。
3: 麻烦严兄你去通知局主一声，我前去打个招呼，大家小心戒备。
4: 是，嘿。
3: 哦，萧侠是不是等候我们？
5: 没错，嘿。
3: 请问阁下怎样称呼呢？
5: 一代君王果然目光如炬，在下英年想同贵局谈一笔交易啫。
3: 阁下是不是有什么委托啊？可惜我哋分身无术，怕会有负所托啊。
5: 在下仲不至于失去自保嘅能力，请方大侠你唔好误会。
3: 哦，咁少侠不妨讲明来意，等方某替少侠传达俾我哋局主知啦。
5: 在下一定要面告贵局主，请方大侠多多原谅。
3: 但系
6: 英大侠，如姊妹洗耳恭听。
5: 局主威震中原，名驰八方，在下九阳，请睇下啦。
4: 哼，原来阁下是一个打落水狗的英雄，真是失敬嘛。
5: 在下的确是占了一些便宜的，但是我们的交易跟这个人毫无关联。贵局如果不要他的，那在下不就将他杀了？
1: 哎，咪住，我们不可以辜负英大侠的好意。严大侠，请你带个人过来。
4: 是，局主。嘿，哼，局主，这种贼人不止积恶如山，而且心性高傲，如果不用霹雳手段，恐怕很难问出实情。
1: 没错，请严大侠解开他的穴道先。
4: 是，嘿，嘿，朋友，我们局主有话问你，如果有半句不实，在下就要请你尝试下分筋错骨的滋味。如果你老实回答，我们局主或者会放你一条生路。
7: 没逼我，
4: 朋友，
7: 逼我
4: 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
7: 你们要我说什么？
1: 很简单，只要说出哪个是主使人。
7: 好了。哎呀，
0: 果然是一个血腥的江湖。 呢位死得真系惨啊！
2: 南宫先生果然了不起啊！一阵哈哈大笑，竟然能够逼人咬舌自尽噃。
0: 诶，总镖头千祈唔好误会，在下只系一个地道嘅商人，佢嘅死实在同在下无关。
2: 喺常情嚟讲，呢种情形之下最无可笑嘅地方，阁下方才嘅笑声，除咗威胁嗰个人自尽嚟灭口之外，似乎别无解释噃，系咪啊？
0: 咁其实只不过系巧合啫。在下系笑嗰个断臂人嘅表情，实在太有趣，想唔到，真系想唔到，佢竟然会死。
2: 你哋唔好争执啦，呢度仲有一个人客等紧我哋嘅，妹妹，你问佢有咩要同我哋交易嘅？好，英大侠，想问你有咩指教？
5: 在下闻得江湖传言，贵局嘅镖师系分为一至三等嘅，系嘛？
2: 系啊，唔通英大侠好想喺闭局做一名镖师？
5: 嗯，在下一向都唔惯受人呼喝嘅。好啦，我谂在下做个总镖头咧，都可以勉为其难嘅。
2: 英大侠，你咁讲法，分明就嚟找麻烦。
5: 听讲贵局有一个规定，如果有人能够接到总镖头十招以上，并且胜过总镖头嘅，就可以担当总镖头嘅职位。在下按贵局嘅规定向总镖头挑战，点可以话系嚟找麻烦啊？
2: 好，英大侠，请。
5: 请。总镖头嘅身手灵敏，可以讲系武林少见啊。
8: 咪住，总镖头，请你休息一阵啊。等我嚴卓打頭陣，
5: 好極啊！嚟啦，
8: 嘿，嘿，嘿，嘿，嘿，
2: 英大俠果然身手不凡，不過要做總鏢頭，閣下仲要再露幾手高招啊！
5: 好啊，嘿呀，嘿，嘿，嘿，哎哎，嘿，嘿，嘿，點啊，總鏢頭，竟然不屑恥教係嘛？嘿呀，嘿，嘿，嘿，
2: 你太狂妄啦！英大俠接招啦！
5: 好啊。

0: 妹妹，我哋失败。
1: 姐姐，我对唔住你。
0: 诶，唔可以怪你，
1: 真系估唔到，我啱啱想施展震天三鞭嘅时候，劲力都未到，就俾英烈走咗啦。
0: 你已经尽咗全力噶啦，其实堕入贼人嘅奸谋，姐姐嘅何尝冇责任？
1: 姐姐，南宫剑点啊？点解突然间唔见咗佢嘅？
0: 失咗镖自然要赔啦，赔50万两，我哋都唔会觉得系棘手。但系失咗顾客，我哋将来点样对顾客嘅亲友交代？而且呢种冇面嘅事，好快就会传遍江湖。咁精忠镖局以后仲有人委托，仲有人信赖
1: 嘅。咁点啫？我哋唔可以就此罢手噶噃。
0: 冇错，走遍天涯海角，我哋都要同敌人周旋到底。不过精忠镖局就难以顾全啦。
2: 吓、局主，你要解散镖局啊？
0: 形势所逼，我哋实在难以兼顾。
2: 唔得，局主，你解散镖局，我哋不便反对。但系你唔能够拒绝我哋追随你嘅。
0: 方大侠嘅性情，我哋真系好感激。但系
2: 局主，我哋投效精忠镖局唔系为咗名利，局主咁样做唔怕令我哋失望咩？据在下所知，精忠镖局嘅伙伴冇一个临危弃友嘅人。局主喺决定之前，请你再考虑下。
1: 姐姐，你见到嘅啦，大家嗰种风雨同舟嘅精神，唔通你唔感动？
0: 好，谢乎听各位意见，我哋暂定关闭镖局，而唔解散镖师。请白云归、邱如山、李望、珠江四位立即赶去长沙、成都、南昌同埋合肥各地，分别通知各分局暂时结束营业。各位镖师如果另有高就嘅，可以自由离去；唔愿意离去嘅，仍然资薪留用。

0: 系啦，局主，今后我哋喺边度会合啊？
1: 为咗追查失标，今后只怕天涯海角，行踪难定。
0: 在下认为各分局嘅伙伴应该由分局主率领，分途展开追查失标，并且以合肥分局为联络总站。任何一方得到失标嘅消息，就应该立刻飞报合肥，再规定联络嘅暗号，以便集中人力。局主认为点呢？
1: 方大侠嘅建议好好，就咁样决定啦。总局嘅指挥管理交俾方大侠负责。
0: 系，局主，方某定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嘅。
2: 姐姐，咁我哋又点啊？
1: 我哋带同解善、求五姑同小翠、小罂，仍然沿住预定嘅押标路线，直向太原进发。
2: 好，各位，我哋就分头进行啦。
3: 好啦，局主，总镖头，请，
2: 请。
1: 驰名江湖嘅精忠镖局，喺一刹那间就曲终人散。
2: 姐姐，你
1: 我而今好担心佟大侠同邢大侠佢哋，佢哋一开始就失去联络，唔通佢哋都遭遇到不幸？
2: 姐姐，英烈到底系咩身份？我哋一定要查出嚟噶。仲有啊，嗰、那个神秘商人南宫健，照我睇，佢多数系金人派嚟嘅奸细，飙车失踪都可能系佢嘅杰作。但系佢同英烈系同谋啊，抑或系巧合呢？呢一切一切都令人难以揣测。
1: 国仇家恨，前路茫茫，唯有见步行步。

0: 三二，亦不外如是。
1: 唔好咁得意住，
0: 点解啫？我哋咪已经脱离险境噶咯？
1: 睇情形，我哋嘅行踪已经俾人发觉啦。哦，头先嗰场打斗，除咗中州三二之外，关洛一带嘅武林豪杰亦都喺旁边欣赏呢一场不生罕见嘅搏斗。
0: 佢哋一定系误会咗我哋啦，以为我哋就系轰动江湖嘅暴客空车咯。
1: 好奇系人类嘅天性，探险索秘更加系江湖中人难以避免嘅癖好。事实上，暴客空车依然成为武林豪杰追逐嘅目标。
0: 但系我哋呢架所谓暴客空车，除咗行踪飘忽之外，并无任何凶残暴虐嘅行动啊！我哋只系抱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嘅态度，照道理系唔会造成江湖动荡、人心鼎沸噶。
1: 但系江湖上就话系妖邪恶魔为咗称霸江湖、奴役武林，不惜以残酷手段毁灭所有意图抵抗嘅武林人物，
0: 太卑鄙啦！呢种谣言令到武林中人混淆视听，令正义嘅人感到无所适从。
1: 他们的目标是推波助澜，等我们这架神秘怪车陷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处境。
0: 无论怎样，我一定要继续下去，要令武林中人将我们看成神鞭铁甲，继承恶国公的位置，还我河山。
1: 是抵御金人，迎还异姓，肃清奸邪，是我们最终目标。无论处境怎样危险，我们绝对不会退缩的。只不过，
0: 不过乜嘢？姐姐，你
1: 满途荆棘，金人同奸相嘅势力日益强大。
0: 但系，姐姐，你唔好忘记啊！江湖上仲有不少忠肝义胆嘅正义豪杰，只要我哋可以同佢哋联络到，抗金嘅力量系相当庞大嘅。
1: 小心啊！我哋冲过去，
0: 好。
1: 妹妹，路上堆满咗树木啊！
0: 唔紧

0: 如果不是那位公子救了我，我怕我不得，我不可以负累他。
1: 哎，姑娘，你做什么？你想走啊？
0: 公子，真的太打搅你了。
1: 哎，姑娘，你的伤势虽然好翻点，但是体力还未恢复的，我怎可以让你走呢？
0: 公子放心，我的伤势没什么大碍的，多谢公子救命大恩。
1: 那些疗伤的灵丹是我家祖传妙药，姑娘很快就会痊愈的了，不过就一定要静心调养，所以你不可以走的。
0: 我
1: 先父都是江湖中人，姑娘无谓客气。
0: 请问公子高姓大名？
1: 在下姓卢，草字百奇。
0: 灵尊一定是一位武林高人。
1: 先父卢俊义，或者姑娘都会听过这个名位。
0: 玉麒麟卢俊义？
1: 没错，就是先父。
0: 哦，你只要这么说，我们不是外人。
1: 哦，姑娘是？
0: 我姓岳，小字银平。
1: 什么话？你是岳师叔的千金，银平师姐？
0: 是啊，师弟。
1: 师姐，哈哈，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
0: 当年灵尊因为秉性忠耿，不避权势，以致被奸党所害，而先父岳飞亦都同样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呢个罪名害死在风波亭。
1: 师姐，听讲你曾经
0: 是，我曾经想了结此生，但是在我投井殉父当晚就被家师救起，如今暂从师姓，叫做谢父。
1: 哦，令师有生死人而欲白骨的本领，必然是一位武林异人，是吗？
0: 他老人家叫做谢润夫。
1: 百变书生谢润夫？
0: 没错，就是他老人家了。
1: 师姐能够得到当代第一奇人的垂青，福缘真是不浅。
0: 那就是。
1: 听说沈武和各位师兄弟已经发配云南，师姐有没有他们的消息？
0: 哦，愚者死而复生的事不可以传入民间，如果被奸相知道，一定会就以欺君之罪，所以家母那边就不可以联络了。
1: 哦，那是。那师姐有什么打算？
0: 将来有机会才详细告诉你听。
1: 嗯，
0: 愚者开始精忠标稿，延揽忠义豪杰，激励气节，巩固国本，继承先父位置，同金人周旋到底。只可惜一再遭遇到挫折，真系估唔到。
1: 师姐，你千祈唔好气馁，君主无远见，权臣遂私用，以岳叔叔咁英武卓绝，仍然难免喺风波亭遇害。我哋但求问心无愧，尽力而为。
0: 系。我只求耕耘，不问收获，这些是中华儿女应尽的本分。
1: 嗯，
0: 至于成败得失，当然难以顾及。
1: 没错，小弟愿意追随师姐，为民族尽一分心力，相信师姐不会不答应啩。
0: 师弟，你弊啦弊啦弊啦！
1: 咩事啊，大娘？
0: 官兵啊！
1: 官兵，
0: 师弟，是我连累了你们。
1: 大娘，你快啲执拾一啲应用嘅衣物，我哋要即刻离开呢度。
0: 正中标稿失标嘅事，可能已经被顾客告发啦。虽然冇咩大问题，但师弟仍然系避开下好嘅。
1: 如果官兵系为咗捉拿师姐而来，呢件事就唔会咁简单。师姐，你千万唔好大意。至于小弟呢几间茅屋，根本就唔算得乜嘢噶。诶，喂，我去睇下先。嘿，
2: 哎，你系咩人？

0: 本教尉面前炫耀武功，同你想造反啊？
1: 教尉大人言重啊，在下一介寒儒，又点敢同官府作对？
0: 量你都唔敢，你讲，你有冇见到一个身穿白衣嘅女人？
1: 身穿白衣嘅女人，
0: 冇错。
1: 哦，有，喺前日我见过一个咁嘅人。
0: 咁人呢？哦，你收埋咗佢咧，系嘛？
1: 诶，在下并唔认识佢，又点会收埋佢？
0: 哼，
1: 何况就算在下留佢喺度，亦都唔算违反王法啊。
0: 嗰个女人唔知假设镖局，监守自盗，仲以押镖为名，沿途杀官劫财，认同反叛。你既然敢承认留佢嘅，你一定系同佢同谋。人嚟！捉住佢！
2: 我请，
3: 系，
2: 系，
3: 系，
0: 捉住佢！捉住佢！快啲，捉住佢！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二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说，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

0: 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俄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三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李学斌饰演卢百奇，温泉饰演崔天仇。张智辉饰演杨教尉，冯天恒饰演余乐山，林有荣饰演志云，陈润成饰演铁勒。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三回现在开始播出。

0: 住呢個小子。
1: 喂，
0: 喂，你點解唔喐手啊？啊！

0: 呢個囚犯好頑強，大人讓開啲，等我哋兄弟四個人嚟伺候佢啦。
1: 就有勞崔大人你啦。
0: 叫佢哋讓開。
1: 好，你哋大家退下，將茅屋四周嚟包圍起嚟。
0: 小子，錦衣衛崔天仇、崔天恨、崔天惡、崔天毒。四兄弟要向你领教下啦，
2: 原来是锦衣卫的人，
0: 嘿嘿，好话啦。嗱，小子，我向你喐手噶啦，啊！
2: 朝堂之上，鼠辈横行，难怪大好河山遍地烽烟啊！
0: 哈，小子，你好狂妄啊！如果我唔煎你皮呢，我哋几个姓崔嘅就跟你姓，嚟啦，接招啦！
2: 这个人手掌乌坑，声臭足鼻，一定是练了一种非常辣的武功。
3: 好，太菜，
0: 僵尸毒掌，
2: 好厉害！
0: 有胆的，我们出去外面见过高下。
4: 出来啦，鼠辈，本少爷在外面恭候你们。
0: 好，我哋出去，僵尸阵，
2: 咁样落去始终唔系办法。我而家已经有些少头晕，我一定要争取主动。我出，
0: 混如天体，
5: 对唔住崔大人。
0: 你竟然偷袭我哋！
5: 我位师弟得罪四位小女子特来道歉。
0: 姑娘，你
5: 得罪晒。
0: 唔敢当。姑娘，你仲有咩吩咐啊？
5: 各位嘅手腕唔紧要啊嘛。
0: 唔紧要，我哋支持得住。
5: 咁啊好啦，如果唔系，小女子真系过意唔去。
0: 姑娘言重啦，就算斩断我哋嘅手腕啊，算得咩嘢啊？你哋话系咪啊？
5: 多谢你哋，崔大人，我哋后会有期。师弟，我哋走。
3: 好。
0: 我哋崔氏兄弟失败，但系咁都值得嘅。
6: 冇错啦，大哥讲得啱。
7: 冇错。
1: 唔系，我哋应该杀咗佢。
0: 杨大人，你点啊？
1: 有此理。
0: 杨大人，边个令到你咁狼狈啊？
1: 呢家人实在大有问题，一个老到冇生人嘅老婆婆，居然好似只癫老虎咁，连本官都敢冒犯啊！
0: 杨大人，对女人原本就应该忍让下。
1: 崔大人，
0: 蚀底啲又算得咩嘢啊？
1: 你，
0: 杨大人，你正话讲。我哋应该杀边个啊？
1: 除咗嗰个着蓝衫嘅小子之外，仲有边个啊？
0: 冇错啦，我哋真系应该杀咗佢。
1: 但系佢而家只系受咗轻伤啫噃。
0: 杨大人，你放心啦，崔某兄弟四人负责追寻呢个小子啦。
1: 你哋唔怕跟住佢一齐嚟嗰个黑衣姑娘咩？
0: 杨大人。唔使用激将计，总之我崔某答应过嘅事，一定尽力去完成嘅。
1: 咁就好啦，杨某就喺度等你嘅好消息啦。
0: 好，我哋走啦。

0: 师弟，是我累到你们。
1: 师姐为什么又要跟我客气？
0: 因为我累你毁了家园，而且是受了伤。
1: 国难当前，那不算得什么。
0: 无论怎样，我都是很感激你。
1: 师姐那种还我河山的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是我的荣幸。
0: 师弟，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们中华儿女奋斗的目标。只是门徒荆棘。

0: 前路茫茫，愚者亦都全无把握。
1: 有几句说话，我唔知道应唔应该讲嘅。
0: 我哋之间仲有咩说话唔可以讲？
1: 小弟想向师姐提出一个具体嘅建议，希望师姐考虑下。
0: 你讲。
1: 好，师姐以驱逐金人还我河山为目标，但系人单势孤，系冇可能有咩成就。
0: 呢点我又何尝唔清楚？
1: 咁请恕我率直坦言，师姐要外对强敌，内忌权奸，就算一柱擎天，亦都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小弟为师姐嘅奋斗就拟定咗两个办法。
0: 哦、
1: 我睇或者会
0: 边两个办法，师弟不妨提出嚟，大家研究一下。
1: 好，首先我哋联合忠义之士，集结人力，这个就是接近目标的基本条件。
0: 那然后呢？
1: 然后潜入敌区，尽量破坏和扰乱，一方面可以令到金人寝难安寂，另一方面又可以激发民心。如果不是，以卵击石只是徒劳无功的行为的。
0: 师弟的建议愚者都很同意，我都知道精忠镖局已经解体，追查失标只是属于次要的问题。由伊水到洛阳，如今已经是金人的地界，孤掌难鸣，恐怕很难再有作为的了。
1: 没错，如今我们是不是应该南下呢？
0: 没错，我们到合肥分局探听下各镖师的行踪。最奇怪的就是精忠镖局那几十名镖师好似轻烟咁，突然间消失咗，一个都唔见，连我所规定嘅暗号都冇发现。
1: 师姐，所谓人心叵测，或者佢哋已经投降金人。
0: 唔会，我唔相信佢哋会背叛我哋。但系我又冇办法解释所见到嘅事实。
1: 你希望喺合肥分局查明各位镖师嘅行动，呢个系比较实际嘅办法嚟嘅。
0: 师弟打算同我一起去，
1: 除非师姐不愿意小弟追随左右。如果不是，就算出生入死赴汤蹈火，我都誓死追随。
0: 哦，那大娘她老人家？
1: 哦，大娘自然没问题，她对卢家忠心耿耿，待我有余几出，一直照顾着小弟。她虽然年纪大，但是身手都还未退化，随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表现。
0: 好，我哋就咁样决定，听日一早赶你合肥。
1: 好啦，小弟都唔阻师姐你休息啦，我哋听日见啦。
0: 好，师弟你都早啲休息啦。

0: 师姐，我哋已经到咗合肥标稿，点解你仲唔入去？
1: 师弟，有啲唔妥。
0: 哦，何以见得？
1: 照道理，一间已经结束嘅标稿系唔应该有呢种排场嘅。如今睇上嚟，呢度唔净止未结束营业，而且仲有一种欣欣向荣嘅趋势添。
0: 师姐咪已经派人通知合肥分局结束嘅啦咩？
1: 系啊，我派咗一级镖师周神赶嚟合肥，请分局嘅余乐山结束镖局嘅。除咗留低少数人手负责联络之外，就率领得力嘅镖师追查失镖。
0: 咁或者周神未赶到嚟呢？
1: 系周神未到，因为系余乐山已经背叛咗我，一时间我都唔清楚。
0: 既然我哋已经嚟到啦，都系入去接再讲。
1: 好，行。请问季局主喺唔喺度啊？请你代我通传一声。
2: 姑娘喺边位啊？
1: 你就话由武汉嚟嘅老朋友啦，余局主一定唔会怪你嘅。
2: 咁好啦，请等一阵。
0: 师姐，等阵见到余局主，你要小心啲。所谓人心叵测，或者佢已经
1: 我会嘅啦。

0: 位系嚟揾我哋币局主啊嘛？请问点样称呼呢？
1: 哦，智大侠连故人都唔认识啦。
0: 啊？啊，原来系总
1: 余局主好啊嘛。
0: 余局主啊，唔知道系总局主驾到，所以未能亲身迎接。请。
1: 系啦，呢度嘅业务好似经营得唔错喎。
0: 呢度系余局主。
1: 唔使讲啦，分局嘅人手都唔少。
0: 最近聘请咗好多人手。
1: 唔怪得大多数都系素未谋面嘅啦。
0: 总局主，等我赶去通知余局主一声啊。
2: 师姐点啊？
1: 见到余乐山，自然真相大白。坐喺大厅正中嗰个就系余乐山啊！
2: 佢左右都企咗四个人喺度噶。
1: 除咗洞庭相结嘅老耳智源之外，其他三个我都唔识嘅。
3: 不知总局主驾到，老夫未曾远迎，罪过罪过。
1: 余大侠不必客气，我哋坐低先倾啦。
3: 系，总局主长途跋涉，一定系好疲劳噶啦。不如咁啦，请先歇息一下，老夫再派人进奉饮食。
1: 好，师弟大娘，请坐。
4: 系。
3: 赵云啊，
0: 在。
3: 即刻吩咐人准备酒菜，招待总局主。
0: 系，局主。
1: 余大侠，酒菜可以慢慢准备啊，我哋想借个地方休息下，唔知可唔可以？
3: 可以，可以。眼飞，你癫咗啊？点可以对本局主上司咁无礼噶？
1: 实在太狂妄。
3: 总局主，请到后院休息啦。志源，睇下眼飞嘅伤势点样？
5: 系。

0: 真系人心难测。
1: 师姐，情形好似唔系几妥喎。
0: 师弟，你都睇得出啦。
1: 嗯。
0: 嗰三个人始终面无表情，不言不笑，对于我哋突然而来嘅事，好似全不在意咁。
1: 系，嗰、那个余乐山表面就对师姐好尊敬，但系就显出一副勉强嘅神态，而且佢又唔问下我同大娘嘅姓氏，亦都唔介绍我哋识嗰三个陌生人。
0: 嗯，以分局对总局主嘅立场嚟讲，呢、這个情形系咪超乎常理呢？
1: 显然系啦。仲有，如今我觉得呢间合肥标稿隐藏住好多秘密。
0: 冇错，所以我同样冇介绍你同大娘俾佢哋识。对于嗰三个陌生人，我始终冇望佢哋一眼。至于总局失标派周神前来嘅事，我更加系只字不提添。
1: 仲有嗰、那个叫做燕飞嘅，突然间出手袭击师姐。余乐山似乎显得好尴尬嘅。
0: 睇情形，我哋已经到咗众叛亲离嘅绝境。
1: 嗯，师姐，余乐山似乎唔系一个奸猾狡诈嘅人，佢神色流露，好似别有苦衷咁啊。
0: 我睇呢度好唔安全。
1: 嗯。
0: 不过我哋又要暂时逗留喺呢度。师弟同大娘今晚要特别小心。
1: 师姐放心，小弟会的了。
0: 嗯，是呢，有没有发觉另一个可疑的地方？
1: 哦，你当然指由安州到现在，除了供给茶水和晚饭的小厮之外，余乐山和志云兄弟都没有再露过面，是吗？
0: 没错，所以我决定去冒一次险。
1: 那师姐打算怎样？
0: 我们去外面搜查下，以我的推测，周神和其他镖师可能已经被人哋监禁。
1: 嗯，
0: 同时我亦都希望能够发现合肥分局所隐藏嘅秘密。
1: 小弟都有咁嘅意思。
0: 咁事不宜迟，我哋如今就去。
1: 好，大娘，你小心啲，或者到时我哋要分头迎击偷袭嘅敌人。
2: 得，我会嘅啦。
1: 嗯。
0: 哦。
1: 啊。
0: 后院嘅门锁咗。
1: 哼，咁好易啫，毁锁破门，对我哋嚟讲简直易如反掌。
0: 嗯，唔得。可能是诡计，余乐山和尚不知道我们的本领。

0: 个人身形矫捷，快如老鹰，眨下眼就失去咗踪影啦。原来呢度系一个山谷，弊啦，分明系中咗调虎离山之计。好阴险嘅诡计！既然嗰个引我入山谷嘅人喺度，咁一定系另外有秘密嘅地道出去山谷嘅。好，向前边行，应该前边有出口嘅。你唔好走啊！带我出去谷口。
1: 系。
0: 哦，志云，系你？
1: 系我啊，总局主。
0: 点解你要咁样做？
1: 我。对唔住，我系情非得已嘅。
0: 话俾我听，分局发生咩事？讲，讲啦。
1: 对唔住啊，总局主，我。
0: 志云，你点解要自尽？点解？

0: 分稿定系发生咗事啦？十几架飙车正在整装待发，恐怕其中大有文章。
1: 系，准备好啦嘛？
2: 准备好啦。
0: 余大侠。
3: 哦，总局主。
0: 要押镖啊？
3: 啊，系啊，总局主嚟得真系啱啦。老夫，唉，正感到十分为难。
0: 余大侠，咩事啊？即管讲。
3: 本稿接到一笔交易，但系接或者唔接都系一件非常棘手嘅事。
0: 到底系点？
3: 咁嘅，本府嘅王大人将饷银200,000两委托本局押运，限期就系100日，运到去临安。
0: 余大侠既然已经接受咗委托啦，咁咪按期运送咯。
3: 冇错，做得镖局嘅生意就冇理由拒绝顾客嘅委托嘅，更何况系官府嘅命令。
0: 余大侠讲得啱，
3: 但系江湖上最近出现2辆暴客空车，搞到人心惶惶。200,000两银系一个大数目嚟嘅，对方又点会放过我哋呢？
0: 暴客空车，
3: 嗯，
0: 哦，以余大侠嘅本领，暴客空车点敢猎虎须啊？
3: 总局主系挖苦我啦，老夫对总局主有一点要求啫。
0: 讲啊，余大侠。
3: 哦，总局主神鞭无敌，指挥若定，老夫想恳求总局主率领飙车。
0: 分局嘅事，借乎不便出头。既然余大侠已经胸有成竹，一切准备妥当，咁又何必画蛇添足呢？
3: 老夫曾经到后院请示噶啦，但系
0: 我借乎系唔惯受人监禁，失礼嘅地方，请余大侠多多包涵。
3: 总局主系错怪老夫啦。实在因为镖局人手太杂，先至有呢一种预防嘅措施啫。如果话系监禁嘅，以总局主超人嘅身手，一扇木门只不过系形同虚设啫。
4: 师姐，
0: 哦，
4: 师姐，
0: 师弟，你冇事啊嘛？
4: 冇，受咗啲伤啫。
0: 紧唔紧要？
4: 唔紧要嘅。小弟遇到近30名好朋友，佢哋一言不发，就向我袭击。咁小弟为咗自卫，唯有同佢哋搏过啦。结果27个人当场毙命，另外2个就被大梁捉住。好彩今次小弟命不该绝，如果唔系就不堪设想。
3: 哦，系咩人咁大胆，咁冲撞精忠镖局？老夫绝对唔会放过佢嘅。系啦，卢少侠啊，老夫首先向你表示一点歉意，请将所捉到嘅人交俾老夫啦。
4: 交俾余大侠？
3: 系。老夫要逼出主使嘅人，俾佢哋一啲颜色睇下。如果唔系嘅，佢哋仲以为精忠镖局容易欺负啊！
4: 多谢晒啦，余大侠。但系贵局似乎就快有远行，又点可以叫余大侠以私废公？
3: 唔紧要嘅。为咗卢少侠嘅事，老夫不妨暂留片刻。人呢？卢少侠。
4: 可惜嗰两个人真系好狡猾。我哋一下唔留神，就俾佢哋服毒自尽添。
3: 哎呀，咁啊真系可惜啦！
0: 好彩捉唔到，就算捉到都系枉费心机。

0: 我哋走。
1: 嗯，
0: 哦，师弟，余大侠公务咁忙，我哋唔好太过骚扰佢啦。行啦。
2: 好啦，大娘，我哋走。
0: 系。
3: 诶，总局主，诶，总局主啊！
2: 师姐，使唔使休息下？
0: 为咗避免跟踪，我哋唔可以休息噶啦。
2: 嗯，
0: 师弟，你同大娘嘅伤势紧唔紧要？
2: 哦，师姐放心，小弟同埋大娘不过系受咗些少皮外伤嘅。唉，但系合肥分稿，
0: 合肥分稿已经背叛咗我哋，呢点系毫无疑问。不过内里真正嘅原因，一时之间我仲冇办法理解。
2: 嗯。小弟亦都有同感，但系点解我哋唔喺合肥分局逗留多几人
0: 呢？不必啦，照愚者嘅愚见，合肥分局系一个巧妙嘅陷阱，短期内系冇办法揭穿佢哋嘅秘密嘅。
2: 嗯，
0: 何况余乐山已经率众远行，咁我哋已经失去咗侦查嘅对象啦，所以留低都唔会有满意嘅收获嘅。
2: 咁如今我哋去咩地方？
0: 去找余乐山的飙车，然之后跟住佢。
2: 师姐认为飙车好可疑。
0: 冇错，余姐对嗰啲飙车的确有啲怀疑，而且喺江湖中仲同时出现两架暴客空车添，所以我认为跟住飙队或者能够知道空车嘅秘密。
2: 嗯，飙队目标大，找佢哋唔会太难嘅。
0: 嗯，相信喺淘溪镇附近可以遇到佢哋。
2: 系。那里有一片丛林，我们只要注意马蹄车辆的声响，镖队就没办法避过我们的耳目了。
0: 好，我们就这样决定。师弟，我们可能被骗。
2: 嗯，看镖队的行踪的确好像在引诱我们，不过亦有可能是在引诱暴客空车。既然我们已经被骗，不如继续跟踪下去。
0: 无论余乐山的目的是什么，飙车之内点都唔会系200,000两银。
2: 嗯，
0: 咁究竟系金蝉脱壳啊，亦或系根本咩都冇咧？
2: 师姐，你怀疑嗰啲飙车就系运送精忠镖局镖师嘅囚车？
0: 好有可能。
2: 嗯，
0: 如果真系用金蝉脱壳之计送去临安，令嗰班精忠民族俾奸臣斩尽杀绝，咁我嗰番心血唔净止付诸东流。我日后亦都再冇颜面见江东父老。
4: 空车
2: 啊，系喎，
0: 大娘睇情形先算。
5: 老夫卒之揾到你啦，姑娘。
0: 哼，系咩？阁下揾我谢父有咩指教？
5: 冇咩，只系听过姑娘曾经扮过咩神鞭铁甲，神鞭嘅功力仲有几分可观嘅地方。所以老夫想见识一下啫。
0: 哦，咁当然可以啦。不过今日不便，我哋另外约嗰个时间啊，点啊？
5: 老夫言出如山，只怕你今日不能避免吧。
6: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三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谨慎。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四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李学斌饰演卢伯奇、陈炳球饰演公孙豹、刘安东饰演司马奇、陈伟康饰演英烈、莫家驹饰演华阳峰、张子辉饰演秦希、冯天恒饰演余乐山、陈润成饰演铁勒。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四回现在开始播出。

0: 阁下真系要见识下本姑娘嘅神鞭威力。
1: 当然啦，
0: 一定要今日。
1: 言出如山，绝对唔会更改。
0: 一个东施效颦嘅人，居然敢讲呢种说话，阁下真系不知羞耻为何物啦！
1: 贱丫头，今日系你自寻死路。老夫虽然有怜香惜玉之心，只怕亦不能不杀你。
0: 大娘，退后！好身手！
1: 彼此彼此啫，你啦！
2: 大娘，师姐随时都会受伤，我去助佢一臂之力。
1: 咪住！
3: 卢少侠系坚烈心喜啊！
2: 余乐生，
3: 嚟啊！老夫陪你玩下。
2: 老贼负恩忘本，竟然敢做出呢一种丧尽天良嘅事啊！本少爷如果唔杀你，天地之间仲有公理嘅？
3: 咪讲废话啦！
2: 我杀你先！
3: 果然好剑法！
2: 大娘，小心背后啊！
3: 好少子，
2: 你大娘，大娘，你点啊？
4: 我终算冇亏本啊！
2: 大娘，大娘，
1: 姑娘，你放弃抵抗啦嘛？
0: 废话，
1: 只要你。只要你答应老夫，
0: 恶贼，你当本姑娘是什么人啊？
1: 好，老夫就成全你了。白皮乱肉，打你一边真是可惜的。
0: 无谓讲废话，
1: 姑娘，老夫实在有点心痛，不过，
0: 震天三式，
1: 好一招盖世奇学，只可惜只能夺去我的衣衫，就冇办法伤到老夫吧。
0: 师弟，我哋走。
2: 师姐，真系可惜啊！
0: 佢嘅内功修为已经达到出神入化境界，
2: 点解你唔继续攻击佢？
0: 头先嗰一招。虽然令到敌人不敢妄动，实则我已经触发了我的伤势，失去了再战的能力。如果再不走，一定会招来无穷的灾祸。
2: 师姐，前面就是黄山山区了，不如在那里休息好吗？
0: 不要啊，师弟。

0: 走远啲，而且要揾一个隐蔽嘅地方添。
1: 师姐，你点啊？
0: 冇乜嘢，伤口痛啫嘛。
1: 师姐。

0: 师弟，
1: 师姐，你做乜嘢？
0: 我冇乜嘢，我只系想起身喐动下啫嘛。
1: 唔好啦，师姐嘅伤势，
0: 成日都瞓喺度，觉得嗰啲骨头都松开咗咁。
1: 咁好，等我嚟扶你。
0: 师弟，你做乜嘢？
1: 哦，冇乜嘢。
0: 系咪喺水里边太耐，冷亲呢？
1: 些少啦，唔紧要嘅。师姐，你睇下，我捉咗几条鱼，烧热俾你充饥。
0: 咁唔得嘅，嚟啊，我哋背下火先啦。
1: 咁都好，仲可以烧下啲鱼嚟食添。
0: 其实我伤势唔系好紧要，好快就会好翻嘅啦。
1: 等师姐恢复咗健康，我哋就离开呢个山洞啦。
0: 敌暗我明，真系前路茫茫。我惊
1: 师姐唔好灰心，照小弟睇，我哋仲大有可为。
0: 你唔使安慰我。
1: 唔系，我哋应该有信心。
0: 好，咁你讲嚟听下。
1: 由精忠镖局的失败和神鞭铁甲的预伏来到推测，敌方不单只是一个外寇内奸的大结合，恐怕还有一个邪恶组织。
0: 邪恶组织？
1: 嗯，这个组织目的就是用来屠杀抗金义士，消灭对奸相反抗的人。
0: 没错，娱乐山潜伏镖局，我哋等于养虎为患，佢哋呢个组织实在太可怕。
1: 仲有添，邢长青同方三镇佢哋呢班人，可能都系对方派嚟嘅高手。如果唔系，师姐嘅神鞭铁甲点会处处预防？
0: 你怀疑方三镇佢哋？
1: 嗯，既然方三镇佢哋率领总局高手追随师姐之后，咁点解会喺危急嘅时候而失去踪影？
0: 哦，有可能，
1: 大有可能添。
0: 咁我哋以前遇到嗰个着青衫嘅人，一定系邪恶组织嘅人物。佢咁样做又系咩全心？
1: 嗯，照小弟揣测，呢个人可能系对方嘅重要人物，利用暴客空车残杀江湖之士。
0: 师弟料敌喘事，明若观火，愚者真系万万不及，佩服佩服。
1: 师姐太过夸张啦。
0: 系咧，今后我哋应该采取咩行动？
1: 我哋原定嘅决策并冇错，只系点样去遵正确嘅途径嚟达到呢一个目的，就系当务之急。
0: 你认为点？
1: 今后我哋应该由明转暗，令到敌人冇咁容易捉摸，并且设立一个类似帮会嘅组织，作为集结忠义、发号施令嘅地方。师姐，你认为点？
0: 好，果然系个好计划。
1: 嗯，如今只系等紧师姐伤势痊愈，咁我哋就攀上峭壁，经过嗰度，直入浙江，向临安进发。
0: 如今黄山一带，恐怕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我哋要闯出山区，相信要花一番气力的。
1: 嗯，我相信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过黄山，说不定他们还增派人手，并且利用合肥分局的人来到认出我们。
0: 师弟果然聪明。
1: 师姐，你要记住，如果我们遇到他们，就一个都不可以留。
0: 当然，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二三流角色，怎能够抵挡我们全力一击？
1: 不过最好的办法都是尽量摆脱那些明装暗卡，保存实力，到了即契就找一户农家改换装扮，然后施仙言入去临安。
0: 临安少不免是龙蛇运。

0: 窄，加上奸上秦桧遍布爪牙，我哋如果要喺临安有咩行动，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但系虽然系危险，我哋都一定要去。
1: 嗯，师姐，你可以放心，无论点样危险，小弟坚决追随左右，就算牺牲性命在所不惜。
0: 多谢你一再相救，而且仲不断鼓励我，坚决我嘅信心。将来御姐一定会报答你。
1: 师姐讲呢番说话就未免太见外啦。喺责任上、道义上，小弟都应该咁做。何况救你就等于救我自己，我哋嘅命运应该系息息相关。
0: 系，师弟讲得啱，孤臣孽子嘅命运应该系息息相关。

0: 爹，女儿真系不孝。
1: 师姐，恶王坟戒备森严，祭奠嘅人一律捉拿，所以我哋冇办法埋去，唯有以沉痛嘅心情望空摇拜。
0: 呢啲虽然系无可奈何嘅事，但系余姐唔能够守人间相，为父报仇，心里边点都系觉得唔安乐嘅。
1: 相信岳伯父在天之灵，一定会原谅师姐嘅。如今我哋就照住原来嘅计划，到大理寺监牢去查探下先。
0: 好，再向南行冇几远就系大理寺监牢，我哋行啦。
1: 嗯，恐怕嗰度守卫森严，冇咁容易入到去。
0: 只可自取，不可力敌。最好就唔好惊动看守监牢嘅人，如果唔系就好难脱身噶啦。
1: 师姐讲得啱。监牢嘅高墙一片阴森，嗯，照睇应该由左边高墙跳入去。
0: 系，师弟，我入去先，你同我把风。
1: 唔好，等小弟入去先。如果唔系，我哋就一齐入去，咁大家都有个照应啦。
0: 咁好啦，师弟你小心啲，我哋一齐跳上墙头啊。
1: 好。你睇下，嗰边就系牢房。
0: 嗯，冇错。嗱，我哋跳落去嗰堆长长嘅草地嗰度。
1: 好，奇啦，点解冇人巡逻嘅？
0: 通常只系有更夫巡逻嘅，而家仲未系时候。嚟，我哋向前行。
1: 好。诶，有道门噃。
0: 嗯，等我运用耐力，轻轻咁震开道门佢先。
1: 得啦。是一条好长的通道，
0: 快点用丝巾蒙住块面先。
1: 嗯，咁多囚犯是不是全部都要释放？
0: 快点行过去。
1: 师姐你跟住。
0: 虽然其中不少是忠义之士，可惜我们一时之间分辨不到，所以不便全部释放他们。
1: 那就是的。
2: 哼，又有两个来送死了。
1: 师姐，左边牢房有一位老人家啊。
0: 前辈，在下有礼。
2: 哼，原来是个姑娘仔，你都几好胆量啊。
1: 啊，前辈目光如炬，竟然一眼就认出在下的师姐。余姐弟实在钦佩。
2: 哼，你不用在老夫面前来这一套。小子，如果你想对老夫耍花招，赚晒时间。
1: 哦，我哋素未谋面，似乎冇耍花招嘅必要啊！如果前辈冇咩事嘅，余姐弟就此告辞。
2: 诶，咪住！你哋见死不救。
1: 哦，三餐饱饭，牢狱嘅生活睇嚟都几舒适啊！
2: 哼，你呢个小子，竟敢挖苦老夫啊！
1: 在下唔系咁嘅意思。
2: 哼，你又嚟试下点啊？
1: 在下仲有紧要事要做，告辞。
2: 啊，想走啊！哼，恐怕冇咁容易。嘿，
0: 师弟小心。
1: 啊，佢点解会离开到监牢嘅呢？
2: 啊，想同老夫喐手啊嘛？哼，就算谢老头亲自嚟，恐怕佢都冇呢。

0: 一种胆量。你年纪轻轻，真系唔知道乜嘢叫天高地厚。
1: 前辈既然知道家书嘅名，一定唔系外人啦。请问应该点样称呼前辈呢？
0: 嗯，到底都系姑娘仔识得礼教。好啦，行啦，我哋到风波亭倾啊。
1: 风波亭
0: 系姑娘系边个？
2: 拜师者姓谢，单名一个傅字。前辈呢？
0: 老夫公孙豹，是一个冇出息的黑衣头，成令师睇得起，叫老夫一声做老哥哥。不过老夫呢个黑衣头脾气唔系几好，边个对我讲说话唔老实，老夫唔会对佢客气。
2: 呢度并唔系谈话之所，前辈可唔可以假以时日啫？
0: 嗯，好，老夫就听你一次，吓，系。
2: 师姐，我哋
1: 快啲追上去。
2: 嗯，嘿。
1: 风波亭，
2: 人生一切真系难以捉摸，好似一代英豪岳伯父，竟然会断送性命喺一笪咁荒凉嘅地方。
1: 爹，
2: 师姐，喂，小心，
1: 好阴毒。
2: 龚孙鹏，系你偷袭我哋，吓七，
0: 系，乖乖地束手就擒啦。
1: 师弟，你先走先啦，呢度等我嚟得啦。
0: 好。能够领教下独步武林的谢家鞭法，老夫真荣幸。好，老夫就用这一支洞箫领教了。喂，
2: 师姐小心，我差。
1: 大哥，你做什么？听师姐的说话，快点走啦。

0: 呢个姑娘仔咁靓啊！
1: 系啊，果然系天生丽质，绝世娇艳啊！
2: 师弟，走！
0: 喂，俾佢走咗添，追！

0: 师姐，一个人影都唔见，唔使咁紧张。
1: 师弟，方才嗰个着住紫色衣袍嘅年青人，唔净止有一身不俗嘅武功，而且仲系一个好有权势嘅人嚟添。
0: 冇错，佢一出现，嗰啲狐假虎威嘅鼠辈，似乎即刻士气大振，搏命咁向我哋抢功。
1: 如果我哋唔系乘机逃走，恐怕好难脱身。
0: 估唔到一帮之主公孙豹，竟然系一个为虎作伥嘅阴险小人，以后小弟都唔敢轻信天下人。系你自己嚟送死，唔怪得本少爷心狠手辣，送你归西。
2: 哎，大哥，起手！
0: 边个？
2: 杀人不过头点地，本帮弟子就算有咩唔啱，阁下亦唔需要赶尽杀绝。嘿，嘿，嘿，你阁下出手咁狠毒，必定同佢哋有深仇大恨。公孙豹可唔可以知道系咩理由？
0: 咩话？
1: 你都叫做公孙豹？
2: 啊？究竟系咩事？
3: 佢闹帮主为虎作伥，系一个阴险小人，所以
2: 系咁咩？
0: 冇错，我哋的确见到一个自称公孙豹嘅奸险小人。
2: 嘿，嘿，嘿，
0: 系系，好张力，阿仔，
2: 嘿，
0: 哎呀，
2: 唔错，能够接到老夫八掌。在江湖上，阁下亦算得是一流人物。如今老夫要用全力出击，你要小心一点。
4: 帮主，啊，鹰爪孙嚟咗，我哋使唔使避一避啊？
2: 系边个嘅部下？
4: 系秦少师亲自率领锦衣卫嘅高手，仲有几百名禁军。帮主啊，不如就喺呢度一见高下啦。
1: 帮主，小女只有几句不当嘅说话想讲啊。
2: 好，姑娘有咩指教？
1: 以卵击石。智者不取，帮主应该珍惜有用之身才是。
2: 好，多谢你姑娘。如果两位不嫌弃我们丐帮的人污糟邋遢，那我们后会有期。
1: 帮主太客气了，如果有缘我们再见。
2: 好，
1: 走啊师弟。
0: 好了，帮主后会有期。

0: 知道，已经系三更，一边叫门，就由后院越墙入去啦。
1: 好啦，嘿，相信其他嘅人客都瞓晒噶啦。
0: 嗯，秀全居嘅环境的确好清静，好适合我哋。
1: 嗯，
2: 谢局主，久违啦。
1: 哦，边个？边个匿喺嗰边？
2: 系我。
0: 原来是英大侠，幸会幸会。
2: 在下在这里已经等候了三个更次，希望能够跟局主你作一次恳谈。
0: 这样说，英大侠是来送回闭谷的失标了。
2: 局主误会。
0: 误会？
2: 在下并没有抢劫到贵谷的标，所以也都无力奉还。
0: 分散本局的注意，令到劫标的人奸谋得逞，阁下就算未人亲自出手，但同谋这两个字大概不会冤枉阁下吧。
2: 哎，这些都是一场可怕的误会，难道局主不能够给在下一个表白的机会吗？
0: 有这样的必要吗？
2: 有，只要局主相信在下就得。
0: 相信你？哼，人心险恶，江湖诡诈，除了木雕泥塑的偶像之外，实在想不到还有哪个可以相信的。
2: 一个人如果太过偏激的，就难免被常情所排斥。局主你是个聪明的人，何必一定要自招烦恼啊？
0: 阁下一定是官府中的重要人物了。哼，权奸走狗，果然一派无耻的口吻。
2: 你好，既然局主你这么固执的，我们根本没什么说话好说。
0: 没错，对奸邪腐残原本就没说话好说，阁下只要讲出本局失标的所在，借乎都不愿意对阁下过分为难的。
2: 好好，英烈不才，愿意领教局主的盖世武功。局主请。
0: 师弟，你要收拾下衣物先，等愚者会这个高人得了。
1: 咁嚟得好啊。嘿嘿嘿，
0: 哎呀，
2: 局主的震天三色只怕在这个后院难以施展吧。
1: 师姐，小弟助你一臂之力。
3: 以刀凌寡，太卑鄙。
2: 咩？蒙住面不敢露出尊容啊！
3: 你无需知道。
0: 多谢相公。
3: 系
2: 你啊！
3: 替英远家赶走，我哋唔好乱嚟。姑娘，我替你见后，你哋走啦。
0: 好，师弟，走。
1: 好，
3: 系。容兄弟，我哋分散走。
4: 姑娘，请等一阵。
0: 我哋要离开临安，日后有机会先至报答啦。
4: 诶，唔得，临安城已经被禁军同埋锦衣卫全部封锁，呢、这个时候出城，难免引起恶斗。
0: 阁下系
4: 公孙豹。
0: 啊，
4: 阿奇，我哋可以除低蒙面嘅面巾啦。
1: 系，在下司马奇，见过局主。
4: 佢系老夫嘅徒弟，自细就由我抚养长大。阿奇，你带路。两位，请跟老夫去那边废园避下啦。
0: 连累帮主，小女子真系唔安乐啦。
4: 诶，唔好咁讲，嗰、那个华阳峰讲得无错，老夫同灵氏的确系有交情，事不宜迟，我哋入咗去先再讲。
1: 两位，请由呢边地道进入。好，
4: 好，嗱，顺手封闭地道，点着火把。
1: 系，请。
0: 多谢司马少侠引路，
4: 劣徒以后仲要请谢局主同卢少侠多多关照。
1: 唔敢当。
0: 前辈既然同家师系莫逆之交，咁千万唔好对侄女客气。
4: 好，我哋江湖中人原本就应该脱俗啲嘅。系啦，我嗰位容侄女咧，佢哋两父女点解冇同你哋一齐？
0: 讲起上嚟就长篇啦。等阵侄女先再向世伯父详细讲明啦。
4: 你哋唔系出咗事啊嘛？
0: 容妹自从苏岳失散。

0: 之后至今音讯全无，丐帮弟子遍天下，唔知可唔可以请伯父关照贵帮弟子，代为寻访容妹嘅踪迹咧？
1: 得，呢啲系老夫义不容辞嘅事，不出百日，一定可以俾一个满意嘅答复个贤侄女嚟嘅。
0: 多谢伯父，但系
1: 贤侄女，如果你仲有咩为难嘅事，你不妨讲出嚟，我哋大家研究。
0: 侄女确系仲有啲困难，只系不便启齿啫。
1: 咩话？你讲啦，贤侄女，以我同灵师嘅交情，仲有咩不便之处啊？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四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接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五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五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

0: 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五回，现在开始播出。
7: 宣誓吧，
8: 侄
7: 女希望藉住丐帮嘅力量，令失去联络嘅镖师能够继续帮助侄女啫。
8: 老夫以前只系贤侄女，只知道谢容系精忠镖局嘅总镖头，所以对于精忠镖局嘅事都非常留心同埋留意。贤侄女就算唔问我，我都会讲俾你知嘅。
7: 世伯一定知道佢哋嘅下落啦，系嘛？
8: 唔系噃。老夫只是知道些少，如果不是，对于谢容的下落亦不会需要100日那么久。
7: 那是的。
8: 我还有些地方不明白，想请贤侄女你坦白讲给我知。
7: 世伯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侄女知道一定会讲的。
8: 谢符这个名不是贤侄女的本来姓氏吧？
7: 不是。
8: 咁贤侄女本来嘅姓氏可唔可以讲俾老夫知？
7: 侄女原名系岳银平。
8: 恶

0: 银瓶？
1: 是。
0: 你是岳元帅的女公子？
1: 是。侄女当日跳井殉父，被家师救回，为了避免奸相令生枝节，才隐姓埋名，暂从私姓的。
0: 哦，名尊一代人杰，英雄盖世。当年在教武场枪挑小梁王的事，老夫亦曾一沾风采，可惜我又没办法摆脱帮务，以致未能追随令尊，这的确是我感到非常之遗憾的事。想不到，
1: 西伯，
0: 燕侄女，你不要难过，只要一息尚存，我哋必须报国仇，雪家恨。贤侄女，你应该压抑悲痛，我哋要商量一个复仇嘅计策。
1: 系，白旗师弟认为今后我哋应该由明转暗，设立一个类似帮会嘅组织，集结忠义嚟到对抗奸相嘅邪恶组织嘅。细伯认为点？
0: 卢贤侄嘅计策实在颇有见地，正宗镖局分子复杂，其中固然不少是忠义人士，亦可能隐藏了一些阴险小人在这里都不定的。
2: 前辈讲得好啱，好像娱乐山就是。
0: 娱乐山只是其中之一啫。灵师学救天人，任何鬼魅邪魔亦难以逃过他的双法眼。当日招聘镖师，点解唔由佢主持呢？
1: 家师当年用马车带侄女翻师门嘅时候，沿途不断被高手攻击嘅。
0: 哦，咁后来又点啊？
1: 虽然冇人可以阻拦佢老人家，但系行山一战，不幸被贼人嘅剧毒所伤，逼不得已就毁弃名噪江湖嘅神鞭铁甲。用他老人家的独步武林的化妆术，才可以摆脱贼人的追踪。
0: 哦，那灵师的毒伤？
1: 近年来家师一直在跟剧毒搏斗，所以没办法主持招聘镖师的事。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难怪了。灵师的毒伤是不是已经有复原的希望？
2: 前辈，家师已经能够控制体内的剧毒，还已经将体内的剧毒逼出十之八九的了。照晚辈推测，没几耐之后他老人家就可以重出江湖。
0: 哦，哈哈哈哈，那就最好了。这样说，我们两老又可以把酒话旧，本个不醉莫归了。
3: 师父啊，姐姐和哥哥都是贵客，辛苦了大半日都应该肚饿的了。
0: 哎呀，傻仔，你既然知道，点解呢个时候先讲啊？仲唔快啲去预备酒菜？
3: 系，师傅。
0: 呢个傻仔真系应该奖佢几巴掌。佢睇见老夫发酒瘾，先至谂到客人肚饿。等阵你同我罚佢饮几杯老酒，唔好俾佢沾咗你哋嘅皮儿啊！啊，
1: 细伯两师徒。原来是两个酒虫来的。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都是讲正经事吧。
2: 好啊，前辈，究竟你知道了些什么？
0: 据丐帮所知，精忠镖局自从由长沙接运那次镖之后，就已经陷入一个惊人的阴谋。
2: 真是你阴谋？
0: 是，委托运镖的顾客蓝公健是金邦军师哈迷痴的仔铁勒所扮的。
2: 哦，
0: 失镖前现身的和今晚出现秀全居的英烈是禁军的总教头，亦就是刀统制王俊的同门师弟。
1: 哦，那不怪得他们的武功都这么好呢。
0: 还有镖局派出那批镖师不是被杀就是失踪，连南昌分局主胡逸公亦被暗算，而嗰阵时，亦就系你哋两姊妹用神鞭铁甲再度出现江湖，于是你哋成为凶手，系一切罪恶嘅代罪羔羊。
1: 哦，
2: 前辈，你仲知道啲乜嘢？
0: 丐帮所知道嘅只系呢啲。

0: 府虽然曾经全力侦查，亦冇办法找出失踪嘅人嘅下落，但系就有两点可以假定。
1: 边两点？
0: 第一，敌方必定有一个庞大而健全嘅江湖组织；第二，金人、奸商同嗰个组织可能都有关联。
1: 前辈对于临安城中嘅情况一定好了解嘅咧。
0: 冇错，亦都可以讲得事无大小，都难逃丐帮耳目。
1: 咁讲法，失踪嘅镖师相信唔会喺临安啊。
0: 临安城中只有为武林同道布下嘅天罗地网，但冇任何一个武林朋友扣押喺嗰度。
1: 咁冒充前辈嘅，
0: 哦，佢叫做江湖恶汉华阳峰，亦系临安城天罗地网嘅主要人物之一。
2: 咁睇上嚟，我哋系以卵击石，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
0: 诶，叶侄女，你唔使灰心，丐帮自老夫以下，细作贤侄女嘅后盾。丐帮十八位护坛，咁啱都集中喺呢度，佢哋每一个都有一身好武功，老夫就交佢哋俾你指挥。
2: 细伯，我
0: 神州板荡，哀鸿遍野，丐帮弟子不过系做应该做嘅事啫。贤侄女，你又何必咁客气呢？
1: 冇错啦，师姐无谓推辞，目前我哋亦都好需要人手嘅。
0: 阿 K，
3: 师傅有咩吩咐啊？
0: 立即通知十八位护坛，谢局主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代替为师执行帮主职权，凡有违背者就要半帮论罪。
3: 知道啦，师傅。
0: 仲有，叫佢哋听日嚟，师傅介绍佢哋认识局主。至于局主同卢少侠，就由京良同你负责照顾，你知道吗？
3: 徒儿知道。
1: 前辈，晚辈骚扰晒。
0: 你又嚟同老夫客气啦，以后自己人一样咋。好啦，一夜奔波，两位贤侄去唞一阵。
2: 细伯都休息一下啦，好辛苦噶啦。
0: 京良
4: 在。
0: 侍候局主。
4: 系。局主，请。
2: 呢度全部都系雕梁画栋，富丽华贵，真系出乎我意料之外。
4: 局主是不是觉得这一带这么豪华的地方实在不像是丐帮人居住的呢？
2: 在观感上来说的确是这样，丐帮总坛竟然可以跟皇后府邸相比。
4: 我们帮主是本朝开国元勋济阳王的后人，他本人官居曹氏，专职政府，朝廷的经济命脉都是在我们帮主的手上，这样的享受实在不算是过分。
2: 原来这些又是你们的陷阱。带我去见你们的曹司大人。
4: 局主千万不要那么冲动，等奴婢将说话讲完之后，如果你还想见我们帮主的，那奴婢会带你去见他。
2: 好，如果你有半句虚言，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
4: 我们帮主是当朝曹司，亦都是丐帮的帮主，他用曹司的身份周旋在皇宫大臣之间，又以公孙豹的面目统领丐帮弟子锄奸诛恶。
2: 哦，
4: 局主如果认为有什么不啱的，奴婢可以带你去见他，当面问清楚的。
2: 真的对不住了，京良，我怪错了你们帮主。
4: 不明白内情的人误会是在所难免的了。局主请休息一阵啦，嗱，奴婢就喺隔篱，如果有咩事嘅，请随便吩咐啦。
2: 好。
4: 局主啊，你好靓，
2: 我都好耐冇着过咁奢华嘅衣饰啦，真系有啲唔习惯。
4: 呢啲系我哋帮主吩咐，我谂帮主咁样做一定系有原因嘅，而且。堂堂曹司大人的侄女装扮是绝不能够太过寒酸的。
2: 是，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
4: 局子， 帮主他们在后厅等着你的。哦

0: 我哋行快啲啦。
1: 嗯，好啦。系啦，局子啊，你寻晚瞓得舒服吗？
0: 好舒服，我都好耐未试过咁舒服咁瞓翻觉啦。
1: 如果有咩不善之处，即管吩咐奴婢得啦。
0: 多谢你，京娘。
2: 贤侄女，
0: 细伯，
2: 寻晚好瞓吗？
0: 好，多谢细伯。不过，
2: 不过乜嘢？啊，系唔系京娘嘅偷懒呢？
0: 唔系啊。
2: 咁唔系最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倾翻正经事。
0: 好，细伯请讲。
2: 嗯，临安系我朝军政嘅中心，隐蔽行藏同探听机密都比较容易。讲到抗金锄奸嘅工作，发号施令嘅地方，亦以临安成为最适宜。贤侄女，你以为点？
0: 细伯讲得好啱，外表睇嚟好似系危险嘅地方，其实就系十分安全嘅地方嚟。只系细伯大好基业，
2: 钱财系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哋理佢做乜嘢呢？
0: 但系
2: 十日之后系奸相夫人嘅生日。临安城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被邀请参加祝寿的宴会，老夫身为曹氏，当然亦在被邀之列了。
0: 哦，细伯的意思是要带侄女一起去啊？
2: 冇错，我想带埋你去，我哋趁机探一探奸相府邸，或者可以找出奸相私通金邦、欺君误国的证据。
0: 咁真系好啦，不过侄女惊住。
2: 惊乜嘢？贤侄女惊有危险咩？
0: 唔系，细伯嘅提议虽然系有几分冒险成分，但系身在江湖，原本就系过住惊涛骇浪嘅生涯，何况满腔国仇家恨，侄女一早已经忘记咗生死荣辱啦。
2: 啊，咁系惊乜嘢？
0: 惊住连累细伯。
2: 贤侄女可以忘记生死荣辱，老夫又何尝不可以啊？只要我哋事先准备周详，相信绝对唔会发生问题嘅。
0: 嗯，细伯，侄女嘅容貌曾经俾英烈同铁勒佢哋见过，万一俾人发觉，岂不是白费心机？
2: 唔怕，你大可以放心，到时只要装扮下，你的容貌就完全改观，除了极之亲近的人之外，没有人认得出你的本来面目的。
0: 既然细伯胸有成竹，那侄女就放心了。
2: 好，我们一于这样决定了。

0: 冰凉
1: 吓、啊，你有冇见到细伯啊？
0: 冇，呢度监视好严，老炳冇办法同老爷接近。
1: 咁你喺呢度同我把风，等我喺后边睇下。
0: 不如等老炳同你一齐去啦，喺呢度太耐，好容易俾人发觉。
1: 咁都好，扶住我，因为你
2: 企喺度。
0: 你系咩人啊？咁对我哋小姐咁冇礼貌？
3: 一个好厉害嘅姑娘啊！你哋擅闯禁地，居然仲敢咁嚣张。
0: 我哋闯咗咩禁地啊？
3: 你哋知唔知呢个系咩地方？
0: 相府。
3: 接待宾客系以相府前部为限，至于相府嘅后部，系任何人都不得擅进嘅。
0: 你唔好以为我哋系女流之辈就好虾、啊，小姐，我哋去见相爷夫人。等佢评下道理。
1: 经理，我哋真系白费心机。
0: 局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嗰度既然系禁地，咁一定有好多埋伏。我哋冒昧去闯，咁样翻嚟会弄巧反拙。
1: 方才如果唔系我垂低头，恐怕会俾嗰个禁军嘅总教头认出我。

0: 声，最少有四个武功极高嘅人由后边行紧嚟，唔使担心。
1: 诶、哎，去边度？
2: 哼，你哋喺度做咩啊？相府之中，唔轮到你哋喺度咁放肆嘅，躝开！
3: 冇错，姑娘讲得冇错啊！相府之中的确唔可以放肆。请教贵主嘅台谱系点样称呼呢？
2: 家主人曹举带我哋嚟。
3: 哦，对唔住，下官秦希实在唔知道姑娘系曹大人嘅宝眷。姑娘系
2: 奴婢京娘，叩见秦大人。
3: 咁呢位小姐呢？一定是曹大人的千金顶啊。
2: 家小姐是我家主人的侄女，最近由原籍接来，礼貌不周的地方请大人多多原谅。
0: 贱妾曹卓拜见秦大人。
3: 下官同令伯是通家之好，曹小姐千祈不要客气了。听英教头说，曹小姐对园艺花卉好爱好的，等待花期一到，下官必定亲到贵府，请曹小姐前来欣赏的。
0: 多谢秦大人。
2: 小姐，我们不应该再骚扰秦大人的了，我想老爷如今在找我们的，我们不如
0: 好啊。秦大人告辞了。
3: 不送了，不送。
0: 京娘，我们走吧。
2: 是。
0: 世伯，相府里面果然防守严密，任何人都难以逃过他们的监视的。
4: 是啊，这点本来就在老夫意料之中，不过我就想不到一点收获都没有。
5: 师姐有没有其他发现？
0: 除了相府的环境之外，我认为还有两件很伤脑筋的事是要尽快解决的。
5: 哪两件？
0: 第一，对于那个禁军总教头英烈是应该特别留意，我觉得这个人机智武功都是一个可怕劲敌，如果有可能的应该除去这个人先。
4: 那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
0: 第二就是秦希的问题，这个奸相的孽子文士武功都有极高的成就，如果他真的来请侄女去赏花，那就真的很麻烦。
5: 这件事亦都唔需要太过焦急住，因为如今离开花期嘅日子仲有好远。照小弟嘅意见，应付奸相手下嘅人应该慎重处理。目前最紧要嘅都系摸清楚老劫镖师嘅系咩人，然后先至可以另谋对策嘅。
4: 冇错，罗贤就讲得好啱。老夫早已传谕丐帮弟子，对镖师失踪嘅事全力追查，相信唔使几耐，必定有信息传来嘅啦。
5: 希望好快就有消息。
6: 师傅，有消息啦！
0: 边
6: 处嚟嘅消息？
7: 商贩分舵送嚟嘅惊人消息啊！
0: 司马炎帝到底系边一方面嘅？
7: 轰动江湖嘅两架布客空车喺汉水海边相遇，佢哋展开咗一场激烈嘅搏斗啊！
0: 两架布客空车，
7: 冇错。
4: 结果点样？
7: 打咗成日，结果两败俱伤，而嗰两架空车亦都先后被毁。
5: 人呢？
7: 据报一架空车里面有几具尸体，而且都是精忠镖局成都分局的镖师嚟嘅。
0: 另外一架呢？
7: 而另外一架呢，就是几个有病的女人，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那些尸体、那些病人，连同两名暴客忽然之间又同时失踪。
0: 同时失踪？到底这件事是怎样
4: 的？没错了，阿奇，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消息？
7: 据说商贩一带都酝酿着一场暴风雨，黑白两道的武林朋友一批一批咁追踪紧佢哋。
0: 世伯，佢哋系容妹同金人铁勒啊。
4: 好有可能。
0: 我哋一定要尽快去救容妹，如果唔系。
4: 得啦，老夫明白嘅。阿奇，
7: 在，
4: 你立即召集九名护坛，整装待命。贤侄女同卢贤侄就快啲跟京娘去改办下，你哋可以以曹师吏员嘅身份出临安。
0: 咁世伯你呢？
4: 老夫呢个时候不便前去，只有由阿奇同京娘率领九名护坛听候你哋嘅差遣，希望贤侄女能够原谅老夫。
0: 世伯太客气啦，只系咁样，侄女已经感激不尽。

0: 事不宜遲，你哋即刻趕去漢口查察下啦。
1: 哦，師弟，愚者打算到漢口之後，請你去總局一查究竟先，因為愚者已經對佢哋失去信心。
2: 小弟明白嘅，因為有合肥分局前居可鑑啊。師姐要小弟咁做，小弟一定會做得到。
3: 哦，
2: 乜呢啲就系你哋精忠镖局待客嘅礼貌咩？
4: 公子，你讲系咩意思？
2: 好简单，本公子要你哋局主谢父亲自迎接。
4: 哦，原来系咁啊！本局啊虽然叫做精忠，但系局主就唔系谢父啊，所以
2: 精忠镖局。本来就是借符所藏，你想欺骗本公子，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话。
4: 公子你有所不知啊，借局主呢？
2: 他不在镖局吗？
4: 你要找借符？
2: 没错，我要找他。
4: 阁下有什么事找他的吗？
2: 精忠镖局争在下黄金百万，讲明今日清还。
4: 好一个不戴眼的小子啊，你应该摸清门路才对的。
2: 这里不是精忠镖局吗？
4: 是精忠镖局，不过局主就已经不是谢府了。
2: 那是谁啊？
4: 兄弟是武一郎，请朋友多多关照。
2: 无论局主是谁都好，黄金百万是一定要还的。
4: 好身手，的确是好身手啊！朋友，我哋好似素昧生平噶嘛，系嘛？
2: 系啊，
4: 咁武某人并冇得罪阁下嘅地方啊？
2: 好似冇啦。
4: 咁武某人愿意听下阁下嘅解释噃？
2: 仲系嗰句说话，欠债还钱。咁就万事皆有。
4: 照你咁讲，我哋一定要见过高下啦噃。
2: 你唔系想恃住人多势众赖账欠债啊嘛？
4: 阁下身手啊虽然唔错，之但系我冇某人冇将你放在心上啊。请啦。哇！你。
2: 武局主得罪了，
4: 休耻你，攞刀嚟！
2: 扯字刀，
4: 哼！我武某人今日要用祖传嘅绝学同你作生死斗，
2: 扯字刀果然招式神奇噃，嚟啦！
4: 我要劏咗你啦！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五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六回，现在开始播出。

0: 必自有主意。
1: 哼，武某人好明白你嘅心意，不过阁下唔好枉费心机啊！你想生擒武某人啊，简直系妄想啊！
0: 你唔好咁快就得意住，凭你嘅祖传绝艺，就算你出尽八宝，都冇办法攻破在下嘅剑阵嘅。
2: 嘿嘿哈嘿嘿哈嘿，
1: 小子，你好大口气啊！你小心啦！嘿嘿嘿嘿嘿，
3: 哎呀！
4: 武大侠，
1: 局主，乜系你啊？
4: 武大侠，你出手未免太过狠毒啦！
1: 咁，系逼不得已啫。
4: 点解仲唔请我哋入去镖局里边坐啊？
1: 局主，各位，请。
4: 师弟，你冇事啊嘛？
0: 冇乜嘢嘅，小弟都会过当代好多高手，但系从来都未见过呢一门咁嘅武功。
4: 嗯，
0: 所以
4: 你简直唔知道喺边度落手啦。既然唔能够攻，自然亦都唔能够守啦。
0: 小弟真系好惭愧。如果唔系师姐及时赶到出手相救，恐怕会死得不明不白。
4: 愚者早已经暗中喺附近监视，因为我对各处镖局嘅人完全失去信心。
0: 武一郎系
4: 正宗镖局一级镖师，
0: 难怪佢嘅武功咁高，可惜又系一个叛徒。
4: 愚者嘅担忧唔系过虑呢？
0: 师姐应该查明佢哋背叛你嘅原因，希望能够揾出其中嘅真相。
4: 我会嘅啦，
1: 局主，各位，请坐。
4: 武大侠，
1: 武某在。
4: 本局主有冇亏待你哋？
1: 冇。
4: 咁你点解要抗拒命令侵占镖局啊？
1: 呢层，
4: 本局主会酌情处理。如果唔系，
1: 局主。武某人是逼不得已。
4: 说怎样逼不得已？
1: 我对不住局主。
4: 武大侠，
0: 他
4: 情形同合肥分局的志文一样，是什么令到他们甘心受死的呢？
0: 师姐，他们四个，
4: 大家听着，本局主留下你们的命，不再问你们了，你哋走啦！
5: 钟国杰，除咗死咗佢之外，我哋都未参加，请你唔好问我哋啊！
4: 好，你哋走，本局主唔问啦，走啦！
0: 师姐，发生咗咩事啊？小弟去睇下。
4: 唔使啦，呢个恐怖组织似乎散布每一个角落，佢哋令到人哋唔可以唔参加，唔可以唔自杀殉职，佢又好似水银泻地一样无孔不入。
0: 咁头先嗰位老人家亦都系自杀啦噃。
4: 呢个系一个消灭抗金志士、打击民间反抗潜力嘅邪恶组织。正宗镖局各地嘅分局恐怕都会遇到同样嘅命运。
0: 照睇就会。
6: 谢局主啊，民间义士就好似春风里边嘅野草一样。绝对不是邪火所能够消尽的。
4: 司马少侠忠心耿耿，信心无比，令到我非常钦佩。不过，
6: 局主千祈不要气馁，我们丐帮兄弟势作后盾，请即管吩咐下来。
4: 你认为我们如今应该怎么做？
6: 我们如今要尽快离开这里，如果不是，那些已经牺牲的镖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一场官非的。
0: 师姐，司马少侠

0: 你讲得好啱，我哋走啦。
1: 嗯，我都知道呢度不宜久留，为咗容妹嘅安危，我哋一定要赶去。
2: 帮主已经传令分舵主周昌，尽快查清楚有关嗰两架空车嘅事噶啦。
1: 好，我哋连夜赶路啦。
2: 嗯。
3: 谢局主，一路上辛苦啦。
1: 周舵主，关于嗰两架空车嘅事。
3: 哦，听嗰两架空车系喺上月初距离襄阳以西大约5里嘅地方相遇，经过一场生死恶斗，双方都斗得筋疲力竭，嗰两架空车亦都被震到支离破碎，散落喺汉水旁边。
1: 咁车上嘅人呢？
3: 据目击嘅丐帮弟子话咧，佢哋曾经亲眼睇到一架空车里面跌出咗4个标师模样嘅大汉，其中一个系童华。
1: 哦，咁另外一架呢？
3: 咁另外一架嘅车篷咧就烂晒。而车入面有4个女仔咧，都血染罗衫，伤势似乎好重啊！
1: 咁后来点啊？
3: 后来咧就有一个手揸长鞭嘅青衫人，啊，佢头上面嘅草帽跌咗落地下，只见到佢长发披散，原来系一个姑娘嚟噶。
1: 姑娘，佢点啊？
3: 哦，佢终于咧揸住嗰架空车，沿住汉水向西面山区嗰边远去啦。
1: 周舵主，佢果然就系舍妹，如今佢好危险嘅。我哋一定要尽快赶去救佢。
3: 当然啦，但系局主嘅意思系，
1: 周舵主可唔可以派一个熟习山区形势嘅人带我哋前去揾佢
3: 啊？哦，大巴山嘅形势咧，在下等人啊极之熟悉嘅，但系局主仲系暂时留喺襄阳比较好啲。
1: 哦，你即系话佢哋可能又翻去襄阳啊？
3: 听讲另一架空车啊，后来增派咗人手追入山区，结果系点咧？虽然啊唔系好清楚啊。但是襄阳会武的事只怕跟令妹大有关联啊。
2: 不怪得黑白两道的武林朋友全部都集中在襄阳啊。
0: 那周舵主，你清不清楚会武的情形？
3: 哦，我知道，听说是用黄金千两和色艺双绝的美女做奖励。如果能够胜得主持人的呢，就可以同时得到黄金美女。
2: 哦，那边个是主持人？
3: 这个人的行动呢十分之神秘的。在下虽然再三查问过啊，但系都冇办法知道佢究竟系一个咩人嚟。
0: 哼，咁样嘅回眸，在下都系第一次听到。
2: 只怕其中另有 Q K 吧。
1: 嗯，周舵主，
3: 嗯，
1: 回眸之期仲有几耐？
3: 哦，听日中午喺关帝庙前举行啊。
0: 哦，
1: 既然就系听日，咁我哋不妨稍作逗留。
0: 师姐打算听日去查探下。
1: 系，呢个系难得嘅机会。如果愚者所料不差的，这次会武岂不是专为我们而设？
2: 局主请放心，丐帮弟兄到时分布在会场附近，随时出手相助的。
1: 多谢，不过我们仍然要改装前去，以免被他们发觉。明天我决定装扮成公子哥儿，这样荆梁就罗衫翠袖，珠翠满头，扮作夫妇身份到会场观看。
0: 嗯，咁我哋又点呢？
1: 师弟，司马少行，周舵主同九大护坛喺人潮中自己行事。
0: 好咧，
2: 好主意。
1: 仲要请周舵主派人喺会场揾舍妹，如果揾到佢，就带佢嚟同我哋会合啊。
3: 哦，在下知道。

0: 师弟啊，
1: 嗯，
0: 俾舞台上嗰个粒眼尖鼻、相貌丑恶嘅大汉，系咪有啲面善啊？
1: 系，佢嘅身形同动作系有啲熟悉，不过一时间我又记唔起系边个。
0: 哼，喺长沙委托精忠镖局押镖嘅蓝公健，同另一个部客空车嘅青衫人，可能都系呢个人扮嘅。
1: 哦，
0: 如果真系佢，咁呢次襄阳会武显然系专为我哋而设啦。
1: 嗯，咁呢个人就应该系金帮嘅铁勒啦，系咪？
0: 八成冇错。周台主，
2: 哦，局主有咩吩咐？
0: 请尽快派人揾社妹。
2: 哦，在下早已经吩咐佢哋去揾噶啦。不过呢度地大人多，要揾令妹真系唔系咁容易噶。
0: 只要社妹未遇到毒手，一定会冒险前来嘅。
2: 咁好啦，在下只有尽量去揾你啦。
3: 唉，大家静一静，

0: 會武馬上開始。一號美女，父王金千兩；二號父王金八百兩；三號父王金五百兩。比試由第三號開始，主持比試嘅人名號各有不同，比武過招，死傷難免。如果有咩損傷死亡，主持人不負任何責任。比試由第三號開始。
1: 兄弟老老機，邊一位上嚟賜教？各位好自量啊！唔錯唔錯，各位小姑娘，仲有五百兩黃金，就係本大爺嘅啦！唉，邊個要上嚟比武嘅？本大爺就擰斷佢條頸！
2: 师姐认得佢，
3: 佢原本系跟随方三郎嘅镖师，点解会一个人嚟到襄阳呢？吩咐人留意佢，司马小侠。
4: 点啊，局主？
3: 台上嗰个姑娘系我以前嘅婢女小翠，请准备接应。
4: 系。
1: 喂，小姐，如果你再嚟嘅，本大爷就杀咗你！
5: 你会惊咩啊？
1: 杀！
4: 好，
6: 哼，在下司马奇，请老大侠赐教。
1: 好啊，小子年纪轻轻，竟然系一个贪财好色嘅人啊！嚟啦，开招！啊！
6: 停手！我哋说话都未讲完，你点可以见面就打啊？
1: 小姐，原来你懂得耍花招的，来吧，我们再试一下。
6: 死啊！
0: 好，好，司马大侠功力精湛，兄弟真是十分佩服啊。
4: 在下一时侥幸，不算得什么。
0: 司马大侠太谦啦，
4: 阁下以黄金美女贵赠武林同道，慷慨豪迈，是武林的创举。阁下的大名应该公诸于世才对啊。
0: 兄弟素养孟尝君的为人，邯郸学步，未免贻笑大方啊。在下的名字亦不必多讲啦。
4: 既然是这样，在下亦都不便勉强。咁啊，请阁下赐上黄金同埋美女俾我，后会有期啦。
0: 好，司马少侠，攞去啦。
4: 多谢阁下的厚赐，告辞啦。
0: 诶。帕纳特，主持第二号。
7: 系。边个敢上嚟？
5: 诶，我嚟，嘿，
2: 嘿，嘿，啊，你系黄河霸主洪涛，
3: 你呢？洪涛有宋代石崇之称，千两黄金实在不屑一顾，而且佢练嘅系童子功，一生不近女色嘅，
2: 唔通佢真系见利起心？
3: 洪涛独霸黄河两万。名震大江南北，功力之高，绝对不是一般武林高手能够比拟的。
2: 你看看那个柏立特，他的功力都不弱，他们简直可以说是棋逢敌手，大家都没占到便宜。
3: 他们打得相当小心，一招之后隔了很久才再换过另一招。
2: 这样太沉闷了。
3: 就没办法分出胜负。

0: 有一個建議，兩位高手正係旗鼓相當，難分勝負。今日就暫時停手，聽日繼續。相信兩位都同意嘅。
1: 好啦，聽日再領教過。請。
2: 好，請。
3: 師弟，吩咐大家翻去紅髮當鋪，然之後再詳細商量對策。
4: 小弟遵命。嚟，我哋。

0: 小翠，好啲啦嘛？
1: 大小姐，小比好咗好多啦。
0: 系咧，松岳一战，你哋系点样脱险嘅？
1: 松岳一战，我哋幸得脱出重围，但系小鹰就重伤不治。二小姐虽然揾到解线同埋求五姑，但系就冇法子同大小姐联络。
0: 当时我受咗伤，侥幸逃脱，但系已经冇咗你哋嘅踪迹啦。
1: 二小姐为咗要揾大小姐，逼不得已而重施故技，以神鞭铁甲嘅装扮，踏遍东南各省。
0: 咁后来呢？
1: 后来喺商贩附近，我哋俾一架空车追到嚟，大家恶斗一场，后来两败俱伤，而我哋四个人都遍体鳞伤，其中以求五姑嘅伤势比较严重。
0: 咁二小姐呢？
1: 二小姐为咗要替求五姑疗伤，就想去武当揾张三丰道长，点知道又被敌人跟踪到，结果二小姐负伤逃脱，我哋三个人就被人捉住。
0: 小翠，唔好难过啦，我如今见到你，咁一定会想办法救求五姑同解线嘅。
1: 能够见到大小姐，真系恍如隔世。不过二小姐的安危实在令人担心的。
0: 我已经委托丐帮弟兄找二小姐的了，很快就会有消息。至于那架空车和老劫你们的贼人，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1: 据小婢观察，这批贼人似乎不是本国人，乔装补客空车的青衫客，好像是那个蓝弓箭所改扮的。
0: 没错，他是蓝弓箭，亦都是金邦军师哈迷痴的仔，叫做铁勒。
1: 哦，果然就是他，不怪之得我们不是他的敌手了。
0: 由我们招聘镖师那天开始，内贼外奸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豺狼当道，荆棘满途，我们失败自然是难以避免。
1: 是呢，他们老劫了我们，怎会这么轻易叫人家带走我们的呢？
0: 他们用你们做鱼利，目的是引诱我和二小姐现身，我们的一切恐怕已经被他们监视着。
1: 那我们
0: 人生自古谁无死，如果失败，大不了就一死。
2: 师姐，环境虽然险恶，但是不至于完全绝望的。不过我们目前又落在敌人的陷阱，怎样争取这个回合的胜利是目前的急务。
0: 愚者方寸已乱，怎样争取当前的胜利，请师弟多费心神。
2: 师姐放心，小弟一定会竭尽所能。不过我们目前恐怕已经遭遇到两点很难解决的困难。
0: 是什么困难？
2: 正如师姐所说，我们的行动并未能够瞒过敌方的耳目，这间红发当铺实际上已经被他们包围着。
0: 司马少侠，是不是？
3: 没错，我们进入分陀都不够两个时辰，敌方就已经完全包围我们了。
0: 哦，那真是……
3: 局主放心啦，隔离是本朝二姓侯的

0: 故地，同本宅系有暗门可通嘅。由嗰处乔庄后出入，必定可以瞒过放哨嘅耳目。
1: 嗰度冇主人？
0: 有嘅，主人上官良同家师颇有交情，小弟曾经由暗门前往拜候。
1: 嗯，咁佢点讲？
0: 上官师叔话佢答应帮助我哋。
2: 咁师弟仲有咩问题？
1: 小翠姑娘。
3: 小婢在，公子有咩吩咐？
1: 姑娘嘅武功。
3: 小婢。
1: 姑娘，既然问题已经发生，隐瞒只有增加我哋嘅困扰，请你讲。
3: 小婢同解善、求五姑三个都被铁勒强迫服食一种慢性毒药，服食之后就马上失去武功，日子耐咗就会终日昏迷，陷于无意识嘅状态。
1: 真系咁厉害？
3: 成都分局同局主同三个镖师就已经变成生不如死嘅废物，
1: 真系人间惨剧。如果唔系听你亲口讲出嚟，我点都唔信。
2: 佢哋竟然敢做出呢种惨无人道嘅事。好，明日会武，我一定唔会放过佢嘅。
1: 师姐，你唔好激动。比武嘅时候固然可以出手伤人，但系如果太过明显，观众同官府就好难接受噶啦。
2: 师弟认为应该点做？
1: 我哋仍然应该不动声色，将解善、求五姑两位救出嚟，然后再寻求解药，咁先至唔会造成混乱嘅局面。
0: 局主啊，卢兄讲得好啱，我哋应该冷静啲应付敌人先至系。
2: 好，请司马少侠派本地分台主周昌亲自去武当一次，向张三丰道长求取解药啦。
0: 咁好容易办啫，仲有咩需要丐帮兄弟帮助嘅？
2: 另外，派得力嘅丐帮弟子，一定要喺短期内查出铁勒落脚嘅地方。我哋听日再去参加比武大会。
0: 好，我马上去办。
4: 是
5: 我姓柏的，不过你不需要这么害怕，本姑娘登台会武自然会遵守你们的规定的。
4: 但是你就
5: 我怎么难道你们的规定还有其他限制的？姓柏的，少说废话，接招。
6: 真是士别三人，刮目相看。
5: 你想怎么
6: 以武会友，应该点到即止。姑娘竟然杀害我第二号的主持。在下不得不请姑娘讲句公道的说话。
5: 刚才贵属下用铜锤震跌了红桃的长剑，在已分胜负的时候，他竟然再度挥锤暗出，想杀一个不加抵抗的人。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我看红桃早就没命了。
6: 你不应该在那阵时出手帮助红桃的。
5: 至于柏立特的死，是他和我交手的时候武力躲避真回的铜锤，台下是有目共睹的，又怎可以诬蔑我是故意杀害啊？何况阁下曾经宣布过刀枪无眼，双方是不需要负死伤的责任的。阁下如今声势汹汹，难道你想吞食赏金和美女吧？
6: 笑话！人来，抬两箱黄金来，还有第二号美人，带走。
5: 五姑，我已经和你解开了穴道了。嗱，呢度有粒丹丸，你食咗佢啦。
7: 系，
5: 好，你翻落台先，我仲要向台主攞翻多啲彩头啊。
2: 妹妹休息下先咧。哦，呢度嘅事交俾我得啦。
5: 嘿，姐姐，
2: 妹妹
5: 你啊，
2: 带五姑走先。呢度嘅事了结之后，我哋再长谈啊。走。

0: 呢南宫先生。
1: 哦，好眼力，谢局主果然不凡。
0: 阁下监守自盗，蓄意破坏精忠镖局的事，我哋将会另行处理。本人呢一次嚟到，系向阁下要一啲赏银同美女嘅。
1: 好，请赐招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谢局主，你知唔知啊？你上当啦！好嘢，谢局主，你赢咗。
0: 成阳，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六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抄袭，但他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优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

0: 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七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杨丽仙饰演谢蓉。李学斌饰演卢白旗，刘安东饰演司马旗，陈炳球饰演公孙豹，温泉饰演童华，姚秀玲饰演小徐，冯天行饰演云峰，莫家驹饰演桑国平，林有荣饰演陆云。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七回现在开始播出。

0: 姐，
1: 妹妹，
0: 我差啲就见唔到你啦。
1: 系，姐姐都系两世为人。妹妹，你唔好喊啦。
0: 我唔系喊，我系太高兴啫。
1: 你哋失散之后嘅情形，小翠已经讲晒俾我知。妹妹受伤走咗之后，咁后来又点啊？
0: 后来是张三丰道长救了我的。道长真的好，他不单止医好我的伤，还送了一樽专医奇毒的秘制灵药给我。叫做
1: 什么啊？
0: 叫做泻药啊。
1: 哦，
0: 是叫做泻药。
1: 泻药？
0: 是啊，张道长说任凭是什么奇毒都好，只要吃了他的灵丹泻下呢，就会百毒消除，自然会冇事噶啦。
1: 咁真系有趣啊！小翠，
2: 小皮仔，
1: 你知唔知道国分局主困喺咩地方啊？
2: 铁勒关防极严，除咗解线求五姑同小皮困埋一笪地方之外，对外界系完全冇接触噶噃。
1: 嗯，咁样讲，我哋要营救郭镖师嘅事，真系束手无策啦。
3: 师姐千祈唔好气馁，今次我哋参加会武，咪已经大有收获啦咩？
1: 但系仲有好多精忠镖局嘅忠义镖师落喺铁勒手上，如今唔知喺边度。
3: 丐帮弟兄遍布各地，相信好快就会有消息噶啦。
1: 司马小侠，你有咩意见？
4: 局主，分陀啲弟兄曾经喺襄阳城外发现咗一座可疑嘅庄园。
1: 哦。点解唔早啲话俾我知？
4: 因为太过离奇，所以小弟仲未向局主禀告。
1: 灵师系小妹嘅细伯，司马小侠千祈唔好客气啊！如果唔系，我哋就太见外啦。
4: 系，恭敬不如从命。局主有咩吩咐？
1: 你咪话嗰座庄园太过离奇嘅？
4: 冇错。
1: 唔知系点样离奇法呢？
4: 嗰座庄园系前朝镇远侯嘅故宅，相传不时有鬼怪出现嘅。所以荒废了很久依然没人住。
3: 有鬼怪出现？

0: 系咪真的？
1: 近日绿光隐现，鬼影重重，附近嘅居民大为恐慌，纷纷迁居走避。一片干净土地，竟然变成咗鬼魅世界。
2: 嗯，既然嗰座庄园荒废咗咁耐，就算系闹鬼都唔算太过离奇啊。
1: 只不过分堂嘅弟兄就发现咗嗰座庄园有废物掉出嚟噃，而嗰啲废物之中，居然有好多猪骨、鸡腿咁嘅。
0: 啊鬼怪食人间烟火，咁就真系奇啦！
1: 冇错啦，所以在下已经加派弟兄喺嗰处附近严密监视，希望有好多发现啦。
2: 冇错，嗰座废置嘅庄园之中的确系大有问题。
0: 师姐认为我哋应该点？
2: 嗯，如今我哋咁空闲，不妨前去查探下。
0: 咁都好，如果要去就要尽快去，迟咗可能又有变化噶啦。
3: 姐姐啊！我哋打算点样去啊？
2: 嗯，师弟、司马少侠加埋我哋两姊妹四个人去一次先。
3: 哦，
2: 由京娘率领九大护坛暗中接应。
3: 大小姐，小婢都去啊。
2: 唔得，你嘅毒伤啱啱好翻，留喺分台休养啦。
3: 系啦，小翠，来日方长，大把机会啦。
2: 嗯，司马少侠，请你打点下，我哋今晚就去镇远侯姑宅。
1: 好，趁住微风细雨。今晚就是一个最有利的时机，
2: 那大家各自去准备，天黑就展开行动。
0: 好。

0: 谷主啊，过咗呢一片树林，再翻过一座山仔，就系嗰座庄园啊。
1: 附近嘅情况点？
0: 树林同埋山仔之间可能会有埋伏。
2: 凭我哋嘅轻功，相信应付得嚟。
3: 姐姐，咁点啊？
1: 嗯，师弟同司马少侠向右边迂回前进，由庄后进入。
2: 嗯，
1: 尽可能隐蔽行踪，查探同话佢哋温喺边度。
2: 咁我哋应该点样联络？
1: 如果遇到敌人，立即用口哨示警。
0: 嗯、好啦，咁两位小心啦。老兄，我哋行。
2: 好啦，由右边去啦。
0: 嗯，
3: 姐姐，我哋入树林啦。
1: 嗯。有咩发现？
3: 冇啊，仲未曾发现有任何陷阱或者埋伏。
1: 我哋唔可以大意。
3: 咁当然啦。
1: 妹妹，你睇下。
3: 哦，翻过呢座小山就到达啦噃。
1: 你睇下小山上边有咩养眼嘅地方？
3: 木石交错，荒草满山。嗯、我真系睇唔出有咩特别养眼嘅地方。
1: 仲有啊，选择陷阱嘅位置。一定要视野广阔嘅，系咪？
3: 系。
1: 咁你睇下小山上边咩地方视野最广阔呢？
3: 嗯，右边嘅大树，左边嘅大石系高于任何地方嘅噃。
1: 冇错啦。嗱，你向右，我向左，庄园门前集合。
3: 好。
1: 妹妹啊！庄门是虚掩的，只有两个人在这里巡逻。
3: 姐姐你看看，还有十个人在庄园四周围走动，可见到庄园的戒备是十分之严密的。
1: 我们避开他们去围墙那边。
3: 好。姐姐，
1: 左边是一个洪流，声是由那边传过来的。
3: 姐姐，这种叫声真系得人惊，
1: 唔使惊，只不过系江湖人物喺度装神弄鬼啫，或者同话佢哋就喺嗰座洪流里边。
3: 我哋使唔使去睇下？
1: 你喺度等我，我去查探下。
3: 我都去啊，边个话我惊啫？我哋一齐去啊！
1: 好啊，嘿，奇怪啦，我哋竟然冇遇到半点阻碍噃。
3: 系啦。姐姐，那座洪流外的墙摇摇欲倒，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都是小心点好。怎么
4: 去哪个？偷袭暗算，简直下三流的行为。如果有胆的，就出来跟本姑娘比个高下。
1: 妹妹，
4: 出来了吗？
1: 妹妹，不要多心之节了，我们由这边走。
3: 哦，姐姐，为什么我们不闯入去？
1: 我哋唔适宜硬闯嘅，如果唔系想接。

0: 近洪流，一定会受到阻挠嘅，甚至会惊动所有嘅敌人，造成不利嘅后果添。嚟啦！
1: 哦，哇，这个花园好大啊！
0: 花园虽然是花木扶疏，环境优美，可惜里面杀机四伏啊！
1: 是，果然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布置了三丈高的城网，由花园一直伸展到去洪流。
0: 就算是一根好细的钢针，恐怕都难找到一个容身的地方。
1: 姐姐啊，那怎算好呢？我们就算有一对翼，我相信都无能为力的。
0: 估不到镇远侯的荒废故宅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来。不过我们还未绝望的。贼人布置虽然是严密，但是白物仍然有一疏的。
1: 哦，姐姐是说
0: 跟我来啊。
1: 哦，
0: 嘿嘿，这棵树枝叶茂盛，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发觉的。
1: 姐姐的意思是，
0: 如今我们在树上边再跳上洪流，那就不会觉得困难了，是吗？
1: 是啊，姐姐料敌喘事，观察入微，原本真是自愧不如了。
0: 愚者都不过是赌运气的啫，行险侥幸的事实在不足为法的。
1: 姐姐，我们如今怎么
0: 办？啊，妹妹你注意了，当愚者掟树枝出去之后，我们就同时跳上洪流第二层的栏杆里面。
1: 哦，
0: 不过你要用尽全力啊。
1: 爹娘，姐姐请放心啊。
0: 走。
1: 哦，嘿，姐姐你看看，那边就是通去三楼和楼下的通道来啊。
0: 妹妹你守住楼梯，我逐间房搜查下。
1: 好，姐姐小心吧。
0: 咦，有呼吸声，还有呻吟声的。
1: 是啊，
0: 难道同埋他们就在房里面？
1: 姐姐啊，听落又不好似噃。
0: 咁打开房门看看。
1: 哦，哦，
2: 边个？
0: 简直是荒唐！
1: 你啊，快执翻我呢啲衫，拉落嚟。
0: 哦哦，我哋嘅镖师运喺边度？
3: 唔知道啊。
1: 唔知道？你不想告诉我们知道而已，是不是？啊，
0: 妹妹不要这样。姑娘，希望你和我们合作，我们只不过是想找朋友而已。
3: 他们是
0: 怎样啊？你指着楼下，可能同大侠他们就在那里，是不是？
3: 是。
1: 好，如果你是骗我们的，跟着我回头拿你命啊。姐姐我们走了。
0: 好啊。妹妹跟我来。
1: 啊，姐姐那边有一个地下室啊。姐姐里面怎么样？
0: 妹妹啊，同埋他们就在地下室里面啊。来啊，快点入去救醒他们先啦。
1: 啊，
0: 这里不宜久留的，这几个人交给我啦。
1: 好，我入去啦。

0: 亲临险地，真系惭愧
1: 啊！同担受苦啦。
0: 唉，贼人实力太过强大，系一个非常恐怖嘅邪恶组织嚟。属下等人受害多人，体力亏损啊，睇情形冇能力脱身啊！
1: 同大侠唔好灰心，贼人虽然气多，但系阻唔到我哋嘅。妹妹，我哋闯出去，好，我哋冲出去。
2: 嚟得好啊！

0: 各位系嚟拦截我哋系咪？
1: 姑娘，你讲啱啦。
0: 嗯，冇转弯嘅余地吗？
1: 只怕好难啊。
0: 铁勒咧，佢身为主人，点解反嚟匿埋啊？
2: 对付挑梁小丑，我哋已经有足够嘅能力啊。
0: 哦，咁阁下一定系武林高人啊。
2: 姑娘嘅眼光果然厉害啊。
0: 请教阁下系
2: 圣手魔勒云峰。
0: 哦，圣手魔勒云峰，
2: 名头太惊人啦，你系咪呢？
0: 仲有两位呢？都是大有来历的，是吗？
2: 等我们介绍一下吧。阎王帖桑国平，七杀魔君陆云，姑娘恐怕都听闻过他们吧。
0: 原来是黑山白水海国银城的高人，真是失敬吧。
3: 没话说那么多了，接住吧。是好掌力啊。
0: 哼，点啊，桑大侠，你以为我借符不堪一击吗？
3: 咁又未必，谢姑娘一身功力，老夫不生紧见。
0: 咁请桑大侠再赐教啦。
3: 如果姑娘肯忍让一步，我哋就唔需要兵戎相见。
0: 贵主人包藏祸心，逼到精忠镖局一蹶不振，仲要天涯海角追杀本局镖师，用卑鄙无耻嘅手段要一网打尽我哋。要让步的是贵主人，
3: 或者姑娘说得啱。不过照老夫所知，姑娘设立镖局的本意对桑某的朋友不利，为了安全，为了釜底抽薪，唯有的行为应该没什么赢。
0: 神州板荡，二帝蒙尘，今人所到的地方哀鸿遍野，阁下身为皇帝子孙，怎可以说出这种数典忘祖的说话？
3: 贱婢受死啊！踩！
0: 一招阎王用印的确好功夫。
3: 哼，怎啊，姑娘，你的武功好像比你的口才差好远。
0: 不见得啊，接招啊！
3: 你啊，踩！踩！踩！踩！你
0: 对不住啊，桑大侠，借符一时收不住手，请多多原谅，对不住吧。
3: 贱丫头，老夫虽然断了右手，还有只左手啊。
4: 哎，桑大侠，咪住，
3: 懒开。
4: 哎呀，桑国平，你
3: 叫你懒开。
4: 银城武功果然不凡啊，对偷袭暗算更加高人一等。桑大侠，我云某人想再领教几招，点样啊？
3: 避我者生，挡我者死，老夫就算杀了你亦不算什么过分的事。你啊，
5: 姐姐，机不可失，由得他们狗咬狗骨，我们趁这个时候闯出去。
0: 不得啊，七杀魔君陆运是一个非常银险的人物，再加上成百个贼人在这里，有半数都带着连珠强弩，硬闯不是善茬。
5: 那怎样呢？我哋点都唔可以束手待毙噶。
0: 边个话我哋束手待毙？
5: 姐姐，你方才话
0: 我系话时机未到啊。
5: 姐姐，你唔好卖关子啦，你讲出嚟俾我听，唔使等我咁焦急啊。
0: 嗱，我哋等嗰两个走狗打到筋疲力竭嘅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嘅手法三擒佢哋。咁嗰阵时有咗人质啦，就唔使硬闯啦。
5: 系噃，果然系个万全之策。
0: 妹妹，
5: 嘿，唐大侠，看守住他们两个。
6: 是，准备走。这算是什么意思啊？
5: 陆岛主，我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6: 哼，往日无怨就没错，但是近日嘛，我们就是仇深似海了。
5: 仇深似海？
6: 哼，
5: 陆岛主，你不要认错人吧。
6: 哼，柏立特是你杀的是吗？
5: 是啊，难道他和阁下有什么渊源？
6: 他是本岛主的徒弟，杀我徒弟之仇，本岛主怎可以不报啊？
5: 哼，杀徒之仇，阁下要报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今日诸多不便，我们都是另定日期罢了。
6: 不用了，本岛主没那么有耐性，

0: 欠债始终都要还，何必推三推四？
1: 我哋唔系想赖债，但系今日就难以从命啦。
0: 哼，只怕唔由得你作主啊！
2: 妹妹，等我嚟。
1: 姐姐你小心啊！
2: 得啦，陆岛主，我哋身在苦缘，实在不便同阁下交手。阁下如果固执己见嘅，咁我哋就唔客气啦。
0: 好。本岛主要杀的人

0: 苗金竹住阁下两位高人，阁下喺吹牛之前，好应该为佢哋嘅生命着想下。
1: 哼！失手避禽嘅人，杀割听从尊便，等本岛主杀咗你哋，亦都就系替佢哋报咗仇啦。
0: 嘿！好啊，咁你出手啦，姓陆嘅，希望你唔系吹牛就好啦。
1: 好。
0: 嘿！
1: 嘿！接招啊！
0: 嘿！云天收息，阵风回三神。
1: 嘿！嘿！好啊，再接半道主一招啦！嘿！
0: 嘿！嘿！震道八心经。
2: 诶，停手！
3: 司马少侠，
2: 在场嘅差人听住，外边已经全部俾我哋控制噶啦。乖乖地受绑，如果不是这些连珠强弩是不会认人的，快点放下武器。
0: 原来大家都来了，那真的好了。是
2: 局主，我们几次硬闯红楼全部被逼回去，又找不到你们，后来才跟接应的京良他们联合前来。如今我们全部都会合，而且控制了大局了，局主，我们是不是要搜查？
3: 不好了，我哋先行撤退，再作打算啦。
0: 撤退，姐姐咁做岂不是前功尽废？
3: 唔好讲咁多啦，我哋走啦。

0: 袁宅女，你在第二日再去洪楼展开突击，乜真系一啲收获都冇咩？
1: 系啊，世伯，我哋唔止冇受到抵抗，同时搜遍全个庄园，人影都冇个。
0: 哼，嗰个铁男果然聪明，立即就撤退。
1: 嗯，喺以后几日出尽丐帮高手，都冇办法揾到铁勒嘅消息，所以侄女先决定翻嚟临安同世伯研究对策啫。
2: 系啊，呢一次我哋姊妹虽然冇咩收获，但系对于丐帮弟兄拼死相助，我哋实在好感激嘅。
0: 唉，贤侄女，做咩讲埋啲咁嘅客气说话？嗱，好啦，我哋仲系商量下以后嘅行动吧啦。
1: 嗯，世伯，侄女想去关外一次，你老人家以为点啊？
0: 照我睇，仲未系时候。
1: 系，侄女知道呢个时候去系冇咩作为嘅，但系侄女点都要对精忠镖局嘅兄弟尽一点心力啊。
0: 嗯，贤侄女嘅动机系正确，不过照老夫嘅判断，失踪嘅镖师可能仍然喺中原。
1: 世伯老谋深算，判断自然唔会错啦。
0: 贤侄女，你唔使夸奖我啦。其实系唔系错误，老夫亦唔敢负责。金人对镖师老而不杀，目的不外利用佢哋作为扰乱江湖、打击反金志士嘅工具，一齐威逼利诱、使用毒物、严刑敲打等等嘅手段，可以在他们的邪恶组织之中实施，何必千里迢迢远去关外找人呢？
3: 嗯，前辈说得啱啦。晚辈在昏迷之前曾经听到他们提及什么桃花雀，又反到总坛还赶得切试下桃花雀的味道。前辈见多识广，知不知道桃花雀是出自什么地方
0: 啊？桃花雀
3: 是。
0: 嗯，咁啊真系考到老夫啦。不过咁，既然有线索可循，迟早点都会揾到嘅。
3: 嗯，
1: 咁侄女就打消关外之行啦。只系仲有几件刻不容缓嘅事，就要请世伯鼎力玉成嘅。
0: 好，要咗我条老命都得。贤侄女，你即管讲。
1: 系咁嘅，南昌、长沙两处分局曾经派镖师前去通知，至今仍然是音讯全无。邢长青、方三镇两批人亦都是行踪不明，生死未卜。虽然覆巢之下无完卵，但是救援他们的道义和责任，侄女实在是难以推卸的。

0: 爷侄女，你即管放心，老夫即刻派人赶去南昌、长沙两地探查分局同镖师嘅状况。另外，老夫会传令丐帮弟子注意刑方两位行踪。
1: 多谢细伯。
0: 咁仲有冇咩其他嘅问题添？
1: 仲有，铁立俾侄女打伤之后，并冇喺镇远侯顾宅出现，佢系咪已经翻咗去关外？实在系值得怀疑。呢个人系我哋主要敌人之一，佢嘅动向我哋应该密切注意嘅。
0: 冇错，系应该密切注意嘅。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七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这里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八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杨丽仙饰演谢蓉，陈炳球饰演公孙豹，刘安东饰演司马琪，李学斌饰演卢伯奇，陈伟康饰演英烈，张志辉饰演秦希。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八回现在开始播出。

0: 贤侄女，你仲有冇咩问题添？
1: 除咗铁勒嘅行踪应该注意之外，仲要注意嘅就系余乐山啊。当日佢由合肥起镖，系为咗引诱侄女堕入埋伏，亦或真系嚟临安？仲有家师佢老人家如今嘅情况又点？
0: 贤侄女，老夫有几句衷心嘅说话要同你讲。
1: 细伯，系咩说话？
0: 你认为做乞衣？

0: 系唔系一件可耻嘅事？
1: 世伯身在朝堂，心存礼数，品德真系高洁，而且丐帮亦都系当代武林嘅名门正派，侄女想做都冇资格。
0: 好，贤侄女，世伯呢个丐帮帮主让俾你做下，你嘅意思点？
1: 世伯唔系同侄女讲笑啊嘛？
0: 唔系，
1: 侄女年轻识钱，点敢担当咁重大嘅责任？
0: 唔会嘅，贤侄女，我系由衷之言。你谂下，老夫身任曹氏，实在冇办法兼顾丐帮事务。如果所托非人，又对唔住心存忠义嘅全帮弟子。何况如今贤侄女嘅处境又系咁复杂添。
1: 系，世伯讲嘅系事实。
0: 嗱，丐帮人手众多，对贤侄女嚟讲，实在有一个极大嘅帮助。
1: 司马卿精明干练，是世伯的衣钵传人，丐帮的事世伯可以交给司马卿处理的。
0: 阿奇没错，是一员良将，但是不是统帅之才。世伯和他情如父子，要交托给他，何必等到今日呢？
2: 是的，知徒莫若师，局主千万不要推迟，在下不才，愿尽所能尽丐帮弟子的一份责任。
1: 司马卿，我
0: 贤侄女，你不必多讲啦。阿奇，
2: 师傅请吩咐，
0: 立即传下金柳令，丐帮弟子自四杰以上，限期七月初一喺陕西秦岭终南山聚集，参加新帮主登位大典。
2: 系，师傅。
0: 登位大典嘅筹备工作由你负责，
2: 徒儿遵命。
0: 贤侄女，上府种植嘅牡丹雀药，天下之冠，如今正是暮春三月。百花竞艳之时啦。
1: 世伯的意思是，
0: 秦希曾经两度亲自前来，请贤侄女去赏花。呢几日，话唔定佢会再嚟嘅。贤侄女最好事先准备下。
3: 世伯，秦希系咪奸上嘅叶子啊？
1: 冇错，就是佢。
3: 姐姐啊，点解我哋唔杀咗佢，替我伯父报仇啫？
1: 妹妹有所不知咧，呢个叶子武功唔错。仲有几个身负绝学的高手，同佢寸步不离，要杀佢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
3: 凭我哋嘅力量，仲要怕佢咩？
1: 奸相父子，罪恶如山，我哋应该要佢哋名正典型，先至可以平复天下嘅愤怒。所以我哋冇办法唔委屈求全。
3: 既然系咁嘅，我就同姐姐一起去啊！
1: 唔得，呢次唔系冲锋陷阵。人多反而容易露出马脚。
0: 冇错，贤侄女咁讲好有道理。
1: 嗯，先父喺大破金牛术连环马之后，曾经想到一个阵法，不过那个阵法只系适合小型步战，所以始终冇喺战场上边用过。妹妹，你研究一下阵法先，然之后再训练本局镖师同丐帮弟子。长日无聊，亦都可以打发下时间啦。
3: 好啊，不过姐姐啊，呢、这个阵法系点样噶？
1: 愚者早已经画咗呢个阵法噶啦，而且仲有详细注解添，你一睇就清楚。
3: 姐姐一直放喺身边噶。
1: 系，如今就交俾你保管啦。嗱，你收埋佢。
3: 哦，等我睇下先。果然是很详细，要不要慢慢研究一下先得？
0: 好极好极，岳元帅天才横人，可以称得上是武林猿人。这个班追奇阵，充分显出正如山岳，动如脱兔的特性。容侄女，你快点研究一下。
1: 是。
0: 世伯亦都要学习一下先得。
4: 少师驾到。
0: 啊，果然不出老夫所料。
1: 妹妹，我哋回避下先。
0: 冇错，等老夫随机应变好啦。阿奇，跟我出去迎接。
2: 佢已经闯入嚟啦。
0: 不知少师驾到，下官未能五迎。
5: 老大人，我哋系通家之好，何须客气呢？
0: 系，请少师进入中堂坐啦。
5: 好，好。

0: 少师请坐。
1: 好，
0: 老大人啊，下官在。
1: 令侄女漫游名山，我谂都应该翻咗嚟啦吓。
0: 禀少师，谢侄女三日前已经翻咗嚟。
1: 咁就好极啦，下官今日总算不枉此行啦。老大人，你当然明白我嘅来意啦。
0: 明白，明白。请少师稍为等一阵，下官如今就系讲俾谢侄女知，叫佢准备下。
1: 好，好，老大人，请
0: 下官失陪。

0: 姐姐啊，你去到街上府有冇发现咩秘密啊？
1: 余姐同京娘一直被秦熙缠住，寸步不离，根本就冇机会周围查探。
0: 咁岂不是一啲收获都冇？
1: 唔止冇收获，差啲俾人揭露身份添。
0: 哦，点解啫吓？
1: 秦熙陪住我喺花园度观赏花卉嘅时候，嗰、那个禁军总教练英烈突然间闯入去，
0: 佢点啊？
1: 佢怀疑我唔系曹师个侄女咯。
0: 哦，哼，呢、这个人果然厉害噃。姐姐啊，后来点啊？
1: 好彩京娘的确系曹府嘅人，再加上秦熙对我着咗迷，唔准英烈再讲落去。
0: 哦，咁跟住姐姐就告辞啦，系咪咧？
1: 梗系啦。咁秦熙当然系不便强留，陪咗嗰只豺狼几个时辰，先至领略到度日如年嘅真正含义。
2: 秦熙呢个人阴险狡诈，比起奸相毫无逊色。仲有嗰个英烈，
1: 细伯，嗰、那个英烈曾经几次同侄女两姊妹碰头，睇情形佢对侄女已经有啲怀疑啦。
2: 嗯，咁的确有啲麻烦。
1: 嗯，照咁睇，余姊妹恐怕好难喺临安立足啦。
2: 冇错，此人不除，老夫亦难以安枕。
3: 师傅啊，我哋唔可以杀咗佢咩？
2: 英烈武功高，唔系咁容易杀佢嘅。
4: 公孙前辈，就算我哋嘅武功比唔上佢，但系如果用判死嘅打法，相信可以得手。呢、這个人同小侄素未谋面，就等小侄肩负呢一项任务啦。
2: 唔得，陆延泽，呢件事必须从长计议，千万不可鲁莽。
1: 系咯，师弟，为咗余姊妹嘅事，已经令到你毁掉家园，余姐唔想再连累你啦。
4: 诶，点解师姐要咁讲？大敌当前，人人有责，小弟认为系义不容辞嘅。
0: 系啦，姐姐，既然英烈系我哋嘅心腹大患，不如趁早除咗佢啦，以免多生枝节啦。
1: 细伯讲得啱，除去英烈系迟早嘅事，不过一定要想一个妥善嘅计划，先至有成功嘅希望。
4: 无论如何，越快越好。如果唔系，
0: 蚀底嘅就系我哋。好啊，如果大家都怕嘅，我去啊。我唔相信英烈一定可以胜过我。
4: 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1: 师弟、妹妹，你哋千祈唔好冲动。照我睇，目前都唔会有咩危险嘅。细伯，你话系咪？
2: 系。秦熙既然唔准英烈讲说话，暂时应该冇咩大碍。你哋唞下先，等老夫考虑下。
0: 细伯，我怕因为咁样就耽误咗时间，佢哋先发制人，到嗰阵时我哋就措手不及噶啦。
1: 妹妹，细伯自有主意噶啦，你唔好讲咁多嘢啦。
2: 冇错，侄女，你放心，老夫尽快想一个对策系啦。你哋去唞啦。
1: 好，细伯，拜托啦。
2: 嗯，大家都不妨谂下，听日再坐低商量。希望找到个办法对付英烈，你哋去唞啦。
1: 系。
0: Oh.

0: 始终找不到婴儿的棺底在哪里。咦，人来吧，啱晒啦！既然有人送上门，我就可以悭翻好多麻烦啦。喺度，
1: 咩人？你话蒙住面？我试下啊！
0: 有人追过嚟添，我都避下先，避免惊动太多人，反为不妙添。
2: 好胆！
0: 哦，你做咩拦住我去路啊？
2: 阁下又点解要走啊？
0: 真系好笑啦！唔通临安城中连走都系犯法嘅咩？
2: 都可以咁讲啦。阁下喺夜静更难嘅时候，意图穿房入舍，好可能非奸即盗噶噃。在下职责所在，不得不请阁下暂时受啲委屈啊。
0: 好，我正想领教下你哋呢班为虎作伥嘅恶贼，凭乜嘢咁无法无天啊？
2: 历历硬声，原来是位姑娘，你到底是？咪喐手！姑娘，以你咁好嘅身手，何必做埋啲偷鸡摸狗嘅事？不如跟我翻去，凭我八十万禁军总教头，足可以令姑娘你享尽天下嘅荣华富贵嘅。
0: 呸！你你先将我蒙面跟落嚟。
2: 安静啲啦，姑娘。呀！呢支软鞭系，
0: 哼，不必废话啦。
2: 原来系谢总镖头，在下实在非常抱歉。
0: 系我啊，点啊？喂，你好还翻支软鞭俾我啦噃。
2: 谢姑娘，我实在系冇意。
0: 唔理你有意即话冇意，总之你快啲还翻支软鞭俾我先啦。
2: 呢层当然，姑娘嘅软鞭在下一定奉还，但系如今在下唔敢。
0: 点解？
2: 姑娘嘅鞭法，尤其是系最后嗰几招，天下闻名，所以在下如今唔敢还俾你。
0: 哼，八十万禁军嘅总教头，原来竟然系一个贪生怕死嘅鼠辈。哼，
2: 姑娘嘅鞭法神妙，在下自愧不如。
0: 哦，你到底都肯认输啦咩？
2: 不过在下有一句说话，想对姑娘直讲，只怕
0: 你讲。
2: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好似姑娘两姊妹嗰种行为，似乎智者不取噃。
0: 废话，你唔需要多讲，等本姑娘杀咗你先啊！
2: 哎，姑娘停手，在下系肺腑之言，绝对冇半点恶意。而且临安城中武林高手有如过江之鲫，姑娘两姊妹就算能够得到曹师大人庇护，但系想得回失标，只怕仍然系白费气力啊！
0: 为了失标的事，精忠标稿搞到烟飞火灭，我哋两姊妹怎可以就此罢手啊？至于曹师大人，他本来就是我哋姊妹的细伯，我哋在呢度人地生疏，当然是要投靠他啦。
2: 原来是这样的，不过在下奉劝姑娘，贵局的失标不在临安，而精忠标稿亦没有复业的可能。
0: 点解？
2: 姑娘应该明白啊。
0: 哼，精忠标稿并没有做过任何危害江湖的事。
2: 在下不过尽我所知向姑娘坦诚相告而已，至于听不听，姑娘姊妹不妨多多斟酌。在下告辞。
0: 哎，你咪走住啊，英烈，我的软鞭。
2: 姑娘的软鞭由在下暂时保管啊，失陪啊。
0: 哎，喂，真是激死人的了。

0: 世伯，唉，点解一啲消息都冇嘅？
1: 嗯，容侄女走咗出去，一定系去揾英年，但系就见唔到佢嘅踪影，未免令人担心。
0: 妹妹从来都未到过临安，根本就唔知道英年嘅官邸喺边度，立乱乱冲乱撞，恐怕会出事。
2: 师姐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以容姑娘嘅武功，相信英烈难唔到佢嘅。
0: 妹妹太任性，佢咁样做对大局完全冇帮助，而且一步之差，可能导致难以收拾嘅后果添。
2: 你担心佢连累咗公孙前辈？
0: 系。
1: 世伯并唔系对曹师嘅职位有所恋战，但系一旦走到极端，再想接近相府。

0: 搜查奸相父子私通金人的卖国证据就更加难以着手了。
1: 是，何况容姑娘或者有她自己的想法，她认为凭着家传震天三色杀一个禁军总教头不至于太过难，既然必定要除去英烈，咁早啲除去就可以免咗好多麻烦。所以
2: 师弟做任何事一定要顾虑到各方面可能发生嘅问题，如果唔系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到时要补救就太迟啦。
0: 冇错，容侄女就系冇考虑到呢一样嘢。不过而今讲多都系冇用，希望佢吉人天相，平安归来。
3: 二小姐翻嚟啦，二小姐翻嚟啦，
0: 咁我哋睇下。

0: 细伯，姐姐，你嚟做乜嘢啫？出咗咩事啊？
1: 容侄女，你问得好，老夫都俾你问到糊涂晒。
2: 出咗咩事？应该问你啊！我哋整夜奔波都系为咗揾你，
0: 揾我？
2: 十八户坛到如今仲未翻嚟，你反为问起细伯上嚟？
0: 对唔住啊，细伯，我、我只系。
2: 只是去前堂欣赏夜景啊，抑或去找人比武啊？吓、
0: 姐姐啊，
1: 算了算了，既然冇出事，贤侄女无谓心责佢。嗱，你哋倾下，细伯要上朝啦。
2: 好啦，你快啲讲琴晚发生嘅事俾我听。
0: 昨晚大概二更时分啦，我静静离开咗曹师傅，但系。由于唔清楚伊烈嘅官邸喺边度，咁于是我就专拣房屋高大嘅地方逐屋查探咯。
2: 咁样去查探就好似大海捞针一样。
0: 系啦，致弊嘅就系我连方向都迷失咗，想话翻嚟曹师傅就发生咗困难啦。正当我心急如焚嘅时候，啱啱有一个人行过嚟，我灵机一触。就决定截住佢嚟查问下咯，
2: 有冇结果？
0: 唉，估唔到嗰个人竟然喐手同我打起上嚟，即刻就惊动咗好多人啦。一时间狗吠声啦、人声啦混成一片，咁于是我咪避开下咯。哈，点知突然间背后就有一个人截住我嘅去路噃。
3: 哦，后来又点？
0: 哼，原来截住我嗰个人就是我想要揾嘅人嚟。
3: 英烈，
0: 冇错啦，就系佢啦。起初佢唔知道我本来真面目噶，点知后来俾佢撕开我嘅面巾。
2: 你哋交过手啊？
0: 系啊，最衰就系我嘅软鞭俾佢抢咗去噶啦。好彩佢只以为我哋为咗追寻失标嘅事，只会嚟到临安咋。
2: 佢仲讲咗啲乜嘢？
0: 佢劝我哋两姊妹应该聪明啲。佢话失标唔喺临安。佢仲话精忠镖局系冇可能复业噶，如果继续落去咧，只有白费气力。
2: 佢有冇怀疑到公孙世伯？
0: 佢认为就算得到曹师大人嘅庇护，亦都系于事无补噶。好彩我就解释话俾佢知，我哋两姊妹喺临安呢度人地生疏，一定要投靠世伯噶。

0: 咁样先掩饰到咋。姐姐，你放心啦，细伯唔会有事嘅，
1: 希望唔会有事啦。
0: 仲有啊，妮妮好坦白咁讲，佢话佢唔会对我哋不利嘅、啊，佢只不过系尽佢所知，坦诚相劝嘅啫。
2: 嗯，容妹嘅软鞭系咪仲喺佢手上？
0: 系啊，哼，嗰个妮妮真系激死人噶，佢话会暂时保存、啊。
1: 嗯，师弟，你话嗰个妮妮到底系咩居心？
2: 嗯，精忠镖局。失标的时候那个顾客既然是铁栏嚟，咁英烈的说话就似乎可信。不过外敌内奸是一忧之乐，英烈对容妹的态度好值得思
1: 议。哼，无论这个人用心怎样，中间不两立，我们仍然要加强戒备。
0: 是，姐姐讲得很啱嘅。
1: 好了，我们中夜劳累，都是休息一下先啦。
0: 哦。

0: 师傅，师傅，
1: 嗯，
0: 有消息送嚟啦。
1: 阿奇，系咩消息？
0: 陕南回马山附近发现方三镇佢哋嘅踪迹。
2: 方三镇？
0: 冇错，而且仲有大批不明身份嘅武林人物集中去回马山。嗰一片荒芜嘅山区，似乎系酝酿紧一场武林风暴。
2: 回马山系喺咩地方噶？
3: 回马山属于大巴山脉，位于四川陕西交界嘅地方。
4: 嗯，方三镇佢哋系逃避敌人呢，抑或系想翻成都揾我哋两姊妹呢？
3: 一时之间好难推测，但系佢哋毫无疑问遭遇到强敌嘅威胁。
2: 姐姐啊，我哋应该点样做啫？
5: 冇错啦，事态危急，你要当机立断。
4: 好，愚者认为有两件事一定要即刻去做嘅。
3: 系咯，咁边两件事呢？
4: 第一件就系集中全力，即刻赶去回马山援救方镖师佢哋。
3: 第二件呢？
4: 喺离开临安之前，去奸相府突击搜查，无论攞唔攞到奸相父子私通外敌嘅证据都好啦，都要即刻赶去回马山。
2: 系啦，细伯，你意思点啊？
3: 老夫完全同意呢个决定，丐帮弟子全力支持。
4: 多谢细伯。
3: 阿奇，你立即传令落去，师傅由如今开始将丐帮帮主全权交俾谢父。
0: 知道，师傅。
3: 约定大家七月初一喺中南山区会面。仲有一点，我哋应该用计避过秦熙呢个小奸贼嘅纠缠。
4: 细伯，有冇谂到咩好计啊？
3: 如果听日天气好嘅，就喺中午时分，贤侄女两姊妹同京娘分别乘坐三圣远轿，堂堂正正咁离开曹师傅，其他各人就化妆撤出。
4: 冇错，咁样就可以应付秦熙嘅纠缠啦。
2: 咁跟住又点啊？
3: 离开临安三十里之后，远轿改向北面继续前进。你哋两姊妹同京娘暗中落轿，化妆改扮成三个游学嘅读书人，再度翻入临安。
4: 嗯，侄女已经完全明白啦。翻到临安，直闯奸相府，搜查奸相通敌嘅证据。
3: 冇错，你哋已经到过奸相府，相信有咗印象，避过府内嘅机关，并唔困难。不过咁，你哋要记住，只能智取，千万不可力敌。
4: 侄女知道。
3: 嗱，仲有，如果发觉情况不妙，就立即撤退，丐帮弟子自然会接应你哋噶啦。阿奇，
0: 师傅请吩咐，
3: 立即准备一切。
0: 系，师傅。
6: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八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嘅民间故事《风波亭》啊，咁喺下个礼拜。

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风波亭的剧情发展。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門亦進行反恐演習，模擬有極端分子過關時被發現管有槍械和彈藥，隨後發動槍擊導致大量傷亡，警方到場將極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演練之後和參與部門檢視流程，又了解參與人士意見。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港产大熊猫嘉嘉和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5:30。园方话，嘉嘉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时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已经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印尼昨日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5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協議的內容或者細節，只是表示美國從中阻撓，但伊朗和阿曼的會談仍然積極推進。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点啊 ？OK 吗？嗱，今个星期咧，我哋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咧，接住落嚟亦都准备咗一啲好听嘅歌曲啦，同埋一啲我想同你分享嘅话题，咁希望你会喜欢啦。而今日第一首咧带俾你嘅歌曲就系久不久咧都听到有听众朋友想听嘅。

张伟健，身体健康。咁因为今个月生日啦，所以就见多咗朋友同埋多啲活动。首先祝各位八月之星咧生日快乐。讲到生日嘅会面啦，大家讲嘅话题通常系啲咩呢？咁除咗近况啦，我谂咧身体咧绝对系会恒常会慰问啦，或者系会一齐倾谈嘅内容。去到而家呢一个岁数咧，我就感受到咩叫做啊，真系身体健康最紧要啊！咁所以咧，而家都开始喺一啲生活习惯上边啦，有少少嘅改变，希望可以延缓下个衰老同埋身体嘅退化啦。咁或者有时咧，都会喺啲长辈身上边咧，都会见到啊，有一啲原来再大啲会遇到嘅情况噶，咁都提醒自己有一啲嘅事情啦，可能。会少啲做啦，或者有啲冇咁健康嘅食物可以少啲食啦，冇话完全要戒嘅，不过呢食少啲咯，多啲食一啲原食物啦，咪最紧要系即系恒常有一啲做运动。

season， 每一个明天。最近执屋啦，就揾翻一本咧中学时期写嘅一本簿仔啊，里边咧有50件人生必须要完成嘅事情啦，咁系就系我自己嘅，即系想做嘅事啦。其中有一项咧都几搞笑嘅，就系要食尽香港所有好食嘅叉烧。咁咧就当然去到而家啦，当然就未食尽啦，不过亦都系向住呢一个方向发展，就系好食嘅叉烧咧，我都会去试一下嘅。咁然后呢亦都有最近睇咗一条短片啦，又讲到呢就话嗱嗰个女士啦有两位嘅，一位呢就40岁，一位就50岁。嗰条影片呢嘅话题就係人生下半场正式开始，50岁仲有啲咩遗憾呢，讲讲下原来人生呢好快呢就已经去到可能一半或者一大半，然后你究竟有啲咩嘅活动或者咩嘅项目是自己好想做，一直都想做，但是又未做的呢？一首歌的时间，俾你想一想啊。

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写嘅五十样一定要做嘅事情咧，去到而家已经有一啲觉得冇咁重要啦。去到我而家呢一个岁数啦，或者年龄啦，反而系有一啲觉得必须要做嘅嘢，就系同屋企人去多啲旅行，或者系用多啲时间去关心自己重要嘅人。然后减少一啲无效嘅社交，究竟系咩系无效嘅社交呢？因为咧，可能我哋而家都仲系翻紧工啦，咁所以咧，真系翻工以外嘅时间咧就唔系好多。咁除咗陪屋企人之外啦，咁当然仲有啲朋友都想维系下关系，都会好挂住佢哋噶嘛。咁所以咧，梗系好期望可以见啦。但系有时咧出得太多街咧，我真系开始觉得有啲攰啊。细个嘅时候咧，一个朋友问我。去唔去行山啊？去唔去游水啊？去唔去游船河啊？等等呢，一有人邀请我呢，我大部分如果得闲嘅话呢，咁我通常都会去嘅。咁但去到而家啦，就开始真係减省一啲嘅活动啦，因为都想俾啲时间自己休息啦，同埋都好想用自己唔係好多嘅时间呢，就去陪下自己觉得最重要嘅人。或者去到四五十岁嘅时间，或者再大啲啦，可能大家会有感受多啲嘅，可以回顾下自己过去嘅一啲经历，重新审视下，然后放低我哋嘅一啲过去嘅遗憾，将重点放翻喺爱自己同埋拥抱健康上边咧，咁我觉得咧就更加适合人生嘅下半场嘅朋友仔。大家又可以思索一下，你哋又想点咧？

而家咧冇同屋企人住，先发现原来我真系好需要佢哋，同埋好爱佢哋，所以咧更加觉得一有时间啦，就要同佢哋去旅行啦、去玩啦，或者最起码都要多啲关心、多啲分享下自己嘅生活。人生实在有太多嘢要做啦，所以中意嘅嘢系真系应该要集中多啲，放多啲时间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和陈浩华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休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休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是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和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还有咩要留意的？
8: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

0: 打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是、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郭富城《衝衝衝》。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3: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2: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4: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5: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7: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啱啱听过嘅有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呢首歌咧，其实就系赵传咧走过38年嘅音乐人生之后嘅一啲深刻嘅一啲感悟。喺时代同 AI 快速嘅变迁之下啦，佢都对于自己嘅音乐嘅热情啦、身体嘅状况啦、同歌迷之间嘅情谊嘅连结啦，佢觉得咧系永远都难走嘅。咁所以咧，佢歌词里边亦都围绕住。连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默契了。

有缘最暂定有时，释缘寄梦里。呢首歌咧就系张德兰，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曲啦，同佢嘅歌迷去分享相识嘅喜悦，亦都提醒大家啦，记住要珍惜身边人，珍惜彼此嘅缘分。听完刚刚对上嘅第一首赵传嘅歌曲，接住谂到嘅咧，觉得呢两首歌系非常之衬嘅，所以就接连播放俾大家听啦。而刚刚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张德兰咧入行60周年嘅企划里边嘅歌曲之一啦。接住送。

刚刚听过呢首歌曲呢，就是谭校长啦，连同两位嘅天王合体，有刘德华啦，同埋李克勤啦，一起去填词啦。而作曲呢，是谭校长自己去作曲嘅一首歌曲《我在意》，就是呢希望向歌迷致谢。咁呢首歌曲呢，亦都是佢嘅演唱会嘅谢幕曲嚟嘅。当中大家又感唔感受到校长嘅嗰份嘅在意呢？如果有时可能说话上面好难讲出口会怕丑嘅话，不妨唱返首歌，而家又多一首歌嘅选择啦。近年都好多朋友去到唔同嘅地方住呀，但纵使係咁都好啦，好想透过社交平台啦，或者係一啲嘅沟通软件呢，都可以成日保持住联络。

刚刚一年听了两首，首先是梁咏琪的《远距离》，然后就是《放弃的界限》，张敬轩、梁伟的新歌。放弃有时未必是一种弱者的行为，有时可能是认清事实，然后真正的放下。选择对于自己最适合的关系，可能都是一个人生的学习。因为你，世界又多一份光亮。为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是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死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当中大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他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是抄袭，但就说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五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印尼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47人死亡、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昨日清晨近五点之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三个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朝早

0: 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3: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2: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4: 想你听好歌安歌，
5: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6: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5: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7: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8: 大家好，听完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紧守在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依然是我黄希文。是啊，逢星期日的清晨七点钟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我都会准时在 AM 783等着你们，跟着那两小时随时加入我们这朝早的音乐聚会。开始我们今朝的节目，带来一个歌手，可能又是那句啦，如果想起他，真的没什么另外的作品令到我们会记得他。你会不会同意啊？不过说真的，如果这个歌曲你算不听英文歌的，调子都应该很熟悉了。

记唔记得呢位歌手嘅名字？系啊 ，Brenda K. Starr。老实讲啊，如果你真系谂起佢嘅话，呢、这个可以讲话系唯一我哋会记得嘅作品。I Still Believe， 当年1988年咧，系呢位歌手嘅系最好成绩嘅，喺Billboard 100做到可以上到 Top 20， 亦都可以讲话系佢嘅代表作啊。咁但系十年之后，可能你记得 Mariah Carey 咧再 cover 呢个作品咧，咁佢嘅 cover 咧嘅成绩仲更加系犀利。咁但系头先我讲咗啦，呢、这个 melody， 就算你唔系好中意听英文歌嘅朋友咧，都觉得啊，点解咁熟悉咧？系啊，当年你中意听 Canton Pop 啊嘛，系啊，当然就系你记得喺89年啦。咁林忆莲就将佢改编成佢嘅大热 Canton Pop。依然啦，咁啊，亦都打开咗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话题，系啊，跟住呢两小时嘅英文歌咧，全部都当年咧系被改编成咧系林忆莲嘅一啲系好受欢迎嘅系 Canton Pop。咁你又开始做下功课啦噃，咁啊有两小时咁长嘅时间，可能你尤其是如果你系林忆莲嘅 fans， 肯定都会记得系几首嘅歌曲咧，当年林忆莲改编成佢好成功嘅 Canton Pop， 系咪你又抢住答咧？系啊，你记得系林忆莲嘅激情。

会唔会带翻你当年86年一个电影嘅啲画面啊？系啊，当年系 Tom Cruise 靓仔嘅形象啊，风魔万千影迷嘅系 Top Gun 嘅一个主题曲，当然就系有一对 New Wave Band 所演绎嘅 Take My Breath Away。当年呢个作品好犀利噶噃，喺奥斯卡金像电影颁奖礼啦，同埋呢个金球奖咧，都同样得到咧 Best Original Song。是不是很熟的一个前奏啊，当年1988年是来自苏格兰的歌手 Shane Easton， 最后一个可以打上是 Billboard 100 Top 10的作品 The Lover in Me。

系咪应该系唔会陌生啊？改编成 Canton Pop 之后，都几长一个歌名啊，都几特别一个歌名。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就系、是、嚟自 The Lover in Me， Shane Easton。同样都系1988年嘅作品，曾经系一个电台嘅广播剧嘅主题曲。

咁靓嘅声音，听唔听到系边一位啊？当然就系 Roberta Flack 1988年嘅作品《And So It Goes》，咁啊成为翌年嘅微亮啊。当年咧一个电台，亦都系一个系广播剧嘅剧集啦，同样系用嚟做主题曲。好特别嘅一啲音效啊！个碟冇问题啊，唔使担心，冇花到。带俾大家另外一个，唔系即刻知道系边个歌曲，好特别嘅歌名《蜂鸟》啊，其实都好合本来嘅歌嘅原意。Crazy for you， 爱到

刚刚是来自 New Jersey 的一个歌手的作品，是 Sybil 啊。咁啊，当年系林忆莲就改编成《蜂鸟》，咁啊，英文 Crazy for You， 因为爱情爱到系疯狂，咁改翻做 Canton Pop 嘅《蜂鸟》都几切合啊，嗬！咁啊，睇下你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星期日嘅清晨七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哋足足有两小时咧，一齐可以喺大气电波中分享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跟住要出场嘅呢个作品都几特别啦。当年1990年咧，系一位嚟自英国嘅歌手啦 ，Beverly Craven 咧，系佢第一张嘅大碟啊，同样系叫做 Beverly Craven。咁啊，个歌曲最初出嘅时候咧，就唔系好受注意。但系跟住呢位歌手咧，就作喺英国咧巡回咁样演出之后，就带出咗原来呢个歌曲系咁动人噶噃。咁啊，讲到呢度，唔知你记唔记得系边个作品啊？俾埋 intro 嚟听一听啊！好靓嘅一啲钢琴 intro， 系啊，系 Beverly 嘅代表作《Promise Me》，改编成叶莲嘅咩歌曲？你肯定唔会需要我提你啦。

又发生咗撞歌名嘅情况。Crazy for you， 可能你一谂就会谂起 Madonna 嘅一个歌曲。

1990年推出之后，唔系好受人注意啊。咁 Beverly Craven 就喺英国作巡回演出，咁后屘带嚟一首好好嘅系评语啦。咁啊，将呢首歌系推到一个好高峰嘅一个收听率。咁啊。

两年之后再推出，就可以上到 UK Singles 的第三位。跟住忆念另外一个歌曲，讲多错多的英文的原唱，来自 New York City 的 Tanner Dane 的作品 Don't Rush Me。

讲多错多，肯定一年嘅歌迷好鍾意嘅一个 Canton Pop， 嚟自系一个 New York City 出生嘅歌手 Taylor Jane 嘅 Don't Rush Me， 系咪又抢住答啊？一年嘅多谢，好有意思嘅一个歌曲啊！是来自他们89年在 New York City 组成的一个是跳唱歌手三人组。

三人跳舞女子组合，89年嘅作品《Could This Be Love》就成为翌年嘅多谢，系咪好特别嘅音乐安排啊？记唔记得呢个歌曲？

记唔记得呢位歌手啊？系啊，嚟自英国嘅 Julie Fordham， 佢当年咧系首张个人大碟里边系有呢个系点题嘅歌曲啦，系 Happy Ever After， 系咪好熟口面嘅一个句子啊？系啊，好多时啲童话古仔咧都系用呢个系做结尾啊。咁啊，头先我话啲音乐安排得好特别，系咪有少少令你谂起一啲非洲嘅一啲音乐咧？系啊，当年呢个系歌曲嘅灵感咧，就系嚟自系南非啦，一个系为咗争取民主系而被系判处要坐监嘅曼德拉嘅一个Mandela 嘅一个生平而有感而发噶喎。咁啊，当然系 Happy Ever After 就成为林忆莲嘅痴缠啦。跟住有另外一个歌曲，同样是当年咁受欢迎，好特别嘅一个。

1981年，来自美国的歌手 Robbie Dupree， 我们不是太多歌会记得他，不过当年这个 Are You Ready for Love 就改编成一年的很受欢迎的 Canton Pop 的汗。好，咁睇下钟又差唔多要听8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我哋亦都系应该播呢个小时最后一个歌曲，当然同样都系当年系忆年改编成佢嘅 Canton Pop 啦。咁呢个作品都几特别啊，因为我谂如果系王菲嘅歌迷咧，亦都应该记得当年王菲同样都系改编过系佢嘅 Canton Pop， 同样都系用同一个名变成多得他嘅 Canton Pop。咁记唔记得系边个嘅原唱呢？1989年啊，系呢位歌手 Karen Price 首张个人大碟就好成功，好受欢迎嘅一个歌曲。记唔记得呢个作品啊 ？Super Woman 多得他，我哋转头见。